0: 因购买爱国者导弹，美军袭击伊朗南部的沿海多艘油轮，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加拿大对美报复关税生效，最高税率5%，卡尼指美方在谈判当中要求过多，让步太少。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邀请全港学校师生与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1: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来关注今日头条。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的晚间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1: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 习近平表示，中英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他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 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
0: 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这次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以来与习近平的首次通话。英国政府表示，双方确认将继续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就经贸合作、全球性挑战等议题交换意见。
3: 据英国首相府公布的消息，伯纳姆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确认，双方致力于发展长期且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双方认为有必要开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利益，同时应对全球性挑战。伯纳姆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一直表示，英国需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求平衡。 英国愿意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坚定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英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讨论了中英关系中的合作机会，包括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两国民众生活等议题。伯纳姆提到，自己过去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与中国有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2015年访问英国期间到访曼彻斯特时，也对推动当地与中国的交流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0: 伯纳姆还就近期西藏吉隆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并感谢中方为受到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通了电话，谈了一个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及双边关系的前景。克里姆林宫称对话坦诚务实，但外界普遍认为双方的核心分歧仍未弥合，外交突破还需要时间。
5: 克隆在电话交谈后通报，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点围绕乌克兰问题调解展开讨论。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在任期内推动冲突尽快结束，并强调结束冲突将为美俄经贸合作与关系全面恢复开辟广阔前景。普京对美方调解努力给予积极评价，但也对当前战场局势及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全部目标的前景作出客观分析，并未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双方还商定继续推进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等等。俄方还强调，欧洲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谣言只是欧洲仍为增加对乌克兰支持及自身军费开支所找的借口。
0: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это понятно.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водил мысль о 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скорейше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что сразу бы открывал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ичем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для пол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 на его взгляд, это с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сулящи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выгоды для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чтобы прорыв был достигнут в ходе 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2: 俄罗斯舆论对此次通话持审慎积极态度，官方肯定沟通渠道畅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强调美方希望通过一次通话即改变俄方战略目标并不现实。分析指出，俄方边打边谈策略未变，在领土与安全保障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仍未有所突破。 舆论呢普遍是认为高层通话呢是有助于避免误判，但是真正的外交突破仍然需要漫长的博弈，战场局势呢仍然是影响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方威视、尹力、王成龙、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3: 特朗普与普京举行电话会谈，试图为重启俄乌和平进程寻找突破口。不过，目前俄乌战场仍处于持续消耗的状态，各方在领土安全保障以及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上分歧明显，外界预计战事短期内恐怕难以结束。
4: 在美国特使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试图推动重启俄乌和平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长达一小时的电话会谈。白宫目前尚未公布此次通话的详细记录，相关信息主要来自俄方通报。克里姆林宫证实了此次通话，并形容双方的交流富有建设性且相当坦诚。 不过，欧洲盟友对于美俄之间的直接沟通仍保持警惕，担心相关谈判可能在缺乏乌克兰充分参与的情况下触及涉及乌方利益的重要议题。在此次美俄元首通话之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于5日在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了超过3小时的高级别会谈。 结束莫斯科行程后，两名美方代表于6日前往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晤。尽管美方近期重新加大外交斡旋力度，但外界对于俄乌战事短期内出现重大转折的预期仍然有限。多方评估认为，在俄乌双方核心诉求没有明显松动的情况下，消耗战仍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局面。
3: 战事可能持续至冬季甚至更久。部分分析认为，新的外交窗口可能在明年春季出现，但前提是双方继续作战的意愿，或来自外部的支持出现明显变化。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吉诺夫近日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乌方呼吁谈判，只是为今年冬季其更严重的能源困局解围，并且为双子城等战役赢得准备时间。而军前线的官兵也普遍认为，只有在军事上彻底的击败对手，和平窗口才会出现。来看本台记者发自卢甘斯克前线系列现场报道之二。
5: 周二，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吉诺夫表示，战争已进入了典型的高科技消耗战的阶段，阵地在渗透作战，这是主要的目前战场的形态。阿劳吉诺夫指出，在战场上，俄军通过大量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滑翔炸弹来控制住战区的空中的优势和成本。 而乌克兰武装部队没有制空权，也缺乏有效的防空的反制武器。阿劳吉诺夫指出，俄军继续蚕食推进，采用空袭和饱和炮击的方式，以无人机和小规模突击队渗透的战术。 企图目标就是要最终控制顿涅茨克的行政区，扩大哈尔科夫州、苏梅州和扎波罗热州的安全的缓冲区。俄罗斯前线的各层面的指挥官们也普遍认为，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资源还没有被完全消耗，而冬季来临，乌克兰也只是面临着严重的能源、粮食的危机。其次， 欧盟主要国家援助乌克兰的动力也没有彻底殆尽，所以说，西方 促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的呼吁，也只是为乌克兰将赢得更多的备战反击的时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6: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伊朗革命卫队称捕获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我们稍后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印度外交部的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在八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来自印中两国的高级别军事指挥官分别在9月6号和7号在东喜马拉雅边境地区举行两场会晤。
1: 贾伊斯瓦尔介绍说，上述会晤是根据两国特别代表于2025年和2026年8月达成的共识，以及2026年5月和8月在北京和新德里举行磋商的结果而举行的。在边境多年紧张之后，上述会晤成为印中关系持续正常化进程的一部分。
0: 进一步来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则是发表声明，美军当天摧毁了武骚伊朗原油运输船。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南部的哈尔克岛和贾斯克附近海域的多艘油轮八号遇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警告，将会回击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要求相关船只的人员立即撤离。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南部哈尔克岛和贾斯克附近海域8日晚先后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小型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约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船上人员随后撤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军在贾斯克沿海袭击了第二艘油轮，船员同样已经撤离。 一名美国官员8日证实，美军打击了多艘与革命卫队有关的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多次企图对美军军舰发动导弹袭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这次行动是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具体战略包括击沉和瘫痪伊朗油轮，以打击其原油出口能力。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晚迅速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立即撤离，指这些船只都会成为袭击目标，指控科威特和巴林收容美军为美军行动提供支持，并称其为相关行为的共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稍早前表示，美军此前威胁要对3艘伊朗油轮采取行动。
1: 一旦伊方船只遭到攻击，伊朗武装力量将对地区内的美军基地及相关利益目标实施严厉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9号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发射了弹道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一处美军基地，用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而约旦武装部队在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说，过去的数小时内， 约旦遭遇到了来自伊朗境内的弹道导弹袭击，其中18枚已经被成功拦截并且摧毁，另外有2枚的导弹落入在远离人口聚居区的空旷地带。
0: 约旦武装部队表示，约旦武装部队按照既定作战程序应对相关威胁，目前相关监测跟踪。

0: 出相关画面。美国方面还没有证实这艘无人潜航器被伊朗捕获，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回应称，伊朗所捕获的潜航器是有故障、不涉密的旧设备。
1: 伊朗国家电视台8日晚首次播出一方所称被捕获的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画面。革命卫队称，当天凌晨经过一次复杂的情报和军事行动，在霍姆兹海峡入口处缴获美军一艘先进智能无人潜航器。一方称，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与此同时， 革命卫队还宣布，在阿巴斯港上空击落一架美军MQ-1无人机，并播出相关画面。革命卫队发言人马赫比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没有任何先进技术能够突破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建立的监控体系，并喊话美国回到主湾。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证实美军一艘水下无人机在地区水域失踪，
0: 并表示该无人机在7号执行任务时因技术故障而停止运行。王卫视、郑开吕、穆森都还来报道。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外长在8号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约旦和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并且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建定居点。同一天，英法加3国首脑再发声明谴责扩建的行为，力推两国方案。而巴勒斯坦方面对此的系列表态都表示欢迎。
2: 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外长8日发布联合声明，确认计划或积极考虑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约旦和西岸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同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扩建工作。 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和西岸的相关行动持续破坏两国方案实施前景。当下定居点扩张和犹太定居者暴力行为已达前所未有的程度，地区局势持续恶化。其中，以色列公布的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决定被认定为不可接受，各国要求以方停止扩建、追责暴力定居者，并核查相关涉军指控。 在多国外长表态基础上，英法加3国首脑同日再度发声。据法国总统府官网8日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联合发布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和西岸的定居点扩张行为。3国强调依托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关乎中东乃至全球和平稳定，契合各国核心利益。 声明指出，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3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针对多国接连发布的限制性呼吁性声明，巴勒斯坦总统府8日公开表态，欢迎12国的外长联合声明，称该举措是追责定居点违规行为的重要一步。巴方呼吁相关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口头立场转化为约束性措施， 同时敦促以色列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重申将坚守国际法，推动建立独立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英国政府在8号宣布将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这是为了反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维护以巴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而英国政府同时也强调，措施针对的是定居点商品，并非是全面禁止以色列商品。
0: 以色列外长萨尔在8号宣布，针对英国出台的涉以制裁举措，以方将会祭出多项的报复措施，而同时不排除对更多的国家要采取 反制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国会下院援引2024年国际法院的结论作为依据，明确表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地区的占领属于非法，并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产生的商品实施贸易禁令。
3: I do not believe the British people want us supporting the occupation by accepting products from settlements in our shops and supermarkets. So I can announce today that we will introduce an import ban on goods from illegal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Yeah. To do so, we will introduce a new comprehensive sanctions regime, working with my right honourable friend, the Business Secretary, with appropriate religious exemptions.
4: 这项贸易禁令主要涉及到定居点产生的农产品、新鲜食品和葡萄酒等商品，但由于英国和以色列每年的双边贸易额约为60亿英镑。 因此英国政府预计这项措施不会对两

0: 国整体经贸带来较大影响。但这项措施无疑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强烈反应。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八号指责英国的做法带有歧视性，并警告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警告英国，如果英国继续实施制裁，美国将做出反应。
1: Sanctions are not a solution. Dialogue is. I say to all foreign governments, stop. Step away from the dead end of sanctions and boycotts and turn towards constructive dialogue and towards cooperation.
0: 英国政府同时强调，这并不是针对以色列商品的全面抵制。相反，来自以色列境内以及1967年前边界以内的商品，并不属于这次禁令的主要对象。英国仍然把以色列视为重要贸易伙伴。英国政府在今年6月已经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挪威和新西兰，对支持和资助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行为的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并明确建议英国企业不要参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经济活动。英国政府此前也明确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特别是推进一一区域的定居点计划，会威胁到未来巴勒斯坦建国，因此要求以色列撤回这些建设计划。米利班德八号在国会下院也表示，为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感到骄傲，并且提到支持以色列以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不矛盾，并且宣布要追加2.5亿英镑用于加强保障英国的犹太社区安全。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2个月，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了33%，创他第二任期的新低。经济和伊朗战争成为了主要的拖累因素。
3: 福布斯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比上个月下降3个百分点，也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和党选民中，特朗普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72%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特朗普，比上个月下降2个百分点，创下这项民调的历史新低。自认为属于 MEGA 阵营的共和党选民中，对特朗普的支持也从春季的71%下降到62%。选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是特朗普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57%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执政以来自己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差，高于上个月的53%。与此同时，持续数月的伊朗战争也正在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基本盘中的支持。强烈支持特朗普处理伊朗战争方式的共和党选民下降到30%，比今年春季减少18个百分点。随着11月3日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的低支持率也开始成为共和党面临的选举压力。46%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正在让共和党更难赢得今年的中期选举。距离中期选举不到2个月，经济和伊朗战争正在持续影响选民的态度。特朗普能否重新稳住共和党基本盘，也将影响共和党接下来的选战布局。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4: 待会儿要关注到的是澳门三五专场交流会，促进多元产业落地。待会儿见。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掌握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4: 另外再来关注，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将在香港举行，邀请全港学校师生与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5: 3、2、1。
6: 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定于9号上午约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与师生天地互动。消息一出，立即收获全港期待。有消息指，授课活动全长约1.5小时，流程包括航天员向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施示范科学试验，学生现场提问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香港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函，邀请学校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形容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可增进航天知识，激发学习兴趣，也可向航天员学习，建立远大志向。而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今年5月24号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目前已在天宫空间站驻留超过100天，首次与学生的天地对话备受期待。在对话前夕，来自黎嘉莹母校荃湾公立河川药纪念中学的学生向师姐送上家书，表达祝福与思念。家书写道：自古无数人在中秋望月抒怀，但现在抬头望向夜空，却知道璀璨星海中有师姐黎嘉莹，让他们倍感骄傲。同时向神舟23号飞行乘组全体航天员致敬，祝愿工作顺利及平安健康。学生形容，他们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高度，更让港澳青年真切触摸到国家科技崛起的脉搏，也被他们的勇毅与赤诚激励，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对于即将公布的香港5年规划，金融将会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香港应该要如何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做更多的尝试，以更好的服务国家。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月他认为，重要的就是要有更多的应用场景，让人民币持有者进行投融资。
7: 无论是屹立中环极具标志性的中银大厦，还是面向维港的地标 IFC 国际金融中心，他们都共同承载了香港这座城市的重要脉搏金融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金融发展自然将会是规划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如何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做更多尝试，以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是业界共同关注的。 对此，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月就表示，最重要的是有更多应用场景，让人民币持有者进行投融资。
8: 衍生品的一个领域呢，香港是可以做得到更加多的角色，譬如会不会是在那个所谓的信用违约啊，又或者在一个利率的互换那里呢，是有更加多的一些产品的出现。那这样东西正正就是即是香港能够去服务得到国家的一个定位，香港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加上我們是可以有一個全球的資產配置是無縫去接洽的時候，我們如果做得到這件事，應該會是可以為國家、為香港帶來不同的裨益。
7: 而如何更好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建构一个全面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董一月就强调，国力与人民币国际地位密不可分。
8: 國力的增強，其實很多時候就個幣種咧，亦都會係變得更加強。當一個投融資係作為一個嘅重要嘅地方嘅時候，嗰、那個國家嗰、那個貨幣亦都會係變得係更加去越嚟越善用得到。香港要走去真真正正去發揮得到一個嘅作用，橋頭堡嘅作用。我哋係要同一啲國內外嘅投資者去解釋翻點解大家要考慮香港作為一個嘅集散地，又或者一個平台咁樣。
7: 董一月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對實體經濟影響深遠，未來五年香港可在相關產品多樣性及普及性方面做更多開發與探索，
8: 包括係經濟狀況，包括係債務情況，包括係一個國內外嘅地緣政治嘅穩定性。呢一啲其實係對標住人民幣，其實係會有一定嘅可預測性。咁所以國外嘅投資者如果係明白呢一個嘅方向，亦都係有一個正確嘅取態嘅話，我相信大家對於人民幣嘅產品，又或以人民幣計價嘅產品嘅接納度係會越嚟越提升。
7: 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中也提到，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对此，董一月就提出，香港应助力国家在大宗商品交收的定价及话语权方面发挥更多功能。
8: 香港未必是设立一些大宗商品交易的标准的话事人，但是其实我们是能够将国际同埋中國嘅交易標準去融匯啊，而呢一樣嘢其實從黃金嘅領域我哋就已經可以見得到啦。原因就係話，其實可能係國際嚟講，佢係用一個安士嚟一個做交收嘅，但係又或者我哋係中國啦嘅市場，其實係會用得到一個黑。
7: 董一月又指，如果在未来能够吸引更多耐心资本投资香港，将可以更好服务国家的长远发展。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4: 澳门特区政府举办“三五”规划经济财政范畴专场交流会，活动由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率领，连同经财司辖下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列席，约56个社团代表出席。交流会提出多措并举，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9: 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在会上明确，三五规划提出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等方面的工作目标，未来将以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重要切入点，
10: 巩固综合旅游休闲业优势的同时，着力提升中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产业的竞争力，力争2030年实现非博彩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左右。
9: 澳门旅游局局长文启华表示，特区政府将推动新兴业态发展，
10: 新兴潮流旅游产品，譬如探索高端的绿色旅游、宠物经济、推动低空经济、深化研学旅游、婚庆旅游等的新兴文旅的业态。
9: 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谢永强表示，会展方面将设定明确的增长目标，
11: 推 動一家四重點產業的主題會展活動比例累計提升到53%-58%，我們爭取把國際的會展客商的比例提升到13%-18%。
9: 本次三五规划经济财政范畴专场交流会主要就经济财政范畴工作涉及民生、就业、营商等多个层面进行了解释说明，并与各社团代表深入交流，务求准确传递三五规划政策方向，凝聚共识，确保规划目标有效落实。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8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将会在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4: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期间还将会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共议论坛发展历程和未来愿景。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12: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展开，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还将举办高端访谈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交流形式，深化中外互鉴。据介绍，本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紧扣国际安全形势与全球治理。

0: 现实需求，为不同立场各方搭建沟通平台。
1: 一是积极践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发出中国声音，宣介中国方案；二是积极倡导安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冲突涉事方坦诚对话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机会；三是广泛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同世界各国一道凝聚共识，团结合作。
0: 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北京香山论坛将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8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会议邀请来自33个国家的专家和学者，还有媒体人士与会。
3: 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9月8号在乌鲁木齐举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表示，新疆 GDP 现已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拥有超200个对外贸易伙伴。新疆现已成为中国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进步的例证。
4: 今日的新疆已成为中国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进步的鲜活例证。全过程人民民主，贯通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各个环节，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享有充分平等的权利。新疆坚持将财政支出的70%以上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3: 多位国际人士围绕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反对单边制裁和强权政治等议题开展专题讨论。国际人士表示，实地亲眼所见的新疆和西方宣传所描绘的并不相同，相关谣言的编造出于政治目的。
5: Of course, tourists who come to Xinjiang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are going to instantly see that the whole claim about genocide, forced labor, etc. is concocted, and it's concoct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And they'll realize that because they have the evidence before their eyes that Xinjiang is an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place and that development has given some real benefits to all the people of Xinjiang, including, of course, Uyghurs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y people.
6: There's a massive propaganda machine against all the enemies of the West, and the West seems to have a habit of developing a lot of enemies. I personally believe in a policy of friends of all, enemies of none, trying to separate the propaganda out from the truth. When we swim in propaganda in the West about Xinjiang is actually difficult. So trying to separate the fact from the fiction is difficult.
3: 本次交流会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邀请了俄罗斯、英国、美国等33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参会。交流会举办前，多国参会代表走访了新疆喀什、阿克苏、伊犁等地。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乌鲁木齐报道。
7: 再来关注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12人遇难，仍然有1人失联。而救援8号进入第四天，多支救援力量进入民抗村持续的搜救。另外，跨区安置受灾群众也在有序进行。
8: 随着进入高平镇民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他们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现场搜救出1名失联人员，但已无生命体征。在民坑村石下组，面对道路损毁、机械难进、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的复杂灾情，党员突击队的骨干带头挺进危险区域，承担搜救被困群众、清理淤积塌方、转运伤病人员的任务。受灾核心区民坑村的近20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至临近的五指峰乡一处民宿进行集中安置。两地及各级部门联动保障安置点的运作，确保受灾群众的用水、用电、饮食及住宿得到妥善安排。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市多地村庄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9月7日，江西遂川县人武部继续组织115名民兵持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当中。他们在高平镇车下村。

0: 组进行群众转移，并进行现场疏导安抚，并且运送生活物资。9月7日凌晨4时许，遂川县汤湖镇汤湖村水库周边山体出现裂缝，直接威胁下游31户群众居住安全。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紧急抽组党员、突击骨干驰援现场，成功将水库下游全部150余名群众安全转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董建华办公室发表讣文，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2026年的9月8号安享此世，至亲随侍，享年89岁。
2: 讣文称，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
1: 待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法国消防队全国罢工抗议改革缺乏实施措施，待会见。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假期之后的首个交易日全线走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了油价上升，加上美加贸易战升温，拖累三大指数下行。我们来看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12: 周二美股收盘下跌，国际油价再次升至每桶100美元关口附近，使市场重燃对于通胀以及利率的担忧，三大指数全面承压。美国 WTI 原油期货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上涨，收于每桶93.03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则是维持在98美元附近，收于每桶97.92美元。近期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使国际油价迅速回升，也让市场重新开始担心通胀居高不下。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领涨，医疗板块和金融板块则是领跌。接下来本周最重要的数据之一是周五即将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也研判市场对于通胀的一些走向。那么根据市场的数据则是显示，目前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在9月份的会议上面加息的概率达到了60%左右。外汇市场方面，日元继续走强，对美元升至接近7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铜价也在创历史新高。因为市场担心总统特朗普可能会重新又对金链铜征收新的进口关税。贸易方面，加拿大针对美国部分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也在周二正式生效，进一步的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是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一旦美国赢得和伊朗的战争，油价将会大幅下降，并且预计汽油的平均价格将会降至每加仑2美元下方。不过目前这个价格是在每加仑4美元上方。不过眼下的油价上涨也是在加剧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推动美债收益率同步走高。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79%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8.787。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07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永明纽约报道。
13: 俄罗斯近日是公开反对美国将南非排除在2026年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外，并表示俄方将与有关的国家加强协调，要推动南非尽快的恢复参与 G20 相关进程。
14: 俄罗斯驻南非大使馆日前表示，俄外交部无人所大使马拉特·比尔基耶夫指出 ，G20 是建立在集体协商基础上的多边机制，任何单一成员都无权单方面决定其他成员是否参与。俄方表示，正与有关国家合作，推动南非尽快重返 G20 谈判桌。
15: They are tired of this dual standards.They are tired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violating the rules. This is a founder member of the G20, and there is no rules that say that you can preclude any of those members. And Russia basically saying that we are standing with South Africa.
14: 目前，南非并未被正式取消 G20 成员资格，争议

0: 主要集中在其能否参与美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相关活动。分析认为，俄罗斯此次表态不仅是支持南非，也反映出全球南方与西方国家围绕多边机制和国际规则的分歧正在加剧。
1: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icking on South Africa with punitive actions because it is the junior partner of BRICS. You know, they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go toe-to-toe with the big boys like China, Russia, India. And so it's easy pickings to start with the junior partner like South Africa. And this is the bigger struggle that is being played out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0: 俄罗斯认为南非是 G20 创始成员之一，没有任何规则允许单方面将成员排除在外。在美南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俄方明确表示将与伙伴一道支持南非重返 G20 相关进程。华视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在8号发生技术故障，导致了英国多座主要机场的航班大面积延误和取消。多家航空公司敦促英国政府问责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
3: 而英国媒体对网站数据的分析显示，全英是有超过1000次的航班因此被取消。
4: 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八号发生的技术故障，导致希斯罗、盖特威克、斯坦斯特德、卢顿、曼彻斯特、伯明翰和爱丁堡等多个机场航班受到影响。英国在八号下午已有近300个航班被取消，其中希斯罗机场约100个航班被取消，盖特威克机场也有数百个航班出现延误。英国航空、易捷航空等公司表示，这场故障还对欧洲许多国家产生了连锁反应。部分原本飞往英国的航班被迫在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巴黎和杜塞尔多夫等欧洲机场等待或者改降。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在8号下午表示，修复措施实施后，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已经开始恢复正常。这已经是英国三年多来第三次发生重大空管技术故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在2023年发生的系统故障，导致英国数百个航班取消或延误，超过70万名旅客受到影响。英国民航局随后要求他们改进应急预案。2025年再次发生的技术故障，虽然只持续了大约20分钟，但仍然造成大量航班延误和取消。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此前为自己辩解，称真正由他们造成的延误其实并不多，正常情况下的系统运行仍然比较稳定。
5: 瑞安航空和威兹航空在故障发生之后还愤怒地表示，英国政府和民航局不能再为他们的管理不善而找借口，甚至呼吁他们的最高管理者应该为此引咎辞职。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经历了一场严峻的山火季和多轮热浪之后，法国消防员在八号发起了全国性罢工，要求政府增加财政、设备和人力投入。
6: 法国九个专业消防员工会组织从周二起发起全国动员罢工，预告至少持续至10月20日，也就是涉及消防员相关措施的财政法案开始审议之日。八日上午，工会代表与法国民防部门负责人会面，听取了民防系统现代化法案的部分草案内容。然而工会认为政府提出的改革远未达到预期。
7: C'est pas à la hauteur du tout de ce que nous attendions. Et même sur le volet, à la limite, parce que nous, notre difficulté, c'est 365 jours dans l'année. C'est pas uniquement les 60 derniers jours qui viennent de passer. C'est 365 jours dans l'année. Et même à la limite, le volet qui aurait été focus sur les 60 derniers jours, sur les feux de forêt, c'est le volet 4 qu'on aurait dû nous présenter et qui n'était pas du tout aujourd'hui à l'ordre du jour.
6: 法国全国自治工会联盟代表表示，消防站内的不满情绪正在积累，政府当天的回应无法平息这种愤怒。
8: On se cache derrière une loi de finances qui va arriver le 30 septembre, une loi de programmation pour les moyens de l'État, mais en fait rien de concret pour les pompiers. Donc on appelle tous les sapeurs-pompiers professionnels, tous les personnels administratifs, techniques et spécialisés à nous rejoindre dès le 27, le 28 et le 29 massivement.La colère va monter, elle gronde dans les casernes. Avec ce qu'on vient d'avoir ce matin, elle n'est pas prête de s'apaiser.
6: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9: 法国一个印度教组织团体近日前往巴黎的著名地标埃菲尔铁塔参观的时候，透过铁塔的运营方强制要求女性员工暂时回避，引发员工们的不满，并进行罢工，导致铁塔关闭一天。而事后，印度教的组织也发文致歉，埃菲尔铁塔也随即恢复开放。

幸福快乐在长隆。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今天晚上我们关注的焦点再次回到了美国和伊朗的身上。当地时间9月7号，伊朗高调公布了一款新型的弹道导弹，宣称其国防战略正在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那与此同时，伊朗经济部日前设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多举措应对美国的经济扼杀。而美国前国防部长最近的一个判断说，这场战争还需要至少6个月的时间，他认为这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相关的话语似乎预示着这场冲突在短期之内，至少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是难以平息的。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中间是我们在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副教授张楚楚，在北京现场是军事问题专家王云飞先生，三位将会一起来解读伊朗所宣称的主动威慑能力到底有多强，伊朗所发布的新型弹道导弹以及目前正在和阿曼进行的海峡谈判会如何影响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以及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局势能够回到特朗普政府所控制之下吗？好，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全球主编全小星做的一个追踪报道。
1: 美双方的决裂已从单纯的军事博弈演变为多领域深层次的综合对抗。7号，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方表示，双方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并提交给联合国辖下的国际海事组织备案。
2: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ود.
1: 然而随着美军封锁线的延伸，伊朗也在扩大管控区域。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宣布，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新设一个禁区，任何未经授权驶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面临制裁。外界推测，这一禁区划设方案可能与伊朗和阿曼正在商讨的水道协议直接相关。受美伊僵局影响，被称为全球供应链大动脉的霍尔木兹海峡再次陷入瘫痪危机。科普勒公司7号发布的最新航运数据显示，过去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自今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伊之间的对抗不仅局限于海上防线，经济也是博弈重心。据报道，伊朗经济部已正式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军事冲突带来的经济风险，协调政府各部门加快制定并落实应对方案。伊方透露，机构初期将重点解决企业经营、对外贸易和融资借贷等领域受到的战争冲击，消除经济运行障碍，直接反制美国孤立伊朗经济的政策部署。在军事层面，伊朗也在密集展示硬实力。7号，伊朗军方公开亮相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并称其为国家国防战略的重要里程碑。据悉，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和光电制导系统，搭载半吨重弹头，射程与精度大幅提升。伊朗官方强调，这款导弹的亮相标志着伊朗的国防战略正在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针对当前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指挥官阿卜多拉西表示，美国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制裁来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企图注定无法实现。此外，据伊朗13革命卫队6号发布的公告，革命卫队航天部队日前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确打击了一艘参与封锁伊朗海域的美军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伊方称，受损的美军军舰目前已迫于压力撤离了冲突区域。与此同时，在地区国家自力更生的声音逐渐崛起。本周内，伊朗先后接待了来自阿曼、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国的代表团，试图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展开沟通。7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阿联酋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美伊在货下博弈胜机，各方握有哪些底牌？伊朗出多重反击措施，能否改变攻防格局？海湾国家自力更生，冲突延宕，何时破局？主动威慑。
0: 好，在快速掌握了动态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我们各方的三位嘉宾，其中我们记者李锐呢，目前是在德黑兰，但是他刚刚结束在伊朗官方组织下的一个2天的深度采访团。我们先来连线李锐，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采访的行程和一些具体的发现，有没有一些是跟你在德黑兰所掌握的情况是不同的，超出你意外的？
3: 好的，王峰，那这次我们是去霍尔木兹海峡，去阿巴

0: 斯港。那么第一站呢是在阿巴斯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半年来呢，阿巴斯港是多次遭到了袭击，所以呢，我想的是应该是这个地方是遭到很多的战争的创伤。但是我到阿巴斯港的机场，我就很惊讶，因为这个地方呢多次遭到了这个导弹袭击，但我到的时候修复得非常快，几乎看不到这个被炸的这个迹象，除了这个跑道这些坑以外，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在阿巴斯港呢，我看到的就是港口的地方，据说是遭到了轰炸，就夷为平地，然后很多船只呢在那里停泊，百余艘渔船、商船，就看到了萧条和紧张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呢，又看到街道上人们还是继续的生活，车继续跑，还有市场继续的开，所以生活呢并没有断。但是呢，物价确实是涨了很多，尤其是海产品，因为阿巴斯港是靠近波斯湾，那么那里呢主要是海鲜的出口和这个生产的一个重要的基地。但是我去看的时候呢，那边的物价呢，就包括海鲜品呢，都是涨了2倍以上，就是因为海上的局面。海上封锁造成了这个渔民呢去呢打鱼呢就成本太高，很少人就是很更少人出去，所以呢导致一系列的就是在阿巴斯港感觉的就是物价是上涨很高，民众的生活压力也非常的大。接下来我们从阿巴斯港呢就去了米纳布，米纳布呢它也是靠近阿巴斯港，开车1个半小时左右，那里呢就最著名的就是米纳布小学，是在战争第一天呢就那里学校就遭到了轰炸。而且呢，有168名师生在那遇难。那现在那个遗址呢，还在那里。我们去的时候，我觉得有半年多过去了，但我到那时候就感觉让我就深深的震撼，就是战争的创伤并没有消去。我看到那些父母还是在那里，天天的徘徊在那里，旁边的这个当地的人都说，他们深深的在这种巨大的恐慌当中，一旦听到大的声响，都很害怕、很慌张。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新的学期开学了，那的人说他们不敢送孩子去上学，就让我感觉到这种惨烈的这种战争的景象。另外就是我们接下来又去了这个西里克镇、西里克县、西里克县的这个靠近米纳布，大概开车1个小时左右，也是靠海。我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为什么西里克县是经常就这6个月，每天的当地的人说每天都在听到爆炸声，不是从海上，就是从山里头或者在周边。因为西里克县呢，它是直对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它有很多的山，那个山呢，它的地很高，就是从上面是只可以俯瞰到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那个地方地理位置是绝佳，所以有很多的雷达、军事设施，包括他们说呢，这个山底下呢还有这个导弹城啊等等，所以这个地方呢天天遭到轰炸，所以当地居民说他们都已经习惯了，就听到轰炸都觉得已经就是成为习以为常，就已经正常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正好是91号那边正好库克斯塔克镇呢在那举行一个婚礼，那有正好呢就是遭到了轰炸，2枚导弹打到了婚礼现场，造成了70多人的伤亡，其中呢有5人死，包括1个4岁的孩子。我们就去那里采访，一方面感觉到就是战争给这普通民众带来的这种心理的压力，还有生活的恐慌，已经到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呢，我还是看到让我惊讶的，就是说没有想到的是，我觉得当地人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好。就是我去了，也不是所有人的家里，但是去了2家人，就是当地的农村的家里，我觉得家里都非常干净，然后家里都有电视啊、冰箱啊、空调啊，院子非常的大，然后他们的生活就好像已经习以为常，说轰炸的时候居然去海边去野餐，就让我也想象不到，所以我这种感觉就是非常矛盾，但是我的感觉就是那个南部的民众比德黑兰的民众遭受的战争的这种创伤非常大，现在他们还在战争当中，直到现在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就索性就不想，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1: 谢谢李瑞。我相信我们前方的两位嘉宾也感受到了，李瑞是真切地描述了战争中的各种的人啊，有的人的创伤，有的人的习以为常，有的人的彷徨哈。那接下来我们可能更多人还是要回到战场上，就是一些超越人的事情。包括这两天我们看到伊朗所发布的这个最新的弹道导弹，就是卡西姆巴希尔，并且认为呢说这个弹道导弹代表着伊朗国防政策的一个转向，就是从被动防御变成了一个主动的一个威慑啊，被动威慑变成主动威慑。那我想请教在北京的王先生， 这个转变通过一枚导弹，一个型号的导弹就可以去推动完成吗？里程碑意义它在哪里？
2: 这个卡西姆82导弹呢，是伊朗研制的中程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在1200公里左右。由于它采用的是固体燃料，它不是液体燃料，不需要临时加注，所以处于战备值班状态的这个导弹，几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发射。它的主要的作用是打击这个美方的这种反导系统，比如说萨德呀、爱国者导弹系统啊，还有海上的大型舰艇。它的任务主要是撕开防空网。这个导弹呢，它有一定的这个设计啊，比如说它没有用 GPS，因为它用 GPS，任何这个卫导系统都会受到干扰。它是使用的惯导系统，再加光电，再加红外末端制导。1200公里或者不到这个距离的话，如果伊朗的惯导这个设施比较好的话，它的精度也可以控制在100米之内、几十米范围之内，所以它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再说它的弹头有1吨重，打中任何一个水平舰艇，这个水平舰艇马上就可以失能。另外呢，它有一定的机动变轨的这个能力。虽然呢，目前为止它并没有打中航母，但是呢，这个宙斯盾系统要拦它也比较困难。另外，它的这个速度在11个马赫数之上。其实现在这个不管是标准二、标准三还是标准六的话，其实也是拦不住它的。如果它能够这个直接命中了这个落点，不管是航母还是驱逐舰的话，那可能威胁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伊朗的这个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呢？其实，今年的3月份就已经成为它的这个战略了。加上这一款导弹的加持，所以现在它这种主动威慑能力已经形成了。但是你有多大？现在还不好说，毕竟它这款导弹并没有取得实战的效果。所以这个主动威慑呢，其实呢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它的导弹精度有待验证。主动威慑如果搞不好，就像走钢丝，所以这个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其实也是加大了。
1: 好，谢谢王先生啊，这个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哈，就是这个导弹是可以撕开防空网的，是不好拦啊。尽管目前可能有一些东西还有待实验，但至少呢是有种可能性。那我回到上海的张教授，张教授，伊朗经过了半年的战争，居然还有这么样，就说是被各方，觉得，还是稍微有点意外的一些武器哈。那是不是说明，伊朗的这种实力还是保存下来了？那如果说伊朗变成主动威慑的话，那是不是说明战争当中的另外一方变得被动呢？
3: 好，我觉得被动这个问题啊，首先呢，我们要看到博弈的双方，它不是只是这个美国和伊朗，而我觉得更像是特朗普啊和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之间的博弈。那么特朗普呢，他不仅是要面对革命卫队了，还有来自他国内的各种压力。现在呢，双方的冲突啊，陷入到了一个长期消耗的状态，也就是说，双方没有办法在谈判桌上取得一致，但是又无法呢继续的去，这个迅速的在战场上啊一较胜负。那么，所以呢，消耗就变成了一个常态。那么，双方呢都是指望对方先撑不住。那么，现在所谓伊朗啊，这个采取这个主动权，实际上呢，他也是想干这个事情。那么，都指望，比方说，伊朗认为，如果说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啊，我能够获得某一种这个主动权的话，那么可能更不利于这个特朗普的选举。那么接下来呢，不用说是伊朗出手了，那特朗普内部，也就是美国内部，可能他就会吃不住啊，国内的压力。那么至于说呢，说美国还有没有选项？当然也有，他可以掌握节奏啊，因为毕竟在军事实力上来说的话，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它的武器的先进程度肯定是超过伊朗的。那么，美国可以选择，大不了你就撤嘛，或者是说你如果想要加码这个军事冲突，你也是可以升级的。但是关键是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现在可能没有很好的选项。那么如果说他现在就撤了，那么他什么结果都没有拿到，一定会在中期选举当中备受指责。而他如果呢去加码军事冲突的话，那么他可能又无法去承受巨大的战争损失。那么至于说，伊朗到底还有没有武器呢？ 那么，伊朗跟美国是不同的，因为伊朗是近距离作战，那么它的作战成本是有限的。如果算经济账的话，那么它现在比如它经常采取的非对称的战术，主要采用无人机，那么无人机呢，生产的成本很低，而且它可以边生产边使用。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好像已经伊朗受到很多损失，但是它仍然还有很多武器的原因。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呢就是它这个此前一直采取的一种战术，就是用各种的武器搭配来使用。比方说的弹道导弹，它是之前一直在节省着用，只是偶尔证明自己还有远程打击能力就行。那么据很多的测算呢，就是很可能现在伊朗还保有这个战前的导弹的这个70%，那发射装置呢可能也还有战前的60%。是左右，而对于美国来说，因为你是远程作战，你的开支巨大，那么昂贵的拦截弹药现在反而美国是不足的，所以这也是加剧了美国的被动。
1: 好，谢谢两位。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AI 对于目前伊朗所推出的这个弹道导弹，那是否能够增加美国面对伊朗时那种被动性？看 AI 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伊朗确实已经具备了拒止式的威慑能力啊，足以把美国航母逼出波斯湾，让其不敢靠近伊朗海岸。但是远远还没有具备摧毁式威慑能力，也就是真正击沉或者重创美国航母的能力。美国的 Gemini 分析认为啊，伊朗官方所发布的战果多数是缺乏客观的战场验证，在技术、海空力量等方面是落后于美国的，目前还不具备和美国海军正面对抗的战略实力。那香港的一款 AIHK Chat 则认为，伊朗现在不具备对美国构成全面的军事威慑能力，但是凭借着不对称战术和新式武器，具备在特定区域之内制造高风险、高成本冲突的有限不对称威慑能力。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暂时画一个休止符。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伊朗除了说面对美国的一些军事压力之外，另外一条战线就是来自于美国的经济施压。那现在呢，伊朗经济部要成立一个经济战争指挥部，那具体这个部门有什么样的弹药能够像这个导弹一样来应对美国经济制裁呢？我想再回到北京的王老师，王先生，您觉得美国在就是制裁伊朗的时候，伊朗目前经济方面还有哪些底牌？
2: 其实伊朗的经济啊，和中东其他国家还是不太一样的。从它能够自行制造导弹、飞机、舰艇这个情况来看呢，它的基础工业能力还是有的。比如说伊朗的这个钢铁生产能力啊，它是全世界第九位呀。其他中东国家都是买这个产品，它都是这个基础的东西都能生产。所以它应对美国的这种封锁啊，它另外还有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它的石油尽管海上输出现在很困难，但是通过陆路、通过里海，它有一部分石油其实还是可以卖出去的。所以美国的这个封锁啊，它并没有能够全部封死。那么伊朗成立这么一个暂时的经济指挥部门，就是要把它现在的这种经济呢进一步的加大这个活力，比如说有些贸易再进一步的加强，另外加强它经济的内循环，改善它的通货膨胀，因为它现在的通货膨胀可能是在9%以上。其实面临着美国封锁之后，它的经济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毕竟几十年来它的经济呢并没有被封死，还有一些能够给它造血和自我这个造血的这种能力。所以它成立这么一个部门呢，就是要维持基本的经济运转，要使经济不至于在受到美国的制裁之后啊立马停顿，这个进入这个非常混乱的这个状态。从目前这个应对美国的这种经济封锁的加强内循环、加强现有的贸易等等这些举措来看，可能美国再加大封锁也未必能够就封死伊朗。
1: 好，谢谢王先生，就是增加对于战争之下经济的韧性啊。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探讨目前区内各国的一些互动对于美伊局势会有什么影响。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欢迎回来。在过去的三天，沙特对也门的进行了有121次空袭，而作为回复，也门胡塞武装呢是对沙特多地，包括了民用设施和一些石油设施进行袭击，造成了有73人受伤。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在上海的张教授。张教授，您认为这一轮互动它对于每一局是会不会有联动？另外，目前伊朗和阿曼的一些关于海湾的谈判，对于每一局是会不会起到一个促进解决作用？
5: 好的，我们要看到就是这场冲突啊，涉及的角色越来越多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阿曼，那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深水主航道呢，很大的一部分它是位于阿曼的穆桑达姆半岛的领海。那么现在呢，就是双方此前探讨哈，比如说是这个联合临时航运走廊框架，想要呢重新去划分航道。那么伊朗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想要借助这个阿曼协议给他的海峡控制权某种事实上的承认。所以他不断的在施压阿曼呢，对他做出重大让步妥协。那当然另外一边呢，因为阿曼长期以来呢跟美国的关系呢很好，所以呢他也受到来自美国的施压啊，要求他不允许他对这个伊朗呢做出过度妥协。所以阿曼呢目前呢现在是介于两边之间，那么他是进退两难的一个状态。他一直试图啊采取一个中立政策，但是恐怕呢现在对他来讲是很难了。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其实双方的这个矛盾呢，突然之间升级啊。表面上看呢，当然是前不久的这个萨那国际机场的遇袭事件。但是更深层次的一个背景呢，也是这一场冲突。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其实还有一张很大的底牌，就是它的这个地区盟友网络。那么现在目前的两个风险点就是在于，一个是当双海峡，也就是说曼德海峡跟霍尔木兹海峡，如果未来同时遇阻的话，那么可能对全球的航运权油价会产生更大影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沙特被深度卷入到这场冲突当中来，也会导致未来冲突点更多，导致呢这个冲突的解决恐怕会更难。
4: 好，谢谢张教授。李瑞，一分钟时间为我们讲一下你在霍尔木兹海峡感受到这条海峡整体的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6: 好的，我感觉第一个关键就是不安全。就是我去了以后，感觉那个的很多人都说小艇啊，我没有看到任何的革命卫队的快艇。以前我去那时候，我经常会看到巡逻艇，我没有看到，他们说经常会被打，甚至渔船会被打。所以我们坐着小艇过去的时候，感觉的是不安全。那些船只一动不动，甚至到晚上有些游轮他们就直接把灯关掉，甚至把这个感应器关掉，生怕被发现。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就感觉到是不安全。第二个我觉得是经济战，就是我感觉到那么多的航船，各个国家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等待的航行，就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还实在是没有恢复到这个通航时，而且是完全是在伊朗这边，我看的是大部分船只都是在等待通行的状态。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消耗战，而且伊朗和美国现在都在消耗对方，而且全世界都在买单。
4: 好，谢谢李瑞。那刚刚呢，我们几位嘉宾都谈到了消耗这个词，消耗到底到什么时间？我们看到前美国国防部长认为这个战争暂时看不到尽头。那接下来请教的是在北京的王先生，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特朗普必须在之前完成，还是也可以在中期选举之后秋后算账？
7: 这个事情呢，取决于选举结果。特朗普目前似乎正在刻意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呢，控制战事的烈度，选后可能会加大军事打击。但是具体走向呢，需要分情况来看。如果说共和党大胜，特朗普获得了政治授权，那有可能加码军事打击或者是经济封锁。如果共和党失利了，那特朗普沦为了跛脚鸭，那么行动空间呢反而会被压缩，但是也存在通过四会协议重新开战转移国内矛盾的这个风险。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更可能的情形是有限的升级加上经济绞杀组合拳，而不是全面开战。
4: 嗯，这两个措施加起来是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完成局势控制的吗？
7: 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
4: 还是有可能的，虽然说时间只剩下不多了。好，谢谢三位的参与，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特别节目，我是林科轩。目前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在稍后即将开始的天宫课堂当中亮相，向港澳的青年学子进行太空授课。那么内容包括有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的环节，稍后我们将为您全程的直播。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为稍后天宫课堂的精华内容进行解读和分析。同时，我们也将连线在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的本台记者张佑仁，为我们带来现场师生对本次天宫课堂的期待和反应。那么，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背景的信息。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稍后即将在香港举行，邀请了全港学校师生和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1: 3、2、1，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定于9号上午约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与师生天地互动。消息一出，立即收获全港期待。有消息指，授课活动全长约1.5小时，流程包括航天员向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试验，学生现场提问，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香港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函，邀请学校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形容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可增进航天知识，激发学习兴趣，也可向航天员学习，建立远大志向。而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今年5月24号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目前已在天宫空间站驻留超过100天，首次与学生的天地对话备受期待。在对话前夕，来自黎嘉莹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的学生向师姐送上家书，表达祝福与思念。家书写道：自古无数人在中秋望月抒怀，但现在抬头望向夜空，却知道璀璨星海中有师姐黎嘉莹，让他们倍感骄傲。同时向神舟23号飞行乘组全体航天员致敬，祝愿工作顺利及平安健康。学生形容他们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高度，更让港澳青年真切触摸到国家科技崛起的脉搏，也被他们的勇毅与赤诚激励，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自2013年中国完成了首次的太空授课，此后天宫课堂是多次开讲，多个航天乘组轮番在空间站内担任太空教师，演示多项微重力环境下的科学实验，也和地面师生互动，在青少年群体当中播撒航天梦想的种子。
3: 你们看到这个可爱的、漂亮的小水滴，有没有想到“晶莹剔透”这个词呢？真想多做几个，把它们串成一串水晶项链送给你们。好，为了避免它到处乱飞，我要用独特的方式来收集它。正好学着人嗓子水膜。
4: 2013年6月20号，神舟10号航天员王亚平在聂海胜、张晓光协助下，在天宫一号空间站进行中国首次太空授课。当时全国6000多万名中小学生观看授课直播，在一代人心中播下追逐航天梦想的种子。2021年12月9号，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时隔8年之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这堂课的讲授者依然有王亚平，但不同的是，这堂课的讲台更大了，在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内。约60分钟的授课中，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演示了太空转身、浮力消失实验、水膜张力实验、泡腾片实验等，令同学们大开眼界。2022年3月23号，神舟13号航天员带来了天宫课堂第二课。这次三名太空教师演示了太空冰雪实验、太空抛物实验等。
3: 我马上用沾了结晶核的毛根来触碰它一下，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同学们看到了吗？液体球迅速结晶，它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一个冰球呢？
4: 2022年10月12号，第三次天宫课堂开讲，星际太空教师神舟十四号乘组航天员陈东、刘洋、蔡旭哲面向广大青少年首次进行太空授课。在本次天宫课堂的讲堂，三名航天员向大家介绍了新教室问天实验舱，并介绍了在太空中茁壮生长的拟南芥和水稻。实验环节中，刘洋演示用一根2米的超长饮水管饮用芒果汁，在微重力环境中，仅仅靠吮吸的力量就可以喝到2米外的饮料。陈东还演示了贾尼别科夫效应，在微重力环境下 T 字扳手旋转时自己会翻身。
5: 这个小扳手在自己翻身，头朝上，头朝下，又头朝上，如此反复，是不是非常有意思？
4: 2023年9月21号，天宫课堂第四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的金海鹏、朱阳柱、桂海潮生介绍了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演示了球形火焰实验、奇妙乒乓球实验、动量守恒实验以及右键陀螺实验，并生动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
6: 很厉害呀！
4: 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梦天实验舱内进行授课。在北京、内蒙古阿拉善盟、陕西延安、安徽桐城及浙江宁波设置了5个地面课堂，约2800名学生代表参加。航天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实时互动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谢谢。那么现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即将开讲，本次太空授课都有哪些的亮点？和此前四次课堂相比，又有哪些的不一样？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您好，白先生。
7: 主持人好。
0: 本次天宫课堂是首次安排港澳专场，那么对比此前几次的天宫课堂，为我们介绍一下吧。即将开始的本次授课有哪些显著不一样的特点呢？
7: 我觉得这一次的天宫课堂的首要的变化，实际上就是黎嘉莹作为香港的第一位航天员啊，那么应该来讲会采用普通话跟粤语的这种双语的方式来进行整个的授课。那么这个授课呢，我觉得对于港澳的青少年来讲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那么能够让大家有机会去感受，那么亲眼见证中国航天整体的发展，那么这种变化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进步。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在整个授课的课堂的角度，那么从最初的神舟飞船到后面的天河，再到后面的问天和梦天，那么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授课的场景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中国在轨航天的这个科学跟技术相关应用场景的不断的推进。那么这种推进本身呢，其实在我们说展示一些天地差别很明显的实验的同时呢，也是向外界展示中国正在更为成熟、更为稳固的去使用在轨的这些能力去进行科学研究。那么这种能力我觉得其实对于整个世界、对于人类航天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么还有呢，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看到这次授课的孩子们，那么他们的心中会播下科学的种子，会播下问天寻梦的种子。那么对于他们来讲，那么利用现在港澳出色的很多的条件，包括我们说开放的还有很多人才的一些优势，那么我觉得对于中国整个未来的航天，甚至我们说对于全人类的深空探索来讲，都会带来很多新的人才的参与的可能性。
0: 好的，感谢白先生的分析点评。那么正如白先生所说啊，本次天宫课堂一大亮点就是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即将会为我们进行授课，有一种娘家人亲自授课的骄傲啊。那么目前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河传药纪念中学现场的气氛又究竟如何？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本台记者张佑仁了解一下。佑仁你好。
8: 何轩早上好。
0: 有人本次的天宫课堂，黎嘉莹母校方面有哪些的特别安排？那么此外，师生对于可能要开始的课题或实验，哪些方面更感兴趣呢？
8: 好的，贺轩，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今天的天宫课堂是9:50才正式开始直播，但是在早上7点多，我们已经看到有不少的师生陆陆续续进入校园，可以感受到大家对这一次天地对话的期待。而在这一次的天地对话期间呢，它不仅仅是面向 香港本地的一些师生，更有澳门的师生通过港珠澳大桥来到现场，大概有来自港澳的十多所院校的师生都能够参与。他们对于接下来会做哪些实验，有哪些环节很期待。在这里先跟大家透露一下，今天其实可以感受到特区政府以及有关方面的安排是非常的丰富。一个半小时左右的天宫课堂，在一开始在直播之前呢，会有来自香港各大高校的一些关于航空航

0: 天领域的专家学者会先跟现场的一些中小学生跟他们去分享一些航空航天领域的基础知识，然后再开始天地对话。那所以呢，他们会分享哪些知识，在我们整个流程结束之后，我也会询问一下相关的专家，看一下有哪些有趣的亮点。其实回顾整个天宫课堂的历程，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它是一个国家战略以及个体梦想深刻的交汇点。还记得2013年第一次由王亚平主讲的天宫课堂在直播之后，燃起了很多师生他们的航空航天梦。而在他这一次的实验当中，还有一些水膜水球实验，或者是陀螺学实验等等，这些只能在失重状态下来进行的实验。而在后续的每次课堂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实验的一些难度啊，一些可行性是逐步的增加。所以今天有哪些亮点，在稍后开始之后我也会跟进，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其实现在回顾一下过去的历史，第一场的天宫课堂在2013年，已经13年过去了。这一次的这个神舟23号乘组当中，再次有女性航天员，同时也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他们仿佛在一个接力赛当中接过了13年前的这一个接力棒，又把它传递到了港澳的师生的手中。那我作为一个女孩子啊，同样也是在香港的其中一个市民，那虽然今天呢并不是这个课堂的这个主要的授课对象，但是我也感受到非常的自豪跟期待。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先将时间交还给棚内。
1: 好的，感谢友人，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稍后再跟您连线。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呢，已经是超过了100天的时间。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稳步的推进各项科学实验的同时，也解锁了多项太空出差的新体验。尤其是首位成为太空人并且进入太空的香港人黎嘉莹，在神舟23号航天任务当中担任载荷专家，黎嘉莹的太空日程科研和生活并重。那么在轨超过100天的时间，他在太空究竟在忙些什么呢？我们来通过图片了解一下。黎嘉莹同其他两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参与了微重力的烘焙，借助国产太空烤箱，先后完成了烤南瓜、太空蛋糕的在轨制作，也实现了太空现烤现吃，为载人航天生命保障、航天食品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我们再来看到，在水稻培育方面，乘组是展开了太空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和存储的工作。那么这项实验将首次在太空当中连续的培养2代水稻，有望在太空完成从种子到种子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的生长闭环。实验的意义重大在于，将会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的机制，也意味着在未来深空探测的征程当中，可能会实现粮食的原位生产。我们再来看到下一张图片，是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的超声检测。我们利用超作力测量设备来开展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会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的相关的研究。而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当中，航天员佩戴 VR 设备一体机开展了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和双人的协作实验。再来看到是健康管理的方面，乘组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流失，并且积极开展在轨的各项训练。航天员会定时轮流的在跑步机上面运动，以维持肌肉和骨骼的健康。乘组还使用了中医的四诊仪采集身体的数据，并且完成视力、眼压和眼底检查。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来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和变化。那么此外，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是由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和另外两位航天员在轨组装检测，并且成功安装在了中国的天宫空间站外指定载荷挂点位置，投入运作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天运相机是全球的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和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在未来2年或更长的时间当中，可以提供自主、可控且高度精准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监测数据。 那么此外，乘组和空间站的机器人小航也进行了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的运动行为规划。那么在轨一年多的时间，小航的朋友圈已经扩大到了4个乘组。我们可以感受到神23乘组在空间站的生活呢，虽然是十分的忙碌，但是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今年的71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也从太空发回来了祝福。他在空间站是展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表达了对国家的感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即将开讲，我们继续邀请时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来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您好，白先生。
3: 主持人好。
1: 过去的几次天宫课堂的内容可以说是各有特色，比方说我们上次介绍的球形火焰和乒乓球等的实验，而这一次呢，将会由神舟23号的航天员展示微重力环境下的科学实验和操作的示范。在您看来啊，这次的课堂是着重微重力环境的相关内容，到底有何深意呢？
3: 我们说航天就是尤其在空间站的条件，它会有几个比较著名的，微重力，然后这个超洁净，高辐照跟特别强的真空，那么这些条件呢，对于我们的实验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场景。当然了，在这个天宫课堂里面向大家展示的实验呢，它要强调几个特性。第一呢，就是天地之间的差异很大，在地面复现的时候有明显的区别。第二，它的科学的原理对于青少年来讲比较容易理解。那么第三呢，也是要方便进行这种相关的科学知识的传播。那么操作的整个程度，包括对于这个比如说视讯这些的要求，那么也要符合天这个空间站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系列的实验呢，很多都是相对经典的，而且在向这个整个天宫课堂展示之前呢，也经过了反复的演练。那么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讲，那么借助这样的浅显易懂的实验，能够很清楚地感受到那么在轨的这些微重力条件上所带来的很多的差别，会增进他们对科学的兴趣。那么这种科学的种子，我觉得对于这些青少年的成长来讲会起到很高的好处。那么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的青少年来讲，那么这一次的天宫课堂会开启他们对于太空的兴趣，那么这种兴趣在未来会可能为我们的整个航天事业带来很多优秀的人才。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演示整个的过程，我想对于每一个参与者来讲都是一次十分难得会终身记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好的，感谢白先生。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由香港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的“星河有幸港梦飞天”给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博士家书征集活动，在9月7号截止。主办方将会精选作品家书呈送给远在空间站的黎嘉莹。
4: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香港警务处警司黎嘉莹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驻中国天宫空间站，写下香港特区与国家航天史的崭新篇章，为搭建香港青年学生
5: 专场活动。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朱丹。 从千年飞天梦想到如今的天宫遨游，中国航天一步步将神话写进了现实。今天现场汇聚了210位来自香港与澳门的中小学生，我们将共同开启一段充满探索与发现的旅程。稍后我们将与神舟23号乘组进行令人期待的天地连线，但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将进入在地航天专家专题讲解的环节。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3位身处航天科研最前线的香港重量级学者，他们将用最前沿的视角带领大家一步步揭开宇宙探索的神秘面纱。第一位演讲嘉宾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吴波教授，他将为大家分享香港参与国家航天升空探测的珍贵历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吴波教授。
6: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天坑课堂，与大家分享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与深坑探测的发展历程。在过去的20年间啊，香港科学家积极参与历次月球、火星等深坑探测任务及空间站实验项目，在国家探索浩瀚宇宙的征程中，香港从未缺席，持续贡献科研智慧与力量。下面啊，我将为大家介绍其中几项重要的成果。2013年，在嫦娥3号实现我国首次月球着陆探测任务中，香港理工大学的伦奇亮教授团队研制了相机指向机构系统，用于控制着陆器上搭载的相机拍摄月面全景图像。同时啊，我的团队呢也协助国家航天部门开展了着陆区的测量与分析工作。2019年，在嫦娥4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着陆探测任务中，香港理工大学研制的相机指向机构系统再次成功运用。同时啊，我的团队运用遥感测量等技术分析着陆区的地形地貌，协助选取着陆点。2020年，国家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从月球带回1731克土壤样品，其中啊，一项关键的采样设备正是由香港理工大学研制。2021年，国家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1号取得圆满成功，香港理工大学伦奇亮教授团队研制的落火状态监视相机安装在着陆器的平台上，用于监视火星车的桅杆、太阳翼展开等关键过程。同时啊，我的团队亦详细分析火星地形地貌，协助选取最佳着陆点。2024年，在嫦娥6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务中啊，香港理工大学研制的采样装置再次大显身手，协助从月球背面带回1935克月壤。目前啊，部分月壤的样品正在我们的实验室进行科学分析。2025年，香港特区政府透过伊朗航空研发平台成立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由香港科技大学连同香港理工大学等国内外机构研发新一代月面操作机器人，参与国家未来的月球探测任务。这些成果啊，充分体现了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程度不断加深，作用日益重要。期待未来啊，有更多的港澳青年投身国家的航天强国建设，为探索浩瀚宇宙贡献智慧与力量。谢谢。
5: 非常感谢吴波教授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第二位演讲嘉宾，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苏慧教授。苏教授的团队成功研发了首项由香港本土科研主导并成功送上国家太空站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想必大家已经

0: 端天气也越来越频繁，所以我们要设计一个仪器来找出哪些地方在排放这些温室气体，因为只有找到问题的所在，我们才能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地球。那为什么要把天运相机送上太空呢？因为我们坐在地上只能看到周围的地方，那我们坐上飞机就可以看到一个城市，而直升太空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地球。所以我们把这个相机送上太空，就可以找到全世界正在排放温室气体的地方。那天运相机是如何找到这些排放源呢？每一种气体它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谱指纹，能吸收特定颜色的光。那么当阳光穿过大气层到达天运相机的时候，天运相机就能够分析这些光谱的变化，从而辨识不同的气体。就像警察他通过人的指纹去追查嫌犯，而我们的天运相机就是通过气体指纹去找出这些排放源。那天运相机有什么本领呢？第一，它是看得清，它拥有100米的分辨率，能够清楚地定位发电厂、垃圾填埋区这样的设施。第二，它测得准，它测量的精度是环境的0.5%到1%，就清楚地能够找到哪些地方正在排放温室气体。第三，它是反应快，它不仅可以帮助政府来制定减排的政策，而且它还能协助企业及时的侦查燃气的泄漏，以便于及时的检修。那天运相机呢，于今年5月11号搭乘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住了太空站。之后呢，由我们港产的第一位太空人黎嘉莹博士和他的队友安装成功，现在已经在轨运行2个多月了。而他传回了很多的图像，我和我的团队正忙于处理和分析这些图像，很快我们就会把数据公布给大家。同学们，这个地球是我们唯一的赖以生存的家园，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守护我们的地球。我也衷心的期待未来设计、制造和操控这些仪器的正是坐在教室里的你们，希望你们的梦想从今天起飞，勇敢的去追寻属于你们的星辰大海。谢谢。
1: 感谢苏慧教授，梦想从今天起飞，同学们记住了，从蔚蓝地球到浩瀚太空，天运相机不仅是科技的突破，更是香港科研实力的完美见证。从近地轨道的太空站出发，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现在让我们有请第三位演讲嘉宾，来自香港大学的姚中华教授。姚教授长期致力于行星科学与空间物理研究，他将带领我们跨越尺度，进行一场奇妙的星际旅程，从空间站到木星。让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系的姚中华，现任港大太空研究实验室主任。那我参加过国家的天文1号、2号、4号和嫦娥8号等重大任务。那前面呢，吴波教授告诉我们如何一步一步地去探索太空，而苏慧教授则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太空技术来帮助我们在地球上生活。那我的研究呢，是聚焦在太阳活动在我们的地球上空它产生的空间环境，叫太空环境。那在太空里面呢，它是充满了各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高能量的带电粒子，这些物质啊，它会严重地威胁到我们的太空源和我们的空间设施的安全。此外呢，类似的过程也会发生在太阳系的其他天体，它们也会太阳活动也会在它们周围产生类似的环境。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太阳系中呢，这最大的行星就是木星，我们称为太阳系的行星之王。那么木星呢，它拥有最大的质量、最大的体积、最强的磁场，并且产生了最极端的空间环境，也是所有的太空任务需要经历的最严苛的挑战考验场。此外呢，目前还有多达115颗已经确认的天然卫星，在这100多颗卫星里面啊，其中有3颗卫星木卫2、3、4，它的表面是冰层，但是内部有海洋，我们会想到什么呀？生命。

0: 是的，所以说呢，去到木星的这三颗卫星去找地球之外的生命，它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它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关注，也是全世界的共，也是全世界的共同关注。那这个美国和欧洲呢，他们将在未来的十年去到木卫二和木卫三进行探测，我们中国选择是木卫四。啊，面对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香港大学联合香港理工大学将承担它其中的最重要的核心科学任务。啊，那我们这个在香港呢，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独特优势，就是一国两制，我们背靠祖国，连通世界。在今年七月份，法国举办的全球外行星磁层大会上，我们的团队啊，经过努力，最终成功地获得了2028年该大会的举办权。这也是该盛会半个世纪的历史以来将第一次到达中国举办，就在我们香港。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香港啊，不仅仅是国家航天任务的参与者，我们还可以作为代表国家在国际上作为方案的提出者和发声者。所以我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同学们，你们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像黎嘉莹博士一样，成为中国航天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谢谢大家。
1: 谢谢杨中华教授，我们共同成为参与者、建设者。谢谢各位同学们，我们今天非常的受鼓舞，也感谢各位专家的讲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来到黎嘉莹博士的母校，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非常的自豪，更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那黎博士在当年学校生涯中的点点的生活足迹。那非常难得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在黎博士的成长道路上默默为他传道授业解惑的恩师亲临现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黎嘉莹博士的中学恩师刘瑞仪校长陈杰之老师。
2: 各位嘉宾、校监、校长、老师、同学，大家好。感謝教育局在河中舉辦天宮課堂，讓黎嘉莹校友以最特別的方式跟師弟妹交流，亦都為我們50周年校慶奉上一份最珍貴的禮物。嘉莹在1994年讀河中，度過了7年的校園時光。當時我未入職，所以未教過嘉莹。
3: 在校園度過了7年的時光，當時呢我還沒有入職，還沒有教過嘉莹，所以今天呢我特別邀請了黎嘉莹的中二三班主任和英語老師來跟大家分享黎嘉莹當時在學校的一些點滴。他提到呢，校長一翻開這個照片呢，當時的回憶全都湧來。黎嘉莹是一個很有神采、很有禮貌的女孩，她最吸引我的是他那一双充满好奇的大眼睛，他的眼神一直是紧贴老师，也很热情地投入学校的生活。由交通安全队、图书馆管理员到师兄师姐计划，他全都有参与。更难得的是呢，黎嘉莹不光是自己投入，也很主动地帮助身边同学。当时他的同理心和责任感已经是闪闪发光了。我们看到另一张黎嘉莹的图片，老师提到呢，到他准备这个公开试的时候，他也跟所有的同学一样有压力，但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他能够沉得住气，按部就班。就以英文科为例子，他上课总是全神贯注，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教授，然后在私底下也会大量地去做各种的准备工作，上课的时候呢，也从来没有打瞌睡。一方面他要肩负学生会的繁重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兼顾自己良好的学习状态，因此在中学时代他已经是一个很出色的时间管理大师。到了预科时期，黎嘉莹已经展示了他很强大的领导力，在竞选学生会和当选内部副主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各种的这个学生社团的干事。他在筹备大型活动当中也是兼顾了不同同学的意见， 耐心地聆听不同同学的意见，默默把事情安排得井然有序。他用行动来告诉大家，领导力不是权力，而是一份责任。这份担当当时已经是各位师弟师妹的很好的榜样。
2: 止于至善的精神，他由一位积极参与活动、
3: 李佳莹呢，
2: 的中学生到今日
3: 很好地诠释了
2: 和我们一起见面
3: 和中的这个校训，他的每一步都源于勇于尝试，默默耕耘。也很希望现场的各位同学可以从李佳莹博士的这个故事当中吸取到正能量，不怕困难，勇于接受挑战，积极投入到校园生活当中。只要你勇于踏出第一步，坚持进步，未来的舞台就能够像李佳莹一样，
2: 多谢各位，
3: 广阔无垠的星空，到星空当中去探索。
1: 校长和老师都说了要永远踏出第一步啊，那么当他进入大学的时候，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又遇到了怎么样的困难呢？那又是怎么坚持下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李佳莹博士的大学教授邹锦沛教授，有请邹教授。
4: 大家好，我是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邹锦沛博士。今年我们第一个有香港有第一个港在港产在学专家
3: 是李佳莹的大学老师，分享李佳莹大学期间
4: 的
3: 一些故事。
4: 当年他的博士生导师，
3: 作为当时李佳莹的博士生导师，看到他在国家航天员训练中心准备奔向太空，我无比激动，也深感自豪。佳莹是一位典型的香港学生，她硕士就读密码学，后来跟随我做计算机的取证研究。大家可能会觉得，计算机和太空探索有什么关系呢？她也坦言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取证密码学呢，需要非常多的耐心、专业判断和独立工作能力，这些都是航天员必备的素质。佳莹在研究工作当中一步一步磨练出了这些特质。佳莹在研究团队当中是比较年轻的，但也一直靠着他肩负重任，多次主导了国际会议的安排，甚至带队去南非，这些的经验训练他的应变和领导能力。而在博士论文方面，当时还没有 AI 工具，所以都要靠个人的努力和团队合作。李佳莹总是在鞭策同事以及和队友相处融洽，就像今天他和国家太空团队通力合作无间。作为载荷专家，他负责很多的实验，自己设计的实验自己做，可以掌握一切。但是当你要去完成别人设计的实验，就必须要严格的跟随，注意细节以及及时报告。这些就是我们日常取证工作的日常做法。李佳莹其实早就驾轻就熟。李佳莹的成功并不是一步登天，她在香港大学十年时间，从本科到博士，他培养出了严谨的分析力和挑战自我的勇气。面对航天训练的极限压力，他凭借他的冷静和韧性脱颖而出。有人问，读计算机和网络安全为什么能够成为航天员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航天任务是在一些复杂的算法和大量计算处理，这些都是佳莹计算机科学背景带来的优势。那么最后我要跟各位同学讲，你们在今天挑灯夜战的努力绝非纸上谈兵，你们的梦想成果有朝一日也有机会能够参加国家的重大任务，成为推动时代的力量。星空无限，梦想无垠，我们要装备好自己，国家和香港的未来一定有各位的未来。谢谢大家。
1: 谢谢曾教授，感谢。大家听到了，专注、耐心、细心，这是黎嘉莹博士具备的品质，我相信也是大家做好任何事能够成功必备的素质。相信只要大家像黎博士一样，遇到困难不放弃，努力拼搏，未来在太空的舞台将会有你们的身影。谢谢。

0: 好的，各位，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当中呢，有三位来自香港的教授是分别上台进行了分享。那么首先呢，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吴波教授，他是多次参与了嫦娥登月的任务，也带回了很多的这个月壤，正在香港理工大学的实验室当中去进行研究的工作。那么随后进行分析的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苏慧教授啊，他的团队呢是重点研制了这个天运相机，现在也正在这个空间站当中去进行实验。然后还有我们香港大学的饶中华教授呢，是参与了这个木星的探索科研，也给我们分析了相关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那么目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还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将会和航天员黎嘉莹进行实时的天地连线。那么此外，今天的太空授课有哪些亮点和重点内容是值得回味的？我们继续邀请到了白梦辰先生为我们进行分析解答。白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看到今天的课堂当中呢，李佳莹不光是会用这个粤语啊，还有普通话来进行双语的授课。您对这方面有哪些的期待跟分析呢？
1: 我觉得对于这种双语的教学跟传播来讲呢，它其实也是像不光是港澳地区，不光是全中国，当然也是对全世界来讲一种很好的去展示我们载人航天那么开放的、包容、和平办航天的这种态度。因为我看到，像2022年的10月份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天宫课堂，实际上就有一位埃及的女生，那么用这个汉语去跟我们的航天员进行了交流。那么这件事件在整个的中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它对于中东后来的汉语热，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种推动作用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航天来讲，那么抬头看到太空之中有一个人类。和有一个中国人，或者说再进一步的，他是我是他的娘家人，甚至我可以用具体的一种语言去跟他交流。那么这种感觉、这种认同感、这种参与度，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授课，那么向港澳的青少年进行交流的同时，我想每一个能够真正去观看授课的青少年，他们也会用自己的眼睛，未来用自己的语言去向外界去传递。那么对于整个世界来讲，有很多人讲
0: 好，
1: 普通话，也
0: 抱
1: 有
0: 歉
1: 很
0: 了，
1: 多
0: 白
1: 人
0: 先生，我
1: 讲
0: 们现
1: 粤
0: 在
1: 语。
0: 要回到这个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现场，我们先来看看现场的情况，稍后再跟您连线。

0: 好，各位，我们看到的是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呢，现场是聚集了大量的学生。其实除了香港的学生之外呢，这次也是特别邀请了澳门的学生，是乘专车从港珠澳大桥一路来到香港的现场，跟我们共同去参与到这次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当中来。
1: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活动。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朱丹。探索宇宙，圆梦九天。近年国家航天科技突飞猛进，更令全港市民振奋的是，香港诞生了首位载荷专家黎嘉颖。实现了港澳从仰望星空到奔赴星海的历史性跨越。目前，港澳特区正深入开展“同圆航天梦，共襄复兴业”的主题宣传，将航天精神带入校园、带入社区。为此，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办了本次港澳专场活动。搭建起这座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

之桥。今天这场活动的所在地是荃湾公立河川药纪念中学，也正是黎嘉莹博士的母校。从这间学校走出的学生，如今即将在太空与大家见面，航天梦想就在我们身边照进了现实。回顾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努力。在这条路上，港澳从来没有缺席。同学们，而你们正是这场接力中最受期待的新生力量。今天我们即将共同开启一段与神舟23号乘组跨越400公里的奇妙旅程，从地面到太空，从课堂到天宫。首先请全体起立，面向电子屏幕的国旗奏唱国歌。

请就坐。现在恭请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致辞。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很高兴今天出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与各位一同参与这场跨越天地的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国家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程祖将为我们进行科学实验示范，更将与各位同学展开天地对话。我感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支持，各个机构和单位的共同努力，让港澳学生有机会向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学习，感受国家航天工程的凌云壮志和澎湃实力。此刻，天宫空间站正以每秒7.7公里的速度环绕地球运行，而在空间站内执行任务的是吉令长祝阳祝博士、航天驾驶员江继远，还有一位香港人，他就是让大家引以为傲的黎嘉莹博士，香港首位获选参与国家载人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在香港土生土长，我们身处的就是他的母校。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今天的课堂

0: 堂里，黎嘉莹博士将为大家介绍天运相机的出舱过程。天运相机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肩负监测全球温室气体的重要任务，贡献国家航天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除了这次任务，香港的科研团队也在国家的月球和火星探测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资源，并在太空进行空间搭建实验等，以香港科研力量服务国家航天工程。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发展30多年以来，每一步都凝聚着中华人民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我还记得2023年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返港的时候，信很多市民一睹他们的风采。当时我说，代表团为香港播下三颗重要的种子，增进民族自豪的种子，探索科学科技的种子，鼓励追逐梦想的种子。星空傲瀚无比，探索勇武几进，香港航天科研从地面机缘迈向太空在轨的时间历程，香港人得以探索星空，代表这一颗颗的种子不但生根发芽，更可茁壮成长。今天同学们通过天宫课堂近距离学习，将来你们也可能一飞冲天，逐梦星辰。各位同学，大家在课堂上学习的数理科技知识，正是支撑航天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区政府正开展以同样航天梦共享复兴业为主题的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我鼓励社会各界，特别各位香港青年积极参与。我也期望年轻一代能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勇于追寻梦想，用智慧与汗水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篇章。还有2星期就是中秋节，我们小时候从阅读嫦娥奔月的神话，到背诵玉上青天揽明月等不同的诗词，都感受到中国人对驰骋苍穹的向往。今天香港团队参与嫦娥6号探月任务，香港女儿黎嘉莹在太空翱翔，当我们抬头赏月观星，一代代航天专家和工作人员不仅与我们千里共婵娟，他们更在天际共耕耘，把中华民族千年逐月追星的梦想期盼化为航天征程图像的坚实足迹。我祝愿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国家的航天事业再创高峰，祝愿全体航天员在空间站工作顺利，身心康泰，各位同学学业进步，逐梦星志，谢谢大家。
1: 谢谢李家超先生，请就座。今天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日子，我们将共同留下合影，留下这个珍贵的瞬间。 请大家准备好手上的旗帜。请大家把目光投向我们的摄影师，共同定格这个瞬间。一、二、三。谢谢。在天空课堂正式开讲之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片神秘的天空。究竟中国空间站是如何在轨运行的？神舟23号飞船又肩负着怎样的任务？而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中又过着怎样的天空生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短片，请看大屏幕。
2: 中国航天的发展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恢宏史诗，在逐梦星辰大海的征途中，以一次次跨越天际的壮举，写下中华民族的铿锵誓言。
3: 点火！
2: 50多年前，一颗卫星把中国的声音送进太空。20多年前，中国航天员的身影第一次出现在宇宙。
4: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5: 我已出生，感觉良好。
2: 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太空之家，中国空间站天宫。天宫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深邃苍穹留下中国印记。星河滚烫，照亮飞天梦想，征途如虹，见证航天发展。出舱时间刷新世界纪录，月背采样创造人类首次，商业航天破茧腾飞，国际合作方兴未艾。这些硬核成就背后，是航天人把梦想汇入辽阔星河的坚守。中国航天一步一跨越，中国天宫空间站在2022年年底全面建成。天宫空间站采用 T 字基本构型，由天河核心舱居中，两侧分别对接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已完成在轨组装建造，并稳步推进扩容升级。香港与中国航天以星辰大海为纽带，编织出连接家国情怀与民族梦想的网络。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访港，在培侨中学种下太空英雄树，播下太空梦想的种子。2026年5月24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随神舟23号顺利升空。
6: 你的成功参与今一次的航天任务，是表示国家对你的认可，亦都表示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2: 5月25日，神舟23号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7: 纵横天空，艰巨奋斗。
2: 8月28日，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从嫦娥3号到嫦娥6号，从火星探测到空间站建设，香港理工大学的精密仪器登上月球，飞向火星。香港科技大学研制的天运相机入驻天宫，黎嘉莹在空间站亲手操作天运相机，让资料从太空传回北京，为地球气候监测贡献香港智慧。香港大学从火星探测载荷研制到木星探测辐射防护，深度参与天问系列任务。澳门科技大学参与研制澳门科技1号卫星，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开展月壤研究。 从见证者到同行者，香港和澳门科研力量不断融入中国航天事业。天宫空间站是航天员的太空之家，也是科学研究的太空实验室。在这里，水会漂浮成球，火焰会变成球形，种子会朝着光的方向生长。太空正在重新书写我们熟悉的科学知识。天宫课堂不是遥远的信号，而是直观的太空体验。今天，天宫课堂再次开讲，为每一个仰望星空的你。
1: 为了每一个仰望星空的你，想必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神舟23号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

0: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佳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我见到特首李家超先生今日都来到了现场，欢迎特首。
0: 非常高兴啊，能与港澳的同学们进行天地连线，分享我们在太空的工作和生活。接下来啊，我和佳莹会带着大家一起参观我们的核心舱，解答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
1: 今天我将担任太空摄像师，请大家跟随我一起探索科学奥秘，领略宇宙美景。
2: 可以在太空和港澳的同学们对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手上的这枚陀螺，它就是天宫课堂第一个王亚平老师手中的那个，现在它传递到我手里。今天我想用它来开启我们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们先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太空家园吧。
0: 好的，佳莹。同学们，我们的太空家园，也就是天宫空间站，主要由三部分舱段组成，包括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同学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天河核心舱的大肚段，在我的周围啊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的设备。大家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那么再生水啊也是我们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

0: 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就是我们的尿素原子系统。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大家知道吗？目前啊，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再生水为航天员的在轨生命保障提供了两大重要源泉，最重要的就是氧气。在我的脚下就有一套电解制氧子系统，它正是以再生水为原料，通过电解持续不断地产生氧气。我们乘坐每天呼吸的氧气主要就来自于此。第二呢，就是为我们提供日常饮水。同学们跟随着我们的镜头继续向前走，大家看，这里呢就是我们的饮水分配器了。我们的日常饮水就来自于此。从这里接的水呢，除了用于食物的附水，除了饮用食物附水啊，这些都是可以我们多用途的使用的。那么说到这个食物啊，同学们是不是很好奇？哎，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里每天都吃些什么呢？那么接下来啊，就请佳莹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在空间站里吃的东西吧。
1: 好的，这里就是我 的餐台了。地面的科技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营养主食，还有数十款的特色美食，譬如红烧肉、佛跳墙、宫保鸡丁、黑椒牛柳等等，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了水之后就变成这样。
2: 佳莹在用粤语来解说他们在太空空间站当中的食物。
1: 我们在这里还会自己整乳酪，
2: 他们会自己制作乳酪，食物的种类呢是非常的多元化。
1: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我们在这里是怎样加热食物的呢？
2: 不知道大家是否好奇在太空空间站当中如何加热食物？这里呢是两套太空厨房配备的加热设备。下面的是微波加热装置，它的原理和我们家中使用的微波炉差不多，主要是用于加热米饭。上面的是热风加热装置，通过360度的循环热风加热技术，不到半小时就能够吃到热辣辣、热腾腾的饭菜。现在的空间站呢，还配备了一台热风烘烤机，不光是解决了空间的油烟问题，还能够将温度提高到190度，所以现在在太空当中也能够亲自的烤鸡翅、做南瓜、做蛋糕。现在手上的就是今天早上刚刚制作的太空小蛋糕了。
1: 令我想起我最喜欢吃的鸡蛋仔，
2: 香喷喷的味道呢，也让李佳莹是想起了她最爱吃的鸡蛋仔，也是一个香港的特色美食。
1: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
2: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以外，在太空当中每天坚持锻炼也是非常重要。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在他此刻脚下的一台设备，就是他每天用的太空跑步机。在地面当中，重力呢会自然的压迫骨骼锻炼肌肉，但在太空这个长期失重的环境当中，航天员就会面临着骨丢失的风险，所以每天呢要耗费1到2个小时的时间去锻炼身体。和地面当中的跑步机不同，因为太空当中没有重力， 要防止飘起来，
1: 因此
2: 跑步的时候呢要穿上这个特制的背心。
1: 通过这个弹力带固定，
2: 通过这根弹力带固定在这个跑步机上，这样跑步的时候产生的冲击力就可以刺激骨骼的成长，同时锻炼肌肉。
1: 除了太空跑台之外，我们空间站还有太空自行车。
2: 那么此外呢，空间站还有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有一些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例如企鹅服、虎丢师锻炼仪等，可以全面的保护他们在太空当中的健康。
1: 接下来我想演示一个失重环境下的有趣现象。在这里如果要拧湿毛巾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使使劲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失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拧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每日繁忙的工作之后，充分的休息非常重要。这里就是我们核心舱的小储点了，
2: 这里呢就是
1: 有我们每人一个的睡眠区，
2: 睡眠区
1: 还有一个洗手间，
2: 还有一个洗手间。
1: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了，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
2: 这里就是李佳莹的睡眠区了。
1: 在睡觉的时候呢，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里面，
2: 他需要把自己套进睡袋当中，然后拉好拉链。否则睡着的时候可能会不知道飘到哪里去，还可能会撞伤自己，因此睡眠当中固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在睡眠区的周围我放了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
2: 件，在睡眠区的四周李佳莹也摆放了一些她很喜欢的小物件，例如她的孩子画的画，他们做的粘土手工，家人的照片，
1: 还有香港特色小食的模型，
2: 还有香港各种特色小吃
1: 的
2: 模型，以及警队的同事送给他的一个小娃娃。看到他们呢，他就感觉自己距离香港并不是很远。在每个人的睡眠区当中都有一个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圆窗户，那从这里看出去地球真的很大很漂亮。
1: 空
2: 间站每90分钟就会环绕地球一次，每天可以看到16次的日出和日落。此刻他们正在月球的另一边，可惜呢是一个阴影区，因此同学们不能看到外面壮丽的景色。不过我也答应大家，我会多拍照片，多发视频，回到香港再和大家进行分享。
1: 当我们经过中国的时候，
2: 当我们经过祖国的时候，我会找一下粤港澳大湾区在哪里。虽然香港的面积不大，但是如果我们经过上空，夜晚的时候呢，可以看到香港是一点很亮的光。偶尔看着地球，我也会在想家人此刻正在做什么。原来牵挂的感觉在天上和地上都是一样的。
1: 各位同学，
2: 各位同学，
1: 紫荆花是我们香港的
2: 紫荆花，是香港的区花，
1: 也是我思念家乡的寄托，
2: 也是我思念家乡的寄托。
1: 大家认不认到这个是什么呢？
2: 大家能否认出我手中的这个是什么呢？
1: 它是纪念我们香港回归祖国，
2: 它是纪念香港回归祖国
1: 金紫荆广场的
2: 那个粘土手工。

0: 空。现在，我将这朵紫荆花传递给我们的指令长朱杨柱，
1: 希望佢承载住，
0: 也希望他承载着每一位现场的同学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心意。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当中自由翱翔，也让我们共同见证港澳地区和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
2: 谢谢嘉言。祖国始终是香港和澳门最坚实的后盾。同学们，是不是从图像里可以看到了自己呢？哎，嘉莹，我们一起和地面的同学合个影吧。
1: 好的。
2: 好。好的，同学们，刚才啊，嘉莹带大家参观了我们在空间站的日常饮食起居。我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啊，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同学们看啊，这里呢，就是我们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了。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大家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了，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接下来请嘉莹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的，身为香港人，能够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送出舱外，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和开心。
0: 身为香港人，我感到特别的开心和自豪。天运相机呢，是全球的首台微小型的这个探测仪，能够在400公里轨道当中精准地锁定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的数据，也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在天宫 TV 第十一季第六集有专门的介绍。我们在舱里完成了载荷的拆包、组装和测试，然后和地面共同的完成载荷出舱以前各种状态的最终确认。然后亲手把它放到我们货物起载舱的摆渡车转移机构上面，看着载荷被慢慢的送出了窗外，我感到非常自豪。现在载荷在舱外的运作非常良好，我们也期待它能够产出更多成果。
2: 一台天运相机串联起了湘江与天宫，更印证了一国两制下科创融合的无限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多港澳的科研项目登上空间站，奔赴月球探索火星。希望同学们保持这份对科学的无限热爱，我们同心共筑航天梦。
1: 是的，接住落嚟，大家可以过嚟呢边睇下，呢个就系我哋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嘅。
0: 这个就是空间站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
1: 金薯，
0: 我们在这种了有甘薯、
1: 品种嘅生菜、
0: 不同品种的生菜，还有羽衣甘蓝。
1: 在太空这里没有泥土，
0: 在太空当中没有泥土，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太阳的光照。植物想要生存就全靠这一套 植物培养装置，
1: 它是由栽培杯、
0: 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
1: 单元、
0: 通风单元等的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呢，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的呵护，一步步见证它们从种子到成熟。我们看着这些绿油油的菜叶，我感觉特别的自如。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轮采的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的生菜就可以持续的产出，也保障我们能够一直吃到生鲜新鲜的蔬菜。
2: 好啊，早就按捺不住了，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找一个最好最肥最嫩的，看着不错啊。嗯，非常美味。
1: 这个时候刚好是我们太空菜园补水的时间，指令长，你可以来演示一下吗？
2: 没问题啊，同学们，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手动补水。用我们一个水袋，就是从刚才的饮水分配器上接的水啊，挤出一个小水球，给我们可爱的蔬菜美美的喝上一顿。
1: 啊，看着这个小水珠，让我想起了天工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入选航天员之后就想着有机会在这里一定要试一下。
2: 好啊，刚好今天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要不我们今天就来一局。
1: 好的，来吧。
2: 来，给你个拍子啊。
1: 好的，
2: 做好准备。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我先做一个水球乒乓，大家注意观察。好，好，稍等啊，佳莹做好准备，准备发球了啊。
1: 好的，是我先来吧。
2: 没问题哟。
1: 好的，
2: 很棒啊，先发制人。来，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再来。
1: 好的，有点快呀。
2: 你的水平很高哦，好厉害啊。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好，现在啊，我们把这个水球乒乓送给我们的摄像师，来接球。好，
1: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国货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天云伞机就是两地科学家团队携手攻关的深度实践。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2: 是的，同学们，今天天宫课堂的讲解部分就到这里， 接下来呀，咱们进入互动环节。

0: 嘉盈姐姐你好啊，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小学长沙湾的六年级林乐耀。
1: 我是六年级的学
0: 生。我知道鸡蛋仔是你最喜欢的香港小吃。
1: 鸡蛋仔是你最喜欢的香港小吃。那么请问在太空当中有没有食物会让你想起香港的家乡味道呢？同时在太空进食和在地面上进食有哪些分别呢？谢谢你的提问。在空间站当中虽然没有鸡蛋仔，但这里的食品种类很多，也很适合我的口味。刚刚大家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太空食品呢会根据营养和任务的需求而做出不同的安排。例如我们之前有出舱的任务，在出舱的前几天航天员就不能够吃一些容易产生气体的食物。而刚刚同学问到我们在太空当中进食和地面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主要分别就是在太空当中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将食物和餐具用魔术贴固定好。食物包装打开以后就要更加小心了，否则就会到处飘，如果飘到仪器或者通风管道当中就会影响它们的正常运作。那么此外在饮食当中速度也要放慢，否则进食后吞咽不及就会飘到鼻道，就像在地面上倒立一样，非常不舒服。虽然在太空当中的食物口味非常好，但有时候我也会想念地面的美食。我很期待呀，在完成任务以后回到香港，可以再吃到我喜欢的鸡蛋仔。
2: 好，我们请同学们接着提问啊。

0: 黎博士你好啊，我是荃灣公立何全耀紀念中學的中六級陳奕樂，我是你的師弟。聽說你從小就在香港接受中小學教育，我想問一下學校的數學和科學課程對你今日進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什麼重要的幫助呢？
1: 對你今天進行航天工作有什麼幫助？謝謝師姐。提問的是一個中學六年級的一個學生。感謝這位師弟的提問。数学和科学是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的科目，他们不光让我能够掌握数理知识，也训练着我如何去思考和解决问题。数学教会了我如何分析数据，找出规律，做出一些有根据的判断。科学让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再用实验和证据来找出答案。这些能力在航天科学当中呢是每一天都能够用到，不过航天任务光是学习数学和科学也远远不够。我自己的专业呢是计算机科学，在这里的工作每天都能接触到不同范畴的知识，那么例如工程学、人体健康科学、环境研究等等，也都需要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协作精神。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同学能够不光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也要多点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那么将来学以致用。谢谢大家。
2: 接下来请同学们继续提问，大家都很踊跃啊。

0: 黎博士你好啊，我是来自澳门加洛萨圣心英文中学的中五学生。
1: 现在提问的是来自澳门的同学。
0: 听闻航天员是需要接受72小时的
1: 听说航天员是要接受72小时的睡眠剥夺等等的高强度的训练。我想问一下，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你对哪一项挑战留下了最深刻？

0: 刻的印象。您当初是如何克服的？感谢这位同学的提问，其实令我印象深刻的训练有很多，不过因为时间有限，我就挑选其中几个让我最难忘的训练科目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沙漠生存的训练。对我来说呢，这个印象很深刻。沙漠生存，我们测量过最高地面温度去到了摄氏70度，在高温缺水和物资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不光要照顾好自己，还要跟同伴一起去探索附近的环境，分配有限的物资，完成一系列任务，过程可以说非常的艰苦和难忘。而另一个就是刚刚你提到的72小时睡眠剥夺训练，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当人处于一个极度疲倦的状况下，反应和判断力都会下降。不过在72小时当中，我们还要保持着专注和清醒，去完成很多任务，也是需要定时定刻，可想而知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训练，绝对是对意志力的考验。还有一个是为期6天5夜的训练，能够顺利完成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洞穴也是一个极端的环境，里面是漆黑一片，而且又湿又冷。而且道路很崎岖，很多时候我们要手脚并用，有部分的路段还要脸贴着地面来爬行才能够通过。每一刻都感觉我是在一个未知和充满危险的环境，对生理和心理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每次完成这些高强度训练，回到正常生活当中，我都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会特别珍惜平时拥有的一切。而这些训练让我明白，航天员不是靠自己，更重要的是纪律和团队协作，大家互相帮忙、互相提醒，才能够共同完成任务。谢谢你的提问。
1: 接下来请同学们继续提问。
2: 黎博士你好啊，
0: 黎博士
2: 您
0: 好，
2: 我是来自安博官立小学5年级的学生林可儿。
0: 我是一位5年级的学生。
2: 我同而家是人工智能时代。
0: 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
2: 都会用人工智能，
0: 我和身边的同学呢，也会用人工智能来帮助我们学习和生活。
2: 我想问你哋会唔会喺空间
0: 站度用人工智能来帮助你哋工作呢？使用人工智能工具 AI 来帮助你们工作和生活呢？
3: 多谢呢位同学嘅提问，你讲得好啱啊！人工智能咧已经进入到我哋生活嘅方方面面。
0: 人工智能呢，已经是进入到生活方方面面了。我们在空间站也进行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试验和研究，例如有悟空 AI 大模型和人工智能算力平台，能够帮助我们的工作更加智能化和专业化。那么此外，我们有一些得力的助手，例如在我们空间舱里面飞行的机器人小航，它可以根据我们的指令飞到指定位置，帮助我们记录在太空当中的工作和生活。此外我们也开展了管道机器人验证实验，他们帮助我们探测和检修空间站的管道，尤其是一些操作空间狭小、难度较大的工作的任务。我也相信呢，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将来会有更加强大的人工智能进入我们的空间站，帮助我们完成更多的工作。谢谢。
1: 好的，同学们，请继续提问。可以给我们动幺、动两都提点问题啊。
0: 航天也提到呢，除了提问，李佳颖博士也可以给我们的另外航天员也进行提问。
4: 朱阳朱叔叔您好，我是来自香港培侨中学的中六学生张恩宇。我有了解到神舟十一号曾搭载过我们香港中学生设计的实验项目太空养蚕，航天员发现蚕宝宝在微重力环境下也可以顺利的吐丝结茧。那么我很好奇的是，如果换一种动物把蜘蛛带上太空，也可以像蚕一样正常的吐丝织出蛛网吗？空间站是否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呢？谢谢。
1: 那谢谢你的提问，看来你对载人航天非常的关注和了解。确实在神舟十一号任务的时候，曾经搭载过六只中国科学家培育的改良桑蚕，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太空蚕吐出的蚕丝更均匀，直径更大，因此它的强度啊和韧性都要优于地面家蚕吐出的蚕丝。我们天宫空间站虽然说没有开展过蜘蛛的实验，但是国际空间站上倒是开展过蜘蛛织网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在太空失重环境下，蜘蛛织出的网比地面更加的对称，而且意外地发现蜘蛛会以光作为定向指导来替代重力作用。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在课后做进一步的深入了解，谢谢。好的，请同学们继续提问。
5: 航天员老师好，我是来自澳门濠江中学的学生洪雨熙。刚才指令长提到的太空蚕和地面蚕的区别很有意思，请问在空间站我们还养过哪些其他的小动物？它们在失重的环境下又是怎样表现的呢？谢谢。
1: 啊，这位同学的问题也很有意思。那么我们这个问题让志远来给你回答一下。
6: 嗯，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天宫空间站开展过多项动物在轨实验，主要有小鼠、斑马鱼、果蝇、线虫等。去年就有四只小鼠搭乘神舟飞船短暂到访了天宫，验证了哺乳动物在轨饲养技术。小鼠在空间站里表现很好，在返回地面后还顺利繁衍了太空小鼠后代。斑马鱼是我国空间站首个在轨培育的脊椎动物，在失重环境下还出现了身体颠倒、转圈游动等有趣现象。果蝇是生物学领域的经典模式生物，也曾到天宫空间站里安家乐户，并成功繁育了三代。在微重力环境下也出现了漂浮、翻跟头以及交配成功率显著低于地面等特别之处。在我们指令长执行神十六任务期间，也曾开展过线虫航缆暴露实验，通过探究长期辐射暴露对线虫机能的影响，为将来研发新型抗辐射药物奠定了基础。同学们，中国空间站在未来将会开展更多的动物实验，这些动物实验能够帮助科学家深入理解失重等太空环境是如何影响生命机体的，也为守护航天员健康和未来深空探测积累了宝贵的实验数据，谢谢。
1: 好的，看看同学们还有没有问题，请继续提问。
7: 三位航天员好，我是来自香港宝觉小学六年级的黄雨晴。 前段时间我在新闻上看到你们刚刚完成了一次出舱活动任务，我想请问航天员出舱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在离开空间站进行太空行走的时候，心理和生理上有什么感受？谢谢。
1: 好，感谢这位黄同学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吧。前不久啊，我们刚刚完成了一次出舱活动任务。这次任务中啊，我和志远在舱外作业，嘉莹在舱内操控机械臂，完美的完成了任务，非常厉害。
6: 很厉害。
1: 大家都知道，出舱活动风险很高，步骤也很多，所以啊，在每一次出舱活动任务前，我们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比如说，出舱航天员要身穿飞天舱外服，完成既定的操作动作的训练。舱内航天员呢，要反复的练习如何操控机械臂，配合好出舱航天员完成任务。在正式出舱活动前，各个系统还会组织全流程的演练，确保万无一失。此外，我们乘组啊，还要对服装、仪器、出舱使用的设备和工具啊，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完成好最终的状态设置。在正式出舱前，乘组还要经过专业的医学检查确认，在采取必要的医学保障措施后，才可以开展出舱活动。那么说到舱外行走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的工作。我们穿着厚厚的舱外服，在舱壁上攀爬、操作、完成任务，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虽然身体很累啊，但是当我们完成了任务，看到阳光洒在空间站的舱壁和太阳翼上，看到深不见底的星空，尤其是看到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的时候，内心不仅仅充满了激动，更是被眼前的景象深深的震撼，也真切的体会到这份事业的价值和意义。谢谢同学们。因为时间关系，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可以留给李博士。
8: 黎博士你好，我是来自香港大学四年级的杨雅文。我知道你本身已经有非常稳定的专业工作，所以其实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会参加国家今次的在学专家选拔。
0: 香港大学学生的提问，
8: 是什么令到你这么勇敢地踏出这一步，做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选择？
0: 是什么让你勇敢踏出这一步，去做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谢谢。
3: 多谢这位师妹的提问。
0: 感谢这位师妹的提问。坦白说，我不是从小就想成为航天员的，但是当我知道国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身为香港人，能够以航天员身份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当时呢，我初步发现了自己符合各方面的条件，我就在想啊，自己是不是能够试一下。这个决定相当的不容易，因为工作可以暂时的放下，但是我家里呢还有三个年纪很小的小朋友。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真的入选了，可能会有几年时间不能够陪伴我的小孩，我的心情还是非常忐忑的。不过后来呢，我跟家人也是仔细的详细的商量以后，他们也是对我表示了全力的支持， 我也觉得如此难得机会，我还是要试一下。

0: 所以就有了这个参选的决定。今天回头看我的教育的背景、科研的背景和工作的背景，都是我能够把握这次任务的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同学平时可以多点装备自己，当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争取。谢谢您的提问。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的问答环节暂时就到这里，也感谢所有同学踊跃的发问，特别要感谢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为了今天的活动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协调工作。我也知道特首李家超先生也来到了授课现场，谢谢特首的支持和关心。
1: 嘉莹你好，
0: 嘉莹你好。刚刚你和两位的同事朱杨柱和张志远带给我们一个既生动又有趣的太空课，我们也都获益良多，非常感谢你们的精心的准备。嘉莹，你已经离开了地球三个多月了，大家都很关心你的一切是否安好。香港和澳门的学生特地写信给你，你有没有看到呢？是的，特首。刚刚我已经收到了大家的信件，非常感谢大家的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首先我想回应母校的来信，你们提到了在校园的求学时光，让我一下回到了从前。母校的校训呢，一直是提点着我凡事要精益求精，做到最好。此外，你们在信中也提到不负韶华，不负热爱，我也非常认同。青春最美好的地方就是可以尽情探索跟追梦，也希望同学们带着这一份热爱活出精彩。此外，我还收到了很多来自香港和澳门同学的家书，在这里我也要一并回应。各位港澳的朋友大家好，感谢你们的关心和鼓励，当得知我的经历可以为你们带来一些启发，我感到非常感动和深受鼓舞。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候确实会让我感到孤单和艰苦，但是我一想到背后有着众多的港澳市民的期盼，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要放弃和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我能够飞上太空，也体现了国家对于香港的支持和重视。我非常幸运，正好遇到了国家强盛的年代，祖国给了我们很多珍贵的机遇。我也相信港澳年轻的未来一定是大有可为，出生年龄和身份都不应该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我们都不是一个天生就会飞的人，只不过是愿意争取，愿意学习，愿意坚持。我在接受训练的这段日子经常听到一句话，人生能有几回搏，意思是机会难得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所以我也想勉励大家，要趁着这个好时代一定要好好的加油，不要怕辛苦，将来的你们一定会感激今天坚持努力的自己。同时也要心系国家，用自己的所学所长服务社会，奉献祖国。各位同学，香港澳门和祖国始终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狮子山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本质都是一样的，同样需要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勇于挑战，坚持到底，勇敢追梦。大家一起加油。
2: 谢谢特首关心。同学们，太空美景无比壮丽，希望你们心怀辽阔，志存高远，勇敢探索属于自己的未来。

0: 感谢特首对我们成组的支持，也感谢各位同学的提问，能和港澳同胞一起飞天是新时代给予的难得机遇，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无论梦想是什么，只要脚踏实地，勇于追梦，终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天宫课堂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再见。
1: 再见，
2: 回到大香港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再见。
3: 让我们再次感谢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也祝愿他们后续任务一切顺利，平安凯旋。刚才黎博士说了，年龄出身都不是限制，他也不是天生就会飞的人，他只不过是愿意争取，愿意尝试，愿意努力。所以同学们，未来你们要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不如像黎博士一样试一试试呢，好吗？那今天这场跨越天地的对话，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见一位在香港成长的年轻人是如何凭借坚持与毅力，一步步走上人类太空探索的舞台，走上中国的空间站。同学们，你们今天的每一份好奇，在课堂上学到的每一个公式，每一个实验，都是未来投身国家事业、参与科创发展的根基。正如当前港澳特区开展的同圆航天梦、共襄复兴业所传递的精神那样，航天精神的接力棒终将传递到你们的手中。愿你们把今天的激动与感动化作日复一日的求知的动力，始终怀抱探索的勇气，敢于发问，勇于创造，未来在中国空间站里做实验，向全世界讲述中国航天故事的人可能就是你。所以永远不要放弃，不如试一试呀。好了，今天的天宫课堂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让我们期待下次再相见。
4: 好的，各位，我们刚刚一起是收看了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应该说呢，这次的活动还是既具这个信息量，同时呢也有很丰富的生动有趣的内容。我们看到天宫课堂的这个讲授员，我们的黎嘉莹博士，首先是从2013年天宫课堂第一课当中的授课航天员王亚平的那个陀螺开始引入，也代表了时隔13年的两次天宫课堂当中的一次传承。那么随后呢，他是带领我们参观了空间站，包括分享了食物的加热的过程、体能训练，还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拧毛巾的非常有趣的这个过程。随后黎嘉莹博士也带我们看到了他个人的小物件，还有他的睡眠的区域，也分享了他对于地球的思念，对于祖国和香港的思念。随后黎嘉莹博士带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实验的设备，还有太空菜园，还举行了这个生动有趣的太空水球乒乓赛。在各位同学的提问当中，我们看到大家对于太空的这个关注还是非常全面的，包括有小学、中学、大学不同年龄段的这个港澳学生都进行了提问。当中呢，香港的学生是提问了进食的过程，太空跟地球有何不同，那么在这个数学科学领域对地球地面的学习、对太空探索的帮助到底有多大。此外还关注到了这个黎嘉莹博士在进行72小时的这个睡眠剥夺训练跟洞穴训练当中，对他在各种的这个挑战究竟有多大。应该说这次的天宫课堂内容非常的丰富，也兼具了知识性和趣味性，也分享了家书的感性。在地面现场，我们看到学生们的反应也是非常的热烈，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的活动。最后要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特别节目。那么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起来看看这文汇报大版面，在今天港媒呢也很高度关注，因为是有16名的青年公务员呢、到联合国去任职，这个比例跟数字跟规模呢都是历来最受瞩目啊，这人数创新高。同时，香港的公务人员非常硬核的专业能力、出色的一些语言交流的能力，在沟通当中呢也渴盼在联合国的任职当中呢能够做到更多的一些好事，而且呢他们过往的表现呢都被称赞是高效。香港的发展是代代人接棒传承。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聚焦。今天头条聚焦的一开始，我们先一同来看看，在今天各家媒体的报道，特别在港媒，都是以头版头条的消息来做标注。这是大公报的版面，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日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今日凌晨发布公告，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继续关注国际的情势，美国打击伊朗邮轮以回应德黑兰对美国军舰的袭击。在这一波可以看到，在攻击的数量显示呢，这一波呢虽然看起来是一来一往，不是全面扩大型的一种攻击，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势也使得整个通道的掌控权还有整个外溢风险呢接续受到关注。这种威胁性呢仍旧是在中东局势缠绕不止，而整个终局方案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更新的一些突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看看伊朗呢，官媒这里对外宣布说，在拦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里拦截了一个水下的无人艇，在这里来继续看看，这是路透社先说的一个报道。这里呢捕获了一个美国无人的潜航器，伊朗的国营媒体它直接也有公布它的型号，说是DIVE LD 这个型号，这里也写一下。那这个部分呢，美国国防部是怎么说的？美国国防部是证实说，他们有一艘水下无人载具已经故障超过一天了，但是也没有确认在伊朗这里所说的一些经过。而这个呢，现在这个关键会聚焦在这个无人的潜航器，它大概长约5.8米，说可以执行了反水雷，特别是海床侦测的这个部分。那也显见呢，在这一块这个事件再度把整个航道安全的议题要拉上了台面。与此同时来看，德黑兰时报这一篇的广告，因为之前大家外媒很关注它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外面的广告看板有的时候会换的。那接下来就是针对特朗普，他跳下水去了，这个表情好像非常的慌张啊。在这里的标题呢就提到说，这伊朗的总统佩德西奇扬他现在对于特朗普那可能要有反击的手段了。同时也要说，那伊朗呢现在对于美国这整个经济的封锁也要反制到底，直到他们的敌人跪地啊后反悔为止，得展现出这样的决心。另外12国联手出击制裁以色列定居点贸易，大公报的标题，在今天的金融时报的头版也是，这里主要是看到约旦河以西这以色列人不断地去扩建定居点，对原来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暴力行为，在这一年以内，在联合国有关部门的统计当中，这个数字呢是超过1000件，那同时在今天英国的媒体也有跟进，也是大版面的看，现在以色列呢这里也有所回应了，这里主要是英国，法国等等，这些国家要什么呢，他们怎么出击呢？这个以色列他在约旦河以西的这个他们设置的定居点，只要出来的所有的商品他们现在不接收，他就是要用这种联合的力量在这件事情上呢把这些，的贸易化甚至是法律化。但以色列呢他这里也做出了一些外交回应，在今天这一篇，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题，那他是以外交的方式回应了3个手段，第一个是关闭、封锁跟禁止，他关闭了英国在东耶路撒冷的总领事馆，同时呢也宣布，要这个驱逐他们之前本来有一个加沙一个后来的一个委员会，那有英国的官员，他要把英国官员驱逐出去，同时也禁止英国至少，10多名的议员，下议院的议员呢是不能够到，进入到以色列，其中还包括之前的一个工党领袖。看到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呢，接续再来看
以色列呢，可能他的报复心很快就展现了，除了我们刚才看到外交动作，还有他动到了阿根廷这件事情上。因为近期阿根廷跟英国围绕着一个岛的主权啊，这历史的争议在起啊。之前我们也看到啊，英国称福克兰群岛，而在阿根廷是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我们就简称马岛吧。以色列干脆直接站队，就说好像是时候要承认马岛是属于阿根廷了哦。在这里呢，也是这可能呢，对于他们接下来呢，都是现在这一段时间，因为英国呢近期对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一些作为是公开高调的一个谴责，那现在以色列似乎把他们的一些心态心情呢也整个反映上来。另外一方面来看到阿根廷呢，米莱想要仿效中国，香港模式不是想抄就抄的。先说米莱奇人啊，米莱奇人我们都知道，他选举的时候被视作是阿根廷版的特朗普，然后而且之前他在选举，他在正式上台前，其实对中国说了很多很难听的话，但他上来之后呢，好像开始有一些收敛啊，还觉得在贸易上中国的位置非常的重要。那他现在怎么说呢？他说要采用香港模式啊，香港模式什么模式？是借鉴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当中的香港模式要。那这个部分要提到是要把马岛主权这个部分，因此呢，各方专家就批你是这个部分有许多的细节比拟非此啊，这个不能这样去比较。那核心呢是它整体的一个策略模式，现在大家会看，接续米莱会怎么做。再来看这个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现在是看起来硬气了啊，那同时呢，因为特朗普最新一波恐吓了加拿大的这个企业叫庞巴迪，今天经济日报分析就可能政治噱头的居多。那这个庞巴迪啊，要知道政治噱头居多，他能做吗？因为加拿大的这家庞巴迪公司呢，它的本身哦，在美国有很多深度合作。我们知道这民航机的领域，它是精密工业，理论上它或许可以100%的自主制造，但是实际在商业跟产业的现实面上极其困难，它需要有一些国际跨国供应链的合作，像是庞巴迪，它这核心的零部件是源自美国，你看美国的 Honeywell 还有 GE， 他们来做一些生产，

订单也多了，钱也多了，你现在如果说停就停的话，那会影响更大的是在美国自己内部。同时，庞巴迪在美国也创造了非常多的一个工作机会。因此，特朗普所说的话能不能背后得到支持，在这个时候大家也认为可能政治噱头比较多。政治噱头还要来看冰岛。冰岛呢，虽然特朗普在地图上昨天看到把这个墨西哥、加拿大啊、冰岛、格陵兰都要纳入美国的版图，这件事情或许看起来是一个玩笑，但对冰岛来讲，觉得一点都不好笑。他们就召见了这个美国的相关特使召见了美国特使，表示谴责，表示抗议而且认为说这是侵犯主权的事情，没有办法去接受好，这个互动情况下增加一些外交摩擦。再来看呢，格陵兰岛的情况，现在跟特朗普这么样的一个威胁性，可能在当中他们还能找到了一些认为说有利的空间怎么说呢？像是欧盟欧盟现在呢就宣布有2亿欧元2亿欧元，这边是港币写2亿欧元的合作资金要投向卫星跟海底电缆、关键原材料、清洁能源等等。所以这个美国的主权压力现在反而促使了欧盟要去增加在格陵兰岛的这些投资，然后整体的一个安全在当中以资源换取时间跟空间。双普热线谈中站今天呢媒体就来看这个通话的一个结果可能有提这终结乌战的想法。之前就是特朗普的特使还有他的女婿他先去莫斯科再去基辅，现在呢看到是特朗普跟普京两人再度通上了电话。在这里看到普京对外说呢，他其实现在对欧洲并没有一个侵略的计划，这口头上他提，不过近期因为还是有许多一些摩擦，特别欧洲现在拉高了警报，对一些不明的纵火事件动不动好像杯弓蛇影，他也会把手指指向了俄罗斯。但是整体的一切这些三则报道加起来呢，还是核心要看到底有没有进展之前谈了这么多，这个进展性到底如何。不过可以看到认为说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或许不一定会有太大的动作，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多要看的是俄罗斯给美国什么样的面子。继续呢，这个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证实他们现在也是对于这个印度在终结乌克兰危机上所做的贡献呢，他们觉得是肯定有他的贡献，同时证实呢要跟印度商讨来共探稀土。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金砖国家的峰会本周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登场，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会跟印度的总理举行双边会谈。朝俄首座图门江公路桥通车，俄罗斯总理表示，两国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我们看这个除了近期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现在在一些基础道路的建设上面，再看到了一些消息。路透社报道，这个是乌克兰，他现在呢要买爱国者飞弹，跟他的盟友们买爱国者飞弹在这里呢也要看，在签约大概采购要1000枚的爱国者的导弹。但是呢，核心是他可能很多要数年之后才能交付，那么对于他眼下需要一些防空防卫性来讲，会不会就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样的情况呢？那另外一方面，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在消息当中提，乌克兰可能劝就希望呢也拜托他这些欧洲说要是支援他的盟友，是不是看看能够动用库存？因为之前欧盟这里动用了大概有900亿欧元的是对乌克兰的贷款，看看当中能不能拨款来做这么样的进行。那现在像是德国啦，还有一些英国在思考说他们的库存量是否能够拨予协助。继续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来看今天文汇报的标题，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在这里看到两国关系，因为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主要的经济体，在很多的国际框架内有很多加强协调这种空间而伯纳姆呢，则是表示英方愿意维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坚定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接续关注，这是一个数字，中国顺差冲高。那这个部分呢，包括了是8月份看到内地外贸两位数的增长。民报这里也看到，这整个包括高科技货值新高，而且是科技产品出口价格的升幅远超货量所以就说 AI 神助攻。而这一波呢，当然也有一些政治观察像是呢有港媒就认为说，因为顺差的这个消息呢，可能对于当前的国际一个贸易情势来讲，特别在欧盟跟美国可能会思考在当前策略下如何再平衡。另外，八月汽车销量这个部分，经济日报看这里八月汽车销量跌了23.6%，出口增近80%，但是呢，这个整个
个能源车市场啊，新能源乘用车还有一些车市呢，他们评估说当前情况，因为接续迎来金九银十的消费旺季了，他现在整体的一个策略还在盘整当中来看到，但是在海外出口的部分展现是亮眼的。日经中文网看啊，中国企业执掌欧洲4%的汽车产能，这是到2030年。现在包括啊中企在海外的部件呢，有很多在策略性的不断的在这个增强当中，在英国、在法国、在西班牙，在车厂之间的合作都有所调整，来做应对当前这个趋势跟环境。那对于欧洲来讲，大概前15大的车厂啊，他说有250万辆啊，在当中报道250万辆的产能过剩。那现在这个部分呢，他们更多的思考什么？是他很多的车厂因此面临要关闭、要裁撤、要整并。但对当地人来讲，欧洲这些国家当地人来讲，他要看的是怎么样保住自己的工作权。因此，如果能跟中国车企、中国的资本啊，在这里做一些更好的合作，保住工作资本的话，这也是他们接下来啊来看到一些方向。然后，深港穗创新集群蝉联世界第一。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啊，深圳、香港、广州的这条线呢，它跟东京、横滨，还有美国加州圣何西到 San Francisco 旧金山市啊。这个部分可以说长期都是领先啊，显见这一块地方创新能力。接续新加坡总理年薪超过9000万冠全球，这是台币啊，9000万台币，因为这是台湾媒体啊。那他现在整体呢还要讨论要加薪了啊，加薪，那说这是高薪养廉，现在要加薪9%，他们认为是已经去评估过当前的一个情况跟需要。而新加坡的总理认为，在接下来这个时间呢，他加幅的部分呢，他会把它捐出来，捐给慈善机构。而这一波的一个调整呢，也是考量到整体的趋势性，还有真的希望能够留住更好的人才。在这一波当中，当然有些民情舆论了。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就说啊，政府调整政治薪金，那每年额外会支出到1160万元啊，同时呢。专家表示说，政务官调薪其实是没有最佳的时机，但公众难免对照自身的收入与生活压力。但新加坡政府呢，必须要展现出对的政策方向的坚持的决心，同时在管理治理的模式责任分担上也要有效对公众显现。韩国媒体梨泰院惨案特调委延期一年花费了135亿韩元，人员多于公调处，花钱多过国教委。这里呢有很多遇害者的这个家属呢就齐聚青瓦台前抗议，有关于这个调查委员会他的领导层情况。他这成立了一年多，现在这部分预算还没有算到要对受害者家属的赔偿，所以预计这个预算还会再向上暴增。但核心是他成立了一年3个月多，内部有太多的混乱，彼此意见不合，互相批评，还有人下台等等，这么样乱的一个局面，让这些要等待真相真正公布的家属心里也很焦急。观察者，武汉市卫健委非法代孕地下实验室被查封，有8名涉案人员被依法控制。先读到这里，下集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0: 继续读报，我们同看要闻追踪。中国时报今天刊登了资深媒体人也是本台的时事评论员施其平先生他的一个专栏文章，标题是扭转中国，贝森特太天真。这个部分因为近期很多事情，因为主要是美国财长的贝森特他说了一些话，特别对于中国

顺差这里好像格外眼红。在石先生他的一个分析当中啊，整理了几项的一个论证啊，他认为说其实呢有一些整体的一些改变样貌啊，供应链，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的出现。工业机器人的出现可能原本要靠低廉工资接受中国制造的希望为之破灭啊，另外还有中国有独有的产业集群，另外基础建设尤其是电力基建之于生产力呢就不用废词了，那这个部分也抢到优势啊，还有市场规模的一个优势，所以它整体呢来在这几个点向上面呢有理有据也做了一些分析。接续是环球时报，主要是环球时报的这一篇，外媒炒作中国机器人准备参战，专家存在明显夸大事实和技术误读的倾向。在这里呢，也核心可以看到，环球时报呢即刻也做出了一个点评之后，来看这一块为什么引起这样的讨论。在各地，现在全球都在研究 AI 啊，在机器人的发展上面呢，都在努力跟先进制程来做一个拼搏。但这里呢，这一波的一个舆情呢啊，你要来看他们访问那些军事专家啊，比如说他提到了环球日报、环球时报，也引述了军事专家张军社的一个表态。说呢，其实机器人现在你用到战场上还有很多短板啊，要再去做一些去思考。但核心呢是说，人形机器人可能最被快用在的地方呢，是一些排雷啊、生化，有一些侦查工作跟物资的搬运。在这里呢，也访问了宋中平先生，说宋中平先生表示说，欧美早就已经将包括机器人在内的这种人工设备啊。还有这些都推向了战场，所以可能呢，你看像是美国自己先做啊，他就开始呢会把这样的一个目光投射在其他。这是南华早报今天说，巴基斯坦选用了中国的防御系统，要提升他们的反无人机能力。在这篇报道当中提到有些型号了，就是说巴基斯坦的空军他去展示了新引进的从中国制的这些有关的防空系统，那同时呢他配上他之前原先的有一个土耳其的一些系统，要共同构成一个多层次啊互相互补的一种防空体系。美国海军外派保养 F-35 也成猛秀啊！今天围绕秀这个字，不止围绕在 F-35 战机，还有包括这个亚伯拉罕林肯号啊情况。那 RT 这里就报道，你说这个 F-35 本来好像应该要翱翔天空的，但是现在啊，它却被它自己很多的问题呢，可能都给困住了。CNN 这里也看，经过长时间部署的这个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它的锈蚀斑斑的状况啊，也震惊了许多的观察家。在这里看到，因为美军它可能是以作战目标为先，它的维护能力滞后，那在这里呢长期都要靠外派，还有一些基础在维修能力的建造不足，所以这整体现在可能累积成一个大问题，变成是说它现在整个的一个能力的一个下滑的情况啊。在这里 F-35 它说呢，它可能是远程隐身的作用，还有一个中心化网络的一个协同作战的一种调配，但是呢它现在这个涂料啊有些还不能让它飞得太久，因为高温呢可能会磨损，就没有办法达到它的隐形的功效，而且有一些核心的叶片也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些维修起来不止伤本，还有没有关键技术人才够不够等等，似乎堆叠起来问题很多。要知道 F-35 说全寿命的这个周期成本被评估要近$20,000,000，而且它每小时维持飞行的成本就高达了$35,000到4.2万美元啊，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同时来检视一下这个特朗普他之前的这个金穷计划啊，还要布建到外太空这个部分呢，今天金融时报给了全版面的一个分析啊，来研究一下他的这个金穷计划。但是呢他现在呢可能他有一个目标，有一个10年架构了，这本来还说只要1750亿美元，现在要越来越高了，而且承认太空拦截器的规模化跟可负担性呢是一个最大的风险。那整体虽然看他这边写了很多点哦，他每一段技术呢他还是有一些要突破的情况，那现在他要用全球卫星网络要拦截不同飞行阶段的导弹，但攻击的规模你每增加一级，你的防御成本还有各方面的一些数量跟系统维护的成本都随之上升。在这个地面上，在海面上跑的、路上跑的、天空飞的，这个基本的美国海军的装备在维修方面都发生了如此大的争议，那么又何须再看在外太空的部分呢？另外来看这个共和党面临选举，哎呀，看起来堆叠了蛮多的问题啊。但是特朗普对于油价上升，还有面对伊朗的战争，他都认为那是小事，那使得共和党的候选人到了地方的时候，面对选民对于成本上升的问题，他很多时候回答起来很尴尬，甚至开始觉得跟特朗普宣传的主调这里要保持一点距离。在今天金融时报就是这么说啊，甚至像很。

担心到底特朗普对于当前共和党的选举来说会不会变成一个负资产。不过共和党的领导高层认为特朗普还是里面最有号召力的。还有我们别忘了，这个在选举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你银弹够不够，你钱够不够。特朗普他自己的这个选举的委员会啊，在这里啊，他的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都拥有超过4亿美元的资金，看来共和党内有很多人必须去看他的脸色。纽约时报也在看，看你的美国的整个高债务，这个价钱又不断的上来，而且现在投票呢又要逼近了，砸1200亿美元，含你在美盖8座核电厂，三大能源计划占到哪？占到什么比例呢？对美2000亿美元的大投资大部分啊。对2000亿美元的投资，之前特朗普一直给压力，让他们赶快实践啊。本来呢，韩国是想是有步骤的，但现在能源在这个部分，三大能源计划这么快速的去扎下去之后呢，它整体的比例还有它回应的效益，在韩国的舆情也是受到探讨的。在这里呢，与比如说包括呢，它的韩国国内也在探讨扩核能的这个问题。现在进展呢，就是韩联社这个报道说，韩国的产业部下个月可能向国会汇报。首个对美的投资项目到底进展如何？韩国次季名义的 GDP 看到升了26%啊，这是创47年来的一个新高。那同时呢，韩国8月份的同比新增就业是18.4万人，失业率呢是2%。它特别是青年失业率在数字当中公布，它有控制到一定的程度，主要是它的金融产业的发展，还有现在 AI 人工智能的带动啊，还有在整体的这个经济数字的上头的拉动。再看大千世界。大千世界看央视台海谍战剧交锋热播啊，今天新岛呢也给予了一定的版面来做跟进。经济日报看是国安部指导两岸谍战剧，说大尺度还原策反暗杀情节，所以引起了一些大家关注跟话题啊。世界日报来看，因为台湾呢这里也毕竟选举的脚步，现在呢就是蓝绿阵营互相狂攻猛攻，但是动到了台北市长蒋万安，尤其还提到他的容貌问题，这个在选举场上来讲呢，向来都被视作比较低劣的手段，因为他叫人身攻击啊，人身攻击又是抹黑，又拿容貌来说事。那现在呢，蒋万安这里呢可能也要做一些反击。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让人很遗憾的看到，选举啊本该应该为了市政政策发展方向来做一些辩论，但是却牵扯到个人的这一些情况啊，也使得今年的整体的一个选举气氛、投票率，还有他的选举的品质也在上话题。港生数学科学阅读能力全面下跌，这个是信报的标题，但是实际的观察发出了很多的疑问啊，也看到一下科学的得分是不是跌的比较多。在这里呢，主要也是看到这是一个国际能力的一个，这是一个学生能力的国际评估啊。不过他这里有一些观察，觉得呢把问题说，因为他实际上的观察，教育局实际的观察，因为香港2006年开始在全球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的调查是连续4届排名全球前三。1995年起参与国际数学科跟科学趋势研究，数学成绩也一直位列全球前五啊，科学成绩是位列全球前10。那么为什么现在接下来是这样的一个调查呢？他们认为可能有很多原因，所以要成立研究小组来做跟进。这个说一铺养三代啊，说这个是情况不在了吗？现在呢有一些发表一些这个铺市政策建议书，倡银行适度放宽商业按揭。新岛给了一个评论，输打都要，就说其实这个商铺发展呢也有在好的时候，但是呢当他自己发展，他不论是输也好赢也好，好像似乎都是自己要得到好处，但是要增加融资能力，这里会不会在成本反映在市场上其他方面，这是他们看的方向。另外啊，就这件事情啊，这主要是看到德国民进周刊的一个报道，那主要呢是有中国内地的人士摇身一变成为纳粹受害者的后代，在这里也引起真正纳粹受害者后代的家属呢，他们我们可以想见这种情绪的愤怒与不满。另外，《信报》直接就提啊，当然这一段的一个过程，现在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德国的一个检调处来做一个跟进的一个调查，因为他们当初对于纳粹的一些受害啊，这个家属他们有一些入籍制度的庇护，但他们现在要调查在这个部分的后续啊，接着再来看，就是印尼首富说2年啊转移的资金到海外的情况，也让大家结合说可能印尼当地的本国的一个情势。应届毕业生的政治经济学，这里我们看到主要是看到一个身份啊，为什么应届毕业生他要考量很多，他现在对自己的身份也放在了投资眼光当中，当然跟当前的一个生活情况呢，还有各方。

0: 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 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1: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2: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0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
1: 和美元小通话一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伊朗袭击约旦美军基地及多艘美军舰和油轮。加拿大对美国报复关税生效，最高税率达到50%。
2: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3: 晚上好，我是小尚。以头条一起来跟进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就朝鲜国庆70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是中日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

0: 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2: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表示，中英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他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未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这次也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以来与习近平的首次通话。
1: 英国政府表示，双方确认将继续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就经贸合作、全球性挑战等议题交换意见。
4: 据英国首相府公布的消息，伯纳姆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确认双方致力于发展长期且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双方认为有必要开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利益，同时应对全球性挑战。伯纳姆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一直表示，英国需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求平衡。英国愿意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坚定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英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讨论了中英关系中的合作机会，包括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两国民众生活等议题。伯纳姆提到，自己过去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与中国有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2015年访问英国期间到访曼彻斯特时，也对推动当地与中国的交流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伯纳姆还就近期西藏吉隆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并感谢中方为受到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了电话，谈了一个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以及双边关系的前景。克里姆林宫称对话坦诚务实，但外界普遍认为双方的核心分歧仍然没有弥合，外交突破还需要时间。
5: 特工在电话交谈后通报，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点围绕乌克兰问题调解展开讨论。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在任期内推动冲突尽快结束，并强调，结束冲突将为美俄经贸合作与关系全面恢复开辟广阔前景。普京对美方调解努力给予积极评价，但也对当前战场局势及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全部目标的前景作出客观分析，并未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双方还商定继续推进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等等。俄方还强调，欧洲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谣言，只是欧洲人为增加对乌克兰支持及自身军费开支所找的借口。
6: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это понятно.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водил мысль о 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скорейше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что сразу бы открывал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ичем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для пол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 на его взгляд, это с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сулящи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выгоды для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чтобы прорыв был достигнут

0: ходе 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1: 俄罗斯舆论对此次通话持审慎积极态度，官方肯定沟通渠道畅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强调，美方希望通过一次通话即改变俄方战略目标并不现实。分析指出，俄方边打边谈策略未变，在领土与安全保障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仍未有所突破。
2: 特朗普与普京举行电话会谈，试图为重启俄乌和平进程寻找突破口。不过，目前俄乌战场仍然处于持续消耗状态，各方在领土、安全保障以及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上分歧明显。外界预计，战事短期之内仍然难以结束。
3: 在美国特使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试图推动重启俄乌和平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长达一小时的电话会谈。白宫目前尚未公布此次通话的详细记录，相关信息主要来自俄方通报。克里姆林宫证实了此次通话，并形容双方的交流富有建设性且相当坦诚。 不过，欧洲盟友对于美俄之间的直接沟通仍保持警惕，担心相关谈判可能在缺乏乌克兰充分参与的情况下触及涉及乌方利益的重要议题。在此次美俄元首通话之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于5日在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了超过3小时的高级别会谈。 结束莫斯科行程后，两名美方代表于6日前往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晤。尽管美方近期重新加大外交斡旋力度，但外界对于俄乌战事短期内出现重大转折的预期仍然有限。多方评估认为，在俄乌双方核心诉求没有明显松动的情况下，消耗战仍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局面。
4: 战事可能持续至冬季甚至更久。部分分析认为，新的外交窗口可能在明年春季出现。但前提是双方继续作战的意愿，或来自外部的支持出现明显变化。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欧盟在8号是批准了一项豁免条款，允许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系统组件。而德国也决定将从其军方的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爱国者拦截弹。而另外一方面，俄军的空袭还在持续。根据俄罗斯国防部8号的通报，俄军当天对基辅州和敖德萨州的多个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5: 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对乌军工企业、后勤设施和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夜间空袭。位于基辅的无人艇造船厂、一处无人机和弹药生产和储存设施遭到打击。在敖德萨地区，一家无人机组装厂和一座无人机仓库也遭到俄军袭击。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燃料的油罐车被摧毁。 此外，俄军还袭击了位于敖德萨地区的一处负责维持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变电站。另外，在苏梅地区的一列客运列车也遭到俄军袭击，袭击后机车失去动力。画面显示，机车有明显的起火痕迹，车身外壳部分受损，金属结构也已变形。据俄方称，这列火车当时正运送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和军事装备。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8日表示，欧盟成员国批准一项豁免条款，允许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组件，并称下一笔32亿欧元的拨款将使乌克兰能够更好地保护其领空免受俄罗斯的攻击。此前，乌克兰援助贷款已拨付84亿欧元。有欧盟消息人士称，发放资金所需的技术工作预计将于11日完成。
6: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7日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的线上会议上表示，德国决定将从其军方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乌方急需的爱国者2型防空系统拦截弹。他强调，协助乌克兰做好冬季防务是重中之重。他还呼吁其他乌克兰支持者进行类似做法。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要在自身安全需求和对乌克兰的紧急援助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 但呼吁各国做出有利于乌克兰的决定。然而，他并未具体说明提供拦截弹的数量，也没有提及运送的时间表。由于美伊战争期间，美国使用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因此美国向乌克兰交付的数量大幅减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俄罗斯重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袭击之后，特朗普和普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通话。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为大家做分析解读。
0: 郑先生你好。
1: 你好小雨。
0: 郑先生，你认为两个人在这个时间节点通话呢，最大的进展会有什么？
1: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我刚才也查遍了美国主流媒体的相关的一些网站啊，对这次俄美元首的通话的报道呢非常少啊，只有这个路透社有一篇引述乌沙科夫的这个话啊做了一个报道。但是呢，美国本土的媒体呢现在的焦点呢都集中在特朗普从本周初开始啊要到各州啊去为中期选举共和党的候选人进行拉票站台啊，所以呢对俄乌的这个局势啊美俄的互动啊报道的非常少。非常有趣的呢就是我们连续几天来关注美俄乌三方的互动啊，主要呢是因为在日前啊美国的特使啊到莫斯科和基辅斡旋之后啊，没有什么实质的突破，也没有更让人眼前一亮的任何的结果啊。于是后呢我们看到呢莫斯科恢复了对基辅的打击，当然基辅啊也开始反击。那么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和普京的这个电话的通话啊就显得非常有趣了啊，而且呢时长呢是一个小时，不算太长啊，不算太长。但为什么会突然的进行一次这个电话的通话啊，是预备好的呢，就是之前计划好的，还是突然就想到要给普京打一个电话？我个人认为啊，恐怕呢是因为普京采取了比较强硬的这个打击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之后啊，引起了特朗普的不满。这个不满呢主要是因为他派去的特使刚刚前脚走，那么俄罗斯啊就后脚给了这个特朗普一点颜色啊，那向这个基辅呢发射了大量的导弹，而且造成严重的这个人员伤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我认为合理的一个推断就是特朗普啊他对此呢是深表不满。那深表不满又怎么样呢？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只能呢是让莫斯科啊保持克制啊，并且呢提出一些啊在目前来看难以实现的一些想法啊，比方说推动美俄中啊三方元首的对话啊，推动这个俄乌美啊三方的直接的一个对话啊，这些东西的话呢实际上在过去都有过啊，当然美俄中的这个三方元首的对话呢是最近才炒作出来的。那么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特朗普呢他要通过这次对话表达他的不满啊，你不能我去斡旋你那呢却在猛打啊，这样的话呢是给我一个脸色来看。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欧洲啊，现在的欧洲的态度越来越趋向于啊坚持着坚定的来支持乌克兰啊，从资金从军事援助爱国者导弹啊能源天然气各方面啊坚定的来支持基辅。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欧洲他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呢，当美方正在积极推动相关方进行互动的时候，欧洲啊却做出了一个强硬的支持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那么这样的话只会是火上浇油，让普京更加的不满。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无论是俄美乌还是俄乌啊，还是俄美中啊三方的这个会谈呢啊，我们都会密切的关注。橙子。
2: 好的，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下一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和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
0: 特朗普称加拿大产品将被排除美国政府采购计划。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伊局势。美伊近期再度升级了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的8号晚间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美军发动了报复性的袭击。9号的凌晨，向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并且对2艘的美国军舰、还有8艘油轮以及10艘的违规船只实施打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日发表声明称，已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当天凌晨，在约旦首都安曼以北约70公里的马夫拉克市上空，数枚伊朗导弹被约旦防空系统拦截。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境内的导弹袭击，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居区的空旷地带。声明表示，约旦武装部队按照既定作战程序应对相关威胁，目前相关监测、跟踪和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过去2天内两度袭击美国军舰的行为，美军部队于8日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其中4艘位于阿曼湾，另1艘位于哈尔克岛附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哈尔克岛和贾斯克港附近海域8日晚先后传出爆炸声，1艘伊朗小型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约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贾斯克沿海的1艘油轮也遇袭，船上人员均已撤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伊朗方面称，8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首次播出了被捕获的潜航器画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回应指，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不过，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呐或雷达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之间的打击行动还在持续升级，相关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3: 陈子你好。
0: 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现在又陷入了打击报复这种不断循环的局面，伊朗在这一轮的交火当中都有哪些打击策略？另外，美国频繁地打击伊朗的油轮设施，那伊朗对此又有哪些应对措施呢？
3: 好的，这一次伊朗对美国的这种环境呢，呈现出了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打击的目标价值越来越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除了用导弹袭击波斯湾的美军护航军舰之外呢，还用其他的方式呢击落了美国的一个 MQ-1 无人机，还有海里的一个无人潜航器，这些之前是都没有的。所以现在伊朗对美军的在波斯湾的打击已经呈现出了从天上地面到海底的这种全方位的这种打击，这也会给美国的封锁行动造成更大的一个压力。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打击的范围越来越广。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对伊朗袭击呢是袭击了5艘油轮，但是这次伊朗对波斯湾的目标的袭击是20个，整整是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的4倍。另外一个，除此之外呢，这次伊朗还从全国的12个城市，发射了20多枚导弹，然后来袭击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呢，说这一次的伊朗的导弹袭击呢，是从四十日战争结束之后，伊朗发动的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现在伊朗的确已经开始实施了这种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等的这种还击策略，这是伊朗这次还击的两个主要特点。另外就是说，关于打破封锁，伊朗现在的策略也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代价外溢。这个外溢的意思就是说，通过伊朗现在通过高频和高数量的打击波斯湾内的这种波斯湾国家的这种油气船只的通航呢，继续扰乱国际油价，然后让这种经济，让美国和其他的这种敌对国家呢感受到更大的这种经济压力，迫使美国呢能够停止或者退缩。第二个呢，就是开源。开源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伊朗方面呢也是在积极的和周边的邻国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比如说从土耳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 伊拉克、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呢，通过这些国家呢，然后打开这种陆路的这种运输的通道，这样让美国呢，让伊朗呢能够有更多的这种窗口，然后就是进口和运输自己的这种产品。主持人，这样这些都是我在德黑兰的现场观察。
0: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介绍和分析。
1: 而美伊战事持续了半年，作为伊朗南部重要港口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门户，阿巴斯港之前都多次遭遇到袭击，而如今当地不少的受损设施还留下了战争的痕迹，有一些渔船也曾经在袭击当中因此被焚毁。
0: 尽管战事仍然在持续，当地民众努力维持着日常生活，同时也期待着战争能够尽快结束。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阿巴斯港发回的报道。
4: 在阿巴斯港呢，可以说到处能看到战争的痕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港口处，对面呢就是一个管理港口的一个军事管理处。那么这里就遭到了导弹的袭击。那么据说当时呢有50-60艘这样的渔船呢也是同时被焚毁。那么到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战争的痕迹。实际上呢，现在呢6个月过去了。那么对于阿巴斯港的民众来说呢，战争的创伤依然存在。
5: 记者在阿巴斯港口的码头看到数百艘船只停泊在这里，有渔船涌上船，死气沉沉。因为海峡封锁，船只不能通行，出去打鱼的船也少了很多。渔民说，因为战争和海上封锁，不能正常打鱼，他只希望能够正常恢复生活，养活一家老小。
6: مردم جنوب کلا مثلا بندر عباس که اصلا همه دارن زندگی عادیشون رو میکنن اتفاقا من الان بچه‌ها رو بردن سمت اسکله رجوع بردن جایی که کشتی رو زده داشتن نشونش میدادن یکی از کشتی هم که درست راستی همین حوضچه بود که الان رفتم از نزدیک نشونشون دادم این که بخوان بترسن نه دیگه میگم تنابت از بالا شل نشه
4: چه آرزو داری؟
6: آرزوی سلامتی برای همه
4: برای
6: سیال خواه دیگه همین هر کسی میره به سیال با دست پر انشالله برگرده به دست دوباره خانوادش که شرمنده خانوادش نشه دیگه آرزوی ما همه فقط سلامتی و پایان این جنگ که همه چیز برگرده روال عادی خودش باشه
4: 到了夜晚，阿巴斯港呢非常的宁静，但是在这里依然看到了很多的船只在海上停泊。然后到了港口呢，看到的是后面的这样的军事管理处呢，他们遭到了袭击。那么船员这边的民众告诉我们，他们不敢送小孩去上学，因为生怕呢导弹会打到这个学校。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地方呢依然是充满了战争的创伤，而战争仍在持续，民众的生活依然没有回到原处。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1: 而目前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且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建定居点。而同一天，英法加3国的首脑再发声明，谴责扩建行为，力推两国方案。巴勒斯坦方面现在对此系列表态表示欢迎。
0: 对此，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公布了针对英国4项报复措施，并且表示不排除对更多国家采取反制行动。以总统、前总理、国安及财政部长也都发声谴责英方的举措。
1: 进一步来看到，美加贸易的谈判破裂之后，双方的关税战现在也进一步的升级。加拿大针对总值27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当地时间8号已经正式生效，而税率是介乎15%到50%。
0: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当中要求过多，让步太少，加拿大不会接受一项削弱自身主权和重要产业的协议。
7: You've likely heard something about the collapse of our trade talk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probably heard that we could not accept what they were proposing. Let's be clear. It's a shame.
8: 一句令人遗憾，说明美东时间周二正式生效的加拿大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已经无法回头。加拿大正式向美国展开等额同税率反制，新一轮关税涵盖数百项美国商品，包括乳制品、农业机械、纸制品、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总价值276亿美元。其中，美国钢铁、铝及铁制品的关税加倍至50%，家具、摩托车、服装以及部分美容产品也面临最高50%的税率。加拿大原先针对美国汽车征收的25%反制关税则继续维持。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渥太华曾试图争取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保障就业并降低两国民众生活成本的互惠协议，但美方提出的条件无法接受。卡尼指责美国企图令加拿大更加依赖美方，而不是建立真正的经济伙伴关系，因此加拿大退出谈判是避免接受一项糟糕协议的正确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则再度向加拿大施压，公开呼吁抵制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并宣称不应再允许庞巴迪飞机在美国销售。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
0: 特朗普同一天也签署了公报，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
2: 特朗普八号发帖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表示，这种情况不是对等互惠，而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支持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八号还签署公告，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美东时间9月15号凌晨01分起实施。特朗普在公告中称，因加拿大在机动车领域采取的相关措施对美国商业构成歧视，并造成负担。美国此前决定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50%额外从价关税。特朗普表示，在评估相关关税措施的实施效果后，美国政府认为调整50%额外关税的适用范围同样能够抵消美国商业受到的负担和不利影响，并更符合公共利益。美方公布的清单显示，此次有超过80项加拿大产品被美方纳入50%额外从价关税适用范围，涉及纸制品、钢铝产品和家具等。同时，有8项加拿大产品被从适用范围中移除，涉及盐、水泥、卫生纸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今天开讲。
1: 国台办表示，祖国统一对于台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普遍向好，韩国股市升大约是1%，而盘中升穿7000点关口，而日本与台湾股市在平盘线上运行。
2: 另外，内地股市走势分化，沪指震荡走高，深成指拾级而下，午盘前失守了平盘线，科技股类仍然是疲软。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949点，升9点，升幅是0.24%，半日成交5737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3694点，跌8点，跌幅是0.06%，半日成交6347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窄幅震荡，恒指轻微高开之后一度下跌了超过100点，随后跌幅收窄，半日站在了平盘下方。恒指在中午报25316点，跌不足1点，半日成交1073亿港元。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在2026年的9月8号晚间9: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由香港特区政府与贸发局合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天在会展中心开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凭借完备的经贸、投资及税务协定网络与国际金融与争端解决枢纽地位，正在加速链接内地和全球市场。
3: Our global network covers 129 countries.including 99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ong Kong's merchandise trade with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rose by nearly 17% last year, reaching about $323 billion. Close to 1,500 companie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offices in Hong Kong, up about 17% from 2022. Over 100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re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with more in the pipeline.
2: 论坛汇聚数千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官员和商界领袖，首日就已经促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合作地区包括了内地、澳大利亚、印尼、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地。论坛增设了出海专区、中亚专章以及中东专章几个全新的展区，总共120多家参展商参与，带来超过300个投资项目，预计举办超过800场1:1商务配对会，促成跨地域合作。
1: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今天上午与港澳学生举行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
2: 这也是首次专门为港澳青年打造的课堂，更是首次由香港航天员在轨期间和港澳学生互动。
4: 香港各中小学安排师生于校内观看天宫课堂直播。香港首位在核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是本次的主直播场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现身地面课堂与学生一起观看。
5: 大家好。
4: 神舟23号航天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黎嘉莹轮流与港澳同学打招呼，随后开课。
6: 今天我想用它来开启我们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4: 航天员为学生演示陀螺仪等科学实验，讲解空间站内部构造。李佳莹更以广东话介绍航天员的每日饮食，包括米饭、面条、面包、红烧肉、脱水蔬菜等。
6: 呢个就是我哋今朝啱啱焗嘅太空小蛋糕啦。金黄色嘅外表，再加埋香喷喷嘅味道，令我谂起我最中意食嘅鸡蛋仔。
4: 三位航天员还上演天宫水球大赛，并进行流体力学和材料学等多重知识科普。
6: 有点快。
5: 接下来呀，咱们进入互动环节，欢迎同学们踊跃提问，我们期待大家的奇思妙想。

0: 提问环节，港澳学生踊跃举手，围绕着太空生活以及香港和国家的太空合作等问题提问，航天员们一一耐心解答。此次天宫课堂是首次为港澳青少年打造，也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在轨期间与港澳学生直接互动。李家超也鼓励香港青年学生以航天员为榜样，勇于追求梦想，用智慧与汗水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
1: 李嘉莹博士在香港土生土长，我们身处的就是他的母校。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0: 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澳门师生代表团今天有超过60名的师生代表来港参加。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认为，这次课堂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
3: 其實我們在科普教育中也要結合我們的實際的，相信會引起學生很大的一個興趣，在太空當中不同的物理現象，也都讓到我們學生去結合我們的課程，特別是我們透過澳門在科學館開展的一些活動，稍後我們會將今天的天宮課堂製作成一些短片的素材融入我們的科普教育當中。
4: 國家是這麼重視我們港澳地區同學仔的這個科技素養的一個發展，因為平時我們老師和同學仔去講解一些航天又或者是天文相關的一些知識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都只可以停留在課室裡面，但是今天非常之難得有機會來到這個的直播現場，相信對於各位同學來講也都是一個非常之寶貴的學習機會來的。
5: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开讲，本次天宫课堂都有哪些精彩的环节呢？
2: 正在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河川耀纪念中学现场的本台记者张佑仁也邀请到嘉宾一起分享。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了，佑仁。
6: 陈子湘，中午好。今天我们请来的是香港大学太空实验室主任姚中华教授。姚教授您好，在刚刚的天地对话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三位航天员在太空站当中他们的衣食住行是如何来进行的，看起来非常的轻松简易接地气，那这背后传递的是怎样的信息，以及您看完直播之后有哪些感受呢？
7: 是这样的，就是越是看着轻松的，越是看着家常的，它背后就一定要有越强大的能力作为保障，它才可以把我们平常的生活原封不动的或者是很接近的搬到另一个场景去。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我们在地面上生活和我们在太空中生活那差别可是太大了啊！其实最主要有几个方面，因为我做的是空间物理的研究，你看我们会很快速地捕捉到这个太空中它的安全问题啊，我们要在一个环境中生活，我们要知道那个环境里面跟地球是地面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地面上有厚厚的大气保护了我们，所以高能量的这些物质啊都打不到我们，但太空中就只能靠我们强大的这个空间站设施来给他们提供保障，所以他们才可以很轻松的跟我们日常生活一样在那个地方。还有就是通讯啊，还有就是这个轨道啊，那个地方轨道你要保持在一个位置上很安全，这都是需要强大的这个能力来作为啊，在背后这些看不到的地方来保障那在太空中的啊看起来非常轻松的生活。所以这是我正是这个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是很迅速的。我们可以想，我们实际上在视频里面也看到了杨利伟当时啊，杨利伟航天员他就只能蜷缩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面，基本上什么动作也不能做。你看现在能够基本上日常生活一样，这是我们强大的这个能力建设的一个直接的证据。
6: 谢谢姚教授。从您的分享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原来在空间站当中我们看不到的那些部分才是真正的科技和技术发展强大支撑的证据。那现在先将时间交还给彭内。
5: 好的，谢谢佑仁。另外再来关注，国务院台办在9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0: 发言人陈斌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大陆方面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 进一步来关心江西的吉安市穗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12人遇难，还是有一个人失联。而救援8号进入第四天，多支的救援力量进入民坑村持续搜救当中。而另外，跨区的安置受灾群众有序的进行。
2: 随着进入高平镇民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 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他们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现场搜救出一名失联人员，但已无生命体征。在民坑村石下组，面对道路损毁、机械难进、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的复杂灾情，党员突击队的骨干带头挺进危险区域，承担搜救被困群众、清理淤积塌方、转运伤病人员的任务。 受灾核心区民坑村的近20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至邻近的五指峰乡一处民宿进行集中安置，两地级各级部门联动保障安置点的运作，确保受灾群众的用水、用电、饮食及住宿得到妥善安排。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市多地村庄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9月7日，江西遂川县人武部继续组织115名民兵，持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当中。 他们在高平镇车下村组进行群众转移，并进行现场疏导安抚，并且运送生活物资。9月7日凌晨4时许，遂川县汤湖镇汤湖村水库周边山体出现裂缝，直接威胁下游31户群众居住安全。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紧急抽组党员，突击骨干驰援现场，成功将水库下游全部150余名群众安全转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8月通胀数据出炉，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都有所扩大，环比则是终止了连跌态势，双双由负转正。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3: CPI 同比涨幅回升0.3%到0.8%，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0.6%扩大至本月的4.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至于 CPI 环比则结束连续3个月的跌势，转为上涨0.4%。从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4%，环比则上涨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1.8%，鲜菜价格下降2.8%，蛋类价格则上涨15%。
0: 此外，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6%，涨幅扩大9个百分点。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21.5%、19.6%和11%，涨幅均有所扩大。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3: PPI 同比涨幅扩大0.3%到3.8%，超出市场预期，环比则止住连续2个月的跌势，上涨0.4%。 从环比来看，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分别上涨10.4%、4.1%和0.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0.8%。此外，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新动能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含质量、含绿量持续提升。
0: 带动电子电路制造价格环比上涨3.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9%，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国际会议，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梅月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8号在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
3: 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2个国际组织，总共124名代表参加。针对当前海上安全问题日益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现实情况，会议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共享、联合演习及能力建设等6个重点议题进行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安全，就进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碳汇执法以及这2大主题开展的专题研讨和交流，旨在携手各方推进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2: 再看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8号进入了混编联合训练阶段，双方在老挝万象南站冒酷暑抢时效，仅用半天的时间就完成2级救治的机构医疗帐篷及卫生列车功能车厢展开，为后续的全流程合练打牢基础。
4: 此次演练划设指挥组、减伤分类组、收容救治组、重症监护组、手术组、医疗保障组等多个组室，中老双方参演官兵混合编组同步展开训练。中方队员首先讲解示范伤病员后送指征与减伤分类、手术车厢感控分区及器械传递规范、车载 X 攻击使用等理论与操作要领。随后双方队员针对不同的卫勤作业流程、卫生装备使用进行探讨交流。与此同时，中方参演队员还运用无人机、无人车、4足机器狗等无人装备，为老方参演队员讲解演示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等操作控制动作技巧。中方医疗队队员并就止血包扎、心肺复苏等6大战伤技术进行了示范性演练，展示操作细节，为后期成功演习奠定坚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率跌到了33%，创第二任期的新低。
5: 福布斯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比上个月下降3个百分点，也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和党选民中，特朗普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72%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特朗普，比上个月下降2个百分点，创下这项民调的历史新低。自认为属于 MEGA 阵营的共和党选民中，对特朗普的支持也从春季的71%下降到62%。选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是特朗普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57%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执政以来自己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差，高于上个月的53%。与此同时，持续数月的伊朗战争也正在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基本盘中的支持。强烈支持特朗普处理伊朗战争方式的共和党选民下降到30%，比今年春季减少18个百分点。 随着11月3日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的低支持率也开始成为共和党面临的选举压力。 46% 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正在让共和党更难赢得今年的中期选举。
6: 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两个月，经济和伊朗战争正在持续影响选民的态度。特朗普能否重新稳住共和党基本盘，也将影响共和党接下来的选战布局。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去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一点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 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今年刚进入白露节气，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便开始着手推动入秋计划了。所谓全能呢，说的是这股冷空气它不仅是降温实力强，还会引发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而且降温降雨将会覆盖南北方多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降雨的发展。眼下呢，高压边缘的水汽向北输送，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便激发出了明显的降雨。来看一下今天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的西部、黄淮西部到四川盆地这一带呢，就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降雨。其中呢，像是在甘肃、陕西、四川盆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大到暴雨现身。四川盆地的局部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那么这里下雨的同时呢，就有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明天呢，在四川盆地的北部强降雨呢还将会继续。那预计这一次降雨过程结束之后，11号到13号，四川盆地到西北地区的中东部还将会有降雨出现。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昨天呢北京早高峰的时候飘落小雨，上午这气温呢就总体不足20度，感觉呢也是非常的清凉。那未来全国的气温具体会降到什么程度，又会有哪些地方有望入秋呢？别着急，先来看一下世界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详细聊。

欢迎回来。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中东部正在自北向南展开降温。继昨天东北、华北等地显著降温过后呢，今明两天在黄淮、江汉以及西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会下降10度以上。那么在这一轮降温过后，北方大部的最高气温呢普遍就会来到25度以下，西北以及华北西部等地甚至还不到20度。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郑州和西安，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呢就将会陆续的降到19度。但是再往后看啊，这两个城市呢，白天的升温还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呢，入秋还有待观察。总的来看呢，这一次北方多地是初尝秋凉的滋味儿，那在南方，除了华南之外，普遍也能感受到暑热的明显消减。城市当中，比方说像重庆，今天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6度，明后两天呢，这里就将会降到30度以下。重庆的朋友们，高温终于要终结了，能喘口气儿了。成都就更清凉了，未来3天时间，这里最高气温呢将会只有20度出头的水平，而且之后呢，这气温反弹也不明显，成都真的是有。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2: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3: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2: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3: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中国商务部的表示，自去年连同八部门联合印发大力发展数字消费共创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指导意见以来，政策红利逐步释放。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 13.3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1%。 新一代数字智能产品备受青睐，其中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达 7%， 个人为大模型付费显著上升，数字产品对于商品服务消费拉动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家居、具身智能等终端的数字产品，以及智能诊疗、智慧出行、无人机配送等，也有效满足市场的需要。商务部称，数字消费的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发展基础正在不断巩固，下一步将连同相关部门统筹供给提质、场景创新、技术赋能与环境优化，深化 AI 电商创新应用，开展电商带动线下消费专项行动，健全规范有序发展生态，促进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再来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七号表示，近日华盛顿已经从伊朗新型导弹行动中收到明确信号，任何经济战都将遭到回应。伊朗将把波斯湾延伸至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划为海上禁区，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调整。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十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

0: 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邮轮希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希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的汽油在剧烈的涨价啊，这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应该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祥的信号。油价是伊朗关键的幸福感的一个指标啊，也是经济的指标、信心的指标。伊朗人会认为低油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如果享受不到这个低油价的话，那其他的福利啊恐怕也要打折扣了。那眼下这个凸显的是伊朗的困境啊，就算伊朗现在油价呢仍然相比较之下还是全球最低的这个国家之一，但是呢政府不会不担心啊油价上涨飞涨之后引爆的抗议啊，引发一场打引号的汽油革命，也就是搞不好的话呢，这个国家的安定啊要栽在这个汽油上面。这方面是有教训的，2019年的时候伊朗突然调高油价并且实施配给啊，随即就爆发了遍及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示威。去年12月伊朗新增第三级的油价，也就是每月用量超过160公升定量的，那么超额部分呢就要调价。这次把用量的门槛呢降到了110公升，超额部分呢涨价幅度也翻倍。那这么看来的话，美国用前所未见的经济攻势对伊朗的挤压啊，确实也是相当的狠辣。啊，试图啊达成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实现的目标，也就是用持续升高的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彻底放开海峡，然后呢又在国内激起民怨，让伊朗这个石油最充足的国家呢最终栽在油价上。全球大概有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呢是经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啊，这条水道是伊朗跟美国交手的关键的筹码啊，一张王牌。那双方博弈的本质呢啊，就是伊朗要让这场王牌发挥最大的作用，而对美国来说，目的呢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呢遏制并且破解伊朗去使用这张王牌。对伊朗的一个不利的迹象是替代的能源的供应呢正在持续的流入市场啊，其他国家呢也在随着战争时间拖长啊，慢慢就适应啊这个油价高企供应不足的这个情况，也做出了相应的这个调整。也就是说，伊朗对于区域和全球造成经济痛苦的能力呢受到了压缩，受到了挤压，而自己呢却深受海上封锁的痛苦。再加上伊朗取得外汇还有进口商品还有连接全球金融网络的能力呢也是大

0: 幅度受到限制的。这个经济战当中，它的燃料还有小麦这些重要的进口物资呢，也是短缺的。那再加上今天这个涨价的汽油，这几个方面一结合，会不会一点就着呢？重新点燃全国性的动乱啊，被美国和以色列趁乱收割。现在呢，各方也在观察，有迹象表明呢，这个力量啊，平衡已经向不利于伊朗的这个方向去倾斜了啊。尽管特朗普那边呢，其实也好过不了啊，也好不了哪里去。这个也许伊朗革命卫队还扛得住，但是普通的伊朗人呢，那就未必扛得住啊。一旦特朗普判断伊朗国内压力正在随着经济施压同步增长的话，他必定会加码这个施压，到时候就考验有多少伊朗人会基于爱国心去容忍他们的政府啊。凡事呢都有个限度。那美国具体会怎么做呢？其中的做法包括像哈尔克岛这样的石油枢纽啊，加大打击的损毁啊，同时呢加大攻击油轮的密度，紧箍咒呢越收越紧啊。这就解释了美国为什么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一连炸毁了3艘所谓的影子船队的船只啊，这是极不寻常的，完全超出了伊朗的承受力啊。这种做法呢其实是釜底抽薪啊，那伊朗方面呢也不可能置之不理。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伊朗的报复也会加倍也会在油价上做文章啊，就是呢把价格呢打上去，激起美国这个选民的不满啊，才能让特朗普走出这个舒适区，要不然他老待在这个舒适区里面嘛。伊朗高层清楚啊，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政权的保卫战啊，退一步那就是伊拉克，退一步那就是委内瑞拉，鱼死网破之下出手啊不会有什么保留的啊，用造成更大人员和设备的损伤毁伤为目的啊。最近期美国的航母编队最好离伊朗边境线远一点。好，焦点关注到德国，在柏林，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科鲁帕拉以及该党的萨安州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就祖国移民以及德国未来政策等问题作出回应。凤卫视记者就移民问题现场向魏德尔提问。
1: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2: 在此次萨安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取得历史性胜利，获得43.48%的选票，预计将获得议会中的39个席位，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选择党能否以及如何组建州政府，如果执政可能给移民、经济和社会政策带来的变化也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针对部分移民背景居民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当地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向西格蒙德和魏德尔提问。
3: Viele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sagen, dass sie Sachsen-Anhalt verlassen würden, sollte die AfD Landesregierung übernehmen. Was möchten Sie diesen Menschen sagen und welche konkret Garantien können Sie ihnen geben, dass sie hier auch künftig sicher und willkommen sind?
4: Jeder, der sich mal ein eigenes Bild gemacht hat, von uns nicht nur als Menschen, sondern von unserer wirklichen Programmatik, der man das Gespräch gesucht hat, wird festgestellt haben, dass es keinen Grund gibt, hier Angst zu haben, um Himmels Willen. Wir haben ein rechtsstaatliches Programm. Wir möchten jeden mitnehmen.
2: 西格蒙德和魏德尔都表示，他们欢迎在德国工作、具备专业技能、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的人。但魏德尔同时重申选择党收紧移民政策的立场。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极右势力迅速崛起，有民众7号在柏林勃兰登堡门示威，呼吁全面封禁选择党。另有民众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是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德国总理默茨表示，选择党的崛起意味着德国急需做出根本性的改革。
5: 现场数千名民众聚集，人群手持多款反极右翼标语牌，高呼反法西斯口号，鼓掌助威。有民间倡议组织。

0: 代表批评选择党借助官方宣传误导民众，加剧社会撕裂，呼吁政府立即取缔选择党。并有活动人士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击右翼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收入低下的萨安州居民，呼吁政府必须以更加平等的态度与民众对话。德国总理默茨对取缔建议持反对态度，他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改革。
1: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0: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与欧洲立场，同时承认德国现存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推行全方位深层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目前并不考虑2029年联邦议院选举相关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这个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啊，在中文的语义当中啊，语义和语境当中，这个听起来是有点怪怪的啊。那么这个党啊，如果真的是它是一个另类或者是异类的吗？如果在一群异类理念的人群当中呢，它可能是另类的；但是在一群正常理念的人群当中呢，也不是另类啊，只是正常思维而已啊。把它叫做另类极右翼啊，它好像支持者呢也是莫名其妙的就不正常了。在政治光谱当中，容易对这个政党呢产生误解。其实，这场选举对于德国来说，或者对整个欧洲啊，甚至对全球来讲呢，它是有一种非常大的历史性意义的。在选择党可能在萨安州执政的可能性之下啊，这个啊州里面的外籍移民啊，不论是否已经取得了合法居留的身份啊，现在都惴惴不安了。这个总理默茨呢，过去曾经誓言呢要把选择党的支持度呢砍半啊，那却从五年前的20.8%啊暴增到了这次的43%以上啊，几乎是翻倍的。那基民盟呢，却失去了超过一半的选票啊，这场引起强烈震动的地方选举，直接冲击默茨多年来的一项核心的政治判断，也就是。基民盟只要在移民、治安和文化议题上向右移动啊，就有机会从选择党手里夺回保守派的选民。那这次在萨安州的选举结果，至少在原东德地区证明了默茨这个政策遭遇严重的挫败啊。默茨本人呢，也已经被逼入到一个危局当中了，党内已经出现了要求他辞职的声音。紧接着还有两场州选举在这个月的20号啊，其中一个呢是选择党势力非常强的啊前东德州，那后者呢是首都柏林，是否会形成一个无法撼动的趋势，这是非常值得观察的啊。选举结果的意义呢，从这个地方上升到区域性，甚至是全国性啊，证明默茨呢他既没有办法遏制这个选择党，又没有办法稳住基民盟自己的选民啊，所以他执政的日子呢可能就要倒数了。一旦进入到后默茨时代，那德国全国范围内是不是准备好彻底反思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还有对中国的政策态度等等，这就是萨安州选举的蝴蝶效应。那么在这一次州选举当中，最终议会席次的分配结果呢，选择党是得到了39席的啊，他距离过半的42席呢还差3席啊，没有能够在州议会当中单独过半。那党团主席西格蒙德就是说，他会寻求其他政党当中的议员改换门庭啊，来加入选择党，也就是做一些政治上的交易。 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州议会的这个议员原则上只能因为自愿辞职或者是依法丧失资格等特定原因而失去这个资格啊，不会因为退出或者遭到啊党团的驱逐而失去这个议席啊。也就是从意识形态立场较近的几个政党呢，他要想办法去挖三个议员过来啊，那样就能在州议会当中呢席次过半了。另一个选项呢，那就是进行阻隔谈判了，开启五颜六色的交通灯的模式。怎么样去打破这个阻隔的僵局？现在考验选择党的挖角能力，还有其他党派的投票意向。其实跳开技术层面来说，宏观上，萨安州的政治地震会掀起多大的风浪？会给德国全国什么样的启示？又会在全欧洲形成什么样的示范？看看意大利的梅洛尼，法国的勒庞，这个装睡的欧洲真的就那么难叫醒吗？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董明珠时间。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加拿大东部时间八号零时，也就是香港时间八号的12时，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
4: 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其在美国销售。特朗普并表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却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官僚、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一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庞巴迪公司七号发表声明指，庞巴迪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

0: 在全美各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公司于德州、加州等多个州设有分支机构，并在超过20个州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美元，公司将继续投资其全美员工、客户以及业务所在的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曾经把加拿大比作爱叫的小狗啊，那这个小狗呢不仅会叫啊，也会反咬。现在是不顾美方的警告，来持续升高对美国的贸易反制。这个新一波的对美报复的关税呢，今天就生效了。对于700多项美国商品来课征15%、25%或最高50%的关税，部分钢铁和铝制品现行的税率呢直接加倍。另一边呢，特朗普就把矛头指向了加拿大的企业啊，比如看到这个庞巴迪啊，前提是你只能在美国生产啊，否则呢别想在美国卖。那具体怎么样去禁售呢？就没有说啊。其实这个庞巴迪呢已经获得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也就是 FAA 的核准啊，也符合美加墨协议的规定。庞巴迪在美国供应链布局是相当深的啊，聘请了大量的员工啊，合作供应商大概有2800家。它的旗舰 Global 8000GE 呢也是在德州生产的。这个庞巴迪呢就提醒特朗普，你美国的员工啊遍布各州啊，德克萨斯啊、亚利桑那、佛罗里达20多个州，这么多的饭碗啊，说砸就砸吗？加拿大原先呢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阻止美国的关税大棒，但是最终没能达成协议啊，所以就撤回了谈判代表，转而推动报复措施，这是迫不得已。那也不排除双方呢会陷入循环报复。卡尼这次呢是下了重注的啊，认为对抗特朗普啊，最终呢是会有助于美加谈判的地位啊，这是定向精准的回击，特别是打击啊跟加拿大生意往来的密切的啊，而且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当中迎来激烈选战的那些美国的州份的里面的出。

的选民的人呢，不要跟着那些政客去抽风啊，否则呢就别想得到他们的选票。可以说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冒险啊，关税反击战只能这么打，以痛对痛。如果判断横竖都逃不掉，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这样反而容易下判断了啊，再把自己的政治算计呢打包进去，大博弈。卡尼说，现在加拿大目前无意急返这个谈判桌啊，工作的重点呢是要这个强化自身的经济的韧性啊，也就是自己主宰命运，而不是被美国掌控，要化被动为主动啊。特朗普的骚操作难道不会带来全球贸易格局和结构的再洗牌吗？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
1: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而忽略了别人的身体。
2: 当医生们在医院里面看到病人的时候，他们的身体是最脆弱的，他们的身体是最差的，他们的身体是最没有保障的。
3: 将来来呢，还变来了，然后到了撒贝某突破。
0: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4: 在最危机的时刻，最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脱取起生的希望。
0: 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维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 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 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A 600-meter deep cliff means a dangerous journey to school.
7: Oh my God! 你们会怕这个吗？这个算是一条路吗？我们是被逼出来的，没办法。The
6: 288-meter sky bus now protects students to school.
8: 小学生终身免费，村民终身免费。
7: 小学该不开心呐？
9: Hi,
6: I'm Luca. Join me to explore the Sky School Bus.

0: 怎么样？
1: 我们是没问题的，
2: 跑到三分之一。
0: 啊，什么感觉？
2: 感觉还是有点害怕了，现在。
0: 啊，还是有一点嘛。
1: 哦，累了。那前几
2: 天跑得害怕，
1: 现在走半截路。
0: 那你敢不敢你的小孩上这个路去上学吗？
2: 不敢要啊，我不放心他上这个。啊。
0: 太危险了。
2: 太危险了，我们是被逼出来的。
0: 啊。
2: 没办法。
0: 年纪大了以后当父亲，这个事有什么不一样了？这个
2: 就是第一感受，肯定就是我们心里踏实多了，也比较放心。
0: 啊。
2: 因为电梯没通之前，都是我们家长啊，轮流送。送到关寨小学去读的，就从那个小峡谷跑到关寨小学去读，每个星期家长都必须要派一个人去送的。然后电梯修通之后嘛，我们家长就不用去了，我们的小孩就从家里面就直接坐摆渡车坐到那个电梯下面，然后就坐电梯上去读，那全程都是很安全的，都是有景区的工作人员陪同，然后就一直到学校里面，就比较放心嘛。我还希望我们中国每个农民的小孩都知道这个故事，我希望他们都把小孩亲自带到我们黎族河风景区，到时候修股好走的路，让家长带着他们小孩来看一下我们这里的小孩曾经走的是什么路，让他们来体验一下，来感受一下，这是我最希望的。
3: How was this sky school bus built? What's the story behind it? Come with me as we dig deeper.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4: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Here I am in front of this huge elevator fixed to the cliff, and I really wonder how they built and fixed this elevator to this cliff. How do they maintain it? Let's find it out together.
6: 你好。
7: 你是小熊吗？
6: 哎，是的，是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卢卡，
6: 卢卡，你好，你好，你好。
7: 你是本地人吗？
6: 对，我是本地的，我的家乡这是。
7: 哦，你负责什么的？
6: 我现在就主要负责这个电梯设备的安全运维。
7: 所以有多少个电梯吗？
6: 这边是二号梯，是有三部，我们旁边那个清运梯是一号梯，是两部，一共是五部电梯。
7: 那今天这么早，你为什么要早上班呢？
6: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特种设备，我们每天都要早上要在上班之前要进行这个晨检。
7: 每天都这样？
6: 对，每天都要重复这个工作，就是要保证这个设备的安全运行。我们到上面去看一下。
7: 好好好，
6: 往这边。
7: 哇，
5: 小熊 is 29 years old.He once served in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Henan and later worked as a firefighter after leaving the army. In 2020, he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and took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levator number one, the Qingyun elevator. I couldn't help but wonder, how on earth did they build the elevator on the face of a 550 meter

0: It's a high cliff.
1: 我们这个现在就和小区里面是一样的，我们中间也有楼层可以停。我们现在到六楼的检修门了。
2: 这
1: 我们
2: 是看到自由的。
1: 对，我们这个后面我们电梯啊，要保证它的这个安全运行，因为有时候有这个设备故障，人员被困，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检修通道，就应急通道，可以把游客疏散到上面或者到下面。对，你看我们这边都是给它。把这个钢架给它钉在这个山里面的，让大山背住了这个电梯。
2: 这个钢架好粗一个，这里我们有多高啊？
1: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是六楼。
2: 这个是小区的楼是多
1: 少？我看啊，180米，60楼。
2: 哇，当时没有电梯也没路，所以他们怎么可以运这么多钢架？
1: 我们当时这个钢架全部是从对面贵州那边用大车给它拉到谷底来。
2: 你们安装这个电梯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我们当时安装这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我们这个越往上来越高，我们这个山体连接打这个锚点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第一次上去的时候，那个风很大，刚好那天遇到的风很大，挂着安全绳才走出去几步，不敢走了，晃得厉害，自己站着都晃得厉害，就一个安全绳自己拽着，又没办法，那非得去检查，特别就鼓着劲走过去，在那边扶着那个墙，就吓得已经不敢动了，晃得太厉害。你看那个一排一排的那个钉子，那钉子要钉在山体里面，那个一个眼要打3米深，是非常困难的。然后用那个锚固剂，我们行话叫直筋胶，然后给它直进去，让它和钢筋和这个山体给它融为一体。高楼里面它是有房子，周四周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但我们这个。

0: 线吗？
1: 那根绳，人家攀着上去。
0: 多大的孩子？
1: 7岁8岁，读一年级就要开始攀爬，一直就这么爬着上学路，每周要走一次。城里的小孩，初中他也爬不上去，
0: 那肯定
1: 不敢爬，没有安全措施，并且这么难，并且这个就是老百姓抠出来的，老百姓自己用锤、锤、钻子，这么抠出来的，几百年就走这个路。来，我找回你
0: 了。那你想做这个景区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村民反对吗？
1: 泥柱河村的村民为了要修这部电梯，他们才听说我要修这部电梯，当时有一些政策障碍，我们出了很好的政策叫生态红线，为了保护生态就不让随便建设，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在生态红线划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谋划项目，等到我们谋划项目的时候，我们电梯正好在生态红线，然后老百姓就写了那个请愿的书去给乡政府，说要请求在生态红线区域内建设电梯，然后呢他们就按了手印。当时有一个领导是环保的领导，他是管控这个的，那个领导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已经很为难了，生态红线是不能动的，你如果批生态红线的地方让我来建设，有可能他的责任会很大，他可能面临纪律处分，有这种巨大的风险。但是我们这个领导很担当，他当时就说这是民生通道，这是救命通道，哪怕把我抓进去我也要让你们修。我很感动，真的。后来这个电梯就建成了，过了2年生态红线就调出去了，我们的项目就合法了。后面建成这个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我念给你听。
0: 好。
1: 抓石有痕，踏石留印，留下了千百年来手脚并用的行径，记载了泥柱河人漫长的艰辛，深刻着过去的揪心与担心。凿壁成梯，踏阶而行，结束了此处的步步惊心。现行的旅游步道，让你在幸福的路上阔步前进。
2: Today is the first day back to school. Our kids are very happy that they can take the lift or come to this school. Ready?
3: Hello.
4: Hello.
2: 上学开不开心呢？
4: 开心。
5: 暑假了2个月，现在要上学，什么感觉？是不是很开心？
6: 一天都不开心。其实我更喜欢玩。
5: 坐那个电梯和那个缆车好不好玩？
6: 好玩。
5: 好，会不会害怕吗？
6: 不会。
5: 不会。
7: 现在这个空中校车起了以后，交通又方便，坐那个了嘛，他们又安全。我们跟家长的沟通，跟学生对学生的关爱，就把那个距离呢就缩短了。
2: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time I spent here, and it's made me realize how much important it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region or the country, because it's gonna change the live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hundreds of kids. And I was very moved by the story of these people who climb hours for go to school, to risk their life to do something that is essential.Trying their best to change their destiny and village. And I think Ni Zhu He is a good example of China's development and urban construction that has already changed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I was amazed by the beauty of these landscapes. This place is so unique, magnificent, and the activities, exciting. It makes me feel so good to be here. You should come and see.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

0: 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称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贸易代表办公室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的采购计划，他同一天也签署公告，宣布调整针对于加拿大产品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了声明，称已经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回应特朗普提议将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强调墨西哥愿意与美国合作，但是绝不从属，将会永远捍卫主权。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将会加强同美国在地区安全、禁毒、边境事务以及投资发展等方面的合作。匈牙利气象局表示，受到持续干旱的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八日测得了仅为一厘米，降至历史新低。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事关世界，情论古今，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食评天下，观众朋友，中东正迎来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哪里，怎么变？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国的动机是什么？针对的是谁？未来走势和影响该怎么看？而中国和埃及日前展开了文明之鹰联合军事训练，歼十六和阵风队呢有什么看头？
1: 去美国化从去美元化开始，然后是卖美债减美军，会成为一种趋势吗？视频你要关注一下。首先，事关世界。
2: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了对于埃及的国事访问。那有分析认为，埃及政府在推进中国和阿拉伯关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这也凸显出了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显著扩大。而在上月底，中国和埃及展开了文明之鹰2026联合军事训练，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的联合训练。那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中国空军这次派出了歼16战机、运油20A 加油机、运9LG 电战机、空警500预警机等战机成体系参加训练。那军演第一天，埃及就派出了阵风战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中国机队这次飞行了超过6000公里，横跨了4个国家和2大洲。那途中还进行了空中加油，这也意味着中国空军的活动已经延伸到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周边。埃及是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的军事援助受援国，那如今呢是连续2年开放了基地，让解放军进场训练。那另外一方面，解放军和同样是美国安全伙伴的阿联酋正在举行猎鹰盾牌2026的空军联合训练。而在8月初，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麦加签署了历史性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核心条款是类似于北约第5条的集体防卫机制，也就是任何一国遭到武装攻击的时候，都将会被视为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啊，土耳其表示联盟可能会扩大，加入更多国家，并明确提及埃及是最可能的成员候选国。那另外一方面，

0: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播出了一段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小儿子巴伦·特朗普的威胁性的视频。视频声称已经掌握了巴伦的行踪，并且悬赏1000万美元来杀死他。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表示，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名儿子。中东战争自2月底开打，现在已经过去半年了，形势发展都是出乎各方意料。那石先生怎么来看目前中东局势的一个走势和发展，以及中东局势这个发展态势，它对于中美在全球的大博弈会有什么影响？
1: 咱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中东局势的发展，很多人感到意外啊。我个人觉得我基本上不意外啊，对于很多人感到意外或者没看到的，大致上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其中最主要是两个不意外，但也有一个意外。
0: 又有不意外，也有意外。那我们先从不意外说起好了。您说两个。
1: 首先要谈的一个不意外呢，就是我记得在2月28号这个中东战争开打之后，我并没有做立即的评论，大概在第二周之后，我才开始连续做了2周的评论。那个评论我基本上对中东战局做了一个分析之外，最重要是对未来局势的发展做了几点研判。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研判就是，我认为这一场中东战争有可能是盘踞在中东地区长久的美国的霸权势力开始要淡出中东。那么过去这段时间的发展，我认为这个形势八九不离十，所以不意外。
0: 没错，在战争的早期你就做出一些判断，我回看了一下，至少当时是有10个方面的判断啊，其中包括了说美国势力会淡出中东，显然都是被说中了。其实其余几个我看也都是差不多说中了。
1: 没错，我们再举几个例子。第一个，那当时我就这个看到啊，开打没多久，美国这个军事霸权的神话就被破灭了，这个伊朗这个他就对付不了，所以我就预言，我认为这个形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会使美国的一众盟友，包括欧洲的跟中东跟海湾国家的盟友，重新评估他们跟美国的关系。那么第二，当美国的势力在这个地方开始弱化了以后，当然不利于石油美元，而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那么第三，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武器呢，似乎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厉害，不管是导弹也好，反导也好，甚至于航母是吧，都没起到重要作用。那么我那个时候就研判，这可能给中国武器的出口提供了一个空前的一个契机跟空间。再一个呢，我们讲第四个，那个时候迪拜作为金融中心一下就被轰炸得很惨嘛，那个时候就预言这个中心将来的资本资金会到哪去呢？不会到瑞士，也不会到新加坡，因为他们都有特殊的背景，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香港，现在看起来也应该是这么回事。最后一个，第五个，我看从战角这样，美国开始打击这个伊朗有一个动机，是希望从中央突破来破解俄罗斯伊朗跟中国形成一个连线，但是那个时候看起来不太像，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总的来讲，这些我都不感到意外。
0: 现在回看您的当时的预判，你看从地缘政治到国际关系，从石油美元到中国武器，方方面面都是在您的预料之中。关键是它精准描述出了中美在中东的一个权力博弈的一个格局哈。那您刚刚谈到说还有一点不意外，指的是什么？
1: 还有一个不意外呢，就是你记得吧，那个时候中东他第一天就把那个哈梅内伊跟一众这个伊朗高官一锅端端掉了嘛，这个对穆斯林对伊朗来讲是一个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重大打击跟羞辱嘛，所以没过几天他们就发布了一个终身追责令追责令是吧，追杀令发布的那个是大阿亚图拉，那这个呢是在伊斯兰教里面位阶非常高的，那个哈梅内伊也是，但是那个发表那个是101岁，他的还比那个哈梅内伊还厉害的，终身追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预见到，特朗普也好，他家族也好，内塔尼亚胡都会面临到很长期的阴魂不散的一个空前的死亡追杀令，晚上睡觉是睡不好，然后前一阵你可以看到，这个特朗普从一架飞机里面躲到另外一架飞机，是吧？可以感受到他压力多大。那么最近还有1000万美元悬赏去杀那个他的小儿子巴伦，我估计这压力也很大。内塔尼亚胡儿子一天到晚在搬家嘛，所以我在这边再做一个新的研判，我认为特朗普一定会通过某种渠道跟伊朗进行接触，讨饶，希望能够化解，付出再多大代价，也许都可以。但是伊朗不会答应。
0: 特朗普现在应该是后悔到极点了，而且是恨死内塔尼亚胡了。
1: 我相信是恨得牙痒痒的啊，但又不能发作啊，所以特朗普跟内塔这个关系呢很诡谲，将来怎么发展很值得关注。
0: 刚您谈到说两个不意外谈完了，还有一个意外， 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事情在您的预料之外没想到呢？
1: 这就是你刚前面特别提到的一条重大的新闻，就那三个国家沙特、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签订了一个所谓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吧？那么这个协议是集体防卫，那么借用的是北约的一个集体防务概念，所以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把它讲了，这叫中东北约，但这个很容易引起误解啊，以为是美国在后面主导，有利于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连特朗普都误解了，特朗普在第一时间里面就发表了一个社交平台，他说很好啊，你们这个中东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啊，为了共同的利益。其实他误判了。
0: 难道不是这样吗？就是我们理解啊，你这个沙特、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他们签署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肯定是有针对性的。你如果没有针对性的话，岂不是就是无的放矢了吗？
1: 当然，一定要有针对性啊，要不然就无的放矢。但针对的可能大概率不是特朗普他们心目中所谓的伊朗。
0: 您这个话何以见得呢？
1: 你看啊，他们三个国家签订这协议之后呢，立刻就说要扩大规模，是吧？你刚刚前面也提了，而且指定埃及可能是潜在的一个加入者。那么同时马上就有媒体报道，伊朗也接受了，也被他们邀请了。但伊朗的官方就表示尚未接受到邀请。
0: 就是伊朗也接受到这个邀请，岂不是令人摸不着头脑？何况说伊朗外交部已经否认，还没有收到邀请嘛？说
1: 没错，但你要注意到，当这个外电说伊朗接受邀请也好，或者伊朗表示我还没接受邀请也好，你可以看到三个国家没有表态，没有任何否认，没错吧？
0: 没错，没有任何的一些声音来自于这三个国家，那意味着什么呢？怎么解读？
1: 那我的解读是这样，应该提出邀请了，但是伊朗认为这个事出突然，他要评估，他没办法立时做决定，所以他只能说我尚未接受邀请。OK， 那三个国家也在等待伊朗做出决定以后，做出正面的回应。
0: 您这样分析呢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还是有点我们觉得有点疑问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几个月之前，其实沙特和一众中东国家还都是站在美国这边来对抗伊朗，那现在这个联盟出现又邀请伊朗加入，
1: 看起来是有点怪怪，是吧？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个中东海湾国家这次受创很严重，都是被伊朗打，对不对？都是事实。但他们心里也很清楚，伊朗并不打我们，打的是在我们这边的美军基地啊，是美军基地要打伊朗，所以伊朗要打美军基地，我们这无妄之灾啊，是吧？那我们当初之所以跟美国合作，让美军在基地，是因为他要来保护我们的，对不对？没想到现在变成这样子。
0: 明白，就说这些中东国家可能通过这半年也发现了，就说美国是保护不了他们的，而且甚至美军都打不过伊朗。
1: 那美军现在打得灰头土脸啊，对吧？其实我认为特朗普老早就不想打了，只是被内塔尼亚胡牵在那边，动不动就打一下，是吧？那中东国家看得也很清楚，那这个形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对他们绝对不利的，不但不利于他们经济发展，连他们的主权安全都可能受到威胁嘛。
0: 您这样说的话就说通了，这些国家就发现说，既然美国保护不了我们，我们自己就进行一个防卫的机制的一个设立。
1: 没错啊，就必须那他们也很清楚，以色列从来是这个地区里面最大的货源。那根据过去经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能够对付以色列，没错吧？所以这必须要联合起来。那联合起来又不能靠美军，所以他们很可能想到，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规模要扩大，而且可能要引入其他的一个军事力量来平衡。所以我认为这个趋势呢很有趣。这个趋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这个地区会出现一个去美国化的一个趋势。那这个去美国化趋势出来，那就是中东百年大变局出现了胎动。
0: 真的是这一场原本是由以色列怂恿美国所发动的暴打伊朗的战争，随着时间流逝，居然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估计连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都是没有想到的，就可谓是一个大变局哈。那情况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全球的一个就是权力格局的一个大变化，以及会影响到中美大博弈的大趋势呢？进入到奇论古今。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欢迎回来。目前已经延宕了半年之久的对伊朗战争，原本呢是一个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私心作祟，以为能够抓住一个千载难逢机会拖住美国下水的战争啊，却演变成了一个让以色列自己进退两难，让美国骑虎难下的局面。那现在也让中东出现了难以想象的百年大变局。那沈先生，您为什么会用百年大变局来形容目前中东局势，以及这个局势的变化对于全球的权力格局会产生一个深远影响吗？
1: 我先引用两个西方媒体他们的观察啊，这个打了半年的中东战争是吧？一个是英国的《卫报》，他说这一场美国跟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历史上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错误。《纽约时报》他是这么说的。那么这一场战争呢，是美国美利坚帝国走向衰退的一个分水岭。我基本同意他们两个观点，不过我打算从另外第三个角度啊，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场战争意味着一个新的中东百年大变局正式揭开了序幕。
0: 人类历史的错误，还有美国帝国衰退的一个分水岭，这两者呢，还是能够比较清晰的去理解。刚您谈到的是中东百年大变局，这个听起来是更加宏观的一个角度啊，该从何谈起呢？
1: 我刚用了一个字，又一个，就说明以前有。以前有过两个，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谈起。英国，十八世纪英国呢是工业革命啊，工业革命生产了很多重要东西，啊，然后通过重商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把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殖民了，包括非洲，包括印度，包括东南亚。你把地图摊开来一看，他要联系这些被他殖民的一些地方，中东就是一个中枢地点。所以中东很重要，他就必须要控制中东，这是第一个。第二，那个时候英国跟俄罗斯在全球霸权里面他也争逐，所以他要阻止俄罗斯从这个地方南下到印度洋，所以他要控制中东，这是第一个，英国要控制中东。
0: 那当时英国是怎么去控制中东的？
1: 当时中东不是一堆国家，是一起酋长，所以英国就跟这些酋长国签订各种方面条约，就是你变成我来保护你， OK，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1869年埃及开通了苏伊士运河，这条运河太重要，对英国太重要了，所以他二话不说，13年之后1882年就打埃及，就把这运河给控制住了，就牢牢掌握住这个通道了。那么第三，他在波斯，那个时候叫波斯，他跟俄罗斯在这个地方进行中东的一个角力，所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控制中东，所以这个呢是中东的第一个百年大变局。
0: 也是多种手段哈。那当时英国对于中东的控制持续了多久？什么情况？大概什么时间出现变化的？
1: 我估计大概差不多将近一个世纪吧。这个到上个世纪，二战，虽然美国 GDP 在1890年超过英国，但是基本上美国综合实力变成全球霸权，大概是二战的时候。二战以后，英国、法国什么都开始衰退了。当时呢，1956年吧。这个埃及呢就想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英国就不准啊，这个法国就要打算出兵，但正要出兵的时候，美国跟苏联出面了，不准，不可以，这代表美国的势力已经开始出来了，那英国不得不退缩，因此美国的势力就进入来取代了英国，变成中东大变局的第二个出发点。
0: 就是二战之后，
1: 对
0: 这个美国崛起成为全球霸主，所以说他想要去控制中东，从美国看来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1: 没错，但是美国控制中东，他的理由跟英国不完全一样，简单的说靠三个，一个呢是靠，能源，第二靠地缘，第三靠石油美元，首先能源，我们在英国作为一个霸权，他靠那个能源是煤炭，可到20世纪的时候就变成石油了，那石油在中东。所以美国要控制中东，这是第一个原因，能源。第二个地缘，那就跟英国接近了，那要阻止当时的苏联南下，所以美国跟苏联在阿富汗、在中亚、在中东都跟苏联有碰撞嘛，挡住它。那第三个，那就是很重要了，那就石油美元了。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我们以前讲过了，1971年，美元跟黄金脱钩了之后，美元就变成没有毛了。所以当时美国就跟沙特阿拉伯约定，你们这些石油国家卖石油一定告诉大家一定要用美元来卖，所以这个石油美元对美国来讲就非常重要了，就是中东对它这个石油美元是一个基础。
0: 这三个原因就是三元了哈。
1: 哎，
0: 那另外就是说在具体手法上，美国是怎么去有效控制中东的？
1: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当然就是军事， 啊，美国最强就是军事，所以你可以在中东到处都是美军基地，有个说法是27个啊，那么有13个是永久的军事基地。如果这次中东战争，你可以看到伊朗啊打遍了科威特啊、阿联酋啊、巴林啊、约旦，这都是美军基地了啊，所以美军在那个地方有5-6万人啊，有5-6万，还有美军的装这个这个第五舰队都在那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以前讲过了，就是利用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就是他三只看门狗嘛，啊，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负责的就是中东，你给我看好中东，压住好，是吧？第三个呢就很厉害了，啊，离间穆斯林世界。我们知道穆斯林世界有两个教派，啊，什叶派跟逊尼派，那它不合的。那美国在那边挑拨离间嘛，这样子就让他们互相力量就抵消了，这就让以色列跟美国更容易控制这个中东。所以这三个手段，
0: 您这样说我们心里就很清楚了。对于中东的控制跨越了这差不多2个世纪，从英国到美国，其实这个上世纪的二战它就是一个分水岭。之前的话就中东是一个英国时代，是由英国所控制的，
1: 没错。
0: 之后就是目前是进入到了一个美国时代，是由美国所控制的。
1: 你讲的没错，所以第一个百年大变局是英国主导的，那它结束是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危机，苏伊士运河战争。那么第二个百年大变局是美国主导的，但这个美国主导的时代看来已经接近尾声，而关键也就在于这个过去半年所发这个所这个出现的新中东战争。
0: 你指的就是目前的正在进行的美以战争了哈。刚你也谈到说这场战争呢是被英国卫报形容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错误，当然这是一个他们的观点，就具体来看的话有没有一些事实现象可以佐证呢？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前面你提到的一个重要的新闻啊，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就三个国家啊，就是沙特、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签订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不对？
0: 对。
1: 我特别提到啊，麦加这个地点特别的选择有特别含义的，
0: 圣城是一个，
1: 没错，这代表穆斯林世界的一个共同的感觉。OK， 这个协议呢，我觉得是中东海湾国家、伊斯兰国家的一个觉醒。它觉醒什么呢？觉醒就是我们这一次是无妄之灾，被同样是穆斯林国家打，而他打我的原因就是因为被美军给拖累了，对不对？而这些美军呢？过去是我们跟美军，我交保护费的，我希望你来帮保护我的，但是你靠不住了，不但靠不住，而且按照过去经验，我们甚至有可能被你出卖都说不定啊。所以他们开始觉醒了，
0: 就是思想上觉醒了。但如果说实力上，你不依靠美国，你单靠自己能行吗？
1: 那这当然不行，啊，所以一定要联合起来，那就是一个集体防卫嘛，对吧？不但联合起来，而且规模要这个成员国要加入啊，这个。体系要越来越大，不仅要如此，而且以我的观察，还必须引入一个美军靠不住了，我就必须还要引入一股另外的一个军事力量，我才有底气嘛。那这个军事力量一定是域外的嘛，啊，这是我认为可能发展的一个趋势。
0: 您说的这个美国之外的域外力量，指向的是谁呢？
1: 你前面也提到这个相关新闻了，中埃举行的和平之鹰2026。军事演习，对吧？这是第二年了。这次军事演习，你前面刚刚介绍的，啊，中国出动的阵容非常庞大，成体系的，歼16重型，这个战斗机，运20运输机，运20U。

0: 油就是运输机，为什么要运输？那个运油机呢？要是空中加油的，从中国出发到那个地方6000公里，歼十六的话，最大航程1500公里，起码要加油2到3次。说明中国在这方面能力了，跨越4国家，2大洲哎。OK， 除了运二零、运二零 U 油之外，还有运九电战机，还有空警500，所以它是一个成体系的。那么中国派出这么成体系这么一个阵容，当然是有考虑的嘛。然后他就跟埃及说，你就设法派那个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跟歼十六来斗一斗看，是吧？我们知道那个法国阵风战斗机在去年的时候，在印巴空战里面已经出过丑了，是吧？那但对西方来讲，它是仅次于 F-22 的，是吧？而且呢，这次中国说，我们先不做体系化，先来狗斗，狗斗就是1对1、2对2，第一天就1对1、2对2。那这个呢，基本上是歼十六重型轰炸，这个战斗是不利的。但是狗斗结果，据说啊，这个完胜。所以这个中国的意思就是，我给你们看，我第一给西方看，第二给中东跟海湾国家看，你们考虑考虑。
1: 所以这场演练，它不只是检验的是中埃在军事训练的一种协同度，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种，就是让中东国家看到这种目前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哈。当然，您说到美国之外的域外力量固然重要，但我相信区内的力量应该还是最根本的。
0: 没错，
1: 刚您谈到了，就是说是麦加协议当中，你看这3国刚成立不久，就要邀请一些国家加入。刚谈到说指向了，其中甚至包括了伊朗。但就说，我们很好奇，除了说是一些在政治立场上，在宗教上，宗教是中东向来是一个非常绕不过的一个难题。就是沙特和伊朗，它是一个不同的宗教派别，这个事情该怎么克服？
0: 你讲没错，但是你回想一下啊，2023年的时候，中国在外交上就有一个非常大手笔的事儿，就是在北京，啊，成功的邀请了伊朗跟沙特的这个外交代表团到北京来，应该是王毅主持的吧？就就你们两个百年世仇，啊，可以在这个地方，重新和解，重新复交，很成功啊，那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说明中国在中东这棋上的一个布局呢，是非常非常深远的，每一个棋下的都很有远见的，所以这个棋布到现在，这个百年大变局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一个新的形势了。
1: 看来这个中国元素从传统的像经济、科技，其实在外交、在军事甚至在宗教上，对于中东的影响力似乎是在越来越大了。
0: 没错，
1: 刚刚您也谈到了，就是说中东是过去200年经历了从英国时代到美国时代，现在进入到新时代。那这个新时代，它对于中美两国在全球的大博弈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我们题目是什么呢？
0: 我们谈谈一概念叫去美国化。
1: 哦，从何谈起？
0: 就从刚才我引用的《纽约时报》的一句话，是吧？《纽约时报》说这场新中战争，意味着是美利坚帝国步入衰退的一个节点。这个话基本对的，但是一种感觉，这感觉之外，我们要找到一些表征来印证这种感觉。去美国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表征。
1: 那不如找一些佐证了。
0: 你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全世界第一个就是地缘战略上啊，美国的一些盟友啊开始扬弃美国，开始跟美国对立了。最重要一个就是加拿大。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中东的局势的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中东已经开始去美军了，美军要撤出了，也应该连带的开始去美元化了，是吧？然后呢，我们看全世界现在也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在减美债，啊，也就是去美债。我想过去的美军、美债、美元代表美元霸权的几个重要的基础，那现在都开始在动摇了。所以合起来就是一个去美国化的一个现象。那这个去美国现象从中东变成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开始，然后逐渐扩大到全世界的范围，那么一个后美国时代就迎面而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中东的百年大变局，有可能是作为一个开端，进一步接下来就变成全球的百年大变局有可能会出现，这就是一个新的时代。视频天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宫居民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在新加坡，每天有约23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2: From your pain and from the ECG that we saw, looks like you're having a heart attack now.
1: 患者随时存在猝死风险，抢救的黄金窗口转瞬即逝。
2: 我们在这里做的决定，真的可以影响到他们有没有活下去。
1: 急诊部是医院处置这类危重患者的第一道关口。
3: You come, let's go. So I remember I said, I won't be around to this evening. Oh, Papa's working. Bye bye. Love you. See you later. 因为我今天是做傍晚班啦，所以就会在我孩子算是可以跟他们在一起，有一点时间陪他们，当作是补充晚上不能陪他们吃晚餐啦，还是帮他们入睡啦。
4: Daddy.
3: Yes.
4: 可以买我
3: 的吗？哦。我女儿有曾经对我说过，特别在晚上她不要我去上班，因为她要有人和她陪她在一起。
1: 除了在急诊部任职，周伟斌还身兼研究、教学和行政工作。下班回到家时，往往已是深夜时分。
3: 我们刚刚送我的第二个孩子去上补习班，过后我的太太就会送我去做工，算是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在车上聊天。Right, bye bye.
2: Hi.
3: Bye bye. See you later. I think you'll be sleeping right at home. Okay, bye bye, love you.
2: standby
3: is it?
2: Okay.
3: Standby. Yeah, yeah, yeah, yeah.阿哥，你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吗？你手脚有力吗？
5: 不足够了。
3: 不知道啊。OK OK。
1: 傍晚5点半，周伟斌刚和早班同事交接完毕，救护车就送来一名疑似中风的患者。
3: 还有哪里不舒服？这里可以出力挤我的手吗？
6: 啊，夹啊，
3: 砍我的手啊！啊，出来砍。很好啊，这样子很好。
7: We see stroke patients every day. I think it's related to our lifestyles also now. A lot of these diseases like high blood pressure, cholesterol, diabetes are all quite quiet until something big happens.
1: 新加坡平均每小时就有1人罹患中风，当中有80%患者患有3高。
8: 我可以站起来吗？
2: 不可以。
3: 你们一下子，一下子，我们很快做完扫描。
1: 周伟斌必须在黄金1小时内透过 CT 扫描锁定患者脑出血的位置，才能启动治疗。但扫描的过程却不太顺利。
2: 阿哥，不要动，忍一下子，很快的，在扫描当中，很快的哈。不要动，不要动，阿哥，不要动，配合一下子哈。
7: OK。
2: 可以啊，来了。
7: Thank you, thank you.
2: 阿哥，我来救你了。
3: 扫描好了，
2: 不好意思啦，对不起了，
3: 安哥。啊，因为那个扫描真的不能你动啊，你动就扫描就不好了。
7: Yes, yeah, so I spoke to the.
1: 作为顾问医生，周伟斌不仅专注于救治病人，也肩负着带领团队的重任。 无论是年轻医生或是经验丰富的同事，遇到棘手的病例时，都会第一时间向他请教，共同探讨应对方案。
7: 还可以吗？这样子还好吗？
1: 晚上7点 ，P1 抢救区没有新进的病患，周伟斌来到了 P2 区。这一区的病人多是轻症，输完点滴、做完检查，大多就能离开或转往病房继续观察。
7: 我们做我们本分，能尽快让病人看到我们其他 specialist， 病人真的变好了，能回到家也是最好的东西了。
1: 此时早已过了晚餐时间，周伟斌从傍晚5点一直忙到现在，只喝了杯咖啡。
7: 今天是算比较忙，所以比较难出去买东西吃啦，还是坐下来好好休息。如果人潮来，我们也是会先看病人先，没有吃到也是没关系咯。If it's abnormal, I will certainly be calling you anyway 啦。
3: Yes. Okay.
7: 大多数了，没有人想来医院。来的时候，通常是因为真的不舒服嘛。所以其实我们做医生、做护士、做 healthcare 的啦，其实尽量是要给病人带来一点 comfort 啦。回想过去，我是觉得自己也是变化了很多啦，变得比较 more human， 比较 compassionate。
3: Hi, this is Dan. I'm calling from NUHA. I've got a patient calling for possibility of ECMO initiation. So this guy actually is ADL independent, taxi driver, 60 plus years old.
1: 抢救区来了一个病情危重的病人。病人突然呼吸停止，血压一路下滑到危险值，情况万分危急。
3: So this is for septic shock, source unknown, possible TTP as well. So... Post intubation, prepare for transfer to MICU, went into cardiac arrest. And so now we are doing CPR.他进来时候，我们帮他做了几个测验，看起来他是我们有严重的 sepsis， 而且他恶化得很快，很高的几率可能会死亡。
1: 这名67岁的计程车司机突发败血性休克，心脏骤停，命悬一线。急诊团队全力抢救，一场跟死神赛跑的激战正在上演。
7: 虽然我们知道他是有 sepsis， 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 sepsis 是从哪里导致他有这样的问题。那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抢救也是只能抢救到一个程度而已，因为其实那些治疗不能在这里做，是需要在加护病房再换血帮他做治疗。
3: OK， 下 CPR 了，这样。
7: 我们跟我们的加护病房的同事商量了，打算已经要带他去加护病房了。可是，在我们带他上去之前，有几次他心跳也是停止，所以我们在帮他做那个 CPR， 尽量把那个心脏在开始跳动了。所以刚才还好是有继续开始跳动 ，able enough 去加护病房了。
1: 急诊部没有片刻宁静，每天都在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抢救。每一次救援都是生命和病魔之间的殊死搏斗。然而，现实往往残酷，并非每一次抢救都能如人所愿。
6: Hello, hello. I'm one of the doctors that's taking care of him at the moment. He is critically ill at the moment, and he might even die during this next coming hours, 2 days. I'm very sorry. I know it's very sudden, and he was quite well just before this.
9: 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急诊部是蛮常见的。我已经很习惯去跟家属传达这种消息。
7: 我们这里紧急部门会经常看到有人死亡，如果我们知道病人已经要面临死亡了，我们也会尽量让家属进来，让他们有最后一刻在一起。
1: 急诊部里有一间特别的小房间，称作18号房。
10: This is the first quiet room that's established more than 10 years ago in Singapore among all the EDs.So in emergency medicine, we have this concept of aggressive resuscitation. But when the resuscitation becomes futile, we shift our focus to palliative. Unlike the general emergency area, there's no privacy, it's chaotic, it's loud. Here, we focus on comfort care, on the dignity of the patient, and allowing the family to spend their last moments.
1: 即便常常直面死亡，见证生命的逝去，身经百战的医护人员也无法对死亡麻木。他们仍然会为生命的离去而惋惜，而心痛。
9: 有一位成年的女士，因为心脏骤停被送来我们的急诊部，所以到最后我们。没有办法抢救他，他就在这里去世了。我出去见他的家人的时候，发现到这位女士就是我好朋友的外婆。我记得我那天很难过啦。
7: On the bad outcomes, 通常我会自己 self-reflect.看一下有什么其他东西是可以做的比较好一点，看一下有什么是 system 问题，是不是需要比较好的 coordination， 可能讲东西可能要比较清楚一点，从那边吸取那些可以学的东西，看一下我以后病人能不能有对他们有点帮助的。
6: Life can change quite dramatically from one moment to the next, and I guess it does help me appreciate.The moments when life is good and when the people around me and myself are still healthy and well.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舞华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0: 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俄美元首通话1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欧盟批准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采购爱国者导弹。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号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2: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表示，中英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他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未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通电话，谈了1个小时，重点讨论了乌克兰。

0: 兰危机以及双边关系的前景。克里姆林宫称对话坦诚务实，但是外界普遍就认为双方的核心分歧仍然没有弥合，外交突破尚需时日。
1: 克宫在电话交谈后通报，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点围绕乌克兰问题调解展开讨论。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在任期内推动冲突尽快结束，并强调，结束冲突将为美俄经贸合作与关系全面恢复开辟广阔前景。普京对美方调解努力给予积极评价，但也对当前战场局势及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全部目标的前景作出客观分析，并未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双方还商定继续推进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等等。俄方还强调，欧洲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谣言，只是欧洲人为增加对乌克兰支持及自身军费开支所找的借口。
2: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водил мысль о 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скорейше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что сразу бы открывал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ичем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для пол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 на его взгляд, это с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сулящи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выгоды для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чтобы прорыв был достигнут в ходе 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1: 俄罗斯舆论对此次通话持审慎积极态度，官方肯定沟通渠道畅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强调，美方希望通过一次通话即改变俄方战略目标并不现实。分析指出，俄方边打边谈策略未变，在领土与安全保障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仍未有所突破。
3: 舆论呢普遍是认为高层通话呢是有助于避免误判，但是真正的外交突破仍然需要漫长的博弈，战场局势呢仍然是影响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方威视、尹力、王成龙、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0: 特朗普和普京举行电话会谈，试图为重启俄乌和平进程寻找突破口。不过目前俄乌战场仍然是处于消极的消耗状态，各方在领土安全保障以及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上明显有分歧，外界就预计战事在短期内仍然难以结束。
4: 在美国特使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试图推动重启俄乌和平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长达一小时的电话会谈。白宫目前尚未公布此次通话的详细记录，相关信息主要来自俄方通报。克里姆林宫证实了此次通话，并形容双方的交流富有建设性且相当坦诚。不过，欧洲盟友对于美俄之间的直接沟通仍保持警惕，担心相关谈判可能在缺乏乌克兰充分参与的情况下触及涉及乌方利益的重要议题。在此次美俄元首通话之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霍什纳于五日在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了超过三小时的高级别会谈。结束莫斯科行程后，两名美方代表于六日前往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晤。尽管美方近期重新加大外交斡旋力度，但外界对于俄乌战事短期内出现重大转折的预期仍然有限。多方评估认为，在俄乌双方核心诉求没有明显松动的情况下，消耗战仍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局面，战事可能持续至冬季甚至更久。部分分析认为，新的外交窗口可能在明年春季出现，但前提是双方继续作战的意愿或来自外部的支持出现明显变化。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欧盟在八号批准了一项豁免条款，允许乌克兰使用贷款的资金来采购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的系统组件，而德国也将会决定将从其军事的军库方面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爱国者拦截弹。另外呢，俄军的空袭仍然还在持续。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在八号的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州和敖德萨州的多个乌军的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5: 俄罗斯国防部八日通报称，俄军对乌军工企业、后勤设施和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夜间空袭。位于基辅的无人艇造船厂一处无人机和弹药生产和储存设施遭到打击，在敖德萨地区一家无人机组装厂和一座无人机仓库也遭到俄军袭击。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燃料的油罐车被摧毁。此外，俄军还袭击了位于敖德萨地区的一处负责维持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变电站。 另外，在苏梅地区的一列客运列车也遭到俄军袭击，袭击后机车失去动力。画面显示，机车有明显的起火痕迹，车身外壳部分受损，金属结构也已变形。据俄方称，这列火车当时正运送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和军事装备。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八日表示，欧盟成员国批准一项豁免条款，允许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组件，并称下一笔32亿欧元的拨款将使乌克兰能够更好地保护其领空，免受俄罗斯的攻击。此前，乌克兰援助贷款已拨付84亿欧元。有欧盟消息人士称，发放资金所需的技术工作预计将于11日完成。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7日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的线上会议上表示，德国决定将从其军方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乌方急需的爱国者二型防空系统拦截弹。他强调，协助乌克兰做好冬季防务是重中之重。他还呼吁其他乌克兰支持者进行类似做法。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要在自身安全需求和对乌克兰的紧急援助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但呼吁各国做出有利于乌克兰的决定。然而，他并未具体说明提供拦截弹的数量，也没有提及运送的时间表。由于美伊战争期间，美国使用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因此美国向乌克兰交付的数量大幅减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日前病逝，其葬礼是定于今天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抵达了挪威，计划参加国王的葬礼，并与挪威就防空援助问题进行会谈。泽连斯基当晚会见了挪威首相斯特勒，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目前急需加强反导能力，而且正在为应对严冬而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将与挪威重点讨论相关的军用的军民援助事项，并计划与斯特勒一同会见参与研发弗雷亚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公司代表。泽连斯基在9号将会出席哈拉德国王的告别仪式，并发表讲话，就挪威持续的援乌表达感激之情。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伊朗袭击约旦美军基地，报复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加拿大对美国报复性的关税生效，最高税率达50%。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伊在近期再度的升级了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的8号晚发表了声明称，美军在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随即对美军发表了报复性的打击，而今天的凌晨向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并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的船只实施了打击。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日发表声明称，已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当天凌晨，在约旦首都安曼以北约70公里的马夫拉克市上空。

0: 数枚伊朗导弹被约旦防空系统拦截。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境内的导弹袭击，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居区的空旷地带。声明表示，约旦武装部队按照既定作战程序应对相关威胁，目前相关监测、跟踪和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过去2天内2度袭击美国军舰的行为，美军部队于8日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其中4艘位于阿曼湾，另1艘位于哈尔克岛附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哈尔克岛和贾斯克港附近海域8日晚先后传出爆炸声，1艘伊朗小型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约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贾斯克沿海的1艘油轮也遇袭，船上人员均已撤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伊朗方面称8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首次播出了被捕获的潜航器画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回应指，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不过，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战火不断的升级，双方互相的攻击，伊朗在这一轮的交火当中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对美方行动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了报道。
2: 这一次伊朗对美国的这种环境呢，呈现出了2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打击的目标价值越来越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除了用导弹袭击波斯湾的美军护航军舰之外呢，还用其他的方式呢击落了美国的一个 MQ-1 无人机，还有海里的一个无人潜航器，这些之前是都没有的。所以现在伊朗对美军的在波斯湾的打击已经呈现出了从天上地面到海底的这种全方位的这种打击，这也会给美国的封锁行动造成更大的一个压力。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打击的范围越来越广。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对伊朗袭击呢是袭击了5艘油轮，但是这次伊朗对波斯湾的目标的袭击是20个，整整是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的4倍。另外一个，除此之外呢，这次伊朗还从全国的12个城市，发射了20多枚导弹，然后来袭击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呢，说这一次的伊朗的导弹袭击呢，是从40日战争结束之后，伊朗发动的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现在伊朗的确已经开始实施了这种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等的这种还击策略。这是伊朗这次还击的2个主要特点。另外就是说，关于打破封锁，伊朗现在的策略也主要是2个。第一个呢，就是代价外溢。这个外溢的意思就是说，通过伊朗现在通过高频和高数量的打击波斯湾内的这种波斯湾国家的这种油气船只的通航呢，继续扰乱国际油价，然后让这种经济，让美国和其他的这种敌对国家呢感受到更大的这种经济压力，迫使美国呢能够停止或者退缩。第二个呢，就是开源。开源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伊朗方面呢也是在积极的和周边的邻国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比如说从土耳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伊拉克、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呢，通过这些国家呢然后打开这种陆路的这种运输的通道，这样让美国呢让伊朗呢能够有更多的这种窗口，然后就是进口和运输自己的这种产品。
1: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在最新的数据就显示，截止到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累计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838人，其中有18人死亡和820人受伤。网站公布的美军伤亡数据统计显示， 美军从7月份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经有4人死亡和403人受伤。这一数据库在7月新增了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了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根据《华盛顿邮报》此前的报道，美国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军方就决定将7月份以来新一轮的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到海外行动这一类别。美加贸易战再次的升级，加拿大针对于总值27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新一轮的报复性的关税，在当地时间的8号正式生效，税率介乎于15%到50%之间。特朗普在同一天签署了公报，宣布调整针对于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的调整将会在9月15号生效。
0: 特朗普8号发帖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表示，这种情况不是对等互惠，而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支持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8号还签署公告，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美东时间9月15号凌晨0:01起实施。特朗普在公告中称，因加拿大在机动车领域采取的相关措施对美国商业构成歧视并造成负担。美国此前决定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50%额外从价关税。特朗普表示，在评估相关关税措施的实施效果后，美国政府认为调整50%额外关税的适用范围同样能够抵消美国商业受到的负担和不利影响，并更符合公共利益。美方公布的清单显示，此次有超过80项加拿大产品被美方纳入50%额外从价关税适用范围，涉及纸制品、钢铝产品和家具等。同时，有8项加拿大产品被从适用范围中移除，涉及盐、水泥、卫生纸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根廷总统米莱在8号在一份声明当中宣布，对15个涉嫌在大陆架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企业和其高管启动了制裁程序。
0: 米莱在声明中说，受到阿方制裁的企业及个人涉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这是对阿根廷主权的攻击。声明表示，此举是继之前对另外45个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后的进一步行动。3日晚，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阿根廷政府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而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经济体通往全球市场的门户。神舟23号乘组天宫课堂开课，首次开设港澳专场。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 二枚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枚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

0: 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点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由香港特区政府与贸发局合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天在会展中心开幕，汇聚数千位来自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官员和商界领袖，加速的跨区域商贸对接和签订协议。
2: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号起一连2日在香港会展举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首日活动就汇聚来自全球数千名政府高层代表、投资者及业界领袖，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香港凭借完备的经贸、投资及税务协定网络，与国际金融与争端解决枢纽地位，正加速链接内地与全球市场。
3: Close to 1,500 companie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offices in Hong Kong, up about 17% from 2022. Over 100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re listed.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with more in the pipeline.
2: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出席峰会致辞时表示，将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能力，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项目建设。近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计算机、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等产品贸易上增长良好。2025年，双向直接投资额超过620亿美元，并签署产供链合作、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文件，有力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4: 2025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3.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快于整体贸易增速2.5个百分点，占比提升至51.9%，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2: 开幕环节，乌兹别克斯坦总理、乌拉圭副总统与老挝副总理也分别带来特别演讲。之后由香港商经局局长邱应化主持，围绕多元国际格局中构建韧性贸易与投资框架展开政策对话。一连2日活动丰富，更成果丰硕。今年论坛首日就已促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合作地区包括内地、澳大利亚、印尼、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地。论坛增设出海专区、中亚专章及中东专章几个全新战区，共120多家参展商参与，带来超过300个投资项目，预计举办逾800场1:1商务配对会，持续促成跨地域合作。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今天上午与港澳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
5: 香港各中小学安排师生于校内观看天宫课堂直播。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荷闯耀纪念中学是本次的主直播场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现身地面课堂，与学生一起观看。
6: 大家好。
5: 神舟23号航天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黎嘉莹轮流与港澳同学打招呼，随后开课。
7: 今天我想用它来开启我们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5: 航天员为学生演示陀螺仪等科学实验，讲解空间站内部构造。李嘉莹更以广东话介绍航天员的每日饮食，包括米饭、面条、面包、红烧肉、脱水蔬菜等。
7: 这个就是我们今朝刚刚焗的太空小蛋糕啦，金黄色的外表，再加上香喷喷的味道，令我想起我最喜欢吃的鸡蛋仔。
5: 三位航天员还上演天宫水球大赛，并进行流体力学和

0: 材料学等多重知识科普。有点
1: 快。接下来呀，咱们进入互动环节，欢迎同学们踊跃提问，我们期待大家的奇思妙想。
0: 提问环节，港澳学生踊跃举手，围绕着太空生活以及香港和国家的太空合作等问题提问，航天员们一一耐心解答。此次天空课堂是首次为港澳青少年打造，也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在轨期间与港澳学生直接互动。李家超也鼓励香港青年学生以航天员为榜样，勇于追求梦想，用智慧与汗水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
2: 李嘉莹博士在香港土生土长，我们身处的就是他的母校。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0: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澳门师生代表在今天有超过60名的师生代表来到港参加，而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就认为，此次课堂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也有澳门的学生分享了自己对于课堂当中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4: 其實我們在科普教育中也都要結合我們的實際的，相信會引起學生很大的一個興趣，在太空當中不同的物理現象，也都讓到我們學生去結合我們的課程，特別是我們透過澳門在科學館開展的一些活動，稍後我們也會將今天的天空課堂製作成一些短片的素材融入去我們的科普教育當中。
5: 在剛剛的天空課堂最深刻的部分可能是有兩個的，第一個就是那個旋轉陀螺，就知道原來太空是因為有微重力，它對於陀螺旋轉的那個摩擦是較小，所以令到它是可以在太空的旋轉那個時間相對比较长的。
3: 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方面就表示，天空课堂非常有意义，让学生感受到航天员在太空当中的生活点滴以及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也有澳门的中学地理老师表示，国家重视港澳地区同学的科学素养的发展，同时也老师向同学讲解航天知识的时候都只可以停留在课室里面。此次有机会来到直播的现场，相信对于同学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在今天举行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式上，联合国贸发会的代理秘书长莫雷诺就指出，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服务贸易鸿沟存在着扩大的风险，不容小视，也呼吁全球各方要研究制定有效的服务业的发展策略来予以解决。
6: 9月9号，一年一度的服贸会在北京开幕。联合国贸发会代理秘书长莫雷诺在致辞中指出，尽管如今服务出口的增速已经达到货物出口的2倍以上，包括金融、软件咨询、数据管理等数字可交付服务占到全部服务贸易的56%，但这背后不断扩大的发展鸿沟仍然不容小视。
7: In developed economies, 61% of services exports, 61, are delivered digitally.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That figure is 16%, 16. LDCs account for less than 1% of global services trade. High valuable business services like research, management consulting, engineering represent a $2 trillion global market. LDCs capture only 0.4% of it.
6: 莫雷诺认为，差异体现了监管能力以及融资渠道等层面的鸿沟，而随着人工智能重塑服务的生产方式及交付方式演变，鸿沟还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呼吁各方制定有效的服务业发展策略解决。开幕式中，不少外宾还谈到了对与中国进一步合作的期待。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表示，保加利亚愿做好中国与欧洲的合作桥梁。他强调，政府将降低行政阻碍，持开放态度，进一步与中方投资者开展合作。
8: Our geographical position places us at the crossroad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while our EU membership provides direct access to the European common market of more than 450 million consumers. The Bulgarian government is ready to be an active partner to investors by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ccelerating investment processes, reducing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and supporting strategic projects.
6: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的服贸会吸引了全球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境内外企业到场参展。在接下来的5天内，还会有一系列的洽谈推荐、成果发布及配套活动。凤凰卫视新闻会刘家浩、吴若明北京报道。
3: 正在厦门举行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聚焦合作、创新和绿色经济，并首次设限了双主并的机制，丰富国际合作和多元合作的可拓展元素。
9: 第26届中国国际投洽会展场面积扩大6成，创历史新高。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在开幕式上表示，福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沿。十四五期间，福建货物进出口总额2025年已达到1.89万亿元，年均增长6%。下一步是将继续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开放水平，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10: 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紧抓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机遇，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聚焦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领域先行先试，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9: 联合国贸发会议代表表示，发展中国家优质专案引资常受资讯不对等等因素制约，投洽会为各方提供了面对面交流的平台，推动对话转换为务实成果。埃塞俄比亚外交官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能够为本国带来技术输出，汇集下一代发展的投资机会。
11: So when we look for investors, we really want investors that can bring capital.And then not only capital, but also we want investors that can be able to transfer skills to various local communities. And investors that can also consider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future generation would be our priority sector.
9: 瑞典商会成员代表则表示，希望中国和瑞典在绿色能源合作方面有更多拓展。
12: 中国呢，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那么瑞典呢，也是世界上公认的在绿色转型方面非常有能力，也有创新能力的领导性的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9: 大会也首次设立双主宾机制，今年由芬兰与沙特担任双主宾国，广东与青海担任双主宾省，丰富国际合作模式，挖掘多元投资机会。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厦门报道。
3: 根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消息，由国家天文台姜鹏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了第二期的数据集，构建起了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相关的成果8号发表在了学术期刊上。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了15.6万个中性氢星系，巡天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相较首期数据的近4倍，再次刷新了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0.6%，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对于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将会助力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的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的射电望远镜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于教育的保护。
13: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 爱心满人间。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今天致唁电，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唁电当中表示，董建华先生是一国两制杰出的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董建华先生一生爱国至诚，爱港至深，胸怀大局，立场坚定，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是董建华先生一生的名言，也是毕生奉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望节哀珍重。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李家超表示，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之下，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任7年多的期间，董建华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他用前瞻视野建立起机制，促进香港和内地经贸的联系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了重要基础。而在离任行政长官一职之后，董建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继续为香港的繁荣安定和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我们再来看到，针对于海基会日前宣布提高2027年度的人事预算，计划加强宣导所谓的赴大陆旅游安全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指出，海基会宗旨本是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而今却沦落成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马前卒，可悲可叹。
2: 台湾同胞来大陆，2025年近49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广大台湾同胞在大陆期间的人身安全及各项合法权益都依法得到保障，都是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对于海基会近日的说法，我有8个字相劝：莫忘初衷，多干正事。
1: 近日，赖清德发表有关的言论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对此陈冰华也表示，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2: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无论其怎样费尽心机， 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事实，动摇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1: 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台湾岛内各界就有识之士就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的抗战历史，捍卫抗战的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的分裂行径。陈明华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淡化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
2: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1: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和热点。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孙美健。美健你好。
3: 雅汉下午好。
1: 在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3: 好的，雅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美国方面。昨天美国国家安全局等三机构发布联合声明，指控中国6家人工智能企业未经授权征留美国模型，并称此举呢会窃取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那要为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的征留呢，实际上是人工智能开发领域一种比较常见的技术手段。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模型来训练小模型，相当于老师教学生，让小模型能够学会接近大模型的能力。那对于这样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刚刚的记者会上也是回应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呢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那中方始终认为各国应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那就希望美方能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毛宁也强调，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加强合作。另外的一则消息来关注到菲律宾方面。昨天在韩国首尔举行的首尔安全对话会上，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发言时收到了一份手写的便条，他当场宣读，并且表示上面写的是中方对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立场。他指责这一份手写便条是具有侵略性和压迫性的。对于这样的指责，发言人毛宁也是做出回应，表示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菲方挑起南海仲裁案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扭曲和滥用。那真正违反公约规定、破坏公约完整性和权威性的是菲方，就奉劝菲方个别人要停止哗众取宠、挑事生非，停止破坏中菲关系和南海稳定。以上的两个焦点是我们在刚刚外交部观察到的。雅汉。
1: 好的，谢谢伟坚从北京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资讯。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在8日的下午运抵了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载有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降落在了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文国际机场。本批援助物资主要是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以及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等，是根据尼方当前最迫切需要进行配备，将会为尼泊尔的灾区抢险救援和后续的工作提供支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出席了援助物资的交接仪式。哥伦比亚的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在8日与北部海滨城市巴兰基亚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德拉埃斯普雷亚在会后就表示，哥美将会加强地区安全、禁毒、边境事务以及投资发展等方面的合作。 卢比奥在8号开启了美洲三国的访问行程，首站访问哥伦比亚。上任一个月的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就表示，新政府将会全面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打击毒品走私以及非法移民方面的政策。卢比奥在发言时暗批哥前政府拒绝与美国合作，并表示现任政府正在面对过去4年的错误。来自于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德拉埃斯普雷亚在上月就任之后，支持加入美国的反毒行动，支持直接击杀所有的贩毒嫌犯，甚至是主张要退出国际刑事法院以及人权组织等等。卢森堡首相弗里登8号在新加坡正式访问期间发表演说，表示欧洲需要减少在关键领域对外部的依赖，同时也加强自身防务、能源和科技实力。
4: 弗里登指出，现代防务高度依赖安全通信和卫星影像，但目前欧洲在太空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仍依赖非欧洲伙伴，尤其是火箭发射能力。他认为欧洲需要加强自身关键太空基础设施，包括建立多轨道卫星系统以及相应产业和地面基础设施。
5: Luxembourg has proven world-class expertise in space and we want to put that in service of all of Europe and like-minded allies. In that way, I believe that we can make a very tangible contribution to a more sovereign Europe. Because strengthening our abilityTo defend ourselves will turn us from a potential target to a credible obstacle.
4: 弗里登也认为，应打造覆盖整个欧洲的能源网络，让能源能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降低能源价格。他指出，防务、能源和人工智能是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三大支柱，但要推动这些领域发展，需要巨额投资。如何为这些目标融资，仍是现实挑战。
5: So to have public money.European and national, but also having private money. And the two together can help us achieving those goals. Europe has a lot of savings, but those savings are not used in the same way than they are, for instance, used in the US. So we need to bring more of those savings into investments in the right areas.
6: 新加坡和卢森堡去年庆祝建交50周年，卢森堡是欧盟国家当中对新加坡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同时卢森堡也是新加坡在欧盟的第二大投资目的地。2个月前，卢森堡在新加坡开设首个常驻大使馆，彰显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决心。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在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国际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今天发表了新闻公告说，2025年全球针对于学校的袭击事件大幅度增加，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的加强对于教育的保护。
7: 公告说，经联合国核实，2025年全球共发生1680起针对学校的袭击，较2024年增长33%。此外，全球约有2.58亿儿童和青少年因危机而教育中断。其中9300万人完全失学。公告还指出，全球近80%受危机影响的失学儿童生活在20个危机最严重的国家。教科文组织警告说，危机造成的影响可能长期持续，教育中断的时间越长，学生重返学校的可能性就越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表示，学校必须始终受到保护。冲突各方应遵守国际法，确保教育即使在危机之中也能安全有尊严地开展。联合国大会2020年通过决议，将9月9日定为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国际日，致力于提高公众意识，鼓励人们采取行动保护教育，并为冲突地区的学生、教师和教育界提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匈牙利今年经历了自1901年以来最干旱的夏季，当地的气象局表示，受到持续干旱的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在8号降至了历史新低。
8: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发言人表示，布达佩斯水文站当天测得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发言人解释说，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史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该国自1901年以来最干旱的夏季，降水量仅为 74.1 毫米，相当于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的 36%。 今年夏季同时也是1901年以来匈牙利第二热的夏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9: 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11: 现场，攻入加沙
12: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8: Phoenix Go Global.
19: Phoenix Go Global.
20: Phoenix Goes Global.
21: Let's in Africa.
9: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空，我再让他说什么呢？
3: Yo no viviré, me la quitaron.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0: 仗剑曙光，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阿根廷总统米莱宣称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拥有主权，要求英国将该群岛的主权移交给阿根廷，并建议英国以香港模式把该群岛移交。米莱还特别引用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政府则于9月4号强硬回应称，这片群岛是英国海外领土，阿根廷必须尊重岛民选择成为英国人的决定，英国政府对群岛的承诺绝对不可动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日前表示，正在重新审视对这片群岛的立场。位于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南部海岸以东约500公里的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则称之为福克兰群岛。1982年4月，阿根廷和英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过战争，阿根廷未能获胜。
0: 英国人称为福克兰群岛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但是中国是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这个名称啊。中国外交部、中国这个地图都是用马岛作为标志的，很清楚地反映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立场。那么这个马岛呢，这个阿根廷说是阿根廷的，英国说是英国的，两者之间一直是有争议的。1982年阿根廷当时的这个政府这个出动军队这个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但是后来这个英国又派了军舰和这个飞机反攻，又重新占领了马尔斯群岛。当时关键的因素就是美国，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啊，这个当时里根总统他就是支持英国的这个撒切尔首相的，美国对英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援助和情报的这个支持。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不同了，现在这个米莱总统为什么旧事重提呢？因为其实主张这个阿根廷应该拥有马岛并不是从米莱开始的，这是阿根廷政府一贯的一个主张。但是当前呢，这个米莱总统这个处于这个内外交困呢、啊、这位总统呢是一个奇葩总统，他是学经济学的，那么又是一个摇滚乐手，又是一个很相当专业的一个足球爱好者，自己也经常踢足球，但是他用这个完全的这个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个制度啊，所谓芝加哥学派的那一套这个方式来这个治理阿根廷啊，但是这个成效并不佳，结果引起了这个民怨。阿根廷的这个经济状况呢啊，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但是总的情况并不佳。但是这个米莱总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资源，就是他是特朗普总统的好朋友。去年1月20号，特朗普第二次这个就任总统啊，他请了两位外国当时只有三个外国领导人这个参加了白宫的这个就职典礼。第一就是阿根廷总统米莱，第二是意大利总理这个梅洛尼，第三就是中国的国家副主席韩正。那么你可见米莱在这个特朗普眼中的这个地位。而最近呢，为什么这个米莱要重提这个马岛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想用马岛问题啊，要来凝聚民众的这个支持啊，这也就情有可原。但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朗普总统态度的这个改变。那么特朗普一旦宣布说他要重新考虑这个美国政府在福克兰问题上的这个立场，那也就意味着重新考虑，无非就是说美国可能不再支持英国，而反而是支持阿根廷啊，或者也可能是持一个中立的立场。那么只要美国改变，就是只要特朗普总统改变了原来美国政府一边倒的站在英国政府这个立场，只要他改变了这个立场，那么就对这个米莱总统就是一种鼓励，那么就是一种支持。其实米莱也知道阿根廷现在是

0: 不可能用武力再来跟这个英国再来打一仗的。那么，所以他就想出了这个办法。他看来也是做了一点研究的。他注意到了1984年的这个中英政府的这个联合声明啊，那个声明里面明确的这个记载了，就是在1997年，这个中国政府就要恢复行使对香港的这个主权。所以，这个福克兰群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跟香港问题这个情况、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啊，唯一相同的地方，那就是英国曾经占领过这个香港。但是呢，1997年他就这个撤退了，而现在的这个英国呢，他还是重申他们是拥有这个福克兰群岛的，他们当然是用这个来称呼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个川普总统为什么现在会改变立场呢？是因为这个川普很愤怒，他认为在美国发动对伊朗这个战争当中呢，英国没有站在美国这边，而且呢，英国在这个军费开支的问题上也没有达到川普一直这个提出的这个要求啊，就是这个北约成员国，它这个军费的开支应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英国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而且这个川普其实一直也不太喜欢英国这个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米莱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个川普对在这个在马岛问题上对阿根廷的这个有利的这种转变啊？那么我们要看这个形势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川普特使密集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俄乌相互停止对攻击对方首都3天。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派出的两名特使女婿库什纳和商人威特科夫先后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以及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讨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新方案。这是特朗普特使的第8次到访俄罗斯，但这也是为解决结束战争问题上的第1次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对此，普京表示，调解的质量以及各方对调解者的信任至关重要，俄方与美方特使合作愉快，信任度相当高。普京重申，俄方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双方确认，两国总统今后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则表示，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泽连斯基则在与美方会谈结束后表示，预计战争将持续到冬季，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没有改变，顿巴斯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战争的问题。乌克兰媒体形容，美方的到访是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不是平等的和谈，乌方只是配合展示外交姿态。就在特朗普特使启程之际，乌方还宣布，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无人机首次袭击了位于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俄罗斯将在9月份进行国家杜马选举，而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也将面临在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压力。
0: 国际社会对于乌克兰战争，还有就是美国调解乌克兰战争，都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审美疲劳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川普总统的这两名特使，就是这个威斯科夫和这个库什纳，先是访问了莫斯科，然后又访问了这个基辅啊，其实也不是访问了，就是会谈了。确实有一些新的，我觉得有些新的这个值得关注的一些这个迹象。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两位特使都是犹太人啊。威斯科夫是俄系的犹太人啊，那他是美国出生的，是一个纽约的一个地产商，跟川普的关系非常好。库什纳嘛，就是川普的这个女婿。那么这个威斯科夫呢，一直受到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信任，他到莫斯科已经是这是他第8次到莫斯科了。他在莫斯科的会谈呢，他是坐飞机从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这个飞到莫斯科的，然后是深夜到了莫斯科，然后立即就到克里姆林宫和普京总统会谈，超过了这个3个小时，啊，这是然后这个俄方对这次的这个会谈的这个评价是很高的，而且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俄罗斯方面认为这一次的会谈，就是这个川普特使和这个俄国领导人的会谈，在有关如何和平谈判解决乌克兰战争方面呢，有了实质性的这个进展。这个实质性的进展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呢，这句话又出现在了这个泽连斯基总统的口中。这两位特使呢是飞到了波兰的首都华沙，然后从华沙再坐火车到的乌克兰啊，是所有的这个外国领导人到乌克兰访问都是坐火车的，不坐飞机，这也是因为现在处于战争状态嘛。那么泽连斯基总统呢是在基辅的这个教堂 会见了这个两名美国特使，他们会谈的时间也是超过了3小时。泽连斯基一方面这个话呢是有一些这个沮丧的，他说这不是一次会谈，这是一次最后通牒，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说这个会议是有实质性的这个内容的，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实质性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个实质性的内容是不是可以导致这个俄乌战争终于已经来到了一个双方都认为必须要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认为不可能就这一次的这个特使的这个斡旋啊，就能够立即产生使这个俄乌双方能够坐下来和谈，但是至少双方都以至少你说实质性，如果当俄罗斯认为这个和美国的交谈是实质性的，而这个基辅就是这个乌克兰方面也说跟这个特使的交谈是有实质性的，那这两个实质性是不是共同的呢？而且这个以这个泽连斯基总统的话来说，这个这是不是一个最后通牒？最后通牒只能是 Trump 会对这个乌克兰方面发出这样的一个最后通牒啊。但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双方有一个重大的，我们认为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障碍，那就是乌克兰坚持这个不承认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的这个占领，而俄罗斯坚持顿巴斯地区就是属于俄罗斯的。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方案，类似这样的这个方案，比方说能不能把俄占的这个顿巴斯地区啊，从这个第三者的角度，或者是从这个调解者的角度来说，把它定性为是一个特区。这个特区不属于俄罗斯，但是也不属于乌克兰。如果乌克兰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说法的话，那么面子上还是可以保住的。所以乌克兰，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乌克兰也提出的就是包括像这个战后乌克兰的这个重建，这个包括乌克兰的这个安全问题啊等等等等。那么所以看来呢，现在这个双方有关这个谈判呢，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具体在讨论这个双方这个筹码这个问题了。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就是这个，也就是在上星期，俄罗斯用这个无人机啊，直接就袭击了位于基辅市中心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家安全局的这个总部，而且据泽连斯基总统讲，这个无人机的目标就是安全局局长的办公室，只是因为局长当时不在办公室里。那么其实这个目标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啊，也是一个很轻易可以袭击的目标，无论是有无人机还是导弹。但是俄罗斯，我们说开战已经4年多了。再过半年就会进入第5年了，但是俄罗斯从来没有袭击这些战略性的目标，乌克兰的总统府或者是国家安全局或者是国防部啊，或者是这个乌克兰军方的这个总参谋部等等。但是现在呢，俄罗斯已经开始袭击这样一些重要的这个战略目标了。那这是不是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个乌克兰不断的用无人机啊，这个袭击俄罗斯的这个经济目标，而且造成了对俄罗斯因此遭受了这个重大这个损失，那么因此俄罗斯现在呢也是咬牙切齿的要这个报复，那么这个袭击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局的总部可能是第一个目标。未来俄罗斯会不会在一方面在这个利用美国来这个对乌克兰施加压力，要求乌克兰谈判，那另一方面呢，俄罗斯会不会袭击更多的乌克兰的这个目标啊，这都是值得密切关注的。我们看这个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第4个冬天，马上就要到达了。在这个冬天，双方能不能实现停火？国际社会普遍都有这个要求啊。我们看到这个，而且这个交战的双方也都面临着很大的这个内外的这个压力。如果川普最终能够促成俄乌坐下来，这个举行这个和平谈判啊，那么川普恐怕也就可以，虽然他已经费了很大的这个劲，最后可能还是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这也是川普是可以为此而感到骄傲的事情了。
1: 9月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取得高得票率，跃居该州第一大党，创下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极右翼政党在地方层级的最大选举战果与历史新高，引发全欧洲政坛的高度警戒与深切担忧。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对此表示，这是一个严峻时刻，呼吁政治人物应谦卑倾听选民心声。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州，但也是德国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的权力核心地带， 选择党共同领导人魏德尔克鲁帕拉将此次得票视为全国范围政治转折的起点，而目前德国各大主流政党依旧维持既有立场，全部排除与德国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后续州层面组阁进程仍充满变数。 该党领导人魏德尔还表示，将要求提前举行大选，以便在圣诞节前更换总理。目前，德国选择党已是德国较受欢迎的政党，正寻求奠定立足点，以推进政治主张。内容包括严格限制移民、恢复与俄罗斯关系、削减对乌克兰支援及退出欧元区等。此前，德国国内情报机构已将德国选择党列为疑似极端主义组织，并将其萨克森安哈尔特分支列为极端主义组织。德国选择党否认极端主义指控，称这些指控带有政治动机。
0: 德国东部的一个州的地方的选举啊，就是州议会的这个选举，不仅在德国引起了高度的关注，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因为正如新闻里面所说的，这1945年，就是纳粹德国这个第三帝国解体之后啊，这个在德国第一次有一个被标签为极右翼的政党在地方选举当中获得了胜利，而且是很大的这个胜利。 那么其实这个州本身所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说是德国东部，就是过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州只有200多万人，很严重的这个老龄化，这个经济发展的水平比较低，人民普遍的对这个不对这个柏林啊，就对这个中央政府不满，对德国现在的这个执政党不满，很多老年人他们都在怀念当时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东德，因为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这个福利状况比现在的这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至少是德国东部地区的情况还要好。那么我们说这个在像德国选择党啊这样的一个党被贴上了一个标签，就是有极端主义倾向的，一个极右翼的一个政党。但是我看这个政党呢，也看不出它有什么很严重的这个极端主义。比方说它并不是一概而论的这个反对移民，他们是主张要把移民当中的这个犯罪者要把他们这个驱逐出境，因为我们说这个移民问题啊，在不仅在德国，在整个欧洲都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我们说问题不是所有 取得了这个德国的这个身份。他有三个妻子，他有27个孙子，这样一个大家庭每年能拿到这个10万欧元的这个补助，而这个家里的这个家长呢，他就对此他就洋洋得意。那么另外呢，其实不仅在德国，啊，在欧洲一些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些这个穆斯林的一个移民，他们没有融入这个当地的这个社会，那么这也就使得这个在德国，在其他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当地的这个人们的一种担忧，就是这个欧洲会被伊斯兰化。那么德国选择党呢，也有些其他的这个口号，比方说他们反对同性恋，他们主张这个正常的这个家庭啊，而是反对那些这个所谓这个性平等啊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他们认为德国应该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在这个对外政策方面呢，这个德国选择党啊，他们反对把过多的这个资金用于这个资助乌克兰，他们认为德国给乌克兰的钱给太多，这些钱应该用于改善德国人民的这个生活。另外呢，这个该党也主张要跟俄罗斯改善关系，可以继续进口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和这个天然气啊，甚至在学校也可以恢复这个俄语的教学等等。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呢，就因为德国本月还要举行第二次这个州的选举，然后明年呢就要举行全国的这个国会的这个选举。那么德国选择党的这个党领袖威德尔啊，因为他曾经在中国工作过8年，那么也中国的很多网民也很熟悉。那么威德尔提出了，这是德国政治生态的一次重大的改变啊，他们明年选举的话，他们就要成为执政党。其实呢，这个德国选择党啊，它过去它我们说它可以是一个抗议党，但是现在它已经作为一股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现在了这个德国。 所以呢，为了如果德国选择党能够通过这个州的这个选举，那么在最后再通过这个全国性的一个选举，如果能够执政的话，那么这个当然是德国政治生态，也是欧洲政治生态的一次重大的这个改变。我们看到这个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这个情况，法国国民阵线的这个领导人玛丽勒庞啊，那个国民阵线也是一个极右翼的这个带有这个极端倾向的一个政党，国民阵线的口号就是反移民反伊斯兰，但是玛丽勒庞这个参加本来报名参加选举，但是这个被拒绝了。那最后由这个法国的最高法院裁定，玛丽勒庞可以参加明年的法国总统大选。而法国现在所有的民调都显示，玛丽勒庞有可能成为明年这个法国总统大选，肯定就会这个得票会名列前茅，会成为这个得票最多的这个两个候选人之一。而这个法国的国民阵线呢，在获悉了德国这个选择党在地方选举当中大胜之后呢，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鼓舞。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法国的这个政府和法国的这些特别是法国这个有很多普通这个民众呢，就感到非常担忧。因为如果在德国和法国都出现了这个比较极端的，就是所谓比较右翼的一个政党掌权的话，那么是不是整个欧洲大陆肯定也会受到影响？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啊，比方说美国总统川普毫不掩饰他对德国选择党以及他对玛丽勒庞的这个支持，还有世界首富啊，就是这个马斯克也是公开支持德国选择党以及这个法国的这个国民阵线的。所以我们看美国的这个因素在这里呢，又再一次发挥了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推波助澜的这个作用。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川普的这个领导下的这个共和党，他们也是反对非法移民的啊，他们也是在反对美国的这个所谓觉醒运动的。那么从这点来看的话，大西洋两岸先是美国，那么然后现在又是因为德国是欧洲最大的欧盟里面最大的这个经济体嘛，也是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那么如果德国法国先后都出现了这种极端右翼主义的这个代表民粹的这样的一个政党掌权的话，那么这对于整个欧盟啊，这甚至对于欧盟以外的这个英国它有影响。在英国呢，这个现在我们说这个第三党啊，就是这个工党和保守之外的这个第三党啊，所谓的这个英国改革党，而英国改革党也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右翼的一个政党，这个党的现在这个势力也在逐渐的这个扩展。所以我们看这个横跨大西洋啊，这种极端主义的比较右翼的这个政党，他们已经逐渐的我们说所谓民粹，就是民众更多的把选票就投给了这些右翼的这个政党，那么希望这些右翼的政党能够执政。当然这些右翼的这个政党执政之后将要如何改变他们这些国家的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我想最重要的还是经济问题。那么然后呢，也牵涉到这个欧洲的这个地缘政治，因为这些右翼的政党他们跟俄罗斯的关系都很好。所以我们说这些情况的话，为什么如此的这个耐人寻味呢？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新能源进程25年。本周的主题是欧洲最早起步，而且是政府补贴。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讲到了，由于70年代沙特阿拉伯等石油输出国对发达国家实施了石油禁运，那么当时就形成了第一次的石油危机，也被称为第一次的能源危机。那么那一次的这个能源危机呢，它最早受到影响最深的其实是欧洲国家，主要我们说的是欧盟国家。那么所以欧盟国家里面的这些大国啊，特别是像这个德国、法国还有意大利啊，他们是最早开始研究用这个新的能源的。当时其实人们还没有用这个词，但是我们现在看的很明显的就是一种新的能源，就是完全排除了这个化石能源的，完全不是用煤和石油天然气的。那么就最主要是像这个太阳能、像这个风电等等。但是还有一个呢，是引起争议的一个能源，那就是核发电。核电到底核电是 就肯定不算是旧能源吧，但是也有人认为核电也不能算是一个这个新能源，但是我觉得核电应该可以算是一个新能源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本周这个主题说得比较清楚。像这个法国它是缺乏这个传统的这个能源的，虽然它也有些煤矿等等，总之呢，法国是欧洲国家里面迄今为止它是核电最发达的国家，法国的这个用电70%是来自于这个核电的，法国的这个核电呢比较先进，而且中国的核电最早也是从法国引进的。那么另外呢，像德国也是比较早啊，跟这个开始这个研究这个新能源的啊，特别是在这个光啊，就太阳能的这个发电啊，风力的发电方面走得比较早啊。意大利也差不多是同时开始了他们的这个研发。那么当时这个新能源的啊，我们说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啊，这个欧洲国家研发这个新能源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就是是有政府补助的，因为能源危机它是阶段性的，后来很快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都恢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民营企业当它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可靠也比较便宜的这个能源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投资啊去研发一种这个新能源的，因为你不知道新能源什么时候可以大规模这个使用，最主要的是你不知道投入新能源的这个资本什么时候可以回收。所以呢，当时这个欧洲这些国家，无论是法国、德国还是意大利等国啊，他们在这个无论是在这个推动这个核电啊，还是其他的一个像这个光像这个太阳能发电啊、风力发电的时候呢，它都是由政府来补贴的，因为只有政府能够做比较长期的这个规划啊，那么政府的这个补贴呢，也才能够使这些这个新能源的起步啊，有了一个资金上的一个保障。但是呢，当时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研发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除了是要用政府这个补贴之外呢，它应用的规模其实是很小的。它是小规模，它是带有试验性质的，啊，因为这个无论这个像欧洲国家呢，这个太阳能还是比较充足，但是更充足的其实还是这个包括波罗的海和这个北海的这个风能，就是海上来的这个风。但是呢，这个无论是这个太阳能还是这个风能呢，都有它的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短板，就是这个太阳能，比方说太阳能你只有在白天，甚至你只有在这个夏天，这个太阳能才比较充足。那么风电呢，它是也是有间歇性的，所以如何把这个太阳能的发电和这个风能的这个发电变成一种常规的可用的可靠的一种这个能源，这个在当时呢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一种规模，所以当时它只是在一种小规模的啊，甚至有人说这是一种小众的一种科研啊。我想这个任何事物它开头都是困难的，我们说这个新能源的开头，新能源的一个起步阶段呢也不例外。当今世界的 AI 两强，中国和美国据说要展开有关问题的一个讨论。但是我们看啊，这个漫画里面揭示的这个中美两国的 AI 发展方向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 AI 发展方向呢，是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世界、为所有的人服务的，它是开源的。但是美国的 AI 呢，它不是为所有的人服务，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赚钱，投入更多的钱，但是要赚更多的钱。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越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
1: 美国陆军展开雅鲁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哦，在动了，在动了。好，OK。哦，很紧了。接过，接过。
2: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3: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0: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4: 我们没得躲了，干嘛？等下的来呢？谁病了来，然后都要打被我突破。
0: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脱去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 看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等一下，我们好像方向偏了。看看，看，应该是往那边。
1: 那边应该是去那个莫高窟的老君堂的方向，我们应该往那边，往那个方向。
2: 那你过不去了，要拐到那里。
1: 拐一下嘛，对，往那边拐一下，回到那边那个方向去。
2: 路越来越小，
0: 越后往后面越路越难走。
3: 哎，杨子，
0: 你蹦的
2: 上个
0: 白白的，蹦起来就行，你蹦一蹦。
2: 他们给我们带路了。

0: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候扶危，公关尊体，动止康福，启蒙云，锦。
2: 哇，那时候我完全听不懂了。
3: 爹，你写这么一大段话全是客气话，连半句娶媳妇儿的正事都没有，这婚书到底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 作为一个老师啊，一个学校的管理者，要为自己的学生啊要负责。我自己也是通过体育走进了我们大学里边的校门，所以我觉得体育是真正的给了我希望，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啊。所以我到布托啊，就以后就想着啊，还是用体育改变我的一些学生的这个命运。因为我们那所学校的海拔呢也接近3000米，所以那年的孩子啊身体素质是非常硬朗啊，所以我就想着这个体育作为一个突破口，孩子们通过体育，通过足球确实也是走出了大山啊，所以这个也是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体育改变命运的这么一个道路。2025年呢，我又在普回来又走上了校长的管理岗位，我就觉得是把足球作为学校的这个特色来发展，还是把曲棍球作为学校特色来发展？因为我们梁山的这个足球水平现在特别好，既然这个赛道那么拥挤，曲棍球的出路，比这个足球好，所以我就觉得在学校里面发展曲棍球。我们是今年3月份，开始修建球场，然后5月份就开始组队训练，所以我们也是处于起步阶段。希望孩子们通过曲棍球的训练这个培养他们积极乐观向上的这种精神品质，自信的这种良好的状态，然后提高他们的文化成绩。最终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通过曲棍球走出大山，走进大学的校门，改变命运。当然了，能够有几个进省队甚至是进国家队为国争光，那我就觉得这是最好的。孩子们能够走出去所有的辛苦付出，那都是值得的。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7: 兴业股份 X Plus 第4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洋王国的企鹅馆，雪花一年四季都飘飘洒洒。22只新出生的帝企鹅宝宝在这一天和公众首次见面。见面会上，这批半岁左右的小企鹅拥有了自己专属的名字。他们的出生不仅让长龙帝企鹅的繁育数量突破100只，还刷新了全球在人工保育条件下帝企鹅繁育数量的世界纪录。
1: 只有各个条件都达到最优的时候，我们企鹅才能够繁殖得好。
0: 全世界有18种企鹅，除了帝企鹅，在长龙还生活着王企鹅、白眉企鹅、帽带企鹅、阿德利企鹅等8种企鹅，取得繁殖成功的已有7种。目前长龙企鹅总数量近1000只，是全球人工保育环境下规模最大的企鹅种群。数字背后是长龙10多年来在极地物种保育领域深耕不辍的科技积淀与温情守护。

0: 距离海洋王国几公里之外的企鹅繁育基地，是22只小企鹅出生的地方。早在一个月前，长隆地企鹅新的繁育季又开始了。
1: 现在里面都是成双成对了，这边里面
2: 就是配对好了，就会站在边边一点。
1: 对，现在是5月份哈，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刚好进入了那个交配的高峰期，就每天都有观察到一些交配的情况。这个月底呢，就会进入一个产蛋期，然后下个月呢，就会变成一个孵化期了。
0: 张思敏是地企鹅繁育基地的保育员。地企鹅进入繁殖期后，他的工作也进入了最忙碌的时期。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观察记录企鹅繁育的进展和特殊情况。
1: 第一个就是争偶，就是说两个母的或者是两个公的争一个，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会他们就会三个或者四个走在一起。就是走到哪跟着哪，就是第一个是被争的嘛，后面的那些要抢他的话就会跟着他一起走，一直走，就好像小火车一样一排一排走，好像我们人类一样，挺好玩挺搞笑的。然后呢，配对成功呢，他们也是有交流的，他们的交流是靠声音跟动作。他们的动作是两个鹅就是弯脖子，甚至是一起叫这样子。一般两个鹅同时叫跟凹动作的时候呢，说明他们的配对是成功的。这一对鹅呢，它5年了都没有换过配偶的。
0: 16号企鹅是张思敏观察的重点。
1: 他基本上这几年都是他们产的，都是第一枚。他会比较早恋，就可能是5月下旬这样子，基本上就产蛋产完了。
0: 16号虽然早恋，在海洋王国企鹅馆有2只比他更早的地企鹅，他们孵蛋都已经有一些日子了。他叫手忙，他叫搅乱，他们的状态和名字完全相反。在地企鹅的世界，孵蛋的任务由企鹅爸爸承担。手忙和搅乱就是2只正在孵蛋中的雄性地企鹅。

0: 持这样小心翼翼的姿势已经50多天，因为孵化的蛋就在脚面上，稍不留神就可能前功尽弃。他们很有希望成为2026年最早孵化成功的帝企鹅。当然，这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孵的蛋必须是受精卵。
1: 我们在持续的关注中，如果它受精的话，就是未来这几天了，啊。
0: 孵蛋非常消耗体力，手忙和脚乱在期盼着保育员的早饭。此时，保育员林桂涛已经换上了厚厚的棉服。林桂涛在横琴长隆做企鹅保姆已经15个年头，照顾好企鹅的一日三餐是他日常的主要工作。
1: 那我们给企鹅呢会准备各种的鱼，比如说我们有这种飞鱼啊，大概有300克一条，还有我们这个原产地在南极的叫冰鱼，这种冰鱼呢价格比较昂贵啊，它的脂肪比较少啊，我们有时候会为了稍微控制一下企鹅的体重，让它不要摄入太多的那个脂肪的鱼。早上好了，我们的帝企鹅。Hello， 我们的52，来，一个飞鱼给你，再整个冰鱼给你，啊，再来一条，哎，那我们另外一个了啊，辛苦了我们的宝宝，来来再来一条，啊。那我们这两只呢，帝企鹅啊，他们在孵蛋啊，孵蛋的时候呢，我们就围起来，尽量不让其他的企鹅进行干扰。
0: 因为环境和光照的不同，在企鹅馆生活的手忙和脚乱，比基地的企鹅早将近2个月进入繁殖期。除了孵蛋，他俩还承担着给公众科普企鹅繁育知识的任务。
1: 我们在玻璃这边贴了一个单向的玻璃膜啊，这样子呢，我们这个企鹅呢，它是看不到外面的情况的，就不会打扰到它们。
0: 手忙和脚乱是两只年轻的企鹅，都是首次孵蛋，它们最终能顺利当上爸爸吗？
1: 每次我们去喂下面的两只企鹅，这边呢就会有一群的企鹅过来看。他都感觉他都好像懂一样了。

0: 开饭了，我们的小企鹅。
1: 给手忙和脚乱开玩小灶，林鬼涛和同事开始集体投喂。
0: 我嘿，他吃了吗？啊，那皮皮，
2: 四号
0: 皮皮啊，我们喂的原则呢，就是尽量每一只都吃到一条这个飞鱼，在每一只都要吃到一到两条的宾鱼。64，我们的啾啾。
1: 虽然有定量，但谁不想多吃几口呢？趁乱吃鱼是不少企鹅的小算盘，对此保育员早有对策。
0: 191，
1: 每只企鹅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证。
0: 啊，给哪个？
1: 谁吃了，谁没吃？
0: 啊，48，
1: 都一一登记在册。他们的身份证就是这些彩色的珠子，10种颜色对应0到9，10个数字。
0: 粉色是1，黄色是2，黑色是3，白色是4。我们从那个节头开始算的。比如说我们这边呢有一只可爱的企鹅啊，它有个粉色，一个蓝色，一个粉色，就是171号，171啊。
1: 帝企鹅是企鹅中体型最大的，平均身高能达到1米1到1米3。相比成年企鹅，入群才半年的22只小企鹅身形要小一些，脖子和耳罩部位的鲜艳黄色还要过2个月才能长出来。
0: 它在这边呢都已经完全的熟悉了啊，换羽之后就会成年，变成成年鹅的模样了，跟它父母一样。
3: 这个一直在动来动去呢，就很想交配了。那个母的已经坐下了，已经。
1: 去年出生的小企鹅尚未成年，新的生命又在孕育。最早恋爱的16号夫妻相亲相爱，这是他们能否当上父母的重要时刻。
3: 完事了，很快的。他
0: 彩尾交配呢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后面的话他成不成功，受精率高不高，也是看这个时候。
1: 如此关键的时刻，意外却发生了。
0: 他交配或者是配对的时候会有第三者的出现，或者是第四者，旁边的鹅会干扰他，看到旁边有鹅趴下来了，他会冲过去打他，就会形成一种很恶意的干扰。
1: 对于捣乱分子的骚扰，16号没有忍让，他用尖锐的喙进行了还击。有些捣乱分子恶习难改，张思敏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
0: 我们就会采取分割，他们隔离开来，这样子这边的就不要打扰他。
1: 按照日期计算，手忙和脚乱孵的蛋已临近破壳，林鬼涛对他俩也愈加关注。
0: 像一些其他品种的企鹅的蛋，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照蛋器大概孵7到10天就能够测出它是否有受精了。帝企鹅的蛋比较厚，看不出来，所以只能我们要计算它的一个时间啊，对，有个70多天啊，我们就要留意了。
1: 帝企鹅的原生栖息地在地球最寒冷的南极，那里的环境非常干净，几乎没有细菌，因此人工保育需要极高的硬件标准和技术水平。

0: 要存两个袜子，一般我们要换个水鞋啊，因为里面有很多啊冰啊，而且都比较冷。
1: 每天早上，林桂涛和同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企鹅做清洁卫生。
0: 我们企鹅需要在冰天雪地里，而且尽量做到无菌。空气进到管里面，都需要经过除湿、过滤、消毒多重的一个保护。里面呼吸的空气可以说是比外面还要好的。
1: 除了高标准的卫生条件，整个场馆最大限度还原了南极的环境，
0: 让我们企鹅感受到了这个是冰天雪地的环境。因为在野外呢，它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海里面啊，在我们人工保育条件下呢，它多多少少会更长的时间站在岸上。同时呢，我们下的冰呢会有一定的厚度，让我们企鹅踩在冰上呢得到一个缓冲，这样子呢就更好的保护它的脚部。
1: 繁育基地里，交配完的企鹅开始找地方产卵。十六号夫妻比其他企鹅更早几天进入了产卵状态，
2: 一般是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这样子，然后就会产下他们的唯一一枚蛋。
1: 帝企鹅的繁殖期正是南极最严寒的冬季，因此繁育基地要复刻南极冬天的各种要素，比如光线变化、温度，甚至极夜的到来。
2: 这里面48盏灯，包括2盏红光那个日出的灯，然后就是模拟慢慢的开关，每个灯的时间就间隔多少。现在我们现在五月份嘛，哦，这个月底他们可能就进入极夜了，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没有灯光的。
1: 每年繁育基地的企鹅谁能产下第一枚蛋，是张思敏特别关心的事。它意味着一年中最重要的孵化季开始了。十六号果然不负期望，五月中旬产下了2026年帝企鹅的第一枚蛋，日期正好是它的编号，也是16号。
2: 它的鹅呢产蛋是非常准时的，它每年都是基本上是第一枚。
1: 五月下旬，按照预产期，手忙和脚乱的雏鸟这时候应该出壳。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保育员加强了夜间巡视。手忙和脚乱还在辛苦的孵蛋，依然看不到雏鸟啄壳的迹象。
2: Hello。
1: 六月中旬，大部分企鹅完成产蛋，进入了集中孵化期。基地繁育场开启了极夜模式。
2: 刚好他们孵蛋的两个月是极夜，我们因为这边的灯光周期是极夜，基本上是不开灯的，就人进去的话也是很微弱的一个小小的一盏红光灯。每天就说为避免打扰他们，就喂一餐，平时是两餐的。因为孵化期它是需要一个很稳定的环境。
1: 帝企鹅辛苦繁育的时期，白眉、帽带和阿德利企鹅却轻松自在。不过他们也清闲不了多久，两个月后的八月中旬，他们也将进入繁育期。相比帝企鹅的三代同堂，长龙白眉企鹅已经实现五代同堂，仅2025年就成功繁育了40只企鹅宝宝。阿德利企鹅在2025年 成功诞下20只企鹅宝宝，创造了长隆的繁育新纪录。2026年，帝企鹅的繁育能否再创新高？
3: 但我们去年开了个好头啊，我们去年有22只。
2: 想得种族得到延续，一定要繁殖啊。
1: 如大家所期待，7月20日，第一个产蛋孵化的16号，出现了雏鸟啄壳的迹象。
2: 第一天产蛋到那个预产期，我们会推算一下的，看它会不会经常的走动啊，啊，经常的亮蛋啊，经常的叫啊，这些都是一种先兆。
1: 这是张思敏最紧张的时刻，
2: 所以那时候我们恨不得天天就看着它能不能亮蛋，甚至说哎呀，一定要啄壳，一定要啄壳，第一枚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呵护好。
1: 7月21日，16号孵化。

0: 化成功。雏鸟很顺利地自己啄破了蛋壳。这是2026年长隆海洋王国诞生的第一只帝企鹅宝宝。他的顺利出生让张思敏松了一口气，也给今年的企鹅繁育开了一个好头。随着第一只帝企鹅宝宝的出生，繁育基地逐渐进入了雏鸟出壳的高峰。张思敏的神经持续紧绷着。
1: 意外的话就是说难产，比平时那些平均数据的那些小宝宝们晚出来一个礼拜这样子，对于他的一些膜啊甚至他小宝宝的活力啊会比较大的影响。
2: 可能是这个。
0: 担心什么就来什么。76号今年是第二次孵化。去年他已经当上了爸爸，孵化过程也非常顺利。今年却遇到了麻烦，预产期已经过了近十天，雏鸟也有啄壳的动静，但却迟迟没有破壳。此时保育员必须伸出援手，否则雏鸟会有生命危险。
1: 如果它70多天了，它一般是很少能自己完全能自己出来，都需要人工辅助。
0: 保育员用一枚假蛋迅速换掉了76号身下的真蛋。这么做，一是安慰76号，免得他担心；另一个是让他保持孵化的状态，最后好给雏鸟喂初乳。接下来的人工破壳，是对保育员耐心和手法的极大考验。
3: 有声音了，有叫声了，是这前天早上9点多看到他啄壳的，昨天跟今天都没有进展，就注意观察他血管有没有干，如果是血管没干呢，我们就要一点一点剥，这都干了，你看这个不用怕，大胆的剥。你看血管啊，这个干了，看到没有？这个血管啊，都干了，干了就好，有一波。哎，没有干呢，它的血管就很明显，还是红的。哎，这个就干了，这个但是它已经全粘住了，粘住了。啊，这就是它自己粘在里面上面的粘液呢，干了之后它自己会掉的。这你可以不去动它都可以了。

0: 叫声很响的哟。
1: 在人工帮助下，企鹅宝宝终于出来了。此时的他非常虚弱，要盖上被子暖和一会儿。待企鹅宝宝稍微缓过来，保育员把他送回了76号身下，把假蛋换走。对于刚刚发生的两次偷梁换柱，76号一无所知。他以为是自己把企鹅宝宝孵化出来的，于是76号开心地准备给雏鸟喂食了。
2: 我们叫初乳，从他们的嘴巴树囊里面，它有一种液体是对他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吃了第一口的话，他们的活力会更好一点。第一口是成功的话，非常重要。

0: 手忙和脚乱的孵化超出了预产期很多天，最终也没有孵化成功。林桂涛分析原因是，他们孵的不是受精卵，这是企鹅繁育经常会发生的情况。手忙和脚乱只能寄希望明年做爸爸了。八月中旬，基地里帝企鹅的繁育基本结束。2026年，企鹅繁育的主战场转到了企鹅馆。现在轮到白眉、阿德利和帽带企鹅登场了。白眉企鹅最先进入繁育期。随后，阿德利和帽带企鹅也相继开始繁育。相比不会筑巢用脚背孵化的帝企鹅，它们都是先用小石子筑巢，然后产卵孵化。负责企鹅馆保育工作的林桂涛进入了最忙碌的时期。
1: 小企鹅，
0: 长龙又将迎来新的企鹅宝宝，生命传承的乐章在这里继续奏响。
2: 目前我们在做的就是我们对企鹅的异地保护，从我们对企鹅的只停留在一些喂养、清洁卫生，到后续我们逐步去繁育它们，还有人工去保育它们，种群也会越来越大，那数量也会越来越多，也许有一天它能够重回到我们的野外，这也是我想希望看到的。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2: Phoenix Goes Global.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起来看看这文汇报大版面，在今天港媒呢也很高度关注，因为是有16名的青年公务员呢、到联合国去任职，这个比例跟数字跟规模呢都是历来最受瞩目啊，这人数创新高。同时，香港的公务人员非常硬核的专业能力、出色的一些语言交流的能力，在沟通当中呢也渴盼在联合国的任职当中呢能够做到更多的一些好事，而且呢他们过往的表现呢都被称赞是高效。香港的发展是代代人接棒传承。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聚焦。今天头条聚焦的一开始，我们先一同来看看，在今天各家媒体的报道，特别在港媒，都是以头版头条的消息来做标注。这是大公报的版面，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日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今日凌晨发布公告，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继续关注国际的情势，美国打击伊朗邮轮以回应德黑兰对美国军舰的袭击。在这一波可以看到，在攻击的数量显示呢，这一波呢虽然看起来是一来一往，不是全面扩大型的一种攻击，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势也使得整个通道的掌控权还有整个外溢风险呢接续受到关注。这种威胁性呢仍旧是在中东局势缠绕不止，而整个中局方案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更新的一些突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看看伊朗呢，官媒这里对外宣布说，在拦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里拦截了一个水下的无人艇，在这里来继续看看，这是路透社先说的一个报道。这里呢捕获了一个美国无人的潜航器，伊朗的国营媒体啊，它直接也有公布它的型号，说是DIVE LD 这个型号，这里也写一下。那这个部分呢，美国国防部是怎么说的？美国国防部是证实说，他们有一艘水下无人载具已经故障超过一天了，但是也没有确认在伊朗这里所说的一些经过。而这个呢，现在这个关键会聚焦在这个无人的潜航器，它大概长约5.8米，说可以执行了反水雷，特别是海床侦测的这个部分。那也显见呢，在这一块这个事件再度把整个航道安全的议题要拉上了台面。与此同时来看，德黑兰时报这一篇的广告，因为之前大家外媒很关注它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外面的广告看板有的时候会换的。那接下来就是针对特朗普，他跳下水去了，这个表情好像非常的慌张啊。在这里的标题呢就提到说，这伊朗的总统佩德西奇扬他现在对于特朗普那可能也要有反击的手段了。同时也要说，那伊朗呢现在对于美国这整个经济的封锁也要反制到底，直到他们的敌人跪地啊后反悔为止，得展现出这样的决心。另外12国联手出击制裁以色列定居点贸易，大公报的标题，在今天的金融时报的头版也是，这里主要是看到约旦河以西这以色列人不断地去扩建定居点，对原来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暴力行为，在这一年以内，在联合国有关部门的统计当中，这个数字呢是超过1000件，那同时在今天英国的媒体也有跟进，也是大版面的看，现在以色列呢这里也有所回应了，这里主要是英国，法国等等，这些国家要什么呢，他们怎么出击呢？这个以色列他在约旦河以西的这个他们设置的定居点，只要出来的所有的商品他们现在不接收，他就是要用这种联合的力量在这件事情上呢把这些，的贸易化甚至是法律化。但以色列呢他这里也做出了一些外交回应，在今天这一篇，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题，那他是以外交的方式回应了3个手段，第一个是关闭、封锁跟禁止，他关闭了英国在东耶路撒冷的总领事馆，同时呢也宣布，要这个驱逐他们之前本来有一个加沙一个后来的一个委员会，那有英国的官员，他要把英国官员驱逐出去，同时也禁止英国至少，10多名的议员，下议院的议员呢是不能够进入到以色列，其中还包括之前的一个工党领袖。

看到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呢，接续再来看啊，以色列呢，可能他的报复心很快就展现了。除了我们刚才看到外交动作，还有他动到了阿根廷这件事情上。因为近期阿根廷跟英国围绕着一个岛的主权啊，这历史的争议在起啊。之前我们也看到啊，英国称福克兰群岛，而在阿根廷是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我们就简称马岛吧。以色列干脆直接站队，就说好像是时候要承认马岛是属于阿根廷了哦。在这里呢，也是这可能呢，对于他们接下来呢，都是现在这一段时间，因为英国呢近期对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一些作为是公开高调的一个谴责，那现在以色列似乎把他们的一些心态心情呢也整个反映上来。另外一方面来看到阿根廷呢，米莱想要仿效中国，香港模式不是想抄就抄的。先说米莱奇人啊，米莱奇人我们都知道，他选举的时候被视作是阿根廷版的特朗普，然后而且之前他在正式上台前，其实对中国说了很多很难听的话，但他上来之后呢，好像开始有一些收敛啊，还觉得在贸易上中国的位置非常的重要。那他现在怎么说呢？他说要采用香港模式啊，香港模式什么模式？是借鉴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当中的香港模式呀。那这个部分要提到是要把马岛主权这个部分，因此呢，各方专家就批你是这个部分有许多的细节比拟非此啊，这个不能这样去比较。那核心呢是它整体的一个策略模式，现在大家会看接续米莱会怎么做。再来看这个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现在是看起来硬气了啊，那同时呢，因为特朗普最新一波恐吓了加拿大的这个企业叫庞巴迪，今天经济日报分析就可能政治噱头的居多。那这个庞巴迪啊，要知道政治噱头居多，他能做吗？因为加拿大的这家庞巴迪公司呢，它的本身哦，在美国有很多深度合作。我们知道这民航机的领域，它是精密工业，理论上它或许可以100%的自主制造，但是实际在商业跟产业的现实面上极其困难，它需要有一些国际跨国供应链的合作。像是庞巴迪，它这核心的零部件是源自美国，你看美国的 Honeywell 还有 GE 他们来做一些生产，订单也多了，钱也多了，你现在如果说停就停的话，那会影响更大的是在美国自己内部。同时庞巴迪在美国也创造了非常多的一个工作机会，因此特朗普所说的话能不能背后得到支持，在这个时候大家也认为可能政治噱头比较多。政治噱头还要来看冰岛。冰岛呢，虽然特朗普在地图上昨天看到把这个墨西哥、加拿大、冰岛、格陵兰都要纳入美国的版图，这件事情或许看起来是一个玩笑，但对冰岛来讲觉得一点都不好笑。他们就召见了这个美国主的相关特使召见了美国特使，表示谴责，表示抗议而且认为说这是侵犯主权的事情，没有办法去接受好，这个互动情况下增加一些外交摩擦。再来看呢，格陵兰岛的情况，现在跟特朗普这么样的一个威胁性，可能在当中他们还能找到了一些认为说有利的空间怎么说呢？像是欧盟现在呢就宣布有2亿欧元2亿欧元，这边是港币写2亿欧元的合作资金，要投向卫星跟海底电缆、关键原材料、清洁能源等等。所以这个美国的主权压力现在反而促使了欧盟要去增加在格陵兰岛的这些投资，然后整体的一个安全在当中以资源换取时间跟空间。双普热线谈中战今天呢媒体就来看这个通话的一个结果可能有提这终结乌战的想法。之前就是特朗普的特使还有他的女婿他先去莫斯科再去基辅，现在呢看到是特朗普跟普京两人再度通上了电话。在这里看到普京对外说呢，他其实现在对欧洲并没有一个侵略的计划，这口头上他提，不过近期因为还是有许多一些摩擦，特别欧洲现在拉高了警报，对一些不明的纵火事件动不动好像杯弓蛇影，他也会把手指指向俄罗斯。但是整体的一切这些三则报道加起来呢，还是核心要看到底有没有进展之前谈了这么多，这个进展性到底如何。不过可以看到认为说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或许不一定会有太大的动作，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多要看的是俄罗斯给美国什么样的面子。继续呢，这个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证实他们现在也是对于这个印度在终结乌克兰危机上所做的贡献呢，他们觉得是肯定有他的贡献，同时证实呢要跟印度商讨来共探稀土。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金砖国家的峰会本周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登场，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会跟印度的总理举行双边会谈。朝俄首座图们江公路桥通车，俄罗斯总理表示两国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我们看这个除了近期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现在在一些基础道路的建设上面再看到了一些消息。

路透社报道，这个是乌克兰，他现在呢要买爱国者飞弹，跟他的盟友们买爱国者飞弹，在这里呢也要看，在签约大概采购要1000枚的爱国者的导弹，但是呢，核心是他可能很多要数年之后才能交付。那么对于他眼下需要一些防空防卫性来讲，会不会就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样的情况呢？那另外一方面，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在消息当中提，乌克兰可能劝啊，就希望呢也拜托拜托他这些欧洲说要是支援他的盟友，是不是看看能够动用库存？因为之前欧盟这里动用了大概有900亿欧元的是对乌克兰的贷款，看看当中能不能拨款来做这么样的进行。那现在像是德国啦，还有一些英国在思考说他们的库存量是否能够拨予协助。继续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来看今天文汇报的标题，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在这里看到两国关系，因为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主要的经济体，在很多的国际框架内啊，有很多加强协调这种空间啊。而伯纳姆呢，则是表示英方愿意维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坚定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关注，这是一个数字，中国顺差冲高。那这个部分呢，包括了是8月份啊，看到内地外贸2位数的增长。民报这里也看到，这整个包括高科技货值新高，而且是科技产品出口价格的升幅啊，远超货量啊，所以就说 AI 神助攻。而这一波呢，当然也有一些政治观察啊，像是呢有港媒就认为说，因为顺差的这个消息呢，可能对于当前的国际一个贸易情势来讲，特别在欧盟跟美国可能会思考在当前策略下如何再平衡。另外，八月汽车销量啊这个部分，经济日报看啊，这里八月汽车销量跌了23.6%，出口增进8%，在海外出口的部分展现是亮眼的。日经中文网看啊，中国企业执掌欧洲4%的汽车产能，这是到2030年。现在包括啊中企在海外的部件呢，有很多在策略性的不断的在这个增强当中，在英国、在法国、在西班牙，在车厂之间的合作都有所调整，来做应对当前的趋势跟环境。那对于欧洲来讲，大概前15大的车厂啊，他说有250万辆啊，在当中报道250万辆的产能过剩。那现在这个部分呢，他们更多的思考什么？是他很多的车厂因此面临要关闭、要裁撤、要整并。但对当地人来讲，欧洲这些国家当地人来讲，他要看的是怎么样保住自己的工作权。因此，如果能跟中国车企、中国的资本啊，在这里做一些更好的合作，保住工作资本的话，这也是他们接下来啊来看到一些方向。然后，深港穗创新集群蝉联世界第一。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啊，深圳、香港、广州的这条线呢，它跟东京、横滨，还有美国加州圣何西到 San Francisco 旧金山市啊。这个部分可以说长期都是领先啊，显见这块地方创新能力。接续新加坡总理年薪超过9000万冠全球，这是台币啊，9000万台币，因为这是台湾媒体啊。那他现在整体呢还要讨论要加薪了啊，加薪，那说这是高薪养廉，现在要加薪9%，他们认为是已经去评估过当前的一个情况跟需要。而新加坡的总理认为，在接下来这个时间呢，他加幅的部分呢，他会把它捐出来，捐给慈善机构。而这一波的一个调整呢，也是考量到整体的趋势性，还有真的希望能够留住更好的人才。在这一波当中，当然有些民情舆论了。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就说啊，政府调整政治薪金，那每年额外会支出到1160万元啊，同时呢。专家表示说，政务官调薪其实是没有最佳的时机，但公众难免对照自身的收入与生活压力。但新加坡政府呢，必须要展现出对的政策方向的坚持的决心，同时在管理治理的模式责任分担上也要有效对公众显现。韩国媒体梨泰院惨案特调委延期1年花费了135亿韩元，人员多于公调处，花钱多过国教委。这里呢有很多遇害者的这个家属呢就齐聚青瓦台前抗议，有关于这个调查委员会他的领导层情况。他这成立了1年多，现在这部分预算还没有算到要对受害者家属的赔偿，所以预计这个预算还会再向上暴增。但核心是他成立了1年3个月多，内部有太多的混乱，彼此意见不合，互相批评，还有人下台等等，这么样乱的一个局面，让这些要等待真相真正公布的家属心里也很焦急。观察者，武汉市卫健委非法代孕地下实验室被查封，有8名涉案人员。
被依法控制。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用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越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 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我们同看要闻追踪。中国时报今天刊登了资深媒体人，也是本台的时事评论员石启平先生他的一个专栏文章，标题是扭转中国，贝森特太天真。这个部分因为近期很多事情因为主要是美国财长的贝森特他说了一些话，特别对于中国的顺差这里好像格外眼红。在石先生他的一个分析当中整理了几项的一个论证他认为说其实呢有一些整体的一些改变样貌供应链，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的出现。工业机器人的出现可能原本要靠低廉工资接受中国制造的希望为之破灭。另外还有中国有独有的产业集群，另外基础建设尤其是电力基建之于生产力呢就不用费词了，那这个部分也抢到优势还有市场规模的一个优势，所以它整体呢来在这几个点上面呢有理有据也做了一些分析。接续是环球时报，主要是环球时报的这一篇外媒炒作中国机器人准备参战，专家存在明显夸大事实和技术误读的倾向。在这里呢也核心可以看到环球时报呢即刻也做出了一个点评之后，来看这一块为什么引起这样的讨论。在各地现在全球都在研究 AI 在机器人的发展上面呢都在努力跟先进制程来做一个拼搏，但这里呢这一波的一个舆情呢你要来看他们访问了一些军事专家比如说他提到了环球时报也引述了军事专家张军社的一个表态，说呢其实机器人现在你用到战场上还有很多短板要再去做一些去思考，但核心呢是说人形机械人可能最被快用在的地方呢是一些排雷生化，有一些侦查工作跟物资的搬运。在这里呢也访问了宋中平先生，说宋中平先生表示说欧美早就已经将包括机器人在内的这种人工设备还有这些都推向了战场，所以可能呢你看像是美国自己先做他就开始呢会把这样的一个目光投射在其他。这是南华早报今天说巴基斯坦选用了中国的防御系统要提升他们的反无人机能力。在这篇报道当中提到有些型号就是说巴基斯坦的空军他去展示了新引进的从中国制的这些有关的防空系统，那同时呢他配上他之前原先的有一个土耳其的一些系统要共同构成一个多层次互相互补的一种防空体系。美国海军外派保养 F-35 也成猛秀今天围绕秀这个字不止围绕在 F-35 战机还有包括这个亚伯拉罕林肯号情况。那 RT 这里就报道你说这个 F-35 本来好像应该要翱翔天空的，但是现在它却被它自己很多的问题呢可能都给困住了。 CNN 这里也看经过长时间部署的这个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它的锈蚀斑斑的状况也震惊了许多的观察家。在这里看到因为美军它可能是以作战目标为先，它的维护能力滞后，那在这里呢长期都要靠外派，还有一些基础在维修能力的建造不足，所以这整体现在可能累积成一个大问题，变成是说它现在整个的一个能力的

一个下滑的情况，在这里F-35它说呢，它可能是远程隐身的作用，还有一个中心化网络的一个协同作战的一种调配。但是呢，它现在这个涂料啊，有些还不能让它飞得太久，因为高温呢可能会磨损，就没有办法达到它的隐形的功效。而且有一些核心的叶片也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些要维修起来不止伤本，还有没有关键技术人才够不够等等，似乎堆叠起来问题很多。要知道 F-35说全寿命的这个周期成本被评估要近2万亿的美元，而且它每小时维持飞行的成本就高达了3.5万元到4.2万美元啊，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同时来检视一下这个特朗普他之前的这个金穹计划啊，还要布建到外太空。 这个部分呢，今天《金融时报》给了全版面的一个分析啊，来研究一下它的这个金穹计划。但是呢，它现在呢，可能它有一个目标，有一个10年架构了。这本来还说只要1750亿美元，现在越来越高了。而且承认太空拦截器的规模化跟可负担性呢，是一个最大的风险。那整体虽然看它这边写了很多点啊，它每一段技术呢，它还是有一些要突破的情况。那现在它要用全球卫星网络要拦截不同飞行阶段的导弹。 但攻击的规模，你每增加一级，你的防御成本还有各方面的一些数量跟系统维护的成本都随之上升。在这个地面上，在海面上跑的、陆上跑的、天空飞的这个基本的美国海军的装备，在维修方面都发生了如此大的争议。那么又何须再看在外太空的部分呢？砸1200亿美元，含你在美盖八座核电厂，三大能源计划占到哪？占到什么比例呢？ 对2000亿美元的投资大部分啊，对2000亿美元的投资之前，特朗普一直给压力，让他们赶回来实践啊。本来呢，韩国是想是有步骤的，但现在能源在这个部分三大能源计划这么快速的去扎下去之后呢，它整体的比例还有它回应的效应，在韩国的舆情也是受到探讨的。在这里呢，比如说包括呢，它的韩国国内也在探讨扩核能的这个问题。现在进展呢，就是韩联社这个报道。 说韩国的产业部下个月可能向国会汇报首个对美的投资项目到底进展如何？韩国刺激民意的 GDP 看到升了26%啊，这是创47年来的一个新高。那同时呢，韩国8月份的同比新增就业是 18.4万人，失业率呢是2%。它特别是青年失业率在数字当中公布，它有控制到一定的程度，主要是它的金融产业的发展，还有现在 AI 人工智能的带动啊，还有在整体的这个经济数字的上头的拉动。再看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看央视，台海谍战剧交锋热播啊！今天新岛呢也给予了一定的版面来做跟进。经济日报看是国安部指导两岸谍战剧，说大尺度还原策反暗杀情节。 所以引起了一些大家关注跟话题啊。世界日报来看，因为台湾呢这里也毕竟选举的脚步，现在呢就是蓝绿阵营互相狂攻猛攻，但是动到了台北市长蒋万安，尤其还提到他的容貌问题，这个在选举场上来讲呢，向来都被视作比较低劣的手段，因为他叫人身攻击啊，人身攻击又是抹黑又拿容貌来说事。那现在呢，蒋万安这里呢可能也要做一些反击。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让人很遗憾的看到，选举啊，本该应该为了市政政策发展方向来做一些辩论，但是却牵扯到个人的这一些情况啊，也使得今年的整体的一个选举气氛、投票率，还有它的选举的品质，也在上话题。 港生数学科学阅读能力全面下跌，这个是《信报》的标题，但是实际的观察发出了很多的疑问啊，也看到一下科学的得分是不是跌得比较多。在这里呢，主要也是看到这是一个国际能力的一个，这是一个学生能力的国际评估啊。不过他这里有一些观察，觉得呢把问题说，因为他实际上的观察。 教育局实际的观察，因为香港2006年开始在全球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的调查是连续4届排名全球前三。1995年起参与国际数学科跟科学趋势研究，数学成绩也一直位列全球前五啊，科学成绩是位列全球前十。那么为什么现在接下来是这样的一个调查呢？他们认为可能有很多原因，所以要成立研究小组来做跟进。 这个说一铺养三代啊，说这个是情况不在了吗？现在呢有一些发表一些这个铺市政策建议书，倡银行适度放宽商业按揭。信报给了一个评论，输打都要，就说其实这个商铺发展呢也有在好的时候，但是呢，当他自己发展，他不论是输也好，赢也好，好像似乎都是

自己要得到好处，但是要增加融资能力，这里会不会在成本反映在市场上其他方面，这是他们看的方向。另外啊，就这件事情啊，这主要是看到德国《民进周刊》的一个报道。那主要呢是有中国内地的人士摇身一变成为纳粹受害者的后代，在这里也引起真正纳粹受害者后代的家属呢，他们我们可以想见这种情绪的愤怒与不满。另外，《信报》直接就提啊，当然这一段的一个过程，现在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德国的一个检调处来做一个跟进的一个调查，因为他们当初对于纳粹的一些受害啊，这个家属他们有一些入籍制度的庇护，但他们现在要调查在这个部分的后续啊。接着再来看，这是印尼首富说两年啊转移的资金到海外的情况，也让大家结合说可能印尼当地的本国的一个情势。应届毕业生的政治经济学，这里我们看到主要是看到一个身份啊，为什么应届毕业生他要考量很多，他现在对自己的身份也放在了投资眼光当中，当然跟当前的一个生活情况呢，还有各方面啊，有一些远，他有些想法，可能变成一个有价有期限，但是却有价格的一个资产。一起来看看黎巴嫩南部夏季赛驴，他们原本是为了感谢驴子对他们农耕跟民生的贡献，但是不知道这一天会不会让驴子更累了呢？一起看看。

0: Latino, ko v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
8: 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9: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香香就这么范儿，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7: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附近干来了，我说对，附近干来了。
7: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那照片，每天都开心，吃醋常伴。
7: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天天跟我来呢，小满妞，
12: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7: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主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单位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谈了1个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以及双边关系前景。克里姆林宫称对话坦诚务实，但是外界普遍认为双方的核心分歧仍然没有弥合，外交突破尚需时日。
3: 克宫在电话交谈后通报，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点围绕乌克兰问题调解展开讨论。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在任期内推动冲突尽快结束，并强调结束冲突将为美俄经贸合作与关系全面恢复开辟广阔前景。普京对美方调解努力给予积极评价，但也对当前战场局势及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全部目标的前景作出客观分析，并未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双方还商定继续推进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等等。俄方还强调，欧洲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谣言，只是欧洲人为增加对乌克兰支持及自身军费开支所找的借口。
4: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водил мысль о 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скорейше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что сразу бы открывал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ичем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для пол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 на его взгляд, это с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сулящи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выгоды для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чтобы прорыв был достигнут в ходе 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3: 俄罗斯舆论对此次通话持审慎积极态度，官方肯定沟通渠道畅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强调，美方希望通过一次通话即改变俄方战略目标并不现实。分析指出，俄方边打边谈策略未变，在领土与安全保障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仍未有所突破。
5: 舆论呢普遍是认为高层通话呢是有助于避免误判，但是真正的外交突破仍然需要漫长的博弈，战场局势呢仍然是影响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方式引力、王成龙、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1: 乌克兰官员通报称，基辅州以及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今天遭到俄军的袭击，导致人员伤亡，另外有一家食品加工厂起火。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州多地遭到俄军袭击，其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瓦一家食品加工厂发生火灾，当地消防员通宵作业，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尼古拉耶夫市同一天传出巨响，当地房屋在遇袭后被严重损毁。尼古拉耶夫市市长表示，市区的交通、港口和基础设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俄军袭击了基辅一家无人机制造公司的仓库，还对黑海一艘载有军事装备的乌克兰货船发动袭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一贯愿意在理解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 他指责欧盟和北约仍在寻求俄罗斯的失败，并正竭力阻挠。

0: 局势朝着消除危机根源的方向去发展。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俄罗斯一贯愿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前提是谈判基于对冲突根源的认识，并旨在达成消除根源的协议。他认为，乌克兰危机是由西方一手制造，主要是美国前任政府以及欧盟和北约国家，但欧盟和北约至今仍在试图实现其所称的俄罗斯的失败，并在各方面支持乌克兰。拉夫罗夫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从一开始就展现出理解冲突根源的意愿和能力，这使得俄方与美国特使的接触有望产生积极效果。他特别强调，欧盟正继续竭尽全力阻止局势转向对根源的审议，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可靠长期的解决。
2: Если брать главное, 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мы к ним всегда готовы.На основе понимания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и на основе выработки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по устранению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нынешне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созданного руками Запада,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прежне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оюзом, натовцами, которые до сих пор пытаются добиваться, как они говорят, пора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Украину во всем.
1: 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其当天针对多艘美国军舰、邮轮以及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强调，海峡完全处于其严密的监控体系之下。声明指出，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对两艘美国军舰和八艘邮轮实施了打击，并造成巨大的破坏。此外，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也同步遭到打击。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通报强调，革命卫队成功捕获一艘美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这一战果充分证明，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的严密监视体系。穆赫比同时向美方强硬喊话，要求美方军事力量撤出此海域。成立大约只有八个月的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今天正式宣告分裂，立宪民主党出身的议员将会组建新党，计划与公民党在国会继续保持合作。
3: 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周三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和临时常任干事会，正式确认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出身议员分别退党，中道改革联合成立约八个月后正式宣告分裂。中道代表小川纯也召开临时记者会，称自身能力不足，未能实现三党合并，向支持者道歉。
4: 一義的にこれがなら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は、大変私自身の力不足を含め責任を痛感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この間ご期待をいただいた、ご支援をいただいた皆様にこの場をお借りして深く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そのお気持ちに今後別の形、新たな形とはなりますが、しっかりとお答えをしていく所存です。
3: 立宪民主党出身议员计划组建新党，公民党出身议员则计划回归公民党。不过，中道分裂后，仍将在下一届临时国会组建统一会派，取名中道，并在政策制定、选举和国会活动中继续合作。中道改革联合今年一月由退出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的众议员等人组建，原计划进一步吸收两党参议员和地方组织。但二月大选时中道惨败，两党内部出现反对合并的意见，三党最终在八月底正式放弃合并。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今天上午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黄卫视中安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就已经成功了90%。

0: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日前指控中国企业窃取美国人工智能战略，中国外交部今天敦促美方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指责和抹黑，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该加强合作。对于有声音批评称中国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驳斥称，中国从来不抽梯子，而是一直致力于搭梯子。
1: 美国国家安全局等三机构8号发布联合声明，指控6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未经授权征留美国模型，称此举会窃取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所谓征留，是 AI 开发领域一种广泛应用的技术手段，简单说就是用大模型去训练一个小模型，让小模型学到接近大模型的能力。对于这样的指控，中国外交部9号回应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
2: 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近期有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对此，毛宁表示，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
2: 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
1: 凤凰卫视宋伟坚、王磊北京报道。
0: 针对赖清德声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已经和台湾无关，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今天回应说，决议已经从政治、法律和程序上彻底解决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该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3: 针对赖清德及台湾外事部门近期再次炒作联大第2758号决议，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4: 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3: 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埃及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实现中国统一，陈明华表示，这再次证明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民进党炒作两国论，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
4: 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大放厥词，煽炒新两国论，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3: 陈明华还强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歪曲事实，恶意炒作，注定失败。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议题涵盖政党协商、生态保护、民生与新业态权益等内容。
5: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立怀表示，十五期间统一战线发挥联系各方力量的作用，着力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民主监督，协调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之间的关系，服务现代化建设，
6: 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完善知情民政、协商反馈的机制，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建言自政，开展为期5年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民主监督工作，不断地巩固 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
5: 针对民生保障和民主建设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今年通过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十五时期会推进医疗、托育、社保范畴的立法与监督工作。中央社会工作部表示，督促平台规范算法，保障新就业群体法定权益，增设相关配套服务，方便从业者参与公共事务。
7: 先是在八家重点平台企业开展治理，今年呢是在巩固去年治理的基础上呢，又扩展到25家重点平台和地方的中小平台。新就业群体关注的，比如说派单不合理、计价规则不透明等问题得到了改善。有一些地方呢也推出来一些党灯加时的措施，也就是骑手在党灯红灯的时候呢，平台呢暂时停止计时，这样让骑手呢更从容、更安全。
5: 全国政协方面表示，会按十五规划纲要安排，履行专门协商机构职能，透过调研商讨、收集公众意见、提出看法，针对健康、对外经贸等重点项目开展协商式监督。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0: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今天上午和港澳学生进行了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这也是首次专门为港澳青少年打造的课堂，更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在轨期间和港澳学生互动。
8: 香港各中小学安排师生于校内观看天宫课堂直播。来自香港的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和传耀纪念中学是本次主直播场地，行政长官李家超也现身地面课堂与学生一起观看。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黎嘉莹轮流与港澳同学打招呼，随后开始上课。
9: 今天我想用它来开启我们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10: 我们的日
8: 首先由朱杨柱讲解空间站内部构造，随后轮到黎嘉莹以粤语介绍航天员的每日饮食，包括饭、面条、佛跳墙等，并示范在太空扭毛巾、日常运动以及如何在空间站睡觉。而在睡眠区，黎嘉莹贴上家人的照片、香港特色小吃模型等，也会透过舷窗观察外面的环境。
9: 虽然香港的面积很小，但是如果我们经过上空，夜晚的时候它是一点很亮的光。有时看着地球，我会想下家人这刻做什么，原来挂住的感觉天上和地下都是一样。
8: 在观看直播的礼堂现场，给同学们准备了非常多的道具，其中就有一枚陀螺。而在直播画面中，黎嘉莹也向同学们展示了一枚陀螺在失重环境下的旋转轨迹，并指出这正是天宫课堂第一课的同一枚道具，展现出航天精神的传承。
11: 在介绍完空间站后，一众航天员回答港澳学生提问。
12: 同埋喺太空入边进食，又同喺地面上面有咩分别呢？
9: 其实主要的分别就是我们这里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将食物和餐具用魔术贴固定好，食物包装打开了之后就要更加小心，如果不是它就会周围飘，如果飘了去的仪器或者通风管道就会影响它们的正常运作。
8: 此外，学生们还围绕着太空生活以及香港和国家的太空

0: 空合作等方面提问，进一步探索了解航天知识。李家超在出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致辞时则表示，李佳莹的故事告诉大众，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
1: 李佳莹博士在香港土生土长，我们身处的就是她的母校。她的故事告诉我们，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0: 李家超又指，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数理科技知识，正是支撑航天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天在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回答本台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香港加入 RCEP 的进程仍在推进当中，东盟对此表示期待，正和成员国积极磋商。
3: 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首日的专题午宴，并进行专题演讲。会后，他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去年九月 RCEP 部长会议正式同意启动香港加入的审议程序，并成立工作组，目前仍在推进中，需要与每个成员国取得共识。
4: We believe that we stand to gain more by opening up RCEP, but there will be a process, and we hope that Hong Kong, along with other prospective countries that can be part of RCEP in the future. But of course, we are anticipating as well, and we like to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15 countries. So I can only say that we've been working on thi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progress. And this is a work in progress for us.
3: 另外 ,AI 合作仍是今年论坛核心话题。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位发展部副部长穆罕默德·卡利耶夫就表示，与西方各国和中国科企都保持开放合作理念，也正规划与 DeepSeek、阿里、华为等中国顶尖 AI 科企建立联系，借鉴成熟技术与产业运营经验，实现跨区域互利共赢。
5: He wanted to work with some Chinese company. It's AI, like the DeepSeek, Alibaba.Huawei, etc., etc. And if we make our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a mainland big tech company, for example, with the Hong Kong financial tools, and realizing in Central Asia, because in Central Asia, with the leader, it's not just only one country, it's a Central Asia market. It's a first.
3: 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辽宁大连的网红斑海豹娜娜于七号被送回大连长海县的海洋岛海域。此前，娜娜曾经被救助并且放归大海，但是她没有随种群迁徙，反而是滞留在岸边的海域。
6: 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今年四月被救助的斑海豹娜娜在辽宁大连被放归大海，可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她不仅频繁现身海边浴场，甚至还主动接近人类。专家表示，斑海豹娜娜之所以不怕人，和她两年前迷失洄游路线的经历有关，或许对人类的救助怀有感激之情。由于有很多人慕名而来频繁投喂，专家担心娜娜会逐渐丧失捕猎能力。当地政府、海洋发展局、公安等部门多方协同，在娜娜高频出入的区域进行管控。经多方考量，科研团队决定将娜娜转移出人类聚集区，并于七日将其送至斑海豹的主要栖息区域长海县海洋岛海域，希望娜娜能早日回归种群，尽快适应野外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联合国大会最近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纠正地图决议，倡导全球在教育和公共的传播当中采用平等地球投影地图，摒弃莫卡托投影地图。两个地图有怎样的区别？联合国为什么要倡导替换沿用了400多年的地图？在本次联大投票当中，美国成了唯一反对的国家。美国为什么要反对新世界地图？另外，9月6号到7号，特朗普2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近100条帖子，用 AI 生成的图片视频把北美大部分的地区、格陵兰岛、加勒比海的岛屿等地全变成了美国。他还提议把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他又签署了行政令，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美国媒体评价说，这是特朗普的地图狂潮，特朗普一系列的操作适合意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来分析跟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联合国大会近日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牵头、非盟支持的非约束性决议，鼓励各国政府、学校、科技公司、媒体和国际组织在公共展示、教学、新闻配图等场景更多采用2018年问世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替代已经沿用了457年的莫卡托投影世界地图。新旧地图的主要区别是，新地图更强调面积真实，旧地图更强调方向准确。在旧地图下，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面积被放大越严重。于是，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欧洲在地图上看都比真实大得多，而赤道附近的非洲则会显得小很多。在新地图下，非洲回到原本的体量，高纬度国家视觉上缩回原样。这项决议得到非盟55国支持，法国等联署，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理由是联合国不该在现实问题之外去纠缠16世纪的制图传统。多哥外长迪塞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则表示，一张公正的地图并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格局，但它改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0: 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啊，要替代沿用了400多年的这个莫卡托投影地图。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莫卡托投影地图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全球地图通用的标准呢？
2: 这是个倡议，是啊，大家可以替代，但它不是强制的啊。那这个莫卡托的地图有什么特点呢？准确的讲，它是海图，就它最主要的用途是当年大航海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地球是个球体，我们有经度有纬度，对不对？但是你看，在我们的地图上，经度和纬度是

0: 是最精确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地球是个球体，你把它制成地图的时候，就球体变平面，那么它就有三个要求，一个是方向，你要准确，这是海图最强调的，另外一个呢是面积，因为你球体变成平面的时候，很多面积会失真。
1: 对。
0: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讲叫做距离。那么这么说吧，就是你很难做到三合一，你很难做到三个都准确，因为一定要有失真。那么莫卡特地图呢，它就牺牲了面积，所以你就会发现北边很大，加拿大很大，俄罗斯很大，格陵兰很大，非洲很小。但这个地图有用，它其实是葡萄牙、西班牙大航海的时候就在用的。它是我们讲是海图眼里的世界，但现在呢，其实这个用处不大了。为啥呢？因为现在大航海已经靠卫星了，所以它没有用了。那么它的副作用就明显了，副作用是什么呢？它牺牲了面积，就让非洲从很大看上去很小，加拿大、俄罗斯显得特别庞然大物，
1: 格陵兰岛很大，
0: 对对对，所以最后北半球的国家都会缩小，都会缩小，我们也一样，我们可能会缩小10%到15%的视觉，就是它是一个调整。那么它这背后实际上是地图的叙事。就每一种地图都是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我们开玩笑讲，你看世界上主要国家所有的地图，自己的国家都在世界最中间，啊，我以前看过一本书，类似叫应该叫《地图政治学》，地图里其实有人类对于世界的权力意识，所以以前航海时代的地图就是我们讲的莫卡托地图，那么现在呢是什么呢？就所谓新秩序，非洲要求什么更公平、更公正，那么要求从面积上来讲。就改变人们对非洲的这样一种就比较小啊那种感觉，叫大非洲。非洲的确挺大的，这是面积上的公正，但是它带来一个问题，就为什么2018年就有新方法了，要公平，为什么现在才用？因为它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它保住了面积，它要牺牲什么呢？它要牺牲形状，就很多国家的边界会扭，球体变成面积是不动了，但自然边界会觉得很怪，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很多国家投弃权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边界一扭曲的时候，争议地区说不清楚啊，所以你会发现6个弃权国家绝大多数是什么，是跟周边国家有大量争议地区的，所以它不能同意，所以每一种叙述世界的方式都有代价。
1: 这个事情当中细节非常的多，接下来咱们要用这个平等地球的投影地图来替代莫卡托，具体来说这两种方式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0: 其实主要是这个非洲代表他觉得这种地图呢让人们小看非洲这种地图是一种北半球中心主义的，所以说全球南方非洲国家特别反对，因为多哥也这么说，说你们要尊重非洲就要从尊重非洲的面积开始，你要意识到非洲很大，就人类喜欢大东西，人类一看大东西，人类就会肃然起敬。所以它在地图上，你看非洲和南美其实现在是比较小的。我们看整个世界地图，你会发现，你就会觉得格陵兰岛特别大，格陵兰岛特别大，其实格陵兰岛没多大，你就会觉得非洲其实没那么大，非洲跟亚洲比，非洲要小很多，其实不是，其实非洲非常大。
1: 对，
0: 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背后是非洲崛起或者叫南方崛起要求对于叙事提出的一种纠正。因为人们会通过地图带来偏见，这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对地图很感兴趣，我们家各种版本地图都有，我有那种人类从早期到现在所有地图合集，你会发现其实差异非常大的，这里面是人类对于世界的评估，所以这一次受冲击最大的还不是美国，是俄罗斯和加拿大，对，一下就小非常多，一看就小很多。但对于非洲来讲，当然扬眉吐气了。你看非洲很多中间的国家看上去很小一点，其实都是大国，尼日利亚是很大的国家，它现在它恢复到一个应有的，说面积公正主义，面积公正，这是背后是全球南北力量，西方跟亚非拉力量之间的对比，全球力量出现了对比变化，人类看待世界就会出现对比变化。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一个权力的需要。
1: 确实多哥就在说呢，一张公正的地图能够改变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方式，它是关乎一个认知的正义。为什么非洲国家要把这个地图的纠偏跟认知的正义跟国家的尊严平权相关联？
0: 因为我们现代世界是西方中心世界慢慢过渡而来的，而且事实上就几百年，如果我们准确的追溯我们讲现在我们惯用的这个地图就大航海时代的地图，而大航海时代的地图一开始就海权国家的地图，海权国家的地图，那么它最重要的在乎就是经纬度之间的精确性，那么它对面积是不太在乎的。而且在这种目前这种测量方式下，非洲就是一个非常边缘的感觉。事实上在当年的世界，非洲就是非常边缘的感觉。那么现在非洲觉得它要改变这种情况，所以它纠正不公正。因为我们受教育我们每个人看地图从小上地理课，你就会觉得这种印象会潜移默化的改变你新地图，你一会儿看

0: 你就知道怎么着怎么着有点别扭，怎么着怎么着有点别扭，所以他可能会对以后我们的地理课提出挑战，会对地理课提出挑战的。
1: 就是你眼睛看见的世界未必就是真实的
0: 对
1: 世
0: 呀，对
1: 界。
0: 呀，你就好像我们看水里，对不对？我们从陆地看水面一样，也会出现变形放大，是这样的。人类的眼睛会欺骗自己的，人类的眼睛会带来很多问题的，甚至包括命名。我们比如像美国这个名字本身就对美国非常友好，对吧？美啊，德国。它就非常友好，对吧？甚至包括像日本，这都是因为当年那个时候进行翻译的结果。就是不同的翻译，其实背后都是有不同的价值观，都是有不同的权力叙事结构的。人类的语言背后本身就构筑着世界的实体，世界既是实在的，也是观念的，而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世界地图。
1: 在这次决议当中呢，美国是唯一一个投下反对票的国家。美国的理由是呢，是这个事情背后有非常深层次的一个政治意图，它是关乎一个意识形态的。美国为什么反对？他的说辞您怎么来解读？
0: 其实他说得很准确，就是如果美国今天是民主党政府，他会同意的，但是是共和党政府，那么共和党政府呢，他是比较保守派的，甚至讲他具有某些隐藏的种族主义倾向的，所以他对所有挑战西方中心叙事的、挑战西方霸权的这样一种提议，他有本能的敏感，这他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重新的地图就意味着要提升非洲的影响力，提升非洲的形象，提升南部。全南世界的影响力，这美国这实际上是颠覆美国的西方霸权的，所以他很敏感。民主党政府会意识到，但民主党政府他毕竟是一个比较白左的，他要考虑到这个，他不会说。共和党政府会公开反对的，因为这对于国内的白人保守派来讲是一种挑衅。第二个呢，美国人喜欢大，虽然说他不是缩小最多的，但他喜欢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嘛，MAGA 嘛，就是美国人是大汉堡。大体型、大飞机、大汽车，他喜欢把自己画得很大。
1: 结果缩小了。
0: 对，其实他不是最大的输家，就是我们讲，几乎所有北半球国家都会变小，但是美国对变小更敏感。
1: 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呢，这次决议我们看到是有164票赞成，6票弃权。刚刚您也说到，这6个弃权的国家呢，大多都是东欧的国家，其中也包括了乌克兰。绝大多数国家投下了赞成票，他们的立场是什么？这些持中立态度的国家，他们的立场又是什么？
0: 我们讲，在赞成的国家里，其实有很多发达国家。为什么呢？因为目前为止呢，全球大致上呢，我们讲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对以前的殖民主义时代的错误进行纠正，还是一个主流。首先，你这个原先的地图它就违反了事实啊，它面积就不准确呀，对不对？我们讲最起码面积公平嘛，它本来那么大，你把它搞那么小，这是不对的。所以从科学上来讲，这是没问题的，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家投赞成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很多西方国家投赞成票的原因是因为跟非洲现在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能像以前那样宗主国那么傲慢了。你在某些程度上来讲，你得适当的什么呀，得柔软一下。而这个地图让步其实没有什么损失嘛。
1: 您指的是英国跟法国？
0: 对呀，没有什么损失啊，法国尤其如此啊。像这种爱叫着口惠而实力不到的情况最容易做好人了嘛，就是我向你道歉，我承认你的重要性，又不用付出什么，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形式意义的啊。但是中立国家有它的考虑，比如你看这个新地图，你会发现乌东地区它的就扭了，那对于乌克兰来讲，那这里面的克里米亚怎么算呢？顿涅斯克怎么算呢？他就很难算。你看摩尔多瓦为什么抗议？因为这个地图里面摩左地区就看不清楚了。这些国家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哎，就是我这个情况，我有争议地带啊。我有争议地带，你现在这个地图一变，那到底怎么算？他也有一个要适应的过程。塞尔维亚很明显，科索沃。就是，所以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苦衷，每个国家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解读，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这6个国家本身也意识到。面积公平是大势所趋啊，所以他们呢只是有所谓弃权而已，对国内有个交代，没像美国做的这么难看。
1: 刚才咱们也说到，在换了新的地图之后呢，热带地区的国家会被放大，中美呢在视觉上会有适度的缩小，俄罗斯、加拿大包括格陵兰岛啊，可能缩小的范围会更大一点。在换了地图之后，有哪些非常实际的直接的影响？中国的地图究竟会有多大视觉上的变化呢？
0: 我们会缩小10%左右吧。我还没有看具体数字啊，但是我看了一些大概，10%到15%，会缩，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北边的国家，北半球国家，然后呢，会出现一些国家的就是形状出现变化，因为面积那个呈现的面积变化的时候，形状肯定会变化，所以但我们国家因为那个攻击的形状比较明显，所以刃还是没问题的，但是有变化，我看了新地图。

0: 不，
1: 嗯。
0: 我觉得好像，东西南北有调整，啊，东西南北有调整。准确的讲，应该是有那个有的拉长了，有的缩短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啊，好像我个人感觉好像是南北距离调整的更明显一点，因为俄罗斯一下子就小了，就是原来俄罗斯那个东西面特别长嘛，
1: 是。
0: 一下就小了，所以我个人感觉好像东西的调整会更大一些。然后呢，非洲的一些国家版图会出现明显的加大。南亚次大陆好像现在也是看上去比较小，所以主要是老百姓还是要有个适应。我们讲但是真实面积就是真实面积。
1: 嗯，
0: 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大航海时代了，它的实用价值消失了，所以我人类也会慢慢接受认识世界嘛，通过教育完成下一代的认知改造。
1: 嗯，嗯，其实各大洲在视觉上都会有一个重塑哈。嗯，好，
0: 那
1: 谢谢楚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图，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等都被美国国旗覆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1: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上美国国旗覆盖了北美大部分的地区，以及冰岛和加勒比海的岛屿等地。
5: 特朗普发布这张地图上，美国国旗的图案覆盖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部分中美洲地区，以及格陵兰岛、冰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之上。美国国会山报指出，这张图片发布之际，正值美国与加拿大因贸易问题关系持续紧张。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后，特朗普又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还宣称，他已经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美国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我们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进一步指出，特朗普最近的言论和做法延续了他在总统任期内的一贯作风，主张美国优先政策，并使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打造其政治风格。早在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特朗普就下令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近段时间，特朗普又提出要将重要的贸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特朗普海峡。他还发布了一张月球相关图片，暗示月球是美国的。9月6号，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他喜欢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的建议，并发布了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上面用英文写着新墨西哥，但墨西哥被打了一个红叉，以美国取而代之，从而变成新美国。
4: 特朗普最近一段时间呢，是疯狂的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这些 AI 生成的图片，其中一张我们看到是美国的国旗，覆盖了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冰岛、格陵兰岛等国家，而且说这些都是美国的。他之前还发了一张照片，是一张月球的照片，暗示月球也是美国的，并且把这个伊朗的地图啊换成了他自己的侧脸。特朗普这是要干嘛呢？
6: 首先呢，我们这么说啊，你不能用一个成熟的啊对世界非常了解的大国领导人去想特朗普，你不能。
4: 那堂堂一国总统啊，
6: 这是美国的悲剧，这是美国的悲剧，也是全球政治的一个悲剧。他是一个互联网塑造出来的一个民粹主义的一个领导人。
4: 嗯，
6: 那么他对于世界的理解不是精英主义的理解。他对世界的理解不是规则的，不是建制的，而是个人义气的、任性的，甚至可以讲是完全基于动员他的基本盘的需要。所以你一方面可以讲他非常的任性，完全无视盟友的感觉，完全无视世界的规则；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讲他非常的专横和霸权，因为他的地图赤裸裸地反映了美国的领土野心。
4: 嗯，
6: 但是又可以说他的地图是毫无责任的，因为他也不用承担什么。如果你反应激烈，他就说只是一个玩笑，只是一个段子，只是一个网络梗而已。因为吃他这一套的人是谁呢？是美国的没有上过大学的，我们讲所谓的红脖子、白人、低素质人群，是他的主要动员对象。那些人吃这一套， 那些人就喜欢看到美国国旗插遍北美洲，甚至全世界都插的很多，他们也会很开心。所以它本身反映了一种美国国内的一种非常黑暗的政治力量。
4: 嗯，
6: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以前对周边国家是有领土野心的，有的实现了，有的没实现。比如讲墨西哥就损失了大量的领土，
4: 对，
6: 而美国想吞并加拿大一直没有成功。但是后来为什么美国就不做那么大了呢？因为美国从土地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走向了工商业资本主义。但是现在随着美国的所谓的军工业，随着美国开始对资源、自然资源极度的贪婪，那么他对土地的野心重新燃起了。所以特朗普的任性背后有非常让人不安的地方，
4: 嗯，
6: 就是美国对于领土的觊觎又开始了。
4: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啊，我们看到还非常热衷改地名。他呢是打算把这个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其实在2025年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但是要知道，在美国国内总统都没有权利去改变一个州的名字，他为什么想要跨着国界去改这些地理名称呢？
6: 他真没有权利改州的名字，因为美国是 United States， 美国的州权和联邦权力是有明确界限的，除了明确授予联邦权力的之外，都是州权保留。
4: 嗯，
6: 那么美国州名是怎么定的呢？美国州名是一定要经过全州投票的，要在州议会内过三分之二的，所以他本来想把新墨西哥变成新美国州，他过不了。但是美国总统是有行政权力的，美国总统的行政令对美国总统、美国的联邦机构是有效的。那么他对美国的联邦机构有效，就意味着他改这些名字在联邦机构的命名上是没问题的，是当然了，下一届总统一换也就换回来了。所以这他通过行政令来做这个，所以啊，这是怎么讲呢？改美国国内的名字特朗普没这权利，
4: 嗯，
6: 但是改美国周边的名字，只要特朗普不怕不好看啊，就是也不太在乎脸面，他还真有这个权利。虽然别人不见得认，就是他在自己联邦意义上来讲，安大略湖变成美国湖，墨西哥湾变成美国湾，他说改了也那美国。

0: 联邦机构也就得改，认不认，这个是关键。所以你那个一个国家不高兴，给另外一个国家改个名儿没什么，改了也就改了，改了别人不认就行了。所以特朗普这个事儿啊，我们叫自娱自乐，也是自讨没趣，
1: 嗯。
0: 啊，搞不好就叫自取其辱，啊，因为这么说吧，其实你到了下一届总统，哪怕是万斯或者是卢比奥，我估计都会改回来，因为这事儿做得太跌份儿了。
1: 嗯，墨西哥的总统就说呢，墨西哥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包括丹麦，还有冰岛，都对特朗普的相关的言论表达了一个不满。而且现在美加正在因为这个贸易的问题有摩擦，特朗普这么做会影响他跟邻国、跟他盟友的关系吗？
0: 其实这个地图改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是特朗普常用的手法，叫做没有筹码要制造筹码。比如说我们俩贸易谈判，本来谈贸易的，那他现在拿加拿大没什么办法，怎么办呢？我把地图一改，给你压力，这是一个凭空可以讲成本很低，发个帖子，成本很低，但是却能够什么呢？制造一个筹码，什么筹码呢？我们俩谈得好，我把地图撤回，就是我想让你开窗户，我先假装说我要拆墙，我要往你家里涂鸦。然后你说不要涂鸦，我说可以啊，你把窗户打开，他是就平白无故多了一个交易筹码，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是他有很大的副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地图背后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是一种权力的野心。墨西哥是真的被美国侵略过、丧失大片领土的国家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都长期被美国驻军占领过的，所以对于这个国家而言，美国的入侵它不是一个玩笑，它是历史啊。墨西哥对美国的这种领土的记忆，其实跟波兰对俄罗斯的没有太大区别的。那加拿大呢？美国在历史上试图吞并过加拿大的，是打过仗的。如果没有英国的保护，加拿大可能就被美国打下来了。所以，加拿大也怕美国。冰岛呢，一个小国，连军队都没有，他接受美国保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相信。那么现在这个信任被破坏了。至于丹麦，毫无疑问会。对美国对于格陵兰的野心，会让丹麦更贴近欧盟，会加剧欧洲跟美国的这样一种矛盾吧。因为以前美国说要在北极圈插一腿，大家可能觉得就开发资源呐、设军事基地啊。现在大家发现，美国是真的要在北极圈获得新领土了，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北极太重要了，如果美国在北极有领土，威胁的是全世界，俄罗斯。欧洲甚至中国以后未来我们可能考虑的北极航道都会被它威胁，所以这个野心啊，就格陵兰的野心是美国实实在在真有领土野心的，这个一定要把它拦住。
1: 所以很多的美国媒体都在分析说啊，特朗普这一系列的操作不仅仅是在社交媒体上玩梗，美国是把这个地缘的欲望通过这些视觉的符号给投射回来了，这背后就是美国霸权欲望的一个具体的演绎，是这样吗？
0: 国家经常是这样的，国家是观念的产物。国家的历史、国家的面积、国家应该有的地方，很多时候就说着说着说着
1: 就成真的
0: 就
1: 了。
0: 成真的了。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人一生下来没多大面积，我们一生能走多大地方？就哪怕像我们说，我们能把中国走遍的有几人？没有的。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是怎么来的？是地图来的，是观念来的。所以特朗普他会在美国国内真的会让很多人想都没想过的事儿，成为大家可以讨论的事儿了。而一旦成为大家可以讨论的事儿，以美国在北美洲的这个实力，说实话，这种妄想成真的可能性不小啊，不小的。所以美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很危险的国家，就是它会颠覆它自己建立的全球体系。其实美国作为一个后发大国，殖民时代的后发大国，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当年它的原则叫门户开放，但不谋求领土，它只谋求。美洲的门罗主义，现在大家发现了，他又回来了，又回到当年掠夺印第安人、掠夺墨西哥人的时候了。
1: 好，非常感谢楚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5000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星期六晚上9:15，凤舞黄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加贸易战全面的升级，加拿大开启了对美国新一轮的报复性关税征收，总理卡尼更是呼吁加拿大全员进入战斗状态。刀光剑影之下，一众发达国家如何来抱团取暖应对变局呢？另外一方面，中国八月份的通胀数据出炉了， CPI 数据出现了温和的回升，受到了 AI 算力的需求推动，相关行业的价格涨幅明显。那么假期将至，物价走势又该如何观察？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啊，双方的关税战进一步的出现了升级。加拿大针对总值27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在当地时间8号正式生效，而税率分别是在15%到50%之间。加拿大总理卡尼

0: 正式向美国展开等额同税率反制。新一轮关税涵盖数百项美国商品，包括乳制品、农业机械、纸制品、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总价值276亿美元。其中，美国钢铁、铝及铁制品的关税加倍至50%，家具、摩托车、服装以及部分美容产品也面临最高50%的税率。加拿大原先针对美国汽车征收的25%反制关税则继续维持。
1: At the 11th hour, they were still pursuing restrictions on our ability to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French language and our culture. They wanted a say in our future trade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y were offering terms that would, over time, undermin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ies in our country, including automobiles, steel, and forest products.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
0: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渥太华曾试图争取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保障就业并降低两国民众生活成本的互惠协议，但美方提出的条件无法接受。卡尼指责美国企图令加拿大更加依赖美方，而不是建立真正的经济伙伴关系，因此加拿大退出谈判是避免接受一项糟糕协议的正确决定。
1: Because a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possible.Canada has consistently proposed long-term partnerships, while the U.S. has too often demanded short-term transaction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则再度向加拿大施压，公开呼吁抵制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并宣称不应再允许庞巴迪飞机在美国销售。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一轮经贸的争端可以说还在持续的升温过程当中，在接下来似乎两国还会有一些转圜的可能吗？这可能是大家共同关注的方向。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辉先生的一些看法。朱瑞，你看这次这个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个报复性关税是在8号正式生效，我们看卡尼的这话其实说的挺重的了哈，已经号召全员都要加入到这个战斗当中来。您怎么来看接下来美国和加拿大还会有这种转圜的余地吗？您觉得？
3: 就是基本上的情况来看，现在加拿大还是被动的，因为特朗普呢，他上次出手的时候，就是直接就给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收了关税。当时呢，加拿大号称是1美元对1美元，就是以牙还牙，但是要到9月8号才生效，就是预留了一个时间给双方来继续缓和。后来我们其实看到，像特朗普内阁的一些部长，包括这个副总统班斯，都说给大家找个台阶下一下。结果呢，显然特朗普不给这个台阶，那今天就生效了。生效之后，那加拿大美国马上又宣布，到9月底的时候又有一轮新的对这个加拿大的这种贸易的限制措施，而且他还讲了，庞巴迪飞机以后要是不在美国生产的话，就不让他到美国来了啊。同时呢，明年1月1号还有呢这个汽车和金属的50%的关税，所以就可以看到，卡尼呢他是被逼着要做巨大的让步，这个让步就是他专门要给这个加拿大民众发表电视讲话的主要原因，说他要我们的主权，还有呢这个关键的一些矿产和产业做出让步，所以呢这个是不行的。他特别做了个比喻，说打冰球的时候看的是那些人在表演，但是我们4000万加拿大人要团结起来，要一起来打这个球，给这个打球的人来助威啊，是要捍卫加拿大的主权。当时他也没有说要和美国怎么样，只是说呢我们还是这个长期的这个伙伴等等。
2: 我们看其实特朗普一系列动作，从最开始是美国湾到美国湖，到现在恨不得想要把加拿大变成他的第51个州，所以特朗普的这个意图很明确。但是我们可以看卡尼现在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挺耐人寻味的，他要强调说要加强和欧盟的合作，您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从现在这种格局来看，包括加拿大在内，我们说的这种中等发达国家，在未来他们的这样一个处境又该如何来观察呢？
3: 所谓这个中等国家这个概念是卡尼提出来的，他在达沃斯就提出来了，说这个大国博弈阶段，他这个中等国家没有办法来进行自保，所以呢要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这个合纵连横，要合起来。那也包括什么像澳大利亚，其实呢日本也被他们列为这个中等强国。当然从卡尼的角度来看，他更重要的还是把眼睛投向这个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就包括今天英国牵头对以色列来进行某些这个禁令，加拿大也加入进来了，这个还有欧洲国家

0: 但从未来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特朗普他还会继续加强对西半球的领土的诉求，所以在今天他又出了这个社交贴文，他已经把冰岛都给划进来了。那冰岛是成为什么？变成美国的第52个州，以前说加拿大是第51个州吧。然后他往南就一直把古巴呀、把巴拿马运河都给划进来了。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边，因为其他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乌克兰的问题，还有呢这个贸易的问题，格陵兰的问题，那欧洲和特朗普之间的这个裂痕会更大一些。更大的时候呢，加拿大他选择他是站到欧洲这边来向加拿大来向美国来施压，那特朗普可能未来还有更多的反制卡尼的措施，因为他和卡尼从个人的成长经历到个性，在现在的政策上都是格格不入的。
1: 谢谢朱红先生解读分析。其实看远亲不如近邻，但至少现在来看，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邻居，在未来可能还有一段好好需要互相竞逐或者说来回博弈的这样一个空间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最新的一次通胀数据已经出炉了。那么在 AI 热潮的带动之下呢，相关产品的价格涨势非常的显著，这也带动了通胀温和的回升。再下来回来，我们特别请到了经济分析师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在中国八月份的通胀持续的改善，消费端和生产端的通胀指标较前个月都有所回升，尤其是受到了 AI 算力需求增长等因素的推动，部分通信工具还有电子器材的价格涨幅靠前。
1: 中国最新一期通胀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0.5%回升到0.8%，环比结束连续三个月的跌势，转为上涨0.4%。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也回升至1%。具体来看，食品价格环比出现回升，同比降幅也缩窄。其中受高温多雨天气及应季蔬菜换茬等影响，鲜菜价格上涨超过半成，鸡蛋和猪肉价格也小幅走高。此外，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超过三成，环比由前月的下降转为上涨7.6%。而受到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的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环比均上涨超过2%，其中平板电脑同比涨幅更超过20%。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较前个月加快0.3%，环比则止住连续两个月的跌势，上涨0.4%。从环比来看，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走高。其中，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分别上涨10.4%和4.1%，化工及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也受到提振。此外，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新动能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含质量、含绿量持续提升，带动电子电路制造价格环比上涨3.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9%，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3%。而同比来看，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也有超过5%的涨幅。
0: 最新的通胀数据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方向？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东方精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您好，我们看八月份 CPI 温和的出现回升啊，这其中最为显著的分项就是电子设备的价格还有能源价格啊。所以您认为哪一项的拉动作用是最值得关注的？还有我们剔除了能源和食品的价格之外，这个核心 CPI 仍然处于一个偏低的水平啊，这是不是仍然凸显出了攻强虚弱的一个格局呢？
2: 那好的，那么八月呢 ，CPI 环比啊是由负转正，同比涨幅扩大到了0.8%，它的首要影响因素啊，就是这个月啊，能源价格啊同比涨幅有一个显著的扩大。我们看到呢，八月美伊冲突啊再起，那么当月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的汽油价格啊环比就从上个月的下降10.7%。转为了上涨7.2%，这就带动了八月啊能源价格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0.6%啊，这个显著扩大到了4.1%，啊，就这一项啊，就影响啊 CPI 同比上涨大约0.28%，对 CPI 的上拉影响啊，比上个月啊增加了0.24%，啊，这就解释了当月啊。CPI 同比涨幅扩大0.3%中的绝大部分。另外呢，正像您刚才说的，受全球啊这个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动啊，这个芯片价格大幅上冲的影响，那么八月啊，电脑、手机啊、计算机啊等等这些电子产品的价格都有两位数的上涨，啊，涨幅啊都比上个月都在扩大。也是啊这个八月啊这个整体 CPI 涨幅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整体来看呢，中东局势啊不断反复的背景下，国际油价波动啊是当前这个牵动啊 CPI 走势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和上半年相比啊，这个输入性影响因素的影响啊实际上还是在减弱的。那么八月呢这个剔除波动比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更能反映基本物价水平的核心 CPI 继续处在1%的啊这么一个低位啊，这就是说当前的物价涨幅啊还是偏低的啊，主要是受到国内消费需求不振啊，整体市场这个攻强虚弱的这个拖累。主持人。
0: 那王先生，我们看 PPI 方面呢，国际原油的价格还有有色金属等价格走高，这是推动 PPI 反弹的一个主要原因啊。那么考虑到目前地缘局势还是处于一个反复的阶段，后续 PPI 是不是还会是主要受到输入性因素的一个牵动呢？
2: 那么八月呢 PPI 环比啊也是转为了上涨，那么同比涨幅呢扩大到了3.8%， 这个呢，就主要是受到啊，您刚才谈到的这几个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啊，还是8月国际原油价格的反弹，那么带动了国内啊这个石油石化啊这个相关产业价格涨幅的扩大。那么可以看到呢，八月呢这个石油开采价格啊这个环比上涨10.4%啊，这个涨幅啊就比上个月显著扩大了22.2%。另一方面呢，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来推动啊，芯片啊等等这些半导体啊产业这个产业链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啊，这段时间那么手机等等这些电子产品价格都在上调。我们看到呢，八月啊这个 PPI 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价格啊，环比上涨了0.6%啊，同比涨幅呢也扩大到了5.3%。那么往后看呢，9月初啊，美伊冲突啊，这个全面升级啊，国际原油的这个现货价格啊，已经再度突。

0: 突破了100美元啊每桶。在供需偏紧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铜等这些有色金属价格啊也在延续这个涨价的势头。还有呢，就是前期啊上游价格上涨啊会进一步的向中下游啊来传导。那么我们判断呢，九月啊这个国际输入性因素啊将继续带动啊这个 PPI 啊这个环比上行。还有一点就是啊九月那么极端天气啊。对这个国内建筑施工的影响啊会减弱，再加上呢，这个国内稳增长政策啊会有一个集中发力的过程。我们判断呢，国内主导的这些钢铁、建材等等这些上游原材料价格，它这个降幅啊会放缓。那么综合上面这些因素来看呢，九月啊这个 PPI 环比会继续的啊这个小幅上涨，那么它的同比涨幅。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到4.0%左右，后期啊主要啊还是会受到这个输入性因素的啊这个牵动，主持人。
1: 那王金生，我们看从通胀和稍早之前公布的这个进口数据来看，AI 热潮所带动相关产品的需求和行业的价格上涨呢，都格外的突出。那您认为这样一个因素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成为拉动国内物价反弹的一个主要动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AI 需求可能会出现这种边际拐点，是不是也要注意关注呢？
0: 确实呢，无论是 CPI 中的手机、电脑价格，还是 PPI 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个价格，这段时间啊，都在 AI 热潮这个推动下有一个显著的走高。不过呢，这个能否啊，这个持续的啊大幅推高国内物价，我们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首先呢，在市场对这个 AI 巨额投资啊。能否比较快地形成这个回报的质疑声中啊？我们只看到七月啊，全球的 AI 估值啊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调整过程。那么，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同比涨幅就从六月的157%啊，这个降到了八月的啊109%。九月呢，估计会进一步降到90%左右啊，后期这个涨幅啊还会收窄。这就是说啊，接下来。这个芯片价格上涨的势头啊会放缓，另外呢，这个芯片电子产品价格上涨，主要是受啊它这个行业内部供需吃紧的推动，但是在电子行业之外啊，那么其他的各类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供强需弱还是主导的，那么价格普遍呢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这个下行的压力，就是说啊，这个芯片电子产品价格。上涨大范围的这个外溢的可能性啊，目前来看还是不是很大。最后呢，就是 AI 这些商品呢，它在整体物价中的这个占比啊，还是比较有限的，这也限制了呢它对整体物价的这个推升效应。数据上看呢，这个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产品制造业价格在 PPI 中的权重啊是6.5%左右。那么八月它同比上涨了5.3%，那么就影响呢整体 PPI 上行了0.33%，这个呢还是远远的低于啊这个原油啊煤炭价格上涨带来的这个影响。那么 CPI 方面呢，手机电脑这个价格啊在整个的权重中的占比是2.5%左右，影响呢就会更低一些。这样来看呢。这个 AI 投资热潮对物价的这个推升作用啊，需要这个持续的关注，但是呢，也不必啊过度的高估啊，主持人。
1: 那王先生，我们看即将到来的中秋还有国庆假期，是不是会进一步来刺激物价的温和回升？您对于今年剩余时间的这个通胀表现，还有一个怎样的预期呢？
0: 随着中秋、国庆啊这个假期的到来啊，那么九月食品价格啊，首先就会有一个。啊，季节性的这个上涨啊，这个走高的过程，那么再加上呢，刚才我们谈到，当前国际油价还处在高位，那么电子产品价格呢，也在这个继续上涨，我们预计呢，九月 CPI 环比啊会有一个延续的上行过程，那么它的同比的这个涨幅啊会升到1.0%左右啊，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偏低的水平，整体上看呢。在供强虚弱的啊这个大的市场格局下， 年内的剩余时间之内呢，物价还会处在一个温和状态，这就是说，接下来促消费的政策还有比较大的这个发力空间，特别是啊，物价因素啊不会成为啊这个国内央行降息的这个主要的掣肘。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青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3: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梅玉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由香港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九号，也就是今天，在会展中心开幕。那么，汇聚了数千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地区的官员和商界领袖，加速的跨区域商贸对接和签订协议。
1: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九号起一连两日在香港会展举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首日活动就汇聚来自全球数千名政府高层代表、投资者及业界领袖，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香港凭借完备的经贸、投资及税务协定网络，与国际金融与争端解决枢纽地位，正加速链接内地与全球市场。
2: Close to 1,500 companie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offices in Hong Kong, up about 17% from 2022. Over 100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re listed.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with more in the pipeline.
1: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出席峰会致辞时表示，将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能力，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项目建设。近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计算机、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等产品贸易上增长良好，2025年双向直接投资额超过620亿美元，并签署产供链合作、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文件，有力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3: 2025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3.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快于整体贸易增速2.5个百分点，占比提升至51.9%，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1: 今年论坛首日就已促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合作地区包括内地、澳大利亚、印尼、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地。论坛增设出海专区、中亚专章及中东专章几个全新战区，共120多家参展商参与，带来超过300个投资项目，预计举办逾800场1:1商务配对会，持续促成跨地域合作。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美国财政部在上个月宣布扩大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按照计划，美国时间九号是正式扩大回购的第一天。美国财长贝森特最新的表示，有关的措施是要为债市降温。贝森特在当地时间周二表示，财政部加码回购长债，让市场重新回到均衡状况，并不是试图人为的压低债券的收益率，而是要帮助持续升温的美国国债市场退烧。同时，贝森特否认了有关美债下跌是因为市场担心美国财政状况的说法。有市场观点认为，如果美联储在这个月的会议维持利率不变，那么长期国债可能会继续遭到抛售。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近年内地不少地方出现了大学生宿舍一床难求，另一边却是商品房卖不动，高库存。最近多地开始试点直接租购存量房作为大学的宿舍，巧妙地将这个痛点解决。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随着高等教育在学规模持续的扩大，研究生招生五年涨了31%，但是新建宿舍面积只涨了18%，缺口越拉越大。而多地受存量房问题的困扰，在缺买家之下，去库存越显困难。从2024年，发改委等七部门发文，明确鼓励高校购买租赁周边人才公寓、商住楼补宿舍的缺口，情况近年获得改善。以江苏省为例，当地财政部门对于省属高校租社会房提供30%买房补贴，合计购入1256套，改出6500个床位，不但解决了存量房的问题，也为学生解决居住问题。在模式上，以租就近或以买留资产精准对接需求，逐步打通企业愿卖、学校能买、财政可承受的三方共赢路径，从存量房转保障房、保租房，到房票安置与以旧换新，宿舍化改造不过是存量盘活的其中一条新通道。换个焦点，看到美伊近期再度升级打击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美军发动报复性袭击，9号凌晨向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并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日发表声明称，已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当天凌晨，在约旦首都安曼以北约70公里的马夫拉克市上空，数枚伊朗导弹被约旦防空系统拦截。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境内的导弹袭击，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居区的空旷地带。声明表示，约旦武装部队按照既定作战程序应对相关威胁，目前相关监测、跟踪和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过去2天内2度袭击美国军舰的行为，美军部队于8日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其中4艘位于阿曼湾，另1艘位于哈尔克岛附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哈尔克岛和贾斯克港附近海域8日晚先后传出爆炸声，1艘伊朗小型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约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贾斯克沿海的1艘油轮也遇袭，船上人员均已撤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伊朗方面称，8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首次播出了被捕获的潜航器画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回应指，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不过，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在凌晨向约旦的美军阵地发射了40枚到50枚的导弹，包括使用了集束弹药。那最新有视频显示，至少有4枚伊朗的这个中程导弹呢，直接击中了约旦的穆阿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内的美军设施。对这几枚导弹，没有做出任何的拦截的尝试。伊朗呢，现在看起来是事先准备了一份菜单式的这个报复的选项，这就使得他能够快速的回应，而不是在每一次美国行动之后呢，要启动新的耗时漫长的决策过程。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总有一款 立即能够报复的菜单来应对美军的行动啊，就随时调用就可以。只要美国选择升级，伊朗坚决奉陪啊，屈服和投降呢不在这个菜单的选项里面。那伊朗为什么隔三差五的要去打约旦基地呢？这个约旦基地的重点呢不是设施，而是美军人员在这里集结啊，就是从中东国家更靠近伊朗周边的海湾国家那些美军基地撤出人员到这里，因为这里呢离伊朗还相对较远啊。如果是针对人员的话，就意味着潜在重大人员的伤亡啊。现在有报道说，大量受伤的美军士兵呢正在被空运到德国拉姆施泰因的空军基地。那约旦有几十枚的爱国者三防空导弹在同一基地上发射啊，针对第一波的伊朗导弹啊。根据上个礼拜的统计啊，再有两三个这样的夜晚呢，就可能耗尽约旦的这个弹药库，而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补充啊。这已经是第三晚，四枚伊朗导弹光顾没有遭到任何的拦截啊。如果算百分比的话，也就是说有10%的导弹在没有拦截的情况下呢，直接砸到了地面。美军的作战原则呢，是针对每一枚来袭的导弹发射2到4枚的爱国者导弹，而集束弹啊，在母弹分解后子弹散开啊，那就需要发射更多去拦截了。伊朗的集束弹啊，就是用来消耗更多的防空拦截弹的。我们算一下成本的话，每一枚爱国者三拦截弹大概是400万到500万美元。那么超过60枚拦截弹，就意味着一个晚上的支出呢，大约是在2.4亿到5亿美元左右。那如果伊朗一口气发射100枚呢？那要消耗多少枚拦截弹啊？又会有多少能够成功的突防？打约旦的另外一层含义呢，是约旦是紧挨着以色列的啊，可以看成是以色列的东部门户，算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如果伊朗导弹打穿约旦之后，那以色列呢就直接暴露在伊朗的导弹雨之下了。以前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导弹呢，大多数这个拦截啊是发生在约旦境内的啊，碎片啊这些，让约旦人也是深受其害。那约旦呢现在成了一个挡箭牌啊。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约旦人呢对于在自己国家内部的美军基地本身就是持反感和敌视态度的。在约旦有近80%的人呢是巴勒斯坦裔的啊，包括约旦的皇后啊，王后啊，拉尼亚阿卜杜拉啊。这解释了约旦民众目睹伊朗导弹今天凌晨落下的时候呢，兴奋的像在过节。伊朗今晚发射超过40枚的导弹，只打约旦不打其他地方，那说明什么呢？说明着伊朗导弹库存状况良好，至少对于这个剩余导弹的库存规模是有自信的啊，也展示了持续进行多轮攻击的能力。在伊朗的眼里，但凡跟以色列合作、跟美国合作的任何中东势力啊，伊朗现在是遇魔杀魔。以色列有几座海水淡化厂，有几个发电站啊，有几家炼油厂啊，伊朗的革命卫队应该是清楚的。好，再来看到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并且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建定居点。同一天，美法加三国首脑再发声明谴责扩建行为，力推两国方案。巴勒斯坦方面对此系列表态表示欢迎。
2: 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外长8日发布联合声明，确认计划或积极考虑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同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扩建工作。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相关行动持续破坏两国方案实施前景，当下定居点扩张和犹太定居者暴力行为已达前所未有的程度，地区局势持续恶化。其中，以色列公布的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决定被认定为不可接受，各国要求以方停止扩建、追责暴力定居者，并核查相关涉军指控。 在多国外长表态基础上，英法加三国首脑同日再度发声。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八日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联合发布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行为。三国强调，依托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关乎中东乃至全球和平稳定，契合各国核心利益。声明指出，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针对多国接连发布的限制性、呼吁性声明，巴勒斯坦总统府八日公开表态，欢迎十二国的外长联合声明，称该举措是追责定居点违规行为的重要一步。巴方呼吁相关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口头立场转化为约束性措施，同时敦促以色列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重申将坚守国际法，推动建立独立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外长萨尔八号宣布，针对英国出台的涉以制裁举措，以方将祭出多项报复措施，同时不排除对更多国家采取反制行动。以色列外长萨尔当天公布四项具体的报复措施，其一，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重申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否认外国未经许可的属地活动权限。第二，撤出美国主导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内的全部英国代表。其三，终止英国在拉姆安拉协助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所有相关活动。第四，禁止十二名涉所谓反以反犹活动及否认以色列国家主权的英国官员入境。萨尔强调，英国是此次反以行动的主导方，以方将依据局势酌情对其他关联国家追加反制措施。以色列的这个折腾啊，手段啊，确实很多啊，在中东小霸王还真不是盖的啊。看到以色列政府的新闻官方账号今天宣布，授权希腊啊，将其海上领土从六海里扩展到十二海里啊，以保障它的安全。这是在爱琴海上涉及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海上权益的问题。那以色列政府的声明说，以军保障全面保护希腊，如果有任何蠢货攻击希腊的话，我们将彻底摧毁它。那按照规定的话，领海最宽，我们知道它是可以达到十二海里的啊。1995年希腊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呢，声明啊保留扩展到十二海里的权利，但是一直没有这么做。也就是希腊扩展十二海里这个行动呢是在冻结状态啊，原因呢也是忌惮土耳其的反应。土耳其有话在先，希腊胆敢扩到六海里以外，那就等同于希腊跟土耳其宣战。如今以色列给希腊壮胆了啊，以色列说我们已经授权啊 ，we have authorized 啊，作为一个非当事国啊，也不什么国际组织啊，以色列这么说啊。是非常奇怪的，这个姿态呢，等于是在系统性的推动希腊代表啊，跟以色列啊，希腊代表这个以色列啊，跟土耳其准备开战啊，承诺提供全面的支持。目前没有任何的防御这个协议呢约束以色列啊，让邻国相互敌对啊，地区动荡，寻求把战争扩展到地中海和爱琴海啊这种动作。本质上就是用希腊的主权主张呢给土耳其啊开第二个战场啊，代价呢是由希腊来付啊，收益归以色列。加沙冲突之后，因为土耳其强烈反对以色列，导致土以关系破裂，土耳其2024年宣布断交。内塔尼亚胡今年公开把土耳其定性为必须因应的第二个战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他要今年也就内塔尼亚胡今年要参选这个行为，那逻辑上啊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在历史上，爱琴海争端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海洋主权和权力的争议， 从197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冲突呢，已经严重影响恶化两国的关系，几乎走到了兵戎相见。十二海里一旦落地，土耳其的反应可想而知，埃尔多安必然会花费巨大的兵力和外交的精力，甚至在立法程序上针对爱琴海上的领土主权啊。那么土耳其呢，从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就无暇顾及在加沙、伊朗这些中东事务了啊。以色列无需在爱琴海放一枪一弹啊，只要让这个十二海里这枚雷啊埋下去，那土耳其方面就可能会坐卧不安了。初步测算的话，希腊领海从六海里变为十二海里啊，在爱琴海的领海呢占比啊将从43%扩到71%，土方仅仅是8.8%，那么公海从49%啊压缩到19.7%。对以色列来说，挑动土西争端啊，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战略的减压。我们说领土、领海、海洋权益这些东西啊，那都是非常刚性的啊，就是让无可让，退无可退啊。它的走向呢，往往就是军事解决、战争解决啊。这是经过这个深谋远虑的以色列的计划，就是为了削弱一个国家啊，利用部分政客的言论和情绪煽动内战，或者制造环境让他跟其他的国家去开战。中东这个火药桶啊，一个还没爆完呢啊，以色列又准备点燃另一个。那作为第三者啊，以色列有无数种啊从中获益的这个渠道啊，制造啊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让他自己受益。希腊可不得向以色列交天量的保护费嘛啊，或者是天量的军购。有时候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现在闻着这个味儿啊，都有点乌克兰的味道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围城动力凤凰大视野，哦，在动了，在动了！哦，很紧了。接过，接过！
1: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2: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3: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4: 老，我们没得躲了，干嘛？等差的来呢，还病的来了，我都要准备我都管。
0: 既然当刀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5: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
0: 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es loc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6: Phoenix goes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0: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加贸易战再次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特朗普同天又签署公报，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 50% 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
11: 特朗普8号发帖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表示，这种情况不是对等互惠，而是加纳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 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支持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8号还签署公告，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 50% 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美东时间9月15号凌晨0:11起实施。 特朗普在公告中称，因加拿大在机动车领域采取的相关措施对美国商业构成歧视并造成负担，美国此前决定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额外从价关税。特朗普表示，在评估相关关税措施的实施效果后，美国政府认为调整 50% 额外关税的适用范围，同样能够抵消美国商业受到的负担和不利影响，并更符合公共利益。 美方公布的清单显示，此次有超过80项加拿大产品被美方纳入 50% 额外从价关税适用范围，涉及纸制品、钢铝产品和家具等。同时，有8项加拿大产品被从适用范围中移除，涉及盐、水泥、卫生纸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8号表示，希望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作出明确承诺，希望在10月初有初步的方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欧盟方面提出谈判议题必须涵盖中国对欧大规模出口、欧盟对华出口所遇障碍，以及中方对于 关键物资包括矿产等实施的出口限制。根据欧盟数据的显示， 2025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达到 3606亿欧元， 较2024年增长 15%， 2026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再度扩大到 9%。 这个贸易和经济的官员谢弗乔维奇说，欧盟委员会呢将会敦促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啊，要做出明确承诺。他的期望呢是中方在十月初之前拿出初步行动的方案，还设定了时间期限啊。这个要求呢也是气势汹汹的啊，大有兴师问罪的味道。那欧盟的数据显示呢，去年中国对欧贸易顺差是3606亿欧元啊，较2024年增长15%啊，今年上半年这个顺差呢再度扩大9%。欧盟把自身的焦虑呢解读为中国出口太多啊，欧盟出口太少啊，所以要求改变现状，要跟中国谈欧盟对华出口遇到的障碍，还有中国对于这个关键物资，特别是欧盟依赖的这些矿产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那咱得把话讲清楚啊，否则呢，如果是按照欧盟方面一面之词的话啊，错都是别人的。首先，对于稀土这些战略物资实施出口管制，是基于资源保护、环境安全和国际的义务，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欧洲其实也有不少好东西啊，中国还是愿意买的。但是欧洲不卖啊，比如像光刻机。欧洲人也可以去翻一翻今年成立30周年的这个瓦森纳安排啊，里面明确的这个歧视政策啊，也就是现有42个成员国的全球常规武器，还有军民两用物项，还有这个技术转让的出口管制机制啊，来限制非成员国家获得尖端防务技术和装备。但是中国的军事技术已经追平了西方国家，部分领域呢甚至实现了超越，已经列装了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还有大功率的激光武器啊，配备电磁弹射的大型无人机啊，航母正在海试啊，第六代的隐形战机试飞啊，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在技术和产能上领先。欧洲的这个瓦森纳安排呢，正在陷入自身制造的一个悖论当中。如果继续孤立中国，那么结果就是中国掌握更多的先进技术，并且成为关键供应商。瓦森纳安排其实是名存实亡。如果选择接纳中国的话，那美国和日本这些关键成员呢，也会反弹。唯独没有锁住中国的发展，反而倒逼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科技与国防现代化的道路啊。限制没有拖慢中国的发展，而恰恰相反，欧洲的贸易逆差完全是由欧洲自身造成的，不能怪到别人头上。如果来中国谈判，那也无非啊这些话。欧盟现在很多企业都是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如果突然断掉的话，那会产生休克的啊。中国的供应链啊，成本低，质量稳定，交货期短啊。你可以不选择中国供应链，可以试一下啊，价格、通胀啊。够欧盟喝一壶的。就德国的选择党已经用事实在告诉欧洲的政客啊，如果不换脑子的话，那个位子就要换人来做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媒体其他的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并重创多艘美军船舰、邮轮和违规船只，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严密的监控体系之下。韩国首尔民众举行示威集会，反对当局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敦促韩国政府拒绝美国施压。俄罗斯国防部称，打击基辅无人机工厂和黑海运送武器的货船。乌克兰多地遭袭，一家食品工厂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挪威，出席国王哈拉德五世的葬礼，并和挪威首相会谈，讨论防空援助问题。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正式宣告分裂，立宪民主党出身的议员将组建新党，计划与公民党在国会继续保持合作。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哦，警醒了！
1: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2: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3: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余。
1: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4: 老我们在读了，干嘛等差的来呢？还变得来了，我到了傻逼没得分。
3: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1: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举起生的希望。中国台湾在1999年921大地震后，灾难医疗救护队发展已经超过20年。花莲地处多山地带，是地震频发的地区。
5: 花莲经历过几次大地震，那大地震的时候房子倒塌，就会有很多人受困。
6: 借过！
5: 医院的急诊室要立刻启动大量伤患应变。在现场的话，大概会有三组人马，一组就是特搜队，一个就是 DMAT 的队伍。另外一个就是 EMT 他们附近的消防分队也会立刻派救护车过去现场。
1: 慈济医院多年来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动员组织的各种灾难相关救援团队，急诊部有不少人员也自告奋勇参与，比如廖玉琪，作为灾难医疗队的成员，他自愿参与了特搜队的工作。

0: 我们会先报到，之后就是去评估所有队员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合出队这样。一旦真的出事的时候，就这里集结完了，那我们就是直接拉到机场。
1: 我们这次预计是出40人的队伍。
2: 模拟排练并不是例行公事，而是为真正的意外和灾难来临时刻做好准备。简短的演练提醒了大伙自身背负的使命，也提高了所有人的警觉性。
0: 特搜队这边是几乎每个月会有一次的主训。这些其实就是在模拟大楼倒塌的时候，我们面对这种所谓的局限的空间，怎么样去在里面找到人，然后把它搜救搜出来。这个是我们必要的一个技能之一，就是把这个铁板你要烧出一个空间出来，让人员可以进出。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把医护人员用绳索吊到里面去。其实医界有两派的看法，他们是觉得说大楼倒塌的时候医疗人员没有受过完整的训练，那你进去本身你就会有风险。可能死掉一个医师也换不回那条命。另外一派的讲法就是说，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也有受过适当的训练，让他们可以进去到重灾区最前线的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我们后来加入这个特搜的医疗组。我们参与大概是差不多3到4年左右的。加入特搜队之后，我心里面还蛮难过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太鲁阁那个火车事件里面，很多的特搜队员在现场，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尸体残肢，每个人出来其实心里面也都很相当不好受。
3: 这样，让他待在头旁边就好，要不然他会怕。对，
4: 他要
3: 还
4: 是要
3: 坐
4: 在
3: 他
4: 的上面的。对，他是哪里受伤？
0: 在任务结束之后，医院这边我们有帮大家进行一个团体治疗啦等等这些东西，当然它有一定的效果。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轻易放下的，还有一点点的就是说，那是我将来持续进步的一个动力。灾害发生的时候，到底外援什么时候能到，我们不知道，这些都是我们要需要考虑的。
2: 鸣笛声打破了宁静。一名胸闷的老者被送到了慈济医院，并直接送进了急诊室。
5: 有量到他的血压吗？
6: 我在动了，在动了，在我手上。
5: 急诊很像菜市场，
6: 你要再动了，拜托，让我的东西给我。
5: 菜市场里面卖各式各样的东西嘛，这边也是各式各样的东西，很嘈杂。来
6: 吐出来，吐出来。
5: 虽然我一直希望他不要这么吵，但他就是很嘈杂。胸口痛不痛？啊。哪里不舒服？你等会无爽快。急诊医师其实很像侦探。那我现在要找出凶手是谁？眼睛张开，可以吗？但是散在我面前所有的证据都是零零散散，甚至有些证据是被隐藏起来的。可是我没有办法慢慢整理出一个头绪。
6: 可是你要消耗多少命啊？
5: 看起来是急性心肌梗塞，而且情况蛮危急的。心肌梗塞就是因为心脏血管被一些血块阻塞住了，所以我们会立刻先打一些抗凝血剂。那这个对他等一下去做心导管的过程可能有一点帮助。护理师赶快帮他把衣服都换掉，要手术服要穿上去。我们大概在短短时间里面就把这些事情做完。赶快送导管室，你送啊，我去订 ICU。
6: 我人传送哎，去了电梯了。
5: 当我们把这个真正诊断找到的时候，才会交给后线医师。那后线的医师就会按照这个方向。

0: 就继续治疗下去。心肌梗塞的病人，我们只要把它交给心脏科医师之后，我们急诊这边的工作就结束了。
1: 上去了，上去了。好，对，保佑他。
0: 心肌梗塞是一个很抢时间的疾病，像这类的个案，他还没有到达医院前，我们就知道他要来了。消防员他们会在现场做完心电图，就会上传到我们的群组。那群组里面有心脏科医师，也有急诊科医师，谁都可以随时都可以打开来看。
2: 各司其职，在急诊部门是铁一般的定律。
0: 我们还会有负责挂号的那个叫书记，他们会帮病人挂号结账，然后用一些诊断书啦。然后我们还有药局，里面有药师，也有放射师，他们要去做电脑断层、照 X 光。那我们还有一些负责清洁的人员，还有传送人员，他就是会把病人跟一些申请单送来送去、送来送去。对，
2: 在慈济医院还有很多其他医院不常看到的角色——志愿者，他们的存在为急诊室里焦急的病患提供了心灵上的抚慰。
1: 阿嬷，没事，消毒哦，贴起来了，辛苦你了。
0: 我觉得这里比较温柔一点。
1: 好了，我要出去了。
0: 当我第一次来到自家医院，开始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我就有点稍微吓一跳，想说，哦，大家讲话太亲切了。在这个地方的氛围是比较温暖一点的。
1: 好，你等我一下，等一下拿棉被过来。
0: 这边的基本人口比较少。
1: 啊，为什么昨天没有吃饭？
3: 不想吃。
1: 你不想吃会低血糖，你不可以不想吃哦。
0: 那但是严重度高是主要是因为我们是这里唯一的一家医学中心。像其他医院他们比较不能够处置的病人也会都转诊到这边来，所以一整天下你会看到很多转诊的救护车把病人送过来。
2: 赖佩芳来不及休息，急诊室又来了新的病人。
1: 那 N 都备好就可以下楼 Peroni 了。
0: 病人他没有办法自我表达，因为他之前中风过。
1: 扣了。
0: 他在家里的情况不好，一直在呼吸喘。
1: 他很
0: 多。检查的结果就是发现他两边有肺炎。我们先处理掉呼吸，再处理这个。我在这边服务20年了，急诊很适合人生修炼。除了医学之外，像是社会的问题啦，或经济政治的问题，他都会在这边出现。其实没有什么好急的啦。
1: 你要注意一下，这样会
0: 不会？病人的病情很急，我们就按照我们被训练的去做就 OK。
1: 我帮你倒水。
0: 我当了这么久的医师，这些事情其实基本上是难不倒啦。我很喜欢处理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就是诊断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需要练习的技能。你成功了。这应该是我们的乐趣所在。急诊跟其他科有点不太一样，对我们来说，上班时间的每一分钟都是被使用，并没有什么可以空闲休息的时间了。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变动，要是要喜欢变动，我喜欢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个拿到的题目是什么嘛。
2: 救灾演练为何在这家医院频频上演？
0: 灾难跟平常的时候最大不同就是我们身上拥有的资源非常的少，人力很少。
2: 病人住院观察的时候突然抽筋。
4: 你以前都是这只手在抽吗？
5: 我们赶快给他一些药物啊，稳定他的呼吸道跟生命征象。
2: 病人又因何与治疗医生起了冲突？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灾害袭来，联系中断，没人知道救援何时将至。很多的特殊队员在现场，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尸体残肢。
2: 在921大地震后，中国台湾灾难医疗救护队发展壮大，
3: 可能死掉一个医师也换不回那条命。另外一派的讲法就是说，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也有受过适当的训练？
0: 救灾之后，医生们的心理健康也需要得到更多关注。
3: 台湾的救护车都是消防局的救护技术员，就出勤，然后把病人送到医院。他们可以在现场打针跟给药，他身上会带着急救药品，还有那个电击器。因为我们有先建立一个叫做预立医组，预立医组就是我人没在现场，但是我都先讲好，发生以下这些情况，你们可以做这些事情。那他们做完了以后，我们会确认，确认完我就会签名。
4: 在花莲慈济医院，演练不时在院内上演，让前线人员从容应对灾难的发生。
3: 那今天的场景是我们在救护车上面，当救护车在摇晃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在2分钟之内把管子插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练习。
5: 好，现在就是看着。
3: 在台湾，消防局会聘请急诊专科医师担任医疗指导医师，举办课程。 像一个完整的高级救援技术员的一个训练，让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之下练习插管的技能。经过考试认证的高级救护技术员是可以执行医师的预立医嘱，可以做某一些的医疗动作，而医师不需要在场，这个是合法的一个执行医疗行为。 会对他们做更多情境的训练。灾难跟平常的时候最大不同就是我们身上拥有的资源非常的少，人力很少。
6: 我扶你过来，小心。
3: 每一次的灾难之后，我们一定会在为下一次再做更好的准备。大家都很喜欢说花莲人不是很怕地震，确实啦，我现在如果地震没有超过5级，我大概不会离开我的座位。
6: 所以我们在制度上还有在设备上都会做一些调整。在花莲慈济医院，急诊主治医师魏伟霆终于不必值晚班。救护车暂时没有送来新个案，然而病房里留院观察的患者却表现出了异常。您好，我是急诊卫士，他现在在抽筋哦，我们帮他检查一下，他以前有这样过吗？ 哦，比较严重哈，我们先处理，我们让他进去那个仪器比较多的地方。病人还有癫痫过劳，应该是他是肚子痛发烧，后来我们发现是一个胆管炎，所以安排他住院，后续会做一些检查啦。住院留观的时候，他就突然抽筋。
7: 你以前都是这只手在抽吗？
6: 我们赶快给他一些药物啊，稳定他的呼吸道跟生命征象。我看他的病历都没有做过这部分的检查，二来是说会不会有一些脑出血的可能性，我们要去排除，所以才去做这个安排。
7: 不要动啊，那我们帮他过去。
6: 放轻松，放轻松。
3: 好。
6: 不过看起来没有脑出血，应该是旧的中风过的痕迹这样子，只是病人是说他没有一些中风的症状，他自己觉得没有。
0: 老年人的话，你可能没办法问出很详细的病史，我们可能要做更多的检查来佐证。那做了更多的检查，可能时间就会滞留在急诊又更多。最近因为急诊拥塞的状况又比以前更严重，所以这病人可能在急诊这边待个两三天都是很常见的情况。
6: 你叫什么名字？还是你现在想睡觉？嗯，好好好，那你先休息。
1: 目前他意识也恢复正常，那癫痫也没有再发作，我们后续还会再追踪他的状况。
6: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等一下再进来看他。
2: 这边还没来得及结束工作，救护车又将一名病患送到了慈济医院。
0: 据阿姨她自己说，她是被载，然后就出车祸，那头皮就有一个出血。
6: 脖子会痛吗？头很痛啊，脖子不会。好好，
0: 至少她目前意识都是清楚的了。那其实我们头皮的血流是蛮丰富的，就是流血量可能会很大。所以整个头啊，整个身体都是血。
6: 深呼吸。
0: 我们把伤口打开之后，其实大概只有三公分左右而已。哎，但是确实是有一个出血点。那我们赶快把出血点加压，然后把脑部做检查。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很恐怖，但其实就是一步一步来的话，那病人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流血量比较多一点。
4: 阿姨来深呼吸哦。
5: 哎呦，
4: 好，我们打完等一下就不痛了。阿姨来，我们再忍耐一次哦，哈，来深呼吸哦。
1: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5: 好痛。
4: 好，来再做一次，来深呼吸哦。
1: 可以经历到很多种痛苦，可以看到各种疾病的样貌跟原因呢，不同的程度这样子。
4: 这样有痛吗？好，那我们就先不动哈。
0: 我们可能就是以不要让他有痛苦为一个大方向。
1: 我们如果更能够了解病人或同理他的痛苦，让他知道你在关心他，那他可能会得到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7: 因为粘在头发可能本来就粘不紧呢，尽量固定哈。
5: 好。
0: 缝合之后，其实阿姨的流血量就已经大幅下降。对啊，脑部做完检查也没有出血的状况，那我们就会让她先回去观察。急救间的可能有时候满床的话，连续来个三四个都有可能。病人多变化，我自己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工作内容。那另外就是我们上班跟下班时间可以切得比较精准一点了，不像别科的医师下班有时候病人一有问题，可能你也会接到电话要赶到医院马上处理。
2: 一转眼又到了下班时间，慈济医院隔壁的慈济大学球场开始出现一些医护人员的踪影。刚下班的魏伟霆每周都会带着孩子和三五好友到此切磋球技。
8: 我们医院有篮球社团，我们急诊就有好几个，或有些放射科啊，其他科别的医师有在运动还是会有差别，有时候上班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累。
2: 脱去衣袍，在日常生活里，医护人员也时常有机会用上自己的专业所学。
8: 平常我们打球就是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回去。那一次就是邀请外院的老师他们跟我们一起打球。
9: 里面在最里面。
10: 他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8: 他打一打他就，好像不知倒地。摸他的脉搏其实也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当。

0: 下赶快给他急救。好在我们现在每个场馆、运动场所都会有 AED 啊，当下赶快帮他 CPR 把他电击。
1: 1、2、3。
0: 那后续这个老师也是蛮顺利康复的出院。篮球的抢救团队，每个人就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可以赢下这场球，跟工作一样，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工作，那病人可能就会得到良好的诊断跟照顾。
2: 魏伟廷毕业于慈济大学医学系，随后到慈济医院从住院医师开始学习，直到晋升为主治医师。他对慈济有特别的感情。
0: 从大学开始就对这边的医院还有人文就是比较熟悉，特别是慈济大学就是强求一些医学人文，所以我们从学生时代到主治医师都会有这样子的熏陶啦，希望久而久之就变成内化成自己心理层面的一块。
2: 以人为本是现代医学人文的核心理念之一，指的是不只关心疾病，更关注患病的人。
3: 没关系，慢慢写，不用紧张哦。
4: 手会抖啊。
3: 好，没关系。
5: 其实大部分的人走进急诊的那一天，很可能真的是他很倒霉的一天，他遇到的那一些事情很不好。那可以帮他的人就是我们，但我们对他而言是陌生人。
6: 你那个烫伤啊，三度烫伤了，这个蛮严重的，这个我们等一下要找整形外科医师处理才可以哦。
5: 所以他们倾向于不信任我们，我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我想相处几个小时之后，有些人会开始信任你，因为他可以感觉到你对他做的事情是好的。这里会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因为毕竟他们都在生病的状态，所以他们通常不会给我们太好的情绪。我尽量是退一步想，那有时候我就会劝他说，其实哈，你不需要把气发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帮助你的人。常常都会发现说，其实他想要的东西不是他嘴巴上讲的，所以我觉得我已经练习到，我可以体会到他背后真正的含义是什么。看起来眼球实在是肿得太厉害。
2: 以人为本的理念，或许也应当从患者视角投射到医护人员身上。褪去医生的职业身份，他们也不过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只要我们拍照，
7: 然后其他阿公阿妈就觉得那个。大家当然通常都比较阿莎利了。就是所谓的直来直往，好，并不会说去拐弯抹角啦什么那些，这是我还蛮喜欢的原因，就是有话直说嘛。
3: 你等我。
7: 以前的急诊其实还算是蛮轻松的，好，因为大家看一次急诊是很贵的，所以呢，大家来就是哦，赶快拿个药，好，药也不要拿太多天，能够解决我现在困难，就赶快离开了。现在不是啊，现在每个人进来，哎，我要抽血，我要怎么样，开始点菜了。
8: 含在舌头下面那个药，跟在笼里面。
7: 我还蛮喜欢急诊这个工作的，可是呢，对民众你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限制，全部加在医护人员身上，医护人员变成是健保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发热，那我们是负责让它发光发热的那些燃料，我们只是燃料烧完就没有了。已经走上这条路了，我们会乖乖走完。
5: 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我在工作的时候，不管那个人他受伤了多么的严重，其实我都是没有感觉的。好，我会把自己当作一个工作的机器，我会尽我全力去把这事情全部都做好。
1: 按你说，按这里，这里会不会痛？
6: 对。
5: 可是常常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停下来的时候，你才忽然间发现，哎，他就是一个人。心里面其实会有一点感受，
6: 原来是住那里，对，
5: 你总是会对人生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了。
2: 人们常说治愈有时，关怀常在，但愿医护人员在前线奔赴前行时，那些善意、理解和关怀也能双向并行。

0: 接着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军情观察室。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everyth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Armale，
7: Raya，
8: Aqua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e。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我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啊。本期节目跟你们搜集到请自首先来关注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最新的动向。韩国政府通过了2027年国防预算案，总的支出和2026年相比增长了12.8%，这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的。那么韩国航空航天企业还有西班牙的国防企业呢，签署了一个 K9 自走炮的出口合同，这是韩国首次向西欧的国家供应国防产品。那么在朝鲜方面，金正恩进行了一个重大的军队人事调整啊，接近8年以来首次是由政工干部来出任国防。而在朝美关系上呢，朝鲜外务省也表示了美国敌对政策是没有改变的，朝鲜将在此前提之下捍卫国家安全的最高利益，坚决明确的行使主权。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方面，有情报已经显示了日本2027年的这个实际军费投入可能突破了10万亿日元大关，而美日澳的东方之盾联合军演呢，将会在日本本土启用美军的第一峰陆基中程弹道导弹系统，遭到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对。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南海的局势依然是紧绷的，菲律宾在近日接收到了美国海岸防卫队的一个巡防艇啊，而中国解放军则持续的出动了海空兵力组织战备警巡，应对各类侵权还有挑衅的行径，坚定的捍卫南海的主权。同时我们还来关注中美的这个 AI 竞争，也有最新的情报显示，那美国智库报告指出了解放军已经开始训练士兵进行一个反 AI 战争，动员自身科技还有工业基础，建立世界级的军事能量。反观美军呢，仍然受到了官僚体制还有军工产能供应链等等多重障碍的限制，面临着落后中国的风险。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有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日前审议通过2027年预算案，总支出较2026年增长12.8%，创下历史新高。预算中划拨3.4万亿韩元投入战略武器项目，包括核动力潜艇计划。韩国防部声明表示，新预算案旨在增强韩军的自主防卫能力，并且根据快速变化的安全环境和日益减少的义务兵役人数，加速转型为技术导向型，具备人工智能、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科技操作能力的新时代部队。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为了回应美国要求，国际盟友成

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呼吁。首尔当局也计划在2035年前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5%。据悉，此前韩国防卫事业厅曾经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招标公告，预算9亿韩元，周期14个月，征求第六代战机外形概念和设计方案。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此前已经展示了国产六代隐身战机的概念图，采用无垂尾飞翼布局，但分析指出，韩国在核心技术上仍严重依赖美国，短期内难以实现真正的自主研发。此外，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华航空航天日前与西班牙国防企业英德拉系统签署了 K9 自走炮的出口合同，这是韩国首次向西欧国家供应国防产品，合同金额估计超过6675亿韩元。此次出口由韩华提供技术平台、技术还有部分零部件，英德拉在西班牙本地制造车体，并且负责研发设计。韩华此前已经向土耳其、波兰、芬兰、印度、挪威等国出口 K9。 据悉， K9 雷霆自走炮配备了155毫米、52倍径火炮，最大射程40公里，采用自动装填系统，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6到8发，具备多发同时弹着的能力。这型炮弹战斗权重47吨，最高时速67公里，可以搭载48发炮弹。有分析指出，韩国军工产业正在加速从整机出口转向与欧洲共建、为欧洲造装备的本地化模式，呼应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的韩国北越国防工业伙伴关系2.0构想。另一方面，据朝政社报道，日前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举行，金正恩主持会议，在会上进行了重大的人事调整，原朝鲜国防相卢光铁被免去职务，转任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原人民军总政治局长金成基接任国防相，曾长期担任总参谋长的朴正天重新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据悉，卢光铁因为2025年江建浩驱逐舰下水帆船事故，以及2026年7月军工系统贪腐案难辞其咎，最终被连降3级，这是朝鲜近8年以来首次由政工干部出任国防相。此外，据朝政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称，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发言人指出，美国国务院官员日前再次表示，美国继续致力于与朝鲜的完全无核化，对朝政策没有任何变化。美方还宣布将按日程进行自由之刃、美韩日三方多域联合军演，并不断进行包括空中侦察在内的各种反朝军事挑衅。发言人表示，美国的对朝政策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朝鲜将在这一前提下为捍卫国家安全最高利益更加坚决而明确地行使主权。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指出，韩国军工产业的全球化扩张本质上是利用欧洲的军工产能不足的窗口期，以本地化生产模式规避贸易壁垒，并且建立长期的供应链关系。朝鲜国防相由政工干部出任，反映出金正恩对军队忠诚度和思想控制的重视超过纯军事专业能力。外务省强硬表态，并且表明朝鲜已经彻底放弃以无核化为前提的对话框架，未来半岛局势的对抗烈度恐将持续攀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日前公布了2027年度防卫预算申请，总额接近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报道中指出，预算案中包含150多项未透露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以及可能追加的预算条目。若全部落实，明年度实际军费投入将突破10万亿日元大关。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三大重点项目涵盖面积广。第一项是应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下设6个重点方向。第二项是着眼长期作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第三项则包括夯实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改善自卫队官员待遇等防卫力基础。分析指出，这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正在从专守防卫向主动先制加速转型。与此同时，美日澳东方之盾联合军演在9月8号到24号展开，演习地点涵盖北海道及鹿儿岛等地，总兵力约3700人。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演习将在日本本土启用美军低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据悉，低风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标准6型防空导弹，其中战斧巡航导弹射程约1600公里，从北海道发射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部分区域。对此，俄罗斯方面则表示强烈反对。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公开表态，在日本领土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措施，并且批评日本再军事化，呼吁其回归和平宪法。报道进一步指出，俄方已经在8月31号正式召见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攻击能力也在同步升级。据悉，日本海自鸟海号宙斯盾舰已经完成了战斧巡航导弹的改装，并在美国完成实弹试射后，于8月30号返回了日本佐世保母港，正式进入战备状态。据了解，鸟海号是日本第一艘完成此类改装的宙斯盾舰，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达到1600公里。日本计划将全部8艘宙斯盾舰陆续改装战斧，以落实所谓的对敌基地反击能力。分析认为，此举已经明显突破了旧有。

0: 的专守防卫框架，使日本自卫队具备对周边国家本土目标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此外，日美韩三方海上联合演习自由之刃在9月7号到11号在东海举行，三方将出动护卫舰及战机，强化海空协同作战能力。报道中指出，这一演习针对朝鲜及周边海上局势，进一步巩固了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的联动水平。而在防务方向定调层面，日本自卫队高层会议9月2号在东京召开，首相高市早苗到场发表讲话，面向陆海空以及宇宙自卫队高级指挥官，主题聚焦反击能力建设、西南诸岛战备强化以及美日同盟协同。报道中指出，这是一场年度高层定调会议，旨在压实战备姿态，并未公布新型武器，但明确传达了日本加速扩军的战略意图。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日本防御预算连年飙升，低风中等系统登上日本本土，宙斯盾舰全面改装战斧，这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显示着日本正在系统性的突破战后军事限制。从装备参数来看，战斧的1600公里射程加上低风系统的机动部署能力，意味着日本及驻日美军已经具备对东北亚多个战略要点实施精确打击的条件，这势必将打破区域原有的战略平衡。而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则认为，日本以应对周边威胁为名大幅扩充军备，实质上是在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将自身打造为美军在东北亚的前沿火力平台。而俄方也已经明确表态将采取反制措施，未来俄罗斯在远东方向的军事部署必然会相应调整，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能将进一步升级。
1: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了美日澳的东方之盾联合军演呢，将会在日本本土启用美军的这个低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啊。低风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标准的六型防空导弹，其中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差不多是1600公里，从北海道发射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的部分区域。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日本东京方面军事专家毛峰先生啊。毛先生请教一下，根据您的研判，把美国陆基的这个中导常态化放弃到日本本土，对于美日同盟意味着怎样的一个升级？那么对于台海方向还有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战略态势具体会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2: 美日澳2026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那么这次演习不仅规模最大，而且投入了美军低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那么这也是美军低风系统继去年9月首次在岩国、今年6月在陆屋临时部署后的第三次部署。那么这就凸显出美军低风系统将借演习为名，逐步过渡到在日本本土的常态化、机动化部署。那么这一举措也将彻底填补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实战化、精准化打击的火力空白，直接推动日美延伸威慑的前沿化与实战化，联合介入的稳固化与高速化，那么联合打击之矛的多元化与强韧化。那么就台海方向以及中国东南沿海而言，如果低风系统部署在日本西南九州或琉球群岛，那么它的火力范围不仅能够直接覆盖整个台湾周边海域，而且也可以直达中国大陆长三角、珠三角等核心经济圈以及沿海的军用机场和海军基地。那么如果再加上日本新增的战斧巡航导弹和254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这就意味着日本正在成为日美同盟新增联合远程打击能力的前沿基地和多元机动延伸威慑的岛链封锁堡垒。
1: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南海方向的最新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部战区出动了海空兵力，是在黄岩岛的领海、领空还有周边的海空域呢，组织了一个战备警巡啊。8月份以来，持续的强化了区域内的管控，那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然而，美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这样一个挑衅动作是在不断的出现啊。今年已经多次展开了海上合作行动。8月30号也正好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5周年，重申将持续深化所谓的安全合作。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0: 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中国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9月2号发布消息，出动海空兵力在位于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海空域组织战备警巡。报道中指出，这是8月以来南部战区持续强化该片海空管控的延续，旨在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为，坚定捍卫南海主权。据悉，此次警巡覆盖侦察预警、海空管制等实战化科目，检验部队快速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中国国内多处海域近期密集发布航行警告，展开实弹射击以及军事任务。根据中国海事局总站消息，唐山海事局日前发布航行公告，我海部分海

0: 在八月下旬进行实弹射击活动。湛江海事局也发布警告，南海部分海域8月24号到28号进行实弹射击，北部湾部分水域同期展开军事训练。此外，营口海事局也在此前发布警告，渤海北部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报道指出，上述演训属于常态化的训练安排，涵盖舰炮射击、防空反导、海空协同等多个科目。而南部战区此次黄岩岛警巡正值美菲近期在南海挑衅动作频频之际。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日前已经接装了2艘美国海岸防卫队退役的海洋守护者级巡防艇，分别命名为帕加萨号和帕塔格号，预计10月返抵菲律宾正式服役。据悉，这一级艇长约27公尺，排水量约100吨，最高航速超过25节，配备雷达和12.7公里的机枪，具备良好的近海巡护能力。此外，美菲今年已经多次开展海上合作行动联合巡航，日本也从观察员升格成了正式成员，参与相关的演训。值得关注的是，8月30号恰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5周年，美国国务院与菲律宾国防部重申将持续深化所谓的安全合作。在装备和战术层面，南部战区此次海空警巡动用了战机、舰艇和预警机等多型平台，构成了海空的立体管控网。据悉，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吕宋岛约230公里，中方战机从岛礁或海南岛起飞，可以在短时间内覆盖这一空域，配合海警船只的常态化巡航，形成军警协同、海空联动的管控模式。与此同时，渤海北部湾以及南海多海域同步展开实弹射击，显示解放军正在多个战略方向同时保持高强度战备状态，具备同时应对多点挑战的能力。有台湾军事评论员指出，美国在黄岩岛问题上频频发声，却忽视自身并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事实，其法理依据本身就站不住脚。解放军以实际行动强化黄岩岛管控，是对美菲挑衅最直接、最有效的回应。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从渤海到北部湾再到南海，解放军近期多海域密集演训，并非单一方面的针对性行动，而是整体战备体系的常态化运转。黄岩岛警巡和多海域实弹射击形成呼应，展示了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也检验了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实战能力。在美菲持续搅动南海局势的背景之下，这种多点出击、全域管控的态势将会成为常态。
1: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中美在军事上的一个竞争啊。根据美国智库的报告显示，解放军已经开始训练战士和士兵进行反 AI 的战争啊。那么反观美军呢，虽然已经推动了 AI 军事化，但受到了像官僚体制、军工产能还有供应链等等多重这样的限制啊，面临着落后于中国的风险。而为了扭转这样一个颓势呢，美军正在将自己的自身转型为 AI 优先的一个战斗力量。白宫在近日更是召集了近100名的战争部队，还有和军工界的这个代表开会啊。那么旨在来推进斥资11亿美元的无人机的一个优势计划，也就是 DDP， 那么将军工产品和 AI 融合，实现一个大规模制造智能弹药的目标。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报告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改变现代战争形态，解放军已经开始训练士兵进行反 AI 战争，开发包括损坏敌方数据、利用演算法弱点以及打击数据基础设施等战术。报告中指出，中国大陆正在动员自身科技与工业基础，试图建立世界级的军事力量。反观美军，虽然已经加速推动 AI 军事化，却仍受官僚体制、军工产能、技术整合以及供应链等多重障碍限制，恐怕会面临战时才开始追赶的落后风险。据悉，解放军 AI 领域的军事应用已经涵盖多个层面。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解放军正在系统性的模拟未来战场上可能出现的各类高价值目标，并将精确打击与人工智能侦察、精确制导等技术深度结合。中国军网也在此前刊文指出，军事智能模型研发需将真实性、客观性、可解释性置于首位，实施反谄媚对抗训练，构建含诱导问题、错误预设、偏见立场的测试集，从源头压缩算法弱点空间。这也显示了解放军不仅在练打，更在练阵，让智能弹药在复杂环境下也能精准锁定目标。反观美军，报告指出其数据现状不仅混乱且未标记，且在人才争夺上面临极大挑战。工业挑战方面，美国在无人机的大规模生产上表现疲软。目前中国大陆制无人机占据美国商业市场90%以及全球80%的市场占有率，且美方高度依赖中国大陆供应的电池、稀土金属以及用于飞行控制和通讯的老旧晶片。此外，美国军方内部的文化惯性也是转型阻碍。报告以陆军有人与无人协同作战为例，指出军队倾向将无人机视为辅助传统直升机的工具，而非将其视为独立的战斗力量。这种旧思维浪费了10年的创新时间。为了扭转颓势，美军正在急于将自身转型为 AI 优先的战斗力量。据美国军网站披露，白军近日召集了近百名美国战争部与本土军工业代表开会，旨在推进斥资11亿美元的无人机优势计划 DDP， 以及在2027年前筹获20万架小型无人机系统。据悉，这一计划分为4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单机成本约5000美元，后续阶段将通过竞争。

0: 将成本压低至$2,300。美国防长赫克塞斯曾明确表示，美国不能使用造价$2,000,000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显示美方已经将小型无人机定义为战场消耗品和智能弹药。然而，报告警示，即使技术成熟，如何在大规模部队中重新设计作战条令、培训人才，并且管理饱和的战场频谱，都是极其艰巨的挑战。若与中国大陆爆发全面战争，在生存威胁之下，美国的政治障碍、官僚程序将迅速消失，资金与政治意愿将大量涌入，而工业界产能与技术难题却无法一夜之间解决。报告指出，劳动力成本不会因战争而改变，且长期外包的供应链和物理基础设施需要耗时数年才能建立。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解放军练兵反 AI 战并非单纯的技术对抗，而是针对美军高度依赖数据链和算法决策的体系弱点进行精致打击。一旦战时成功瘫痪美军的数据基础设施或者植入虚假信息，将直接动摇其指挥决策体系。未来中美在 AI 军事领域的竞争不仅是技术之争，更是体制效率和工业动员能力的较量。
1: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这个解放军已经开始训练士兵进行反 AI 战争啊，包括了像损坏敌方的数据、利用演算法弱点以及打击数据基础设施等等战术。同时呢，中国军网还强调，军事智能模型要实施一个反线妹对抗训练，还用诱导问题和错误的预设机构来建设这样一个测试集啊。对此呢，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北京方面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曹院请教一下，这一套解放军的反 AI 战本质上是防守性质的保护自身算法呢，还是一个进攻性质的瘫痪敌方体系呢？
2: 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兵正在进行一种转型，这种转型就是把未来的战争从机械化战争转为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因为他说的这种反 AI 战争就是要摧毁对方的数据链，就是要摧毁打击对方的数据基础设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好像是一种进攻性的作战，因为你在摧毁对方的数据和装备。那我们再看，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作战的原则里边，它实际上还是属于一种防御的，或者说积极防御的这种战法。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就是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它的正常训练或作战行动中，它不受到攻击的时候，它不会主动的去打击对方。那么既然对方对自己的数据链、对自己的网络、对自己的装备进行了这种人工智能的攻击，那它当然就要进行反击。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种积极的防御。假设对方从网络上来对自己发起攻击，那你首先要建立防火墙，也就是说你是一种防御，但是你还要溯源，你还要对对方的、对你发动的啊这个源头进行攻击，那就是转为了一种进攻。那么作为电子战，对方用电子干扰来压制你的雷达，来压制你的其他的设备，干扰你的设备，使你变成聋子瞎子，那你当然要对自己进行防护，要保护好自己的装备，同时要对对方的平台进行打击，包括硬毁伤和软毁伤，比如说电子干扰、红外干扰，还有就是直接摧毁对方的电子干扰的平台。那这就形成了有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的作战样式。那么作为算法，那现在最先进的是量子计算，那你如果还是停顿于原来的计算机计算，那你的速度要比对方啊落后的多，你的算法要落后的话，那你得出的这些结论还有你的这些速度要慢得多。因此我们看这也是算法上的比拼。所以我们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包含了就是进攻作战和防御作战，只是它的这个领域不同，不是在一种就是面对面的战场上，因为它没有一个明显的疆界。
1: 好，谢谢曹国东先生的解读分析啊。其实未来中美在 AI 军事领域的一个竞争，不仅是技术之争，更是体制效率还有工业动员能力的较量。那么如何在大规模部队当中重新设计一个作战条令、培训人才并且管理饱和的战场频谱，对于两国来说都是极其艰巨的一个挑战。此外我们还关注到，解放军在近期是派兵参加了俄罗斯举行了一场实兵演习，在俄乌冲突未平息的背景之下，这样的一个举动有何特殊的含义？稍回来我们持续为您继续的探讨分析。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解放军的最新动态。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9月4号已经透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将会派出兵力来到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的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那么这次演习是以多国军队的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的污染区域人道主义清排这样的一个活动为背景，主要开展的是战场的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扫雷犬运用以及简易爆炸物装置的清排等等行动演练。这也会有利于推动各国扫雷经验的交流还有能力的建设，来增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北京方面的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曹先生，请教一下，这一次演习紧接着是在俄罗斯就美日澳军演部署低风系统提出严正交涉之后宣布的。那么在俄乌冲突还没有平息，俄罗斯遭到西方集体孤立的背景之下，中国选择这个时候派兵赴俄罗斯参演有什么样特殊的含义呢？
1: 那这个地点呢，虽然是在俄罗斯，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的双边的军事行动或双边的军事合作，而是说是一个多边的这种军事活动或行动。那我们再看，组织这样的活动，它目的并不是针对第三方或针对某一场战事，而是说要作为无论是战时还是就是战后啊，这个地雷阵呢，它实际上对人员，特别是官兵啊，一线交战的官兵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且呢，它也会对很多的平民百姓遭到这个伤害，特别是战后啊，对这个妇女儿童有比较大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进行这样的联合演习，交流经验，学习他国的经验，那么这个对整个的人道主义救援或者是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有很大帮助或促进作用的。扫雷啊，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是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你要发现不同深度的雷，不同性能的雷，那么你既要用这种扫雷车、扫雷具去扫雷，还要用扫雷犬去增加它的这个就是难度，或者是这个更仔细的这个精度，还要用人员来进行判断。所以在这个扫雷的过程中，实际上投入的精力和财力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时间也比较长。你只有这样的扫雷的技能，才能比较好的完成啊，就是雷区的这种布设，把它彻底的扫干净，保证啊，就是将来这些民众啊，他的生活的安全。那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是不是有什么针对性的？其实并没有什么针对性。这个活动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并没有就是直接关联到，比如说美国和伊朗在中东的这个战事啊，或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战事啊，并不是和这些热点的战争直接相关的，而是说它是看得更长远一些，是为了更广大的地区、更广泛的民众的安全来进行这样演习的。
0: 好，谢谢曹卫东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空军在埃及的动向。根据中国国防部的消息，应埃及军队的邀请，中国空军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的军机呢，参加了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国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了，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的军事合作。那么首届埃及航展在2024年9月举行，中国空军的运20运输机还有81飞行表演队当时是应邀参展的。在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以上就是军机观察的全部内容，下次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强调愿携手推动地区和平稳定。
1: 乌克兰多地遭俄军袭击，基辅州一食品厂起火，俄重要黑海港口城市遭无人机乌方的袭击。
0: 伊朗表示打击两艘美国军舰，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并称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
1: 加拿大反制关税生效后，特朗普下令将加方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2: 太空入边进食又同喺地面上面有咩分别呢？
3: 其实主要的分别就是我们这里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将食物和餐具用魔术贴固定好。
0: 神舟23号在轨航天员乘组与港澳学生展开天宫课堂，现场学生深受震撼。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璇，
1: 我是王峰，首先关注头条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5: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0: 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六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八日通电话，谈了一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和双边关系前景。
2: 克里姆林宫称对话坦诚务实，但是外界普遍认为双方的核心分歧是没有弥合的，外交突破还需要时日。
3: 克宫在电话交谈后通报，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点围绕乌克兰问题调解展开讨论。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在任期内推动冲突尽快结束，并强调，结束冲突将为美俄经贸合作与关系全面恢复开辟广阔前景。普京对美方调解努力给予积极评价，但也对当前战场局势及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全部目标的前景作出客观分析，并未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双方还商定继续推进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等等。俄方还强调，欧洲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谣言，只是欧洲人为增加对乌克兰支持及自身军费开支所找的借口。
4: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это понятно.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водил мысль о 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скорейше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что сразу бы открывал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ичем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для пол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 на его взгляд, это с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сулящи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выгоды для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чтобы прорыв был достигнут в ходе 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3: 俄罗斯舆论对此次通话持审慎积极态度，官方肯定沟通渠道畅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强调，美方希望通过一次通话即改变俄方战略目标并不现实。分析指出，俄方边打边谈策略未变，在领土与安全保障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仍未有所突破。
5: 舆论呢普遍是认为高层通话呢是有助于避免误判，但是真正的外交突破仍然需要漫长的博弈，战场局势呢仍然是影响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方卫视尹力、王成龙、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9号表示，俄方期待能够在近期恢复俄美乌谈判。佩斯科夫称，在当前还没有正式方案或路线图的情况下，俄方不愿公开讨论任何可能达成和平协议的具体内容。他指出，各方已经重申并拥有恢复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共同意愿，俄方希望这一会谈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恢复，俄罗斯会继续保持和美国联系。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同一天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谈判的首选地点。

0: 俄乌战火持续，乌克兰官员通报说，基辅州以及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9号遭到了俄军的袭击，一家食品加工厂起火。
1: 同一天，俄罗斯官员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重要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有多家厂房遭到破坏。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州多地遭俄军袭击，其工业重镇白采尔克瓦一家食品加工厂发生火灾，当地消防员通宵作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尼古拉耶夫市同一天传出巨响，有房屋在遇袭后被严重损毁。尼古拉耶夫市市长表示，市区交通、港口和基辅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在基辅市俄军击中一座无人机及配件生产。

0: 仓库。在尼古拉耶夫，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座能源设施及仓库，此外还有一处存放乌军燃油及军用物资的货运码头。海上方面，俄军击沉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方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另一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孔德拉基耶夫九号表示，新罗西斯克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指出，无人机残骸落到多家商户的厂房内。乌军称，乌克兰无人机连夜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军舰。新罗西斯克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俄罗斯重要的黑海港口城市，也是俄石油和粮食等商品的主要出口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所承认的在世界政治中作为合法主体的那个乌克兰已不复存在。他进一步指出，那些被宣称为乌克兰国家根基，让俄方承认其为国际关系独立主体的所有特征均已丧失。拉夫罗夫称，俄罗斯是基于1990年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的独立宣言承认其独立的。宣言中提到了乌克兰关于无核、中立、不结盟的三项承诺均被乌方无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八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一贯愿意在理解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他指责欧盟和北约仍在寻求俄罗斯的失败，并正竭力阻止局势朝着向消除危机根源的方向发展。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俄罗斯一贯愿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前提是谈判基于对冲突根源的认识，并旨在达成消除根源的协议。他认为，乌克兰危机是由西方一手制造，主要是美国前任政府以及欧盟和北约国家，但欧盟和北约至今仍在试图实现其所称的俄罗斯的失败，并在各方面支持乌克兰。拉夫罗夫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从一开始就展现出理解冲突根源的意愿和能力，这使得俄方与美国特使的接触有望产生积极效果。他特别强调，欧盟正继续竭尽全力阻止局势转向对根源的审议，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可靠长期的解决。
3: Если брать главное, 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мы к ним всегда готовы.На основе понимания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и на основе выработки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по устранению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нынешне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созданного руками Запада,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прежне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оюзом, натовцами, которые до сих пор пытаются добиваться, как они говорят, пора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Украину во всем.
2: 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致辞。
4: 韩国民众集会敦促政府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

0: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
1: 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建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布隆迪总统恩达伊士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日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外方政要表示，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州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德马雷。何立峰表示，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州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德马雷表示，加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加中贸易理事会愿继续助力加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依然在持续，伊朗方面在9日表示，当天袭击了包括2艘美国军舰在内多艘船只，并宣布伊朗将会划定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坐标另行公布。美军则否认有军舰遭到袭击，并声称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的油轮。
3: 伊朗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稍早前，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和约翰·保罗·琼斯号驱逐舰实施打击，造成严重破坏。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革命卫队当天还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一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一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袭击2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表示，没有任何一艘美国海军军舰遭到袭击，革命卫队所有袭击企图都以失败告终。声明说，与此同时，美军仅在过去一周就成功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为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秘密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关于美伊冲突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王峰，你好。
0: 各方关注到，近期美伊将互袭的重心放到了海上，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的油轮。那对此，德黑兰方面有哪些考量，以及对整个地区局势会有何影响？
4: 王峰，毫无疑问，现在的局势正在逐渐走向不断的升级和循环。那现在呢，双方呢都在互相攻击油轮，甚至伊朗呢放话说呢，就是如果美国攻打了伊朗的2个目标，那么伊朗将回击20个目标。那么事实也是如此。那昨天晚上呢，美国呢向伊朗呢攻击了5艘油轮，那么伊朗呢就向20艘油轮发动了攻击，而且向美国在约旦的基地呢发动了导弹的袭击。那么据说呢，这些导弹呢是来自伊朗的12个城市。 也就是伊朗向美国证明呢，就是伊朗现在的导弹能力还非常的厉害，并没有受到削弱，同时呢完全有能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呢，接下来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呢，就是伊朗向美国也表示，向地区国家也表示，如果让伊朗运不出去油，那么整个地区也别想运出去油。那么现在伊朗呢向这些油轮发动打击呢，毫无疑问也是证明了这一点，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在伊朗的手中。那么第二呢，就是油价，现在油价已经上升至每桶100美元，那么如果是继续上升的话，相比却对美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甚至有分析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伊朗也会不断的升级局势，给美国造成压力，导致特朗普政府在选举中失利，那么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三呢，现在伊朗设置了一个新的禁区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那么今天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呢，他表示呢已经对这些就进入禁区的船只呢予以制裁，那么船只已经宣布就进入黑名单的有56艘，那么同时表示还会继续的对这禁区的船只呢予以限制，那也表明伊朗呢现在呢是霍尔木兹海峡呢的管理权呢依然在伊朗手中，伊朗决定哪个艘船过哪艘船不过，那么也是在跟美国叫板。而且呢现在呢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呢今天表示呢宣布了6大条件，那么在停火条件中呢，之前伊朗提出的就是条件呢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制裁，解冻资金，停止战争威胁，同时呢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袭击，但是这次呢又加了一条，就是停止对也门的袭击。所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相比呢这个局势呢还会进一步的升级，而目前双方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和平谈判的一个办法。
0: 好，谢谢李瑞从前方带来的观察。据看到的是，韩国总统李在明8日在巴黎埃利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那韩方官员表示，双方讨论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和航行合作事宜，没有涉及到军事部署，相关事宜尚无定论。
2: 与此同时呢，韩国民众9号在首尔举行集会，要求韩国政府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并且立刻停止帮助美国的侵略战争。
5: 正在访问法国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8日表示，韩法两国将继续协调已尽快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全球供应链稳定。在此情况下，韩国国防部发布已向中东地区派遣调查团，以调查派兵部队的作战条件。
6: 对于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国内反对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执政党内部一些议员也说，韩国不应卷入美国的侵略战争中，应该首先考虑韩国国民和船舶安全以及国家利益。
5: 一些民众9日在光华门举行反对集会，并会着高喊美国不要强迫韩国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李在明政府应该坚决拒绝。参与集会的国会议员主张，由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引发的这场战争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绝不能被正当化的侵略罪行。韩国宪法规定，大韩民国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否定侵略性战争。
7: 한미동맹은중요합니다그러나동맹이헌법위에서있을수는없습니다이재명정부에촉구합니다호르무즈파병검토를즉각중단하십시오
5: 富豪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美加贸易战再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
0: 同日，特朗普又签署了公报，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会于9月15号生效。
1: 特朗普8号发帖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表示，这种情况不是对等互惠，而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支持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 特朗普八号还签署公告，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美东时间9月15号凌晨0:11起实施。特朗普在公告中称，因加拿大在机动车领域采取的相关措施对美国商业构成歧视并造成负担。美国此前决定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50%额外从价关税。特朗普表示，在评估相关关税措施的实施效果后，美国政府认为调整50%额外关税的适用范围同样能够抵消美国商业受到的负担和不利影响，并更符合公共利益。美方公布的清单显示，此次有超过80项加拿大产品被美方纳入50%额外从价关税适用范围，涉及纸制品、钢铝产品和家具等。同时，有8项加拿大产品被从适用范围中移除，涉及盐、水泥、卫生纸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早前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过多，让步太少，加拿大不会接受一项削弱自身主权和重要产业的协议。
8: They wanted a say in our future trade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y were offering terms that would, over time,undermin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ies in our country, including automobiles, steel, and forest products.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
0: 加拿大的反制关税生效之后，特朗普随即展开报复，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在美国政府采购计划之外。美加贸易冲突烈度在短期之内会不会继续上升呢？
2: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先生来分析解读。沈先生您好，美加在这场博弈当中各自手里握着什么样的筹码，又有哪些薄弱的环节？另外，两国贸易冲突会对双边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9: 从双方的贸易结构上来看，在美国国内汽车行业对于加拿大供应链和零部件的进口需求，事实上使得这次美国对加拿大的关税加征以及加拿大的反制，让美国的汽车业或者是相关的制造行业成为承压最重的行业之一。同时，从关税的基本原理来看，就以美国今天的经济结构而言，关税并不能起到特朗普所预期的维护美国国内产业，并且使得外方屈服于美国压力的这样一种诉求。相反，在美国国内经济发展方面，可能产生他原先所不想看到的负面的压力。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场关税的加征更多的是特朗普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为了宣扬他个人政治的领导风格来展现的，作为一种强势的象征性展现，具有比较明显的非理性。后续的发展更多的取决于特朗普个人的政治考量。从加拿大方面而言，对于美国的反击目前处于相对比较主动性的位置上，因为它是一种防御性的措施，并且是针对美国提出的与贸易均衡无关的非理性要求而做出的正当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加拿大也不太可能主动的单方面的做出新的让步，所以这个局势估计还会将持续一段时间，并且在总体上对于美国国内经济产生与特朗普最初的预期不相符的这样一些负面的影响，我是这样看的。
2: 好，谢谢沈先生点评分析。
0: 稍后我们将会继续看到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开幕。
2: 港澳学生参与天宫课堂，直观体会国家航天成就。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Armele
2: Raya
3: Akvec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E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中共中央港澳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9日致唁电给董建华先生夫人董兆红平女士，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对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港澳办在唁电中表示，今夕董建华先生溘然长逝，仅表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 董建华先生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一生爱国至诚，爱港至深，胸怀大局，立场坚定，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董建华先生担任行政长官时期，是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为生动实践的开创性阶段。董建华先生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全面贯彻落实香港基本法，团结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同心同德、坚毅奋进、沉着应对，妥善处置了一系列复杂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董建华先生在卸任行政长官后，继续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上履职尽责，以宽广的胸怀支持历任行政长官和历届特区政府的工作，为国家发展和一国两制事业继续贡献力量。 董建华先生坚定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高度重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积极推动香港加强同祖国内地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深厚人脉和广泛影响力，广交海内外朋友，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董建华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是董建华先生一生的名言，也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望节哀珍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向董建华家属发唁电，对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因病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表示诚挚慰问。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在唁电中表示，董建华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事务的协商，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积极建言献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以及香港的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多年以来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保持密切联系，给予大力支持。董建华的赤子情怀和高尚品格值得永远尊敬和怀念。继续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他指出，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下，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做出了卓越贡献。
3: 他指出，在任7年多期间，董建华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他用前瞻事业建立机制，促进香港与内地经贸联系与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而在离任行政长官一职后，董建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0: 继续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由香港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日在会展中心开幕，汇聚数千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官员和商界领袖，加速跨区域商贸对接与签订协议。
2: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号起一连两日在香港会展举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首日活动就汇聚来自全球数千名政府高层代表、投资者及业界领袖。

0: 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香港凭借完备的经贸、投资及税务协定网络，与国际金融与争端解决枢纽地位，正加速链接内地与全球市场。
1: Close to 1,500 companie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offices in Hong Kong, up about 17% from 2022. Over 100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re listed.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with more in the pipeline.
0: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出席峰会致辞时表示，将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能力，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项目建设。近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计算机、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等产品贸易上增长良好。2025年，双向直接投资额超过620亿美元，并签署产供链合作、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文件，有力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2: 2025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3.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快于整体贸易增速2.5个百分点，占比提升至51.9%，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0: 开幕环节，乌兹别克斯坦总理、乌拉圭副总统与老挝副总理也分别带来特别演讲。之后由香港商经局局长邱应化主持，围绕多元国际格局中构建韧性贸易与投资框架展开政策对话。一连两日活动丰富，更成果丰硕。今年论坛首日就已促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合作地区包括内地、澳大利亚、印尼、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地。论坛增设出海专区、中亚专章及中东专章几个全新战区，共120多家参展商参与，带来超过300个投资项目，预计举办逾800场1:1商务配对会，持续促成跨地域合作。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9号上午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这也是首次专门为港澳青少年打造的课堂，更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在轨期间和港澳学生互动。
4: 香港各中小学安排师生于校内观看天宫课堂直播。来自香港的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和传耀纪念中学是本次主直播场地，行政长官李家超也现身地面课堂与学生一起观看。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黎嘉莹轮流与港澳同学打招呼，随后开始上课。
5: 今天我想用它来开启我们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4: 我们的日首先由朱杨柱讲解空间站内部构造，随后轮到黎嘉莹以粤语介绍航天员的每日饮食，包括饭、面条、佛跳墙等，并示范在太空扭毛巾、日常运动以及如何在空间站睡觉。在观看直播的礼堂现场，给同学们准备了非常多的道具，其中就有一枚陀螺。而在直播画面中，黎嘉莹也向同学们展示了一枚陀螺在失重环境下的旋转轨迹，并指出这正是天宫课堂第一课的同一枚道具，展现出航天精神的传承。在介绍完空间站后，一众航天员回答港澳学生提问。
6: 同埋喺太空入边进食，又同喺地面上面有咩分别呢？
5: 其實主要的分別就是我們這裡沒有重力，所以我們要將食物和餐具用魔術貼固定好，食物包裝打開了之後就要更加小心，如果不是它就會周圍飄，如果飄了去的儀器或者通風管道就會影響它們的正常運作。
4: 李家超在出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致辞时则表示，黎嘉莹的故事告诉大众，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
1: 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 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4: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7: 来自港澳地区数十所高校的师生也共同参与了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现场学生不约而同表示，透过直播亲眼看到国家载人航天成就，深感震撼。
8: 有看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香港中学生表示，能够直观看到国家航天科技成就，深感震撼、激动和自豪。
9: 平时在书本入面都见到，因为在微重太空微重力环境之下，水它没有重力的牵引，它就在太空会形成一个 perfect sphere 完美的球体，那就平时在地球上面就很难模拟到一个真的失重的环境。那可以在刚才天宫课堂的直播里面见到，在太空这个真的环这个真的微重力环境之下，是其实觉得非常震撼。
8: 有澳门中学生在直播结束后感叹深受启发，原来常见的原理换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结果，未来会用多角度观察和思考科学问题，期待能参与国家航天事业。
10: 今次神舟二十三号入面嘅嗰个天文相机啦，其实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嘅，而澳门咧澳门嘅科技大学咧都有研发到澳门科学卫星一号啦。其实这些都是表明了，其实现在港澳地区都是深深地参与在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当中。
8: 从师生的回应当中不难感受到，天宫课堂是国家航空航天战略和个体梦想的交汇，而港澳专场更是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成就的桥梁。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3: 对于即将公布的香港五年规划，金融将会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香港应该如何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做出更多尝试，以更好服务国家？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月就认为，重要的是有更多应用场景，让人民币持有者进行投融资。
1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金融发展自然将会是规划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如何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做更多尝试，以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是业界共同关注的。对此，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月就表示，最重要的是有更多应用场景，让人民币持有者进行投融资。
12: 衍生品的一个领域呢，香港是可以做得到更加多的角色，譬如会不会是在那个所谓的信用违约啊，又或者在一个利率的互换那里是有更加多的一些产品的出现。那这件事正正就是香港能够去服务得到国家的一个定位。
11: 而如何更好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建构一个全面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董一月就强调，国力与人民币国际地位密不可分。董一月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对实体经济影响深远，未来五年香港可在相关产品多样性及普及性方面做更多开发与探索。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中也提到，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对此，董一月就提出，香港应助力国家在大宗商品交收的定价及话语权方面发挥更多功能。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下节关注到，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歪曲联大决议是自取其辱。
7: 台湾物价飙升，郑丽文感叹民众生活不易。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清肝明目和星巡夏桑菊，风热感冒和星巡夏桑菊，咽喉肿痛和星巡夏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巡夏桑菊。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针对赖清德声称联大第275号决议与台湾无关，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9日回应指，决议已从政治、法律和程序上彻底解决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该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1: 针对赖清德及台湾外事部门近期再次炒作联大第275号决议，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2: 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号决议，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
1: 必遭挫败。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埃及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实现中国统一，陈冰华表示，这再次证明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民进党炒作两国论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大放厥词、删草新两国论，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0: 陈冰华还强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歪曲事实、恶意炒作，注定失败。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3: 台湾主计处公布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2.04%，连续4个月超过2%的通胀警戒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感叹，台湾物价飙涨，民众生活不易，喊话执政者不要忘记从政的初衷，不要对人民的痛苦无动于衷。
4: 再过2个多礼拜就是中秋节，台湾人除了吃月饼、文旦，还会在当天烤肉赏月。 但今年以来，物价不断飙升，不但文旦的价格比往年要贵3倍，就连烤肉要用到的猪肉也上涨了近2成。根据台湾主计处公布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8月高达2.04%，已经连续4个月触及台湾定下的2%通膨警戒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感叹，台湾民众生活不易，物价不断的上扬。
5: 小老百姓真的非常的辛苦，所以那个痛苦指数是远远高于消费者物价的涨幅的指数。跟各位报告，在台湾已经出现了非常典型的 K
4: 型经济。郑丽文指出，民进党宣称台湾经济持续增长，但事实是台湾的经济呈现 K 型发展，除了电子产业，其他的产业都叫苦连天。 再加上错误的能源政策，导致台湾人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买不起房，结不了婚，更不敢生小孩。
5: 每一个人的感受，相对剥夺感、物价飙涨的痛感是越来越明显的。今天在台湾，我们的政府不能够再粉饰太平。
4: 郑丽文喊话执政者勿忘从政初衷，是要照顾人民、解决人民痛苦。他也喊话支持者，年底的地方选举攸关台湾经济的未来，投下的一票至关重要。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内地8月份的通胀数据出炉，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都有所扩大，环比则终止连跌态势，双双由负转正。
6: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

0: 涨幅回升0.3%到0.8%，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0.6%扩大至本月的4.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至于 CPI 环比则结束连续3个月的跌势，转为上涨0.4%。从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4%，环比则上涨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1.8%，鲜菜价格下降2.8%，蛋类价格则上涨15%。此外，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3.6%，涨幅扩大9个百分点。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21.5%、19.6%和11%，涨幅均有所扩大。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扩大0.3%到3.8%，超出市场预期，环比则止住连续2个月的跌势，上涨0.4%。从环比来看，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分别上涨10.4%、4.1%和0.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0.8%。此外，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新动能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含质量含绿量持续提升，带动电子电路制造价格环比上涨3.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9%，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沪深股市延续分化行情，沪指和深成指冲高后回落，午后触底反弹，中场以红盘作收，沪指收涨0.28%，深成指收涨0.15%。香港股市延续下跌走势，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布兰特汽油曾经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隔夜美股集体收跌，恒指早段一度跌穿25200点，失守100日线。但内地八月份的通胀数据回暖，大盘午后在平盘附近窄幅波动，中场微跌0.17%。台湾股市早盘震荡上行，但午后逐步收窄涨幅，中场微升0.16%。电子权重股涨跌不一，联发科下跌1.8%。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9号，我是全全，
2: 我是王峰，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运界限，升维辨析，

0: 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9月7号，我们进入到了白露节气，常年此时呢，暑气消，凉意生，天地间正悄然进行着由夏到秋的过渡。而今年白露节气一到，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就应景来袭了。昨天它继续影响北方地区，西北、华北、黄淮等地是出现了显著的降温，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是达到了10到16度。除了明显的降温，这股冷空气还给全国带来了大范围的降雨。昨天到今天，像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等地都出现了比较强的降雨，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范围会大幅的缩减，主要是在西部地区还有一些明显的降雨，像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还有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云南大部、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后天呢，降雨强度继续的减弱，不过西部大片区域的雨水并不会完全的停下来。在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像陕西、甘肃、四川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地质条件脆弱，暴雨致灾风险较高，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或者是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未来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降温也会继续的向南铺展。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0: 随着冷空气南下，长江中下游一带也将有明显的降温出现，使得这一带的暑热会明显的消减。像重庆呢，今天还有高温现身，明天将降到26度最高气温，有小雨。那请这里的朋友注意气温的明显变化。上海明天也会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9度，请大家注意带好雨具。那华南多地受冷空气影响比较小，最高气温普遍还都在30度以上。不过体感闷热黏腻的感觉呢，会有所减轻。香港明天最高气温32度，有雷阵雨，需要大家注意防雨防雷。南宁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白天呢炎热依旧，不过最低气温将降到25度以下，早晚感觉会凉快一些。那对于北方大部来说，冷空气离开，天气以晴好居多，降水稀少，华北多地秋高气爽的感觉会越发的明显。北京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是28、29度，白天需要注意防晒，夜间最低气温将不超过15度，需要注意添衣保暖。白露已至，凉意渐起，那不少地方也进入到一年中最舒爽的时节，不妨和家人朋友到户外领略秋天的静美与辽阔吧。我们再会。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3: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4: 天宫课堂今日开讲，
15: 大家好。
14: 在轨百天，首位香港太空人化身讲师。
16: 这个就是我们今朝刚刚焗的太空小蛋糕了，我们就会采用轮彩的方式保留根部。
14: 从天宫一号到空间站，13年逐梦星河。
17: 飞天梦，永不失重，
18: 心怀山海，
19: 不负韶华，
5: 祈雨圆梦，
16: 大家一起加油。
14: 凤凰聚焦，天宫连港澳，少年梦星辰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能有前辈在太空用你每天讲的最熟悉的方言为你讲解太空的失重生活实验趣闻，这是不是也曾是你小朋友时代的梦想？正在太空的宇航员黎佳颖帮香港和澳门以及所有讲广东话的小朋友实现了这个梦想。这是中国航天任务开始的第五次太空课堂，在天宫生活了百多天的神舟23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与开设在香港黎佳颖母校的地面课堂实时互动，讲实验、打乒乓、解疑惑，在天宫空间站里的小老鼠小鱼儿也有出镜。
1: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
2: 2026年9月9日上午9点50分，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拉开了帷幕。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颖为港澳青少年开展太空科普授课。乘组在轨开展科学实验实时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作为首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太空人，黎佳颖担任太空老师，为地面学生们做科学试验示范，同时答疑解惑。
3: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国货平台。
4: 8 7 6 5 4 3 2 1，点火！
2: 2026年5月24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启程，飞赴天宫。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佳颖，成为第四批航天员里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0: 航天员在太空绽放风采，让黎嘉莹逐梦太空的决心愈发坚定。2022年，中国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港澳地区开放选拔名额。时年40岁的黎嘉莹勇敢迎接挑战，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闯过了层层严苛的选拔，正式入选神舟23号飞行乘组。
1: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历尽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
2: 黎嘉莹的身上，她有很多的代表性。你看，她这一次强调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那么她作为一个香港警队的精英的角色，那么她作为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湘江儿女的角色，就是她身上有很多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她每一个符号其实对于其他的人都会有示范的作用。那么这种示范作用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狮子山下，那么湘江的精神其实是要让大家去努力的创新，去拼搏的。
0: 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黎嘉莹为大家揭秘了太空食堂。航天员的日常饮食除了饭和面，更有佛跳墙、红烧肉等美食。黎嘉莹介绍，空间站配备了热风烘烤机，不仅突破了密闭空间的油烟净化难题，还可以将加热温度提升到190摄氏度。如今在太空中，航天员早已不满足于复热套餐，自己动手烤鸡翅、烤南瓜，甚至烤蛋糕都不在话下。
3: 这个就是我们今早刚刚焗的太空小蛋糕了，金黄色的外表再加上香喷喷的味道，令我想起我最喜欢吃的鸡蛋仔，大家觉得像不像呢？
0: 黎嘉莹还面对镜头介绍了太空种植的小菜园，可以看到小小一块试验地，种植有生菜、甘薯、薄荷、羽衣甘蓝等蔬菜。朱杨柱走进镜头，揪下来一片菜叶，随后将漂浮的菜叶塞进口中。
3: 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采用轮采的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亦都保障我们一路都吃到新鲜的蔬菜。
0: 黎嘉莹还展示了航天员的睡眠区，她表示睡觉时要将自己套在睡袋中并拉上拉链，否则就不知道飘到哪里，甚至撞倒。在睡眠区内还放有小朋友的画作、粘土手工、家庭照片，还有警队送的玩具等。
3: 看着他们，我就觉得自己并没离开香港好远。
0: 在睡眠区，黎嘉莹拿出一朵紫荆花粘土，表达了对香港的寄托。
3: 现在我将这朵紫荆花传递给我们的指定长，希望他盛载着每位现场同学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心意，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面自由翱翔，共同见证港澳地区和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
0: 自5月25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乘组3位航天员已在轨度过100余个日夜。9月初，朱杨柱、张志远顺利完成首次出舱任务，为空间站安装碎片防护装置，并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舱内，黎嘉莹紧盯各项监测屏幕，与出舱队友密切协同，保障出舱任务平稳推进。在轨期间，黎嘉莹亲手操作维护由香港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轻小型高精度温室气体探测设备天运相机，实现了港人操控港产科研载荷的历史性突破。

0: 与此同时，乘组参与了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借助脑电设备、VR 交互系统等装置，探究长期太空驻留对人体产生的各类影响，为后续的深空探测积累关键数据。乘组还在空间站舱内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两代完整培育，这是全球首次的在轨实验，为人类未来太空种粮打下重要基础。此外，三位航天员还完成了多项科学试验和在轨训练任务。
1: 接下来我想演示一个失重黄金鲨的有趣现象。在这里如果要拧湿毛巾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0: 黎佳莹还演示了失重状态下的有趣情况，当她用手拧湿毛巾，水没有流下，而是依附毛巾表面像手套一样。她解释，这是因为水的表面张力有阻挡作用。在趣味实验环节，朱杨柱挤出一颗水球，用毛巾裹住的球拍与黎佳莹上演了一场太空乒乓球赛。作为天宫课堂的主讲老师，亦是中国首位出征太空的香港航天员，黎佳莹在空间站里的每个举动都牵动着各界的目光。初入太空时，微重力让她的脸庞有些浮肿，圆润了不少，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太空环境的奇妙，引发网友热议。在轨工作期间，黎佳莹扎起的马尾辫不受重力束缚，总是不自觉地向上飘起，被网友们亲切称作天线宝宝。除了严谨的科研任务，他还化身太空吃播，笑意盈盈地享用太空特饮，亲手制作太空蛋糕。而切换至科研工作模式，他尽显专业素养。在采集舱内微生物样本时，黎佳莹单手撑顶，身体悬空，在舱壁间灵活地飘来飘去，动作利落，被网友称赞为太空版飞檐走壁。2026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29周年纪念日当天，黎佳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并深情发声：“
1: 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真正体现咗香港特区喺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嚟嘅珍贵机遇。”
0: 在本次天宫课堂的最后，三位航天员与地面的学生进行了天地问答，实时互动。
2: 这一次的航天天宫课堂，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讲，对于航天的、对于太空的追求，那么很大程度上比之前的很多人要更为具象化。他们会感受到的就是很宏大，同时又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一个事业。那么我有很好的平台，我有很多的条件，我是不是能够参与到其中？那这个问题我想是每一个人都会问自己的，而且有很多人会因为这个问题最终的成为这个未来航天事业的这种有效的力量。对于普通的港澳的市民，甚至我们说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华人，去直观的感受到在轨的这些航天员的生活，感受到中国航天的发展，了解中国的发展，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ed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

0: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本次太空授课并不是中国太空授课的第一次亮相。2013年6月20日，神舟十号乘组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在天宫一号进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太空授课。彼时中国空间站还未建起，天宫一号作为当时中国在轨唯一的太空舱段，成为了天地互通的特殊太空课堂。
3: 大家问好。哎，那我还有大力神功呢。
2: 航天员王亚平担任主讲老师，聂海胜配合演示，张晓光担任摄像师，向地面课堂演示了物体质量测量、单摆运动等物理实验，直观呈现了物体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
3: 现在我把小球放到这个位置，同学们想一下，如果此时我松手，小球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我们来试一下。哎，它并没有像在地面一样做往复摆动。
2: 地面课堂设置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航天员与300余名中小学生进行了互动交流。这堂课是天宫课堂系列科普教育的起点，中国6000多万名中小学生观看了直播。这堂意义非凡的太空课在无数青少年心中播下了科学的种子。
4: 您能不能感知到上和下的这种方位感呢？谢谢。
3: 这样吧，让我首先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杂技，不过呢，要请我们的指令长帮一下忙，先把我转90度。现在呢，对于我来说，这边是上，这边是下。好，请指令长再把我转90度。现在呢，对于我来说，这边又是上，这边又是下。同学们，你们看到了吧？在太空中，我们自身的感觉在方位上是无所谓上和下的区别。
2: 在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相继完成科研测试使命后，2020年5月，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正式拉开中国空间站建造的序幕。2021年4月29日，天河核心舱奔赴苍穹，空间站建造任务全面启动。2022年7月24日，问天试验舱发射升空。同年10月31日，梦天试验舱奔赴太空，三个舱段在轨交会对接，组装形成了 T 字基本构型，中国空间站宣告建成。在此期间，天宫课堂也拥有了更为完备的星辰讲堂。
3: 欢迎来到天宫课堂。
2: 2021年12月9日15时40分，天宫课堂第一课在天河核心舱正式开讲。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担任太空教师。本次授课主课堂设在中国科技馆，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等多地同步开设有分课堂。课程开始，王亚平将一个金属圈伸进水袋，取出来时，水竟在金属圈内形成了一层水膜。
3: 好，我们成功的
5: 做成一个水膜，我们往水膜上注水，让它变成一个大水球。同学们都知道，这是因为在失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会大显神威。现在你们是不是看到一正一反两个像呢？坐在地面上可是很难见到的哦。
2: 实验结束后进入天地互动环节，孩子们好奇心爆棚，接连发问，一问一答间，科学探索的火种根植在青少年的心田。
6: 请问你们在太空中看到的风景与地球上的有什么不同呢？星星还会一闪一闪的眨眼睛吗？周围有没有 UFO 出现呢？天还是像地球那样瓦蓝瓦蓝的吗？
5: 透过舷窗呢，我们能看到我们蔚蓝的地球，还有日月星辰，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 UFO。 由于我们处在大气层之外，没有了大气的阻挡和干扰，我们看到的星星会格外的亮，星星就不会眨眼睛了。
2: 2022年3月23日，天宫课堂第二课开讲，授课地点依旧设在天河核心舱，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三名航天员继续化身太空讲师。在约45分钟的授课中，三名航天员生动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太空冰雪实验。
5: 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同学们看到了吗？液体球迅速结晶。
2: 叶桥演示实验，
5: 大家看，两个水球在刚开始相碰的时候不太相容。好，现在我们把液桥板拉开，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大家看到了吗？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水将两个液桥板连接在了一起，它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一座桥呢？
2: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课堂上还来了一位特别的助教，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王亚平将冰墩墩水平抛出，他并没有像在地面上那样画出抛物线坠落，而是沿着抛出方向近似匀速直线运动，接连翻着跟斗稳稳飞到叶光富手中。奇妙的太空抛物演示引得地面课堂的同学们阵阵惊叹。2022年10月12日，天宫课堂第三课在刚刚建成的问天实验舱开讲。神舟14号乘组航天员陈东、刘洋、蔡旭哲接力出任太空讲师。在约50分钟的授课中，三人生动介绍展示了问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与科研设备，
7: 包括热风加热装置、饮水机等。
8: 科学手套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密闭洁净的操作空间。
7: 这是生命生态实验柜，是以生物个体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平台。
2: 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毛细效应、水球变蓝、太空趣味饮水等特色实验。深入浅出地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
7: 空间站是微重力环境，仅仅依靠吮吸的力量就可以喝到2米以外饮水袋中的饮料了。
8: 仔细看，这个小扳手在自己翻身，头朝上，头朝下，又头朝上，如此反复。我们再看这个扳手，注意看标有颜色的一端，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跑到右边，又到这边，来回的变换。这是苏联航天员贾尼别科夫在空间站中偶然发现的，所以也叫贾尼别科夫效应。
2: 与此同时，航天员还重点介绍了空间站内水稻和米南芥的种植研究情况，并现场演示科学手套箱内的剪株采样操作，直观展示空间生命

0: 科学实验的实施流程。授课期间，航天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了实时天地互动交流。
1: 期待我们的小南能够和空间站上的小南一起早日完成从种子到种子的实验。谢谢。
0: 2023年9月21日，天宫课堂第四课在已经完成组建的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开讲。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景海鹏、朱阳柱、桂海潮生动展示介绍了梦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
2: 燃料的供给，野火燃烧，图像测量，
0: 演示了球形火焰实验。
2: 在空间站中，蜡烛的火焰啊，才近似的球形。
0: 奇妙乒乓球实验，
3: 水球来开展乒乓球比赛了，再来一个，好。
0: 又见陀螺实验，
2: 同学们看我是不是转身啦？反过来呢？好，同学们，我手里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杆球，接下来我就准备抛出手中的球去碰撞静止的球，让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空间站里的动量守恒定律。这一次比较接近于正碰，
3: 我也想试试
2: 下一次，
3: 机会难得啊。
2: 很好，也比较接近于正碰。同学们看，两个球碰撞之后啊，产生了动量交换。
0: 从天宫一号到中国空间站，从2013年的首次授课到2026年的港澳专场，一次次的天宫课堂跨越星河，照亮了青少年的航天梦。仰望苍穹，奔赴星辰大海，心怀梦想，终能抵达。
4: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
5: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6: 心怀山海，言有心
7: 程。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起于圆梦。
8: 狮子山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同样需要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勇于挑战，坚持到底，勇敢追梦，大家一起加油。
9: 有孩子问李佳莹，你在香港喜欢吃鸡蛋仔，在太空里有没有的吃？远在400公里高空的宇航员就这么走进了孩子的牵挂。李佳莹回复了孩子们写给他的家书，在展示他的太空住处时，他说常常会透过床边的那盏小窗回望地球。他说原来牵挂的感觉在天上和在地上都是一样的。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10: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接受报名。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今晚我们要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战。八月底，这对北美的近邻原本是站在了新协议的门槛之前，却因为特朗普在最后时刻的突然变卦，让一切戛然而止。此后的几轮加税和反制，如同推倒的多米诺骨牌，让这场贸易争执迅速滑向了覆水难收的境地。而特朗普呢，在八号又宣布将会力争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在美国政府采购名单之上，更让两国关系雪上加霜。从盟友到剑拔弩张，一步步的升级，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加拿大总理卡尼不仅是没有退让，反而选择了强硬回击，底气从何而来？是否真正打到了特朗普的痛处？更值得关注的是，加拿大这场以战止战的策略会不会在全球的贸易格局当中会刮起一阵旋风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温哥华现场是凤凰卫视驻加拿大记者吴吉，在华盛顿现场是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还有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先生，在中间的是在北京现场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敏先生，四位会一起参与解读。首先来看一看我们全球主编全小星座的一个追踪报道。
1: You've likely heard something about the collapse of our trade talk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ve probably heard that we could not accept what they were proposing. Let's be clear, it's a shame.
2: 随着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一句令人遗憾，以及随之而来的报复性关税，美加这两个北美盟国之间的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八号，加拿大针对总值27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宣布正式生效。新一轮关税涵盖数百项美国商品，包括乳制品、农业机械、纸制品、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其中美国钢铁、铝及铁制品的关税更是加倍至50%。卡尼强调，加方直到最后一刻仍积极争取协议，但美方提出的条件令人无法接受，谈判破裂的责任全在美方。面对加方的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予以反击，他八号发文称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特朗普同日又签署公报，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加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生效。此外，特朗普公开表态抵制加拿大飞机制造业龙头庞巴迪，指责其长期占美国便宜，并强烈要求庞巴迪将生产线迁至美国。美加两国长期保持密切关系，政治上有五眼联盟合作，经济上则有1994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制度保障。然而，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推翻了原有的自贸协定，签署了美墨加协定，这份协定于2020年生效。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持续以关税扰邻，不仅拒绝协定6年1度的三方联合审议，更是向加拿大持续发出关税威胁。除了关税方面，特朗普还下令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民众对特朗普和美国的不满情绪不断加深，与美国民众的不安形成对比的是，加拿大五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的决定表示支持，卡尼的支持率也水涨船高。

0: 不少加拿大民众也表示自己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商品，短期内也不再计划去美国度假。
1: Well,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Lik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mentia. It's apparent, right? He's a narcissist, and yeah, go for it, but it's never going to happen.
0: 有分析指出，美加在能源、汽车、重型机械及航太等供应链上高度相互依存。这场贸易争端不仅将严重冲击两国中小企业以及钢铝、汽车、林业等核心产业，更可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加长久以来的盟友基石。美加互相加关税将对哪些产业造成打击？美变本加厉施压如何影响地缘政治格局？卡尼以战止战会否对他国产生借鉴？雪上加霜。
2: 我们知道，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之后呢，美加关系就逐渐紧张了。在2025年到2026年上半年，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就大范围加税，那加方部分省则限制美国酒类在当地销售。那在2026年的7月起，特朗普预告呢会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50%的税，双方经过了多轮的磋商，结果没有结果。啊，新的关税是在8月22号凌晨正式生效了，加拿大宣布将会对等反制。那美国所宣布的新的50%的关税，主要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涵盖了像酒类、像乳制品等产品，但是部分关键行业被排除在外了。那特朗普在8号呢还签署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口，那9号又针对原50%关税的适用清单做出调整，用一份范围更广的新清单取而代之。那特朗普呢还指示要把加拿大原产品要踢出美国的多份合约，涉及约500亿美元。那加拿大方面的反制措施的价值也是和美国差不多，就是200亿美元，约合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那税率呢是分了三档，15%到50%，其中有部分海鲜产品在其中。好，说到这里，大家觉得可能有点绕。我们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是特朗普所发起的。我们先来看目前美国方面的反应如何。连线的是在华盛顿记者姚怀真。怀真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美国对于这几轮的关税到现在什么样的反应。
3: 你好，王峰。那现在其实这个特朗普对加拿大的关税政策当然是没有获得美国两党的一致支持，因为现在是民主党多数反对，那共和党内部也不是完全的一致支持特朗普，他们也出现了内部的质疑声音。近期已经有议员向美国的贸易代表，也就是格里尔表达不满，担心这个贸易战会伤害到美国本国的农业以及出口利益。像是今年2月份就有6名的共和党众议员，还有以及拉拢这些民主党的议员一起要共同支持来撤销这些对加拿大的关税。不过当时表决针对的是比较早的措施，那并非针对这一轮关税。那加拿大最新的反制主要也让向加拿大销售钢铝、家电、农业机械、制品以及家具的这些美国企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商品进入到加拿大的时候，也会先由当地的进口商来缴纳关税。那成本增加后，当然加拿大进口商就会减少向美国方面的采购，那甚至要求美国供应商来降价，或是提高加拿大本土的零售价格。那因此美国企业同时面临的是订单还有利润下降的风险，那同时加拿大企业以及消费者也可能分担成本，呈现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尤其现在是11月开始，美国准备要进入到所谓的中期选举，也就是特朗普这个任期的其中大考核。那这样子美国企业影响到连带让美国国内的通胀成本上升之后，能否持续让特朗普能够在中期选举持续维持他所谓的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的局面，其实就出现了很大的这些质疑跟怀疑的声浪。
2: 好，谢谢怀真。我们听到了质疑和怀疑的声音来自于美国内部。接下来看一看在加拿大，我们连线的是吴景。吴景，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加拿大方面民众的声音以及各省有什么样的反应。
4: 王峰你好，是的，我们看到呢，这个最新的民调显示啊，加拿大这个反制关税正式生效之后呢，是有60%的加拿大民众表示是支持政府这么做的。虽然说大家很清楚说接下来我们买东西的话呢，可能会付出更多的价格。另外我们看到在省级层面的反应，我们最新的消息是加拿大原先是2个省份呢是没有禁止销售美国酒，其中就包括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而萨省省长呢是今天是特别的说呢，他现在开始了，他虽然不禁止卖美国酒，但是他会对所有自美国酒自美国进口的酒和以及在网上购买美国酒呢，都必须要缴交呢额外的50%的一个特别的税费，等于变相的也是要限制美国酒。而目前阿尔伯塔省省长呢还没有对这个是不是限制美国酒做出一个公开的表态。另外呢，受到这一

0: 最新一波的反制关税呢影响比较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呢，他也发了一个声明说呢，现在我要在这个美加边境呢发起一个新的一个宣传活动，这广告呢已经竖起来了，上面就写着说呢，欢迎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拿大，我们是强大的和自豪的，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成为美国的第51州。所以现在整体来看呢，虽然说加拿大民众很担心这种反制关税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到变成一个呢是禁止市场准入的一个更大范围的争端。但是民意和各省层面来讲，还是支持联邦政府的这个举动的。王峰，
1: 好，谢谢吴锦。在美国听到了忧虑的民声，那在加拿大看到的是团结的一种士气哈。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周密先生，周先生，除了士气之外，我们回到数字本身。刚刚我在念图表的时候啊，有很多的数字，请问从这些金额、从产品覆盖的范围，在整个美国所发起的贸易战当中，这个贸易战的规模算什么样子？
2: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这一次美国对加拿大发起的贸易战的规模应该不算小啊，因为我们看到呢，其实虽然说从税率上来讲呢，它并不是像以前可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啊，曾经加征到100多的关税，但是那也是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这一次呢，它所涉及的这几百亿的商品，我觉得这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规模，而且啊，最高加征到50%，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高的税率也是在美国的对等关税被最高法院判决失效以后呢，这个少有的比较高的关税，因为按照它的301的关税，其实原来的这些税率都不会太高，包括232的针对于钢铁还有铝产品的这些关税，它的税率也没有那么高。所以我想这一次能达到这么高的一个税率呢，其实美国对于加拿大呢确实是有这个相当大的压力，它是希望能够迫使加拿大做出改变，而加拿大也非常的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对于加拿大的这些产品的依赖度啊，采取相对应的针对性的措施。但是呢，我也想说明的一点呢，就是尽管双方看起来好像都是高举高打，但是确实没有触及到双方的一些根本性的利益的产品。那么比如说像一些能源性的产品啊，它没有涉及。现在所涉及的产品的类别呢，大部分都是以前双方有过贸易争端的，而且这个当时的美加墨协定中加拿大作为美国做出让步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个人理解呢，它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级，有可能还会影响到加美之间的这种贸易的关系。
1: 好，谢谢周先生。我想请孙教授，刚刚呢周先生谈到了，就是说他这个税率可能比较高，但是呢整体产品并没有覆盖到两国之间最核心的一些就是能源性的一些产品哈。那就目前来看的话，美国和加拿大谁更加的被动，对于谁的伤害更大？
3: 我觉得伤害分几个方面啊，经济上的短期肯定是加拿大受的伤害更大了，毕竟体量上这个差距太明显了啊。加拿大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毋庸置疑，但对加拿大而言呢，选择不是打与不打贸易战，而是美方打贸易战之后接不接受啊，也就是说伤害是既定的啊。要是吞下苦果呢，特朗普可能得寸进尺，而反击的话呢，反而可能让欺软怕硬的特朗普犹豫，所以对加拿大而言，经济上可能比最糟糕的情况要好。但是政治上呢，受伤害的情况就反过来了啊。美加贸易战一打呢，卡尼的支持率连创新高，70%的人认可卡尼政府的行动，个人支持率呢也比之前上了11%，到达62%啊。那特朗普这边呢却连创新低啊，只有32%的人认可他的表现，甚至很多美国人在美加贸易战的时候都为加拿大叫好。所以美加贸易战看似打的是经济战，实际是人心之战，而且对特朗普的伤害要大得多。王峰，
1: 好，谢谢孙教授。我再回到周先生，周先生，刚刚您谈到美国和加拿大目前涉及到关税部分，其实在过去也是有过争端的，就是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那既然不是新鲜事儿的话，为什么加拿大总理卡尼会选择用这种硬刚的方式？那像过去那种妥协式也好，协商式也好，不好吗？是因为什么改变了，让卡尼发生如此大的一个策略变化？
2: 我个人理解呢，因为卡尼在上台的时候呢，就恰逢美加之间有这样的一些贸易争端，所以卡尼他之所以能够当上加拿大总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表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给加拿大的选民，就是说他上台以后要维护加拿大的利益，以加拿大的本身的利益出发去制定包括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这种政策。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立场呢，赢得了加拿大的选民，刚才也讲到啊，现在这样的一种博弈的过程中，他获得了更多的支持率，所以他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轻易的往后退。那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我想也是因为加拿大确实在以前受到了

0: 美国的啊这样的欺骗呀，或者说是一种糊弄啊，不管怎么样，用什么样的词，因为在原来的北美自贸协定升级或者是改变成现在的 USMCA 美加墨协定的时候呢，加拿大就对美国做出了很多的让步，在这个让步的过程中呢，美国也承诺不对加拿大去加征啊，或者是这个提高所谓的232的关税，但是现在又来了啊，所以这些关税呢，也让加拿大看到了美国的这种不守信啊。那么第三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加拿大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呢，一直想要去推动多元化。那么它这种贸易的多元化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实现。那现在这个时机呢，让他们看到了机会，看到了是啊，似乎脱离了美国，或者说在一部分程度上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和供应链的依赖，对于加拿大来讲更有好处。而且这个也是一个现实的行动。我想可能综合这几方面原因呢，加拿大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定。当然了，也还有啊，可能涉及到这个他不能接受的一些条款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总理也做出了相应的一些解释。
1: 嗯，好，谢谢周先生。我再回到在美国的孙教授，孙教授，刚刚呢，周先生谈到，就说是三方面促使卡尼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您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表达不满啊，是一种姿态问题，还是说卡尼已经精准找到了要反击的点，是能够打到特朗普的痛处，并且出手了？
2: 对，卡尼既找到了这个痛点要出手，而且呢，也希望表达不满来，让特朗普回心转意啊。那卡尼总体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不反击，加拿大的利益乃至主权可能都会逐步被特朗普政府吞噬。之前透露的信息是，美国甚至想接管加拿大对外经贸政策的制定权啊，所以在丧权辱国和经济损失之间，卡尼选择了后者。那卡尼政府的反制措施确实是精准施压的啊，有点像这个现在伊朗的思路，就是四两拨千斤，通过对美国中期选举最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摇摆选区的选民进行影响，从而呢对特朗普政府形成压力啊。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加拿大这个打击的目标的州啊，都位于美国的中西部，比方说俄亥俄州啊，加拿大是这个州钢铁、金属以及洗衣机等产业的主要出口市场啊，那大概有价值30亿美元的俄亥俄州的商品将受到影响。那比方说密歇根州啊，作为汽车这个工业的重镇啊，密歇根州和加拿大它这个制造业的供应链高度融合。那再比方说伊利诺伊州啊，它是这个巨头农业巨头John Deere的这个总部所在地啊，而这个农业及建筑相关的设备呢，正是加拿大此轮关税的重要的打击对象。那还有威斯康星州的奶制品啊等等，当然，另外与加拿大相邻的，比方说北达科他州啊、缅因州也受到影响，只不过呢，卡尼政府留了一手啊，暂时豁免了北达科他州的石油与天然气出口和缅因州的海鲜，尤其是龙虾的出口啊，这也是对特朗普政府形成威慑，意思就是你要是再接着加压加码，这些行业可能是下一步加拿大要考虑的对象了，那影响就不是一般大了啊！尤其是如果缅因水产出口受影响，那共和党参议员 Susan Collins 她的连任就危险了，因为这种精准打击呢，现在特朗普政府有些骑虎难下了啊！今晚特朗普要开共和党历史上第一个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但不少重量级以及重要选区的共和党候选人呢，都选择不出席啊！可见在他们眼里，特朗普的政策已经会影响到他们的选情了。哪怕得罪总统，他们也不参加了。汪峰。
1: 好，谢谢孙教授。我接下来想请教的是，在我们温哥华现场的武警，刚刚我们两位嘉宾在分析的时候，更多会想到和美国的中期选举有关系，就是说美国关税可能会对中期选举造成什么因素。当然也谈到了卡尼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策略，是和他当时竞选的一些个人的表态是有关系。除了这个之外，在加拿大这场贸易战、关税战，有没有和当地的一些选举或者政治是有一些背景相挂钩的？
3: 对，其实您说的很对，这个贸易战确实不仅仅是贸易了。现在加拿大呢，更多的把它看成是一个这个政治的角力，不仅仅是在联邦层面。我们知道，因为卡尼政府呢，强硬的表态说要反制，所以他在8月31号的三个国会议员选举的补选当中呢，是三席全部拿下了。那么这也确保了他在9月21号这个国会重新复会的时候呢，依然可以是以呢这个多数党的执政，也就是代表说卡尼政府希望可以推动。虽然他现在是给出了这个反 管制的清单，但是其中很多具体的做法还是需要国会去批准的，包括说多75亿加元最新的针对这个企业和工人的援助，这些需要通过国会通过。那么他在从联邦层面呢，有一个就是多数执政的话，他可以扫除这个方面的障碍。另外再讲到对。

0: 等的选举的影响。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魁北克呢就要举行了选举。那么之前呢，魁北克呢，它的这个分裂和这个独立呢，也一直是它选举中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但是目前和魁北克的选民呢，这个关注力已经完全的转向了，而转移呢，说如何去应对对这个美国的贸易战和如何对这个魁北克当地受影响最严重的，比方说这个铝的产品啊这些方面。另外，我们还有可以看到一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那么，在这个周四和周五呢，卡尼他会在阿尔伯塔省呢举行这个内阁的这个集思会。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因为阿尔伯塔省在10月份他会举行一个是否要进行独立的公投。我们今天看到阿尔伯塔省这个独立的协会呢，他已经出了一个全面的，包括说他的货币、他的这个国防和所有的经济政策的一个全面的报告，政纲已经出台了。所以说。跟美国这个贸易战怎么打，是不是采取强硬，对卡尼来讲，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议题。
1: 好，谢谢吴景从前方带来的分析。我们稍后将会继续邀请三位嘉宾深度解读，目前加拿大这种以强制强的方式，会不会成为很多国家效仿的一种风格？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采取了和他的前任，也就是小特鲁多政府截然不同的一个风格。那接下来想请教的是，在北京的周先生，这种风格您觉得是一种更优的选项吗？并且这种风格对于另外像欧盟来说，是可以去模仿和带来什么样的效应呢？
4: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在做决策的时候呢，很难说有一个绝对最优的选项。那当然从优和劣的方式呢，这样的一个做法，现在的卡尼的做法都是有相应的一些问题的。你比如说从优的角度来讲，他获得了更多的关税的收入，他可能在这种对美的政策上赢得了更多的美国选民的加拿大选民的支持，抱歉。那么另一方面呢，从这种劣势上来讲，他需要去重新调整他的供应链。当然欧盟本身跟加拿大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了，他们都是西方经济体，他都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产业上结构上的相似，但是它有很多的不同。那比如说它的决策模式上啊，欧盟可能相对更加的这种分散一点啊，它的决策可能流程更加复杂。所以我觉得对于欧盟来讲，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它要不要去学习加拿大去采取类似的方式，而是它要去考虑它如果继续保持它原来的这些绥靖的做法，它是不是能够维持它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稳定性啊。其实跨大西洋的这个贸易在过去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欧盟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让步，但是美国似乎并没有满足，而且如果说它从加拿大这里损失更多，我想它可能会要求从其他国家会获得更多，这个对于欧盟来讲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
3: 好，谢谢周先生。再请孙教授。孙教授，我们知道目前卡尼所采取的对美国的政策只是他上台之后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怎么来看卡尼这种新的一些政策，以及怎么来看这个贸易战会走向何方？

0: 关键是当前美加之间的贸易协定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谈的啊，也就是说，因为特朗普出尔反尔、不守信用的特点，卡尼政府不得不另辟蹊径进行反击。而且呢，新战略并非不可行啊，全球经济呢已经不像百年前那样几乎由地理上的紧密程度来决定经贸的便携程度了，集装箱海运的成本极低，将货物从这个欧洲啊乃至中国运输到北美，有的时候往往比北美某一处运到另一处更便宜啊，这不仅仅是因为海运有规模经济，还因为北美内部人力、燃料、运输方式等多方面的因素可能提升成本。那现在加拿大已经与欧洲有了合作意向了，但其实加拿大只要和中国进行深度合作，其规模和合作质量完全可以不输给于美国的。而且呢，卡尼政府不仅在探索和大型经济体的合作，他也在试图联合中小国家啊，给他们释放的信号呢是，面对特朗普霸权，不反击只能挨打，国家利益会受到严重损害。而如果反击呢，不仅可以让欺软怕硬的特朗普收手，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可能赢得其他更多国家的支持与尊重，让蛮横的霸权不得不重新思考他的政策。王
1: 好，
0: 峰。
1: 谢谢孙教授。吴奇，那目前我们在谈美加的时候，总是会想到美墨加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于谈判来说，会不会对于之前就已经不太顺利的美墨加，会造成一些致命打击？
2: 确实，这个是现在加拿大政府非常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今天呢，最新的我们加美专责贸易部长勒布朗，他就有发了一个声明，说呢，他希望在接下来的今年剩下来这个不到6个月的时间之内呢，还是可以跟美方呢继续在针对美墨加协定呢能够推进的，不希望把目前的这个加美之间呢针对这个关税的这个贸易战呢进一步扩大到美墨加协定。同时总理卡尼也已经跟墨西哥总统呢也有通话了，有强调说希望呢可以拉拢墨西哥呢，站到加拿大这一边，可以让美墨加协定呢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而不是像美国贸易代表呢戈里尔最新放出来的话说，那如果说加拿大一硬再硬，一直不停的给我们制造麻烦的话呢，我们不仅仅会让那个加拿大在部分产业呢禁止你市场准入，可能更会扩大到影响到美墨加协定的续签。王峰。
1: 好，谢谢吴锦。那最后看到美国官员表示啊，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呢，近日是和加拿大双边贸易部长勒布朗通了电话，说未来几天双方会再联络，寻找替代路径啊。具体会不会找到更优解，我们将会随时关注。也谢谢几位嘉宾参与，感谢各位收看。

0: 为什么大？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会见到访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之际表示，法韩应该维护各自的战略自主，避免成为任何大国的附庸。另外，李在明还强调，法韩愿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展开合作。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提前于10月25号举行议会选举。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在周三举行，来自欧洲及世界各地的王室成员和领导人纷纷出席。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不同国家馆也于当天同步开启。参加服贸会整十年主宾国挪威方的官员指出，挪威企业期待和中国能促成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两国共同受益。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加贸易战全面的升级，加拿大开启了对美国新一轮的报复性关税征收，总理卡尼更是呼吁加拿大全员进入战斗状态。刀光剑影之下，一众发达国家如何来抱团取暖应对变局呢？另外一方面，中国八月份的通胀数据出炉了， CPI 数据出现了温和的回升，受到了 AI 算力的需求推动，相关行业的价格涨幅明显。那么假期将至，物价走势又该如何观察？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啊，双方的关税战进一步的出现了升级。加拿大针对总值27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在当地时间8号正式生效，而税率分别是在15%到50%之间。加拿大总理卡尼也表示啊，美方在谈判当中要求过多的让步太少，而加拿大不会接受这样一项削弱自身主权以及重要产业的协议。
1: You've likely heard something about the collapse of our trade talk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ve probably heard that we could not accept what they were proposing. Let's be clear, it's a shame.
2: 一句令人遗憾，说明美东时间周二正式生效的加拿大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已经无法回头。加拿大正式向美国展开等额同税率反制，新一轮关税涵盖数百项美国商品，包括乳制品、农业机械、纸制品、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总价值276亿美元。其中，美国钢铁、铝及铁制品的关税加倍至50%，家具、摩托车、服装以及部分美容产品也面临最高50%的税率。加拿大原先针对美国汽车征收的25%反制关税则继续维持。
1: At the 11th hour, they were still pursuing restrictions on our ability to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French language and our culture. They wanted a say in our future trade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y were offering terms that would, over time, undermin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ies in our country, including automobiles, steel, and forest products. In short,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
2: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渥太华曾试图争取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保障就业并降低两国民众生活成本的互惠协议，但美方提出的条件无法接受。卡尼指责美国企图令加拿大更加依赖美方，而不是建立真正的经济伙伴关系。因此，加拿大退出谈判是避免接受一项糟糕协议的正确决定。
1: Because a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possible. Canada has consistently proposed long-term partnerships, while the U.S. has too often demanded short-term transactions.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则再度向加拿大施压，公开呼吁抵制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并宣称不应再允许庞巴迪飞机在美国销售。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一轮经贸的争端可以说还在持续的升温过程当中，在接下来似乎两国还会有一些转圜的可能吗？这可能是大家共同关注的方向。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辉先生的一些看法。朱瑞，你看这次这个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个报复性关税是在8号正式生效，我们看卡尼的这话其实说的挺重的了哈，已经号召全员都要加入到这个战斗当中来。您怎么来看接下来美国和加拿大还会有这种转圜的余地吗？您觉得
3: 就是

0: 都说给大家找个台阶下一下，结果呢显然特朗普不给这个台阶，那今天就生效了。生效之后，那加拿大美国马上又宣布到九月底的时候又有一轮新的对这个加拿大的这种贸易的限制措施，而且他还讲了庞巴迪飞机以后要是不在美国生产的话就不让他到美国来了啊。同时呢明年一月一号还有呢这个汽车和金属的50%的关税。所以就可以看到卡尼呢他是被逼着要做巨大的让步。这个让步就是他专门要给这个加拿大民众发表电视讲话的主要原因，说他要我们的主权还有呢这个关键的一些矿产和产业做出让步，所以呢这个是不行的。他特别做了个比喻，说打冰球的时候看的是那些人在表演，但是我们4000万加拿大人要团结起来，要一起来打这个球，给这个打球的人来助威是要捍卫加拿大的主权。当时他也没有说要和美国怎么样，只是说呢我们还是这个长期的这个伙伴等等。
1: 我们看其实特朗普一系列动作，从最开始是美国湾到美国湖，到现在恨不得想要把加拿大变成他的第51个州，所以特朗普的这个意图很明确。但是我们可以看卡尼现在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挺耐人寻味的，他要强调说要加强和欧盟的合作，您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从现在这种格局来看，包括加拿大在内，我们说的这种中等发达国家，在未来他们的这样一个处境又该如何来观察呢？
0: 所谓这个中等国家这个概念是卡尼提出来的，他在达沃斯就提出来了，说这个大国博弈阶段他这个中等国家没有办法来进行自保，所以呢要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这个合纵连横，要合起来，那也包括什么像澳大利亚啊，其实呢日本也被他们列为这个中等强国。当然从卡尼的角度来看，他更重要的还是把眼睛投向这个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就包括今天英国牵头对以色列来进行某些这个禁令，加拿大也加入进来了，这个还有欧洲国家。但从未来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特朗普他还会继续加强对西半球的领土的诉求，所以在今天他又出了这个社交贴文，他已经把冰岛都给划进来了。那冰岛是成为什么？变成美国的第52个州，以前说加拿大是第51个州吧。然后他往南就一直把古巴呀、把巴拿马运河都给划进来了。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边，因为其他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乌克兰的问题，还有呢这个贸易的问题，格陵兰的问题，那欧洲和特朗普之间的这个裂痕会更大一些。更大的时候呢，加拿大他选择他是站到欧洲这边来向加拿大来向美国来施压，那特朗普可能未来还有更多的反制卡尼的措施，因为他和卡尼从个人的成长经历到个性，在现在的政策上都是格格不入的。
1: 谢谢朱宏先生解读分析。其实看远亲不如近邻，但至少现在来看，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邻居在未来可能还有一段好好需要互相竞逐或者说来回博弈的这样一个空间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最新的一次通胀数据已经出炉了。那么在 AI 热潮的带动之下呢，相关产品的价格涨势非常的显著，这也带动了通胀温和的回升。再下来回来我们特别请到了经济分析师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Армали
3: Рая
4: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在中国八月份的通胀持续的改善，消费端和生产端的通胀指标较前个月都有所回升，尤其是受到了 AI 算力需求增长等因素的推动，部分通信工具还有电子器材的价格涨幅靠前。
1: 中国最新一期通胀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0.5%回升到0.8%，环比结束连续3个月的跌势，转为上涨0.4%。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也回升至1%。具体来看，食品价格环比出现回升，同比降幅也缩窄。其中受高温多雨天气及应季蔬菜换茬等影响，鲜菜价格上涨超过半成，鸡蛋和猪肉价格也小幅走高。此外，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超过30%，环比由前月的下降转为上涨7.6%。而受到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的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环比均上涨超过2%，其中平板电脑同比涨幅更超过20%。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较前个月加快0.3%，环比则止住连续2个月的跌势，上涨0.4%。从环比来看，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走高。其中，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分别上涨10.4%和4.1%，化工及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也受到提振。此外，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新动能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含质量、含绿量持续提升，带动电子电路制造价格环比上涨3.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9%，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3%。而同比来看，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也有超过5%的涨幅。
0: 最新的通胀数据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方向？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东方精神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您好，我们看八月份 CPI 温和的出现回升，这其中最为显著的分项就是电子设备的价格还有能源价格，所以您认为哪一项的拉动作用是最值得关注的？还有我们剔除了能源和食品的价格之外，这个核心 CPI 仍然处于一个偏低的水平啊，这是不是仍然凸显出了攻强虚弱的一个格局呢？
2: 好的，那么八月呢 ，CPI 环比啊是由负转正，同比涨幅扩大到了0.8%，它的首要影响因素啊，就是这个月啊，能源价格啊同比涨幅有一个显著的扩大。我们看到呢，八月美伊冲突啊再起，那么当月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的汽油价格啊环比就从上个月的下降10.7%。转为了上涨7.2%，这就带动了八月啊能源价格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0.6%啊，这个显著扩大到了4.1%，啊，就这一项啊，就影响啊 CPI 同比上涨大约0.28%，对 CPI 的上拉影响啊，比上个月啊增加了0.24%，啊，这就解释了当月啊。CPI 同比涨幅扩大0.3%中的绝大部分。另外呢，正像您刚才说的，受全球啊这个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动啊，这个芯片价格大幅上冲的影响，那么八月啊，电脑、手机啊、计算机啊等等这些电子产品的价格都有2位数的上涨，涨幅啊都比上个月都在扩大。也是啊这个八月啊这个整体 CPI 涨幅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整体来看呢，中东局势啊不断反复的背景下，国际油价波动啊是当前这个牵动啊 CPI 走势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和上半年相比啊，这个输入性影响因素的影响啊实际上还是在减弱的。那么八月呢这个剔除波动比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更能反映基本物价水平的核心 CPI 继续处在1%的啊这么一个低位啊，这就是说当前的物价涨幅啊还是偏低的啊，主要是受到国内消费需求不振啊，整体市场这个攻强虚弱的这个拖累。主持人。
0: 那王先生，我们看 PPI 方面呢，国际原油的价格还有有色金属等价格走高，这是推动 PPI 反弹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考虑到目前地缘局势还是处于一个反复的

0: 阶段，后续 PPI 是不是还会是主要受到输入性因素的一个牵动呢？
1: 那么8月呢 ，PPI 环比啊也是转为了上涨，那么同比涨幅呢扩大到了 3.8%， 这个呢就主要是受到啊您刚才谈到的这几个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啊还是8月国际原油价格的反弹，那么带动了国内啊这个石油石化啊这个相关产业价格涨幅的扩大，那么可以看到呢8月呢这个石油开采价格。 啊，这个环比上涨10.4%啊，这个涨幅啊就比上个月显著扩大了22.2%。另一方面呢，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来推动啊，芯片啊等等这些半导体啊产业这个产业链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啊，这段时间那么手机等等这些电子产品价格都在上调。我们看到呢，8月啊这个 PPI 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价格啊，环比上涨了0.6%啊，同比涨幅呢也扩大到了 5.3%。那么往后看呢，9月初啊，美伊冲突啊，这个全面升级啊，国际原油的这个现货价格啊，已经再度突破了啊100美元啊每桶啊，在供需偏紧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 啊，同等这些有色金属价格啊，也在延续这个涨价的势头。还有呢，就是前期啊，上游价格上涨啊，会进一步的向中下游啊来传导。那么我们判断呢，9月啊，这个国际输入性因素啊，将继续带动啊这个 PPI 啊这个环比上行。还有一点就是啊，9月那么极端天气啊，对这个国内建筑施工的影响啊会减弱。 再加上呢，这个国内稳增长政策啊，会有一个集中发力的过程。我们判断呢，国内主导的这些钢铁、建材等等这些上游原材料价格，它这个降幅啊会放缓。那么综合上面这些因素来看呢，9月啊这个 PPI 环比会继续的啊这个小幅上涨，那么它的同比涨幅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到 4.0% 左右。 后期啊，主要啊还是会受到这个输入性因素的啊这个牵动，主持人。
0: 那王先生，我们看从通胀和稍早之前公布的这个进口数据来看，AI 热潮所带动相关产品的需求和行业的价格上涨呢，都格外的突出。那您认为这样一个因素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成为拉动国内物价反弹的一个主要动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AI 需求可能会出现这种边际拐点，是不是也要注意关注呢？
1: 确实呢，无论是 CPI 中的手机、电脑价格，还是 PPI 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个价格，这段时间啊都在 AI 热潮这个推动下有一个显著的走高。不过呢，这个能否啊这个持续的啊大幅推高国内物价，我们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首先呢，在市场对这个 AI 巨额投资啊。 能否比较快的形成这个回报的质疑声中啊，我们只看到7月啊，全球的 AI 估值啊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调整过程，那么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同比涨幅就从6月的 157% 啊，这个降到了8月的啊 109%，9月呢估计会进一步降到 90% 左右啊，后期这个涨幅啊还会收窄，这就是说啊，接下来。 这个芯片价格上涨的势头啊，会放缓。另外呢，这个芯片电子产品价格上涨，主要是受啊它这个行业内部供需吃紧的推动。但是在电子行业之外啊，那么其他的各类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供强虚弱还是主导的。那么价格普遍呢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这个下行的压力。就是说啊，这个芯片电子产品价格。 上涨大范围的这个外溢的可能性啊，目前来看还是不是很大。最后呢，就是 AI 这些商品呢，它在整体物价中的这个占比啊，还是比较有限的，这也限制了呢它对整体物价的这个推升效应。数据上看呢，这个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产品制造业价格在 PPI 中的权重啊是6.5%左右。 那么8月它同比上涨了5.3%，那么就影响呢整体 PPI 上行了。

0: 0.33%，这个呢还是远远的低于啊这个原油啊煤炭价格上涨带来的这个影响。那么 CPI 方面呢，手机电脑这个价格啊，在整个的权重中的占比是2.5%左右，影响呢就会更低一些。这样来看呢，这个 AI 投资热潮对物价的这个推升作用啊，需要这个持续的关注，但是呢，也不必啊过度的高估啊，主持人。
1: 那王先生，我们看即将到来的中秋还有国庆假期，是不是会进一步的来刺激物价的温和回升？您对于今年剩余时间的这个通胀表现，还有一个怎样的预期呢？
0: 随着中秋、国庆啊这个假期的到来啊，那么9月食品价格啊，首先就会有一个啊季节性的这个上涨啊，这个走高的过程。那么再加上呢，刚才我们谈到，当前国际油价还处在高位，那么电子产品价格呢也在这个继续上涨。我们预计呢，9月 CPI 环比啊会有一个延续的上行过程。那么它的同比的这个涨幅啊，会升到1.0%左右，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偏低的水平，整体上看呢，在攻强虚弱的啊这个大的市场格局下，年内的剩余时间之内呢，物价还会处在一个温和状态，这就是说接下来促消费的政策还有比较大的这个发力空间。特别是啊，物价因素啊，不会成为啊这个国内央行降息的这个主要的掣肘。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晶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由香港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九号，也就是今天，在会展中心开幕。那么，汇聚了数千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地区的官员和商界领袖，加速的跨区域商贸对接和签订协议。
4: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九号起一连两日在香港会展举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首日活动就汇聚来自全球数千名政府高层代表、投资者及业界领袖，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香港凭借完备的经贸、投资及税务协定网络，与国际金融与争端解决枢纽地位，正加速链接内地与全球市场。
5: Close to 1,500 companie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offices in Hong Kong, up about 17% from 2022. Over 100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re listed.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with more in the pipeline.
4: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出席峰会致辞时表示，将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能力，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项目建设。近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计算机、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等产品贸易上增长良好。2025年，双向直接投资额超过620亿美元，并签署产供链合作、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文件，有力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6: 2025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3.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快于整体贸易增速。2.5%，占比提升至51.9%，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4: 今年论坛首日就已促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合作地区包括内地、澳大利亚、印尼、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地。论坛增设出海专区、中亚专章及中东专章几个全新战区，共120多家参展商参与，带来超过300个投资项目，预计举办逾800场1:1商务配对会，持续促成跨地域合作。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美国财政部在上个月宣布扩大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按照计划，美国时间九号是正式扩大回购的第一天。美国财长贝森特最新的表示，有关的措施是要为债市降温。贝森特在当地时间周二表示，财政部加码回购长债，让市场重新回到均衡状况，并不是试图人为的压低债券的收益率，而是要帮助持续升温的美国国债市场退烧。同时，贝森特否认了有关美债下跌是因为市场担心美国财政状况的说法。有市场观点认为，如果美联储在这个月的会议维持利率不变，那么长期国债可能会继续遭到抛售。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缘分的天空。
1: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2: A persone come me.
1: Sì.
0: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1: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3: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0: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2: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4: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0: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联合国大会最近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纠正地图决议，倡导全球在教育和公共的传播当中采用平等地球投影地图，摒弃莫卡托投影地图。两个地图有怎样的区别？联合国为什么要倡导替换沿用了400多年的地图？在本次联大投票当中，美国成了唯一反对的国家。美国为什么要反对新世界地图？另外，9月6号到7号，特朗普两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近100条帖子，用 AI 生成的图片视频把北美大部分的地区、格陵兰岛、加勒比海的岛屿等地全变成了美国。他还提议把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他又签署了行政令，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美国媒体评价说，这是特朗普的地图狂潮，特朗普一系列的操作是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来分析跟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联合国大会近日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牵头、非盟支持的非约束性决议，鼓励各国政府、学校、科技公司、媒体和国际组织在公共展示、教学、新闻配图等场景更多采用2018年问世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替代已经沿用了457年的莫卡托投影世界地图。新旧地图的主要区别是，新地图更强调面积真实，旧地图更强调方向准确。在旧地图下，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面积被放大越严重。于是，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欧洲在地图上看都比真实大得多，而赤道附近的非洲则会显得小很多。在新地图下，非洲回到原本的体量，高纬度国家视觉上缩回原样。这项决议得到非盟55国支持，法国等联署，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理由是联合国不该在现实问题之外去纠缠16世纪的制图传统。多哥外长迪塞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则表示，一张公正的地图并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格局，但它改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0: 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啊，要替代沿用了400多年的这个莫卡托投影地图。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莫卡托投影地图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全球地图通用的标准呢？
2: 这是个倡议，是啊，大家可以替代，但它不是强制的啊。那这个莫卡托地图有什么特点呢？准确的讲，它是海图，就它最主要的用途是当年大航海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地球是个球体，那个我们有经度有纬度，对不对？但是你看在我们的地图上，经度和纬度是不是直角？直角其实它是严重失真的，但它有什么好处呢？它会让航海的时候经度和纬度的位置特别准确，所以如果你就航海而言，莫卡托地图是最精确的，是最精确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地球是个球体，你把它制成地图的时候就球体变平面，那么它就有三个要求，一个是方向你要准确，这是海图最强调的，另外一个呢是面积，因为你球体变成平面的时候很多面积会失真，
0: 对。
2: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讲叫做距离。那么这么说吧，就是你很难做到三合一，你很难做到三个都准确，因为一定要有失真。那么莫卡托地图呢，它就牺牲了面积，所以你就会发现北边很大，加拿大很大，俄罗斯很大，格陵兰很大，非洲很小。但这个地图有用，它其实是葡萄牙、西班牙大航海的时候就在用的，它是我们讲是海图眼里的世界。但现在呢，其实这个用处不大了，为啥呢？因为现在大航海已经靠卫星了，所以它没有用了。那么它的副作用就明显了，副作用是什么呢？它牺牲了面积，就让非洲从很大看上去很小，加拿大、俄罗斯显得特别庞然大物，
0: 格陵兰岛很大，
2: 对对对，所以最后北半球的国家都会缩小，都会缩小。我们也一样，我们可能会缩小10%到15%的视觉，就是它是一个调整。那么它这背后实际上是地图的叙事，就每一种地图都是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我们开玩笑讲，你看世界上主要国家所有的地图，自己的国家都在世界最中间，我以前看过一本书，类似叫应该叫《地图政治学》，地图里其实有人类对于世界的权力意识，所以以前航海时代的地图就是我们讲的莫卡托地图，那么现在呢是什么呢？就所谓新秩序，非洲要求什么更公平、更公正，那么要求从面积上来讲，就改变人们对非洲的这样一种就比较小啊那种感觉，叫大非洲，非洲的确挺大的，这是面积上的公正。 但是它带来一个问题，就为什么2018年就有新方法了，要公平，为什么现在才用？因为它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它保住了面积，它要牺牲什么呢？它要牺牲形状，就很多国家的边界会扭，球体变成面积是不动了，但自然边界会觉得很怪，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很多国家投弃权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边界一扭曲的时候，争议地区啊，说不清楚啊。
0: 嗯，
2: 所以你会发现，6个弃权国家绝大多数是什么？是跟周边国家有大量争议地区的，所以它不能同意。
0: 嗯嗯。
2: 所以每一种叙述世界的方式，都有代价。
0: 这个事情当中啊，细节非常的多。接下来咱们要用这个平等地球的投影地图来替代莫卡托。具体来说，这两种方式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2: 其实主要是这个非洲代表啊，他觉得这种地图呢，让人们小看非洲啊。这种地图是一种北半球中心主义的，所以说全球南方非洲国家特别反对。因为多哥也这么说，说你们要尊重非洲，就要从尊重非洲的面积开始。你要意识到非洲很大。就人类喜欢大东西，人类一看大东西，人类就会肃然起敬。所以他在地图上，你看非洲和南美其实现在是比较小的。我们看整个世界地图，你会发现，你就会觉得格陵兰岛特别大，
0: 嗯，
2: 格陵兰岛特别大，其实格陵兰岛没多大，你就会觉得非洲其实没那么大，非洲跟亚洲比，非洲要小很多，其实不是，其实非洲非常大。
0: 对，
2: 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背后是非洲崛起或者叫南方崛起，要求对于叙事提出的一种纠正。因为人们会通过地图带来偏见，这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对地图很感兴趣，我们家各种版本地图都有，我有那种人类从早期到现在所有地图合集，你会发现其实差异非常大的。这里面是人类对于世界的评估，
0: 嗯，
2: 所以这一次啊，受冲击最大的还不是美国，是俄罗斯和加拿大
0: ，
2: 对，一下就小非常多，一看就小很多。但对于非洲来讲，当然扬眉吐气了。你看非洲很多中间的国家看上去很小一点，其实都是大国。尼日利亚是很大的国家，
0: 嗯，
2: 它现在让它恢复到一个应有的，说面积公正主义，面积公正，这是背后是全球南北力量、西方跟亚非拉力量之间的对比，全球力量出现了对比变化，人类看待世界就会出现对比变化。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一个权力的需要。
0: 确实，多哥就在说呢，一张公正的地图啊，能够改变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方式，它是关乎一个认知的正义。为什么非洲国家要把这个地图的纠偏跟认知的正义、跟国家的尊严平权相关联？
2: 因为我们现代世界是西方中心世界，慢慢过渡而来的，而且事实上就几百年。如果我们准确的追溯啊，我们讲现在我们惯用的这个地图，就大航海时代的地图，而大航海时代的地图一开始就海权国家的地图。海权国家的地图，那么它最重要的在乎就是经纬度之间的精确性，那么它对面积是不太在乎的。而且在这种目前这种测量方式下，非洲就是一个非常边缘的感觉。事实上在当年的世界，非洲就是非常边缘的感觉。那么现在非洲觉得它要改变这种情况，所以它纠正不公正。因为我们受教育啊，我们每个人看地图从小上地理课，
0: 嗯，
2: 你就会觉得哎，这种印象会潜移默化的改变你。新地图你一会儿看你就知道怎么着怎么着有点别扭，怎么着怎么着有点别扭，所以它可能会对以后我们的地理课提出挑战，
0: 嗯，
2: 会对地理课提出挑战的。
0: 就是你眼睛看见的世界未必就是真实的世界。
2: 对啊对啊，你就好像我们看水里，对不对，我们从陆地看水面一样，也会出现变形放大，是这样的。人类的眼睛会欺骗自己的，人类的眼睛会带来很多问题的，
0: 嗯，
2: 甚至包括命名。我们比如像美国这个名字本身就对美国非常友好，对吧，美啊，
0: 嗯，
2: 德国它就非常友好，对吧，甚至包括像日本，这都是因为当年那个时候进行翻译的结果。就是不同的翻译其实背后都是有不同的价值观，都是有不同的权力叙事结构的。人类的语言背后本身就构筑着世界的实体，世界既是实在的也是观念的，而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世界地图。
0: 嗯，在这次决议当中呢，美国是唯一一个投下反对票的国家。美国的理由是呢，是这个事情背后有非常深层次的一个政治意图，它是关乎一个意识形态的。美国为什么反对？他的说辞您怎么来解读？
2: 其实他说的很准确，就是如果美国今天是民主党政府，他会同意的，但是是共和党政府。那么共和党政府呢，他是比较保守派的，甚至讲他具有某些隐藏的种族主义倾向的，所以他对所有挑战西方中心叙事的、挑战西方霸权的这样一种提议，他有本能的敏感。这他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重新的地图就意味着要提升非洲的影响力，提升非洲的形象，提升南部全南世界的影响力。这美国，这实际上是颠覆美国的西方霸权的，所以他很敏感。 民主党政府会意识到，但民主党政府他毕竟是一个比较白左的，他要考虑到这个，他不会说，共和党政府会公开反对的，因为这对于国内的白人保守派来讲是一种挑衅。第二个呢，美国人喜欢大，虽然说他不是缩小最多的，但他喜欢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嘛 ，MAGA 嘛，就是美国人是大汉堡、大体型、大飞机、大汽车，他喜欢把自己画得很大，
0: 结果缩小了。
2: 对，其实他不是最大的输家，就是我们讲几乎所有北半球国家都会变小，但是美国对变小更敏感。
0: 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呢，这次决议我们看到是有164票赞成，6票弃权。刚刚你也说到，这六个弃权的国家呢，大多都是东欧的国家，其中也包括了乌克兰。绝大多数国家投下了赞成票，他们的立场是什么？这些持中立态度的国家，他们的立场又是什么？
2: 我们讲在赞成的国家里，其实有很多发达国家。为什么呢？因为目前为止呢，全球大致上呢，我们讲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对以前的殖民主义时代的错误进行纠正，还是一个主流。首先你这个原先的地图它就违反了事实啊，它面积就不准确呀，对不对？我们讲最起码面积公平嘛，它本来那么大你把它搞那么小，这是不对的。所以从科学上来讲这是没问题的，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家投赞成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很多西方国家投赞成票的原因是因为跟非洲现在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能像以前那样宗主国那么傲慢了，你在某些程度上来讲你得适当的什么呀，得柔软一下。而这个地图让步其实没有什么损失嘛。
0: 您指的是英国跟法国？
2: 对呀，没有什么损失啊，法国尤其如此啊。像这种爱叫着口惠而实力不到的情况最容易做好人了嘛，就是我向你道歉，我承认你的重要性，又不用付出什么，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形式意义的啊。但是中立国家有他的考虑，比如你看这个新地图，你会发现乌东地区它的就扭了，那对于乌克兰来讲，那这里面的克里米亚怎么算呢？顿涅斯克怎么算呢？他就很难算。你看摩尔多瓦为什么抗议？因为这个地图里面摩左地区就看不清楚了。这些国家他是这么说的，就是我这个情况我有争议地带啊，我有争议地带，你现在这个地图一变，那到底怎么算？他也有一个要适应的过程。塞尔维亚很明显科索沃，就是所以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苦衷，每个国家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解读，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六个国家本身也意识到面积公平是大势所趋啊，所以他们呢只是就所谓弃权而已，对国内有个交代，没像美国做的这么难看。
0: 刚才咱们也说到，在换了新的地图之后呢，热带地区的国家会被放大，中美呢在视觉上会有适度的缩小，俄罗斯、加拿大包括格陵兰岛啊，可能缩小的范围会更大一点。在换了地图之后，有哪些非常实际的直接的影响？中国的地图究竟会有多大视觉上的变化呢？
2: 我们会缩小10%左右吧。我还没有看具体数字啊，但是我看了一些大概，10%到15%，会缩，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北边的国家，北半球国家，然后呢，会出现一些国家的就是形状出现变化，因为面积那个呈现的面积变化以后，形状肯定会变化，所以但我们国家因为那个攻击的形状比较明显，所以刃还是没问题的，但是有变化。我看了新地图，我觉得好像，东西南北有调整。东西南北有调整，准确的讲应该是有的拉长了，有的缩短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像我个人感觉好像

0: 大一些，然后呢，非洲的一些国家版图会出现明显的加大。南亚次大陆好像，现在也是看上去比较小，所以，主要是老百姓还是要有个适应。我们讲，但是真实面积就是真实面积，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大航海时代了，它的实用价值消失了，所以我人类也会慢慢接受认识世界嘛，通过教育完成下一代的认知改造。
1: 其实各大洲在视觉上都会有一个重塑哈。好，先
0: 那
1: 谢谢楚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图，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等都被美国国旗覆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上美国国旗覆盖了北美大部分的地区，以及冰岛和加勒比海的岛屿等地。
10: 特朗普发布这张地图上，美国国旗的图案覆盖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部分中美洲地区，以及格陵兰岛、冰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之上。美国国会山报指出，这张图片发布之际，正值美国与加拿大因贸易问题关系持续紧张。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后，特朗普又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还宣称，他已经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美国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我们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进一步指出，特朗普最近的言论和做法延续了他在总统任期内的一贯作风，主张美国优先政策，并使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打造其政治风格。早在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特朗普就下令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近段时间，特朗普又提出要将重要的贸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特朗普海峡。他还发布了一张月球相关图片，暗示月球是美国的。9月6号，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他喜欢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的建议，并发布了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上面用英文写着新墨西哥，但墨西哥被打了一个红叉，以美国取而代之，从而变成新美国。
9: 特朗普最近一段时间呢，是疯狂的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这些 AI 生成的图片，其中一张我们看到是美国的国旗，覆盖了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冰岛、格陵兰岛等国家，而且说这些都是美国的。他之前还发了一张照片，是一张月球的照片，暗示月球也是美国的，并且把这个伊朗的地图啊换成了他自己的侧脸。特朗普这是要干嘛呢？
11: 首先呢，我们这么说啊，你不能用一个成熟的啊对世界

0: 非常了解的大国领导人去想特朗普，你不能。
1: 那堂堂一国总统啊，
0: 这是美国的悲剧，这是美国的悲剧，也是全球政治的一个悲剧。他是一个互联网塑造出来的一个民粹主义的一个领导人。
1: 嗯，
0: 那么他对于世界的理解不是精英主义的理解，他对世界的理解不是规则的，不是建制的，而是个人义气的、任性的，甚至可以讲是完全基于动员他的基本盘的需要的。所以你一方面可以讲他非常的任性，完全无视盟友的感觉，完全无视世界的规则；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讲他非常的专横和霸权，因为他的地图赤裸裸地反映了美国的领土野心。
1: 嗯，
0: 但是又可以说他的地图是毫无责任的，因为他也不用承担什么。如果你反应激烈，他就说只是一个玩笑，只是一个段子，只是一个网络梗而已。因为吃他这一套的人是谁呢？是美国的没有上过大学的，我们讲所谓的红脖子、白人、低素质人群，是他的主要动员对象。那些人吃这一套，那些人就喜欢看到美国国旗插遍北美洲，甚至全世界都插的很多，他们也会很开心。所以他本身反映了一种美国国内的一种非常黑暗的政治力量。
1: 嗯，
0: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以前对周边国家是有领土野心的，有的实现了，有的没实现。比如讲墨西哥就损失了大量的领土，
1: 对。
0: 而美国想吞并加拿大一直没有成功，但是后来为什么美国就不做那么大了呢？因为美国从土地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走向了工商业资本主义。但是现在随着美国的所谓的军工业，随着美国开始对资源、自然资源极度的贪婪，那么他对土地的野心重新燃起了。所以特朗普的任性背后有非常让人不安的地方，
1: 嗯，
0: 就是美国对于领土的觊觎又开始了。
1: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啊，我们看到还非常热衷改地名。他呢是打算把这个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其实在2025年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但是要知道，在美国国内总统都没有权利去改变一个州的名字，他为什么想要跨着国界去改这些地理名称呢？
0: 他真没有权利改州的名字，因为美国是 United States， 美国的州权和联邦权利是有明确界限的，除了明确授予联邦权利的之外，都是州权保留。
1: 嗯，
0: 那么美国州名是怎么定的呢？美国州名是一定要经过全州投票的，要在州议会内过2/3的。所以他本来想把新墨西哥变成新美国州，他过不了。但是美国总统是有行政权利的，美国总统的行政令对美国总统、美国的联邦机构是有效的。那么他对美国的联邦机构有效，就意味着他改这些名字在联邦机构的命名上是没问题的。是，当然了，下一届总统一换也就换回来了。所以这他通过行政令来做这个。所以啊，这是怎么讲呢？改美国国内的名字特朗普没这权利，
1: 嗯，
0: 但是改美国周边的名字，只要特朗普不怕不好看啊，就是也不太在乎脸面，他还真有这个权利。虽然别人不见得认，就是他在自己联邦意义上来讲，安大略湖变成美国湖，墨西哥湾变成美国湾，他说改了也，那美国联邦机构也就得改。
1: 那他凭什么改呢？这个边界在哪里呢？
0: 其实这种事不是特朗普一个人干，很多国家都这么干。比如领土争议地区都树上给自己起个名嘛，对不对？我们以前都是大家的那小时候都看过都德写的《最后一刻》嘛，那德国和法国都命名，这很常见。
1: 嗯，
0: 就是你命了名以后，国际上认不认，邻国认不认，这个是关键。所以你那个一个国家不高兴，给另外一个国家改个名儿没什么，改了也就改了，改了别人不认就行了。所以特朗普这个事儿，我们叫自娱自乐，也是自讨没趣。
1: 嗯，
0: 啊，搞不好就叫自取其辱，啊，因为这么说吧，其实你到了下一届总统，哪怕是万斯或者是卢比奥，我估计都会改回来，因为这事儿做的太跌份儿了。
1: 嗯。墨西哥的总统就说呢，墨西哥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包括丹麦还有冰岛都对特朗普的相关的言论表达了一个不满。而且现在美加正在因为这个贸易的问题有摩擦，特朗普这么做会影响他跟邻国、跟他盟友的关系吗？
0: 其实这个地图改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是特朗普常用的手法，叫做没有筹码要制造筹码。比如说我们俩贸易谈判，本来谈贸易的，
1: 嗯，
0: 那他现在拿加拿大没什么办法，怎么办呢？我把地图一改，给你压力，这是一个凭空可以讲成本很低，发个帖子，成本很低，但是却能够什么呢？制造一个筹码，什么筹码呢？我们俩谈得好，我把地图撤回，就是我想让你开窗户，我先假装说我要拆墙，我要往你家里涂鸦，然后你说不要涂鸦，我说可以啊，你把窗户打开，他是就平白无故多了一个交易筹码，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是他有很大的副作用。 为什么呢？因为地图背后，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是一种权力的野心。
1: 嗯，
0: 墨西哥是真的被美国侵略过，丧失大片领土的国家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都长期被美国驻军占领过的，所以对于这个国家而言，美国的入侵它不是一个玩笑，它是历史啊。墨西哥对美国的这种领土的记忆，其实跟波兰对俄罗斯的没有太大区别的。那加拿大呢？美国在历史上试图吞并过加拿大的，是打过仗的。如果没有英国的保护，加拿大可能就被美国打下来了。所以加拿大也怕美国。冰岛呢，一个小国连军队都没有，他接受美国保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相信，那么现在这个信任被破坏了。
1: 嗯，
0: 至于丹麦，毫无疑问会对美国对于格陵兰的野心会让丹麦更贴近欧盟，会加剧欧洲跟美国的这样一种矛盾吧。因为以前美国说要在北极圈插一腿，大家可能觉得就开发资源呐、设军事基地啊，现在大家发现美国是真的要在北极圈获得新领土了，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嗯，
0: 因为北极太重要了，如果美国在北极有领土，威胁的是全世界，俄罗斯、欧洲甚至中国，以后未来我们可能考虑的北极航道都会被它威胁。所以这个野心啊，就格陵兰的野心是美国实实在在真有领土野心的，这个一定要把它拦住。
1: 所以很多的美国媒体都在分析说啊，特朗普这一系列的操作不仅仅是在社交媒体上玩梗，美国是把这个地缘的欲望通过这些视觉的符号给投射回来了，这背后就是美国霸权欲望的一个具体的演绎，是这样吗？
0: 国家经常是这样的，国家是观念的产物，国家的历史、国家的面积、国家应该有的地方，很多时候就说着说着说着
1: 就成真的了，
0: 就成真的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人一生下来没多大面积，我们一生能走多大地方？就哪怕像我们说，我们能把中国走遍的有几人？没有的。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是怎么来的？是地图来的，是观念来的。所以特朗普他会在美国国内真的会让很多人想都没想过的事儿，成为大家可以讨论的事儿了。而一旦成为大家可以讨论的事儿，以美国在北美洲的这个实力，说实话，这种妄想成真的可能性不小啊，不小的。所以美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很危险的国家，就是它会颠覆它自己建立的全球体系。其实美国作为一个后发大国，殖民时代的后发大国，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当年它的原则叫门户开放但不谋求领土，它只谋求美洲的门罗主义。现在大家发现了，它又回来了，又回到当年掠夺印第安人、掠夺墨西哥人的时候。
1: 好，非常感谢楚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顾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9: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0: 我想做，洗濕咗個頭冇辦法。
1: 孜孜不倦，延續歷史痕跡。
2: 我哋喺學書嗰陣時，師傅都唔會教你嘅。
0: 晝夜拼搏，為夢想衝擊。
3: 我哋希望有機會睇到女子嘅亞冠杯。
0: 細查身邊每個平凡身影，發掘光下每段閃亮記憶。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伊朗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船只，称已回以打击，美军否认有军舰遭伊朗袭击。俄罗斯称期待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将阿联酋阿布扎比视为谈判首选地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解散议会，并宣布提前在下月底举行议会选举。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洛通。首先带您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冲突持续，伊朗外交部周三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周二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并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具体坐标另行公布。美军则否认有军舰遭到袭击，并声称在过去一周摧毁了数十艘伊朗油轮。
1: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做出坚决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并于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革命卫队当天稍早还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的驱逐舰德尔伯特·迪布莱克号和约翰·保罗·琼斯号实施打击，造成严重破坏。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一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穆赫比并表示，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相关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

0: 向海上，并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的油轮等作为攻击目标。伊朗方面对此有哪些考量？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好，俄乌危机正在逐渐走向不断的升级和循环。那现在呢，双方呢都在互相攻击油轮，甚至伊朗呢放话说呢，就是如果美国攻打了伊朗的两个目标，那么伊朗将回击20个目标。那么事实也是如此。昨天晚上呢，美国呢向伊朗呢攻击了5艘油轮，那么伊朗呢就是像20艘油轮发动了攻击，而且呢向美国在约旦的基地呢发动了导弹的袭击。那么据说呢，这些导弹呢是来自伊朗的12个城市，也就是伊朗向 美国证明呢，就是伊朗现在的导弹能力呢还非常的厉害，并没有受到削弱。同时呢，完全有能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呢，接下来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呢，就是伊朗向美国也表示，向地区国家也表示，如果让伊朗运不出去油，那么整个地区也别想运出去油。那么现在伊朗呢，向这些油轮发动打击呢，毫无疑问也是证明了这一点，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在伊朗的手中。那么第二呢，就是油价，现在油价已经 上升至每桶100美元。那么，如果是继续上升的话，相比却对美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甚至有分析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伊朗也会不断的升级局势，给美国造成压力，导致特朗普政府在选举中失利。那么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三呢，现在伊朗设置了一个新的禁区，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那么今天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呢，他表示呢，已经对这些进区 的船只呢予以制裁，那么船只已经宣布进入黑名单的有56艘，那么同时表示还会继续的对这禁区的船只呢予以限制，那也表明伊朗呢现在呢是霍尔木兹海峡呢的管理权呢依然在伊朗手中，伊朗决定哪个艘船过哪艘船不过，那么也是在跟美国叫板。而且呢现在呢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呢今天表示呢宣布了6大条件，那么在停火条件 中呢，之前伊朗提出的就是条件呢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制裁、解冻资金、停止战争威胁，同时呢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袭击。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相比呢这个局势呢还会进一步的升级，而目前双方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和平谈判的一个办法。
0: 美伊战事持续半年，作为伊朗南部重要港口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门户，阿巴斯港此前多次遭到袭击。如今，当地不少受损设施仍留下战争的痕迹，一些渔船也曾在袭击中被焚毁。尽管战事仍在持续，当地民众努力维持日常生活，同时也期待战争尽快结束。来看本台记者从阿巴斯港发回的报道。
2: 在阿巴斯港呢，可以说到处能看到战争的痕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港口处对面呢，就是一个管理港口的一个军事管理处。那么这里就遭到了导弹的袭击。那么据说当时呢，有5、6艘这样的渔船呢，也是同时被焚毁。那么到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战争的痕迹。实际上呢，现在呢，6个月过去了，那么对于阿巴斯港的民众来说呢，战争的创伤依然存在。
3: 记者在阿巴斯港口的码头看到数百艘船只停泊在这里，有渔船涌上船，死气沉沉。因为海峡封锁，船只不能通行，出去打鱼的船也少了很多。渔民说，因为战争和海上封锁不能正常打鱼，他只希望能够正常恢复生活，养活一家老小。
4: مردم جنوب کلا مثلا بندر عباس که اصلا همه دارن زندگی عادیشون رو میکنن اتفاقا من الان بچه‌مو بردن سمت اسکله رجوع بردن جایی که کشتی رو زده داشتن نشونش میدادن یکی از کشتی هم که درست راست همین حوضچه بود که الان رفتم از نزدیک نشونشون دادم این که بخوام بترسن نه دیگه میگم تنابت از بالا شل نشه
3: چه آرزو داری؟
4: آرزوی سلامتی برای همه
3: برای
4: سیاه خواه دیگه همین هر کسی میره به سیاه با دست پر انشالله برگرده به دست دوباره خانوادش که شرمنده خانوادش نشه دیگه آرزوی ما همه فقط سلامتی و پایان این جنگ که همه چیز برگره روال عادی خودش باشه.
0: 到了夜晚，阿巴斯港呢非常的宁静，但是在这里依然看到了很多的船只在海上停泊。然后到了港口呢，看到的是后面的这样的军事管理处呢，他们遭到了袭击。那么船员这边的民众告诉我们，他们不敢送小孩去上学，因为生怕呢导弹会打到这个学校。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地方呢。

0: 依然是充满了战争的创伤，而战争仍在持续，民众的生活依然没有回到原初。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巴黎爱丽舍宫与到访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马克龙表示，法国和韩国应维护各自的战略自主，避免成为任何大国的附庸。而李在明强调，两国愿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展开合作。
2: 马克龙表示，法国和韩国应当维护彼此的主权和战略自主，在防务、安全、科技和能源等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共同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的印太地区。
3: Nous avons à défendre nos souverainetés réciproques, nos autonomies stratégiques respectives, et que ensemble nous avons des actions communes à mener pour un Indo-Pacifique apaisé et pour aussi des actions communes en matière de défense, de sécurité, de technologie, d'énergie.qui permettent d'améliorer notre souveraineté, notre indépendance, de coopérer de manière respectueuse et de ne tomber dans la vassalisation d'aucune grande puissance.
2: 韩国总统李在明则强调，韩国和法国将继续加强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另外，双方还将继续协调行动，推动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
4: 대한민국과프랑스는호르무즈해협에서의항행의자유글로벌공급망의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될수있도록긴밀한공조를계속이어나가기로했습니다
2: 当天，法韩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涉及军事、航空、人工智能等领域。
5: 据法媒透露，法国空军一支由4架阵风战机组成的飞行任务队预计将于9月中旬经停韩国首尔。两国海军陆战队今年年底也将互相访问各自的港口，显示出双方正将战略伙伴关系逐步落实到防务与安全合作的层面。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也门冲突持续，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周三继续展开地面激战。胡塞武装表示，沙特军方向也门四省发起了空袭，具体袭击目标及人员伤亡等情况暂未公布。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持续向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火，并使用重机枪等武器向胡塞武装发起打击。另外，据胡塞武装方面的消息，沙特战机过去数小时内共向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政府军方面称，沙特战机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约73人受伤。以军周三对加沙多地的难民营发动了空袭，击中多栋民宅，造成至少9人受伤。在加沙中部加沙城沙提难民营被以军炮弹击中，瞬间窜出大量的黑色浓烟。沙提难民营内至少有5栋房屋被炸毁。以军证实，当天还对努塞赖特达拉杰土法地区的难民营实施打击，努塞赖特的多栋建筑沦为废墟。有民众表示，以军发布的撤离令过于突然，他们来不及收拾财物，有9人在袭击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周三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消息人士指出，派驻以色列隶属于美国主导的加沙协调任务组的英国代表，以及驻巴勒斯坦临时首都拉姆安拉的英国外交官，必须在7天内离境。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他对以色列下令关闭领事馆的决定感到遗憾，但称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米利班德周二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声明，宣布调整英国政府中东政策，并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政府早就有预料会面临这种制裁，并在周三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回应那些同样支持英国行动的国家。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俄乌战火持续，乌克兰官员通报称，基辅州以及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周三遭到俄军袭击，一家食品加工厂起火。同日，俄罗斯官员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重要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多家厂房遭到破坏。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州多地遭俄军袭击，其工业重镇白采尔克瓦一家食品加工厂发生火灾，当地消防员通宵作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尼古拉耶夫市同一天传出巨响，有房屋在遇袭后被严重损毁。尼古拉耶夫市市长表示，市区交通、港口和基辅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在基辅市，俄军击中一座无人机及配件生产仓库。在尼古拉耶夫，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座能源设施及仓库，此外还有一处存放乌军燃油及军用物资的货运码头。海上方面，俄军击沉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方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另一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孔德拉基耶夫九号表示，新罗西斯克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指出，无人机残骸落到多家商户的厂房内。乌军称，乌克兰无人机连夜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军舰。新罗西斯克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俄罗斯重要的黑海港口城市，也是俄石油和粮食等商品的主要出口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所承认的在世界政治中作为合法主体的那个乌克兰已不复存在。他进一步指出，那些被宣称为乌克兰国家根基，让俄方承认其为国际关系独立主体的所有特征均已丧失。拉夫罗夫称，俄罗斯是基于1990年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的独立宣言承认其独立的。宣言中提到了乌克兰关于无核、中立、不结盟的三项承诺，均被乌方无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三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谈判，而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谈判首选地点，并强调，若想战争停止，美方需停止对乌克兰援助。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
2: Есть общ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бщее жел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выйти на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 обозрим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э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удут возобновлены. 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продолжаем контакты с наши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собеседниками.
1: 不过，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有关乌克兰问题谈判的首选地点。他还指出，如果想让战争停止，美方应停止对乌援助。目前，美方没有向俄展示过解决乌问题的路线图。
3: Я дорожную карту пока не видел. И думаю, что, наверное, никто не видел.
4: Пока речь только о возможном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от такого уровня, как они были.
3: Об этом речь шла, чт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возобновить контакты с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трехстороннем формате, да.
1: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日前指控中国企业窃取美国人工智能战略，中国外交部周三敦促美方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指责和抹黑，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加强合作。对于有声音批评称中国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外交部驳斥称中国从不抽梯子，而是一直致力于搭梯子。
5: 美国国家安全局等三机构八号发布联合声明，指控六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未经授权征留美国模型，称此举会窃取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所谓征留，是 AI 开发领域一种广泛应用的技术手段，简单说就是用大模型去训练一个小模型，让小模型学到接近大模型的能力。对于这样的指控，中国外交部九号回应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
6: 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5: 近期有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对此，毛宁表示，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
6: 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
5: 凤凰卫视宋伟娟、王磊北京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周三表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蒸馏美国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指美方是将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美方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沟通管控风险，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惠及全球。成立大约只有八个月的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周三正式宣告分裂，立宪民主党出身的议员将组建新党，计划与公民党在国会继续保持合作。
7: 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周三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和临时常任干事会，正式确认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出身议员分别退党。中道改革联合成立约八个月后正式宣告分裂。中道代表小川纯也召开临时记者会，称自身能力不足，未能实现三党合并，向支持者道歉。
8: 一義的にこれがなら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は、大変私自身の力不足を含め、責任を痛感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この間ご期待をいただいた、ご支援をいただいた皆様に、この場をお借りして深く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そのお気持ちに今後別の形、新たな形とはなりますが、しっかりとお答えをしていく所存です。
7: 立宪民主党出身。

0: 议员计划组建新党，公民党出身议员则计划回归公民党。不过，中道分裂后，仍将在下一届临时国会组建统一会派取名中道，并在政策制定、选举和国会活动中继续合作。中道改革联合今年1月由退出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的众议员等人组建，原计划进一步吸收两党参议员和地方组织，但2月大选时中道惨败，两党内部出现反对合并的意见，三党最终在8月底正式放弃合并。
1: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切，日本东京报道。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周三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当天中午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签署解散议会的总统令，并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Donosim
2: ukaz o raspuštanju Narodne skupštine Republike Srbije pod 1. Raspuštam Narodnu skupštinu Republike Srbije izabranu 17. decembra 2023. godine. Raspisujem izbore za narodne poslanike za 25. oktobar 2026. godine.
1: 他表示，此举旨在缓解国内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 武契奇呼吁各参选方和选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参与为期45天的竞选活动，尊重不同政治观点选民做出的选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至今尚不足3年。而总统可根据政府的建议解散议会，并同步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另据塞尔维亚执政前进党本月5日的党内决议，武契奇将作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及总理候选人参选。 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民间则对选举持有不同的态度，有部分民众支持武契奇的执政路线，认为其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发展；也有民众期待反对派胜出，将其视为塞尔维亚实现发展与进步的唯一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泰国政府近日安排媒体和东盟观察团到泰柬边境奥斯马电诈园区实地观察。凤凰卫视为唯一受邀中国媒体。本台记者进入了园区内之前没有公开的区域，发现区内不仅存在大规模的电诈设施，还有用于拘禁和惩罚人员的区域。泰方表示，试图逃跑或不配合的人员可能遭到羁押和酷刑，部分受害者曾经遭受到了严重的身体伤害。
4: 泰方介绍，奥斯马电诈园区被划分为多个区域，其中一区较为特殊。除了针对美国和欧洲受害者的诈骗设施外，还设有供诈骗集团高级人员和幕后主使使用的行动及指挥中心，以及医院和娱乐设施。而在一区内，泰方还发现了用于拘禁和惩罚园区人员的区域。接下来我们要前往的这个地方是奥斯马电诈园区的拘禁还有刑讯的一个场所。这些设施的存在，说明电诈园背后存在着暴力控制。
5: 进入建筑一楼，首先可以看到一台安检机，旁边散落着警棍和干状工具等物品。泰方称这些是用于酷刑和控制被拘禁人员的工具。Some of the equipment here displayed on the ground are the torture equipment, some batons and the poles used to kind of manipulate and basically force the victims.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ed them to do. Further downstairs, there will have torture rooms. We can go and have a look at the torture room later on.
3: 沿着楼梯进入地下室，一间间狭小隔间连续排列，每个隔间内都安装有 CCTV 监控头。部分隔间角落至今仍遗留着矿泉水桶，桶内残留的尿液已经变成深棕红色。
5: Organization rules and regulation, or some that try to escape from this area. We think the guards and all the we think it is a Cambodian soldier that take extra job to do some to do for security in the scamming complex. They catch the people that try to escape and imprison here. And at, right here, as you can see, it is the urine tank.
3: 记者今年3月曾进入奥斯马电诈园区采访，此次重返部分相同区域，现场遗留的设备和物品与半年前相比已明显减少。泰方表示，绝大部分具有调查价值的证物已被警方带走。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泰方还掌握了目击者和逃出人员对这些。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周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德马雷。何立峰表示，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加中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德马雷表示，加拿大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加中贸易理事会愿继续助力加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来关注美国股市的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美股目前的走势状况如何呢？
1: 骆彤你好。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承压下跌，三大指数都是在全面走低，美债收益率再度飙升，加上中东的局势升级，也是带动国际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关口，市场重燃对于通胀以及利率的担忧。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49%，纳指下跌0.72%，而道指则是下跌0.71%。债券市场方面，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细节，表示将回购最多6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不过这一额度则是低于部分市场人士的预期，没有能够明显压低收益率。能源市场方面，中东则是再次发生了一部分的军事升级，国际油价周三突破了每桶101美元。那么美国方面则是表示，美军周二摧毁了阿曼湾附近的4艘伊朗油轮，以及哈尔克岛附近的另外1艘油轮。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上一次达到每桶100美元还是在7月份，之后曾在8月初跌到了80美元附近，如今短短几周之内，油价已经又重新站上了每桶100美元关口。欧洲天然气价格也是同步上涨，那么市场是压住英国央行以及欧洲央行都可能会加息4次。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随后进一步的走高，现在是逼近了4.85%附近。罗彤。
0: 好的，感谢又明在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至于亚太股市周三的走势分化，台湾股市小幅反弹，但香港股市录得3连跌。港股延续下跌走势，恒生指数早段一度跌穿25200点，失守100天线，但大盘午后在平盘附近窄幅波动，中场小跌42点。内地股市延续分化行情，沪指和深成指冲高后回落，午后触底反弹，中场以红盘作收，但是双创指数延续调整，科创50指数下跌接近0.7%。日本股市低开后震荡走高，最多上涨超过500点，但是随后获利回吐，卖压涌现，午后反复回软。日经平均指数中场小幅收跌。至于台湾股市早盘震荡上行，但午后逐步收窄涨幅，中场微升不足100点。内地8月通胀数据出炉，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都有所扩大，环比则终止连跌的态势，双双由负转正。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回升0.3个百分点到0.8%，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0.6%扩大至本月的4.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至于 CPI 环比则结束连续3个月的跌势，转为上涨0.4%。从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4%，环比则上涨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1.8%，鲜菜价格下降2.8%，蛋类价格则上涨15%。此外，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3.6%，涨幅扩大9个百分点。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21.5%、19.6%和11%，涨幅均有所扩大。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扩大0.3个百分点到3.8%，超出市场预期，环比则止住连续2个月的跌势，上涨0.4%。从环比来看，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分别上涨10.4%、4.1%和0.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0.8%。 此外，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新动能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含质量、含率量持续提升，带动电子电路制造价格环比上涨3.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9%，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周三在北京开幕，不同的国家馆也在当天同步开启。参加服贸会整10年，主宾国挪威方的官员指出，挪威企业期待同中国能够促成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两国共同受益。
3: 9月9号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及交易会，共有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不同的国家馆集中展示了海洋产业、能源、数字服务等领域的创新成果。挪威是今年服贸会的主宾国，这也是挪威第10年参加这一活动。
4: And the span is large. Norway's largest company, Equinor, is here, but also one of the smallest companies. We look forward to fruitful discussions, new partnerships.And continued cooperation that will benefit both Norway and China.
3: 今年是丹麦首次在服贸会开设展馆。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表示，参会对于企业向其中国合作伙伴展示长期扎根中国的意愿至关重要。而当被问及眼下的中欧经贸摩擦，曹明思认为，在贸易领域同中方继续保持对话非常重要。
5: Denmark and China have had a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spanning over 75 years now. Of course.Friends and families have differences of opinions, but for us it's very important from the commercial side, from business side, to continue the dialogue, to be present in China, to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make partnerships, and through business can be the way that we communicate and develop our relationship further.
3: 在近年来自然灾害频发的背景下，丹麦参展商中就有开展环保与可持续发展领域业务的企业。曹明思表示，企业方也期待与同一领域的中国企业开展合作，共同应对相关问题。凤凰卫视金融用户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6: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7: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8: 兴业股份 X Plus 第4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由香港特区政府与贸发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周三在会展中心开幕，汇聚数千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官员与商界领袖，加速跨区域商贸对接与签订协议。
2: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九号起一连两日在香港会展举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首日活动就汇聚来自全球数千名政府高层代表、投资者及业界领袖，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香港凭借完备的经贸、投资及税务协定网络，与国际金融与争端解决枢纽地位，正加速链接内地与全球市场。
3: Close to 1,500 companie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offices in Hong Kong, up about 17% from 2022. Over 100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re listed.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with more in the pipeline.
2: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出席峰会致辞时表示，将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能力，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项目建设。近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计算机、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等产品贸易上增长良好。2025年，双向直接投资额超过620亿美元，并签署产供链合作、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文件，有力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4: 2025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3.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快于整体贸易增速。2.5%，占比提升至51.9%，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2: 开幕环节，乌兹别克斯坦总理、乌拉圭副总统与老挝副总理。

0: 也分别带来特别演讲。之后由香港商经局局长邱应化主持，围绕多元国际格局中构建韧性贸易与投资框架展开政策对话。一连两日活动丰富，更成果丰硕。今年论坛首日就已促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合作地区包括内地、澳大利亚、印尼、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地。论坛增设出海专区、中亚专章及中东专章几个全新展区，共120多家参展商参与，带来超过300个投资项目，预计举办逾800场1:1商务配对会，持续促成跨地域合作。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周三上午与港澳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这也是首次专为港澳青少年打造的课堂，更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在轨期间与港澳学生互动。
2: 香港各中小学安排师生于校内观看天宫课堂直播。来自香港的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是本次主直播场地，行政长官李家超也现身地面课堂与学生一起观看。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黎嘉莹轮流与港澳同学打招呼，随后开始上课。
3: 今天我想用它来开启我们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2: 我们的首先由朱杨柱讲解空间站内部构造，随后轮到黎嘉莹以粤语介绍航天员的每日饮食，包括饭、面条、佛跳墙等，并示范在太空扭毛巾、日常运动以及如何在空间站睡觉。在观看直播的礼堂现场，给同学们准备了非常多的道具，其中就有一枚陀螺。而在直播画面中，黎嘉莹也向同学们展示了一枚陀螺在失重环境下的旋转轨迹，并指出这正是天宫课堂第一课的同一枚道具，展现出航天精神的传承。在介绍完空间站后，一众航天员回答港澳学生提问。
4: 同埋喺太空入边进食，又同喺地面上面有咩分别呢？
3: 其实主要的分别就是我们这里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将食物和餐具用魔术贴固定好，食物包装打开了之后就要更加小心，如果不是它就会周围飘，如果飘了它的仪器或者通风管道就会影响它们的正常运作。
2: 李家超在出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致辞时则表示，黎嘉莹的故事告诉大众，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
5: 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2: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来自港澳地区数十所高校的师生共同参与了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现场学生不约而同地表示，透过直播亲眼看到国家载人航天的成就，深感震撼。
6: 有看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香港中学生表示，能够直观看到国家航天科技成就，深感震撼、激动和自豪。
7: 平时在书本入面都见到，因为在微重太空微重力环境之下咧，水佢冇一重力嘅牵引，佢就喺太空会形成一个 perfect sphere 完美嘅球体啦。咁就平时喺地球上面就好难模拟到一个真系失重嘅环境。咁可以喺头先天宫课堂嘅直播入边见到喺太空呢个真系环呢、这个真系嘅微重力环境之下，系其实觉得非常之震撼啦。
6: 有澳门中学生在直播结束后感叹深受启发，原来常见的原理换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结果，未来会用多角度观察和思考科学问题，期待能参与国家航天事业。
8: 今次神舟23号入面嘅嗰个天文相机咧，其实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嘅，而澳门咧澳门嘅科技大学咧都有研发到澳门科学卫星1号啦。其实这些都是表明了，其实现在港澳地区都是深深地参与了在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当中。
6: 从师生的回应当中不难感受到，天宫课堂是国家航空航天战略和个体梦想的交汇，而港澳专场更是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成就的桥梁。 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1: 对于即将公布的香港五年规划，金融将会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香港应如何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做出更多的尝试，以更好服务国家？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月就认为，重要的是要有更多的应用场景，让人民币持有者进行投融资。
9: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金融发展自然将会是规划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如何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做更多尝试，以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是业界共同关注的。对此，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月就表示，最重要的是有更多应用场景，让人民币持有者进行投融资。
10: 衍生品的一个领域，香港是可以做得到更加多的角色。譬如会不会是在那个所谓的信用违约啊，又或者在一个利率的互换那里，是有更加多的一些产品的出现。那这件事正正就是，即是香港能够去服务得到国家的一个定位。
9: 而如何更好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建构一个全面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董一月就强调，国力与人民币国际地位密不可分。董一月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对实体经济影响深远，未来五年香港可在相关产品多样性及普及性方面做更多开发与探索。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中也提到，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对此，董一月就提出，香港应助力国家在大宗商品交收的定价及话语权方面发挥更多功能。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在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日前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个航班延误和取消之后，英国交通大臣周三召见该公司的最高负责人，要求对方解释事故原因。
6: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9号要求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到政府说明事故原因。罗尔夫则公开向民众道歉，辩解称这次故障与此前的事故并不相同。这是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成立50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11: I unreservedly apologize. In terms of what's happened today, we had a technical issue this afternoon, which our engineers worked very hard to resolve. That technical issue took a while. It took longer than we would normally have liked for it to get resolved.
6: 他们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但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尽管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在日前已经表示解决了系统故障，但航班运行并没有立即恢复正常。英国航空分析机构的数据显示，8号与9号2天之内被取消的航班数量已经超过2000班，至少30万名乘客受到影响，大量旅客被困在机场，部分乘客甚至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内等待数小时。英国最大廉价航空公司之一的瑞安航空斥责，这次故障造成其超过6.5万名乘客受到影响。
12: It is simply shocking that we've got millions, tens of millions of pounds in costs to the airlines and untold distress for passengers.
6: 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是一家公司合营企业，其中49%的股份由英国政府持有。尽管已经被众多航空公司猛烈抨击，但是英国政府在9号仍然表示对他们抱有信心，且承诺会在一周之内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波兰国家铁路公司称，一列客运列车周三在马索夫舍省一处铁道路口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涉事列车从波兰卢布林开往石切青的途中，与驶入铁道路口的卡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脱轨，事故造成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救援人员在现场处置。感谢搭乘凤凰洲际快车，乐通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找到，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起来看看这文汇报大版面，在今天港媒呢也很高度关注，因为是有16名的青年公务员呢、到联合国去任职，这个比例跟数字跟规模呢都是历来最受瞩目啊，这人数创新高。同时，香港的公务人员非常硬核的专业能力、出色的一些语言交流的能力，在沟通当中呢，也渴盼在联合国的任职当中呢，能够做到更多的一些好事。而且呢，他们过往的表现呢、都被称赞是高效。香港的发展是代代人接棒传承。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聚焦。今天头条聚焦的一开始，我们先一同来看看，在今天各家媒体的报道，特别在港媒，都是以头版头条的消息来做标注。这是大公报的版面，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日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今日凌晨发布公告，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继续关注国际的情势，美国打击伊朗邮轮以回应德黑兰对美国军舰的袭击。在这一波可以看到，在攻击的数量显示呢，这一波呢虽然看起来是一来一往啊，不是全面扩大型的一种攻击，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势也使得整个通道的掌控权还有整个外溢风险呢接续受到关注。这种威胁性呢仍旧是在中东局势缠绕不止，而整个中局方案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更新的一些突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看看伊朗呢，官媒这里对外宣布说，在拦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里拦截了一个水下的无人艇啊，在这里来继续看看，这是路透社先说的一个报道。这里呢捕获了一个美国无人的潜航器，伊朗的国营媒体啊，它直接也有公布它的型号啊，说是DIVE LD 这个型号啊，这里也写一下。那这个部分呢，美国国防部是怎么说的？美国国防部是证实说，他们有一艘水下无人载具已经故障超过一天了，但是也没有确认在伊朗这里所说的一些经过。而这个呢，现在这个关键会聚焦在这个无人的潜航器啊，它大概长约5.8米，说可以执行了反水雷，特别是海床侦测的这个部分。那也显见呢，在这一块这个事件再度把整个航道安全的议题要拉上了台面。与此同时来看，德黑兰时报这一篇的广告，因为之前大家外媒很关注它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外面的广告看板有的时候会换的。那接下来就是针对特朗普，他跳下水去了，这个表情好像非常的慌张啊。在这里的标题呢就提到说，这伊朗的总统佩德西奇昂，他现在对于特朗普那可能也要有反击的手段了。同时也要说，那伊朗呢现在对于美国这整个经济的封锁也要反制到底，直到他们的敌人跪地啊后反悔为止，好，得展现出这样的决心。另外12国联手出击制裁以色列定居点贸易，大公报的标题啊，在今天的金融时报的头版也是，这里主要是看到约旦河以西这以色列人不断地去扩建定居点，对原来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暴力行为，在这一年以内啊，在联合国有关部门的统计当中，这个数字呢是超过1000件啊。那同时在今天英国的媒体也有跟进，也是大版面的看啊，现在以色列呢这里也有所回应了，这里主要是英国啊、法国等等啊这些国家要什么呢？他们怎么出击呢？这个以色列他在约旦河以西的这个他们设置的定居点，只要出来的所有的商品他们现在不接收，他就是要用这种联合的力量在这件事情上呢把这些的贸易化甚至是法律化。但以色列呢他这里也做出了一些外交回应，在今天这一篇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

根廷跟英国围绕着一个岛的主权啊，这历史的争议在起啊。之前我们也看到啊，英国称福克兰群岛，而在阿根廷是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我们就简称马岛吧。以色列干脆直接站队，就说好像是时候要承认马岛是属于阿根廷了哦。在这里呢，也是这可能呢，对于他们接下来呢，都是现在这一段时间，因为英国呢近期对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一些作为是公开高调的一个谴责，那现在以色列似乎把他们的一些心态心情呢也整个反映上来。另外一方面来看到阿根廷呢，米莱想要仿效中国香港模式，不是想抄就抄的。先说米莱奇人啊，米莱奇人我们都知道，他选举的时候被视作是阿根廷版的特朗普，然后而且之前他在选举，他在正式上台前，其实对中国说了很多很难听的话，但他上来了之后呢，好像开始有一些收敛啊，还觉得在贸易上中国的位置非常的重要。那他现在怎么说呢？他说要采用香港模式啊，香港模式什么模式？是借鉴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当中的香港模式要。那这个部分要提到是要把马岛主权这个部分，因此呢，各方专家就批你是这个部分有许多的细节比拟非此啊，这个不能这样去比较。那核心呢是它整体的一个策略模式，现在大家会看接续米莱会怎么做。再来看这个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现在是看起来硬气了啊，那同时呢，因为特朗普最新一波恐吓了加拿大的这个企业叫庞巴迪，今天经济日报分析就可能政治噱头的居多。那这个庞巴迪啊，要知道政治需求居多，他能做吗？因为加拿大的这家庞巴迪公司呢，它的本身哦，在美国有很多深度合作。我们知道这民航机的领域，它是精密工业，理论上它或许可以100%的自主制造，但是实际在商业跟产业的现实面上极其困难，它需要有一些国际跨国供应链的合作，像是庞巴迪，它这零核心的零部件是源自美国，你看美国的 Honeywell 还有 GE 他们来做一些生产，订单也多了，钱也多了，你现在如果说停就停的话，那会影响更大的是在美国自己内部，同时庞巴迪在美国也创造了非常多的一个工作机会，因此特朗普所说的话能不能背后得到支持，在这个时候大家也认为可能政治噱头比较多。政治噱头还要来看冰岛，冰岛呢虽然特朗普在地图上昨天看到把这个墨西哥、加拿大、冰岛、格陵兰都要纳入美国的版图，这件事情或许看起来是一个玩笑，但对冰岛来讲觉得一点都不好笑，他们就召见了这个美国主的相关特使啊，召见了美国特使，表示谴责，表示抗议啊，而且认为说这是侵犯主权的事情，没有办法去接受啊。好，这个互动情况下增加一些外交摩擦。再来看呢，格陵兰岛的情况，现在跟特朗普这么样的一个威胁性，可能在当中他们还能找到了一些认为说有利的空间啊。怎么说呢？像是欧盟啊。欧盟现在呢就宣布有2亿欧元啊，2亿欧元这边是港币写啊，2亿欧元的合作资金要投向卫星跟海底电缆、关键原材料、清洁能源等等。所以这个美国的主权压力现在反而促使了欧盟要去增加在格陵兰岛的这些投资，然后整体的一个安全在当中以资源换取时间跟空间。双普热线谈中站啊，今天呢媒体就来看这个通话的一个结果。可能有提这终结乌战的想法。之前就是特朗普的特使，还有他的女婿他先去莫斯科，再去基辅。现在呢，看到是特朗普跟普京两人再度通上了电话。在这里看到普京对外说呢，他其实现在对欧洲并没有一个侵略的计划，这口头上他提，不过近期因为还是有许多一些摩擦，特别欧洲现在拉高了警报，对一些不明的纵火事件动不动好像杯弓蛇影，他也会把手指指向俄罗斯。但是整体的一切这些三则报道加起来呢，还是核心要看到底有没有进展之前谈了这么多，这个进展性到底如何？不过可以看到认为说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或许不一定会有太大的动作，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多要看的是俄罗斯给美国什么样的面子。继续呢，这个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证实他们现在也是对于这个印度在终结乌克兰危机上所做的贡献呢，他们觉得是肯定有他的贡献，同时证实呢要跟印度商讨来共探稀土。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金砖国家的峰会本周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登场，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会跟印度的总理举行双边会谈。朝俄首座图们江公路桥通车，俄罗斯总理表示，两国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我们看这个除了近期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现在在一些基础道路的建设上面，再看到了一些消息。路透社报道，这个是乌克兰，他现在要买爱国者飞弹，跟他的盟友们买爱国者飞弹在这里呢，也要看，在签约大概采购要一千。

0: 签没的爱国者的导弹，但是呢，核心是他可能很多要数年之后才能交付。那么对于他眼下需要一些防空防卫性来讲，会不会就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样的情况呢？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怎么办呢？所以在消息当中提，乌克兰可能劝啊，就希望呢也拜托拜托他这些欧洲说要是支援他的盟友，是不是看看能够动用库存？因为之前欧盟这里动用了大概有900亿啊，900亿欧元的是对乌克兰的贷款，看看当中能不能拨款来做这么样的进行。那现在像是德国啦，还有一些英国在思考说他们的库存量是否能够拨与协助。 来看今天文汇报的标题：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激进评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在这里看到两个关系，因为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主要的经济体，在很多的国际框架内啊，有很多加强协调这种空间啊。而伯纳姆呢，则是表示英方愿意维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坚定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 接续关注，这是一个数字，中国顺差冲高。那这个部分呢，包括了是8月份哦，看到内地外贸2位数的增长。民报这里也看到，这整个包括高科技货值新高，而且是科技产品出口价格的升幅啊，远超货量啊，所以就说 AI 神助攻。而这一波呢，当然也有一些政治观察啊，像是呢有港媒就认为说，因为顺差的这个消息呢，可能对于当前的国际一个贸易情势来讲，特别在欧盟跟美国，可能会思考在当前策略下如何再平衡。 另外，8月汽车销量啊，这个部分经济日报看啊，这里8月汽车销量跌了23.6%，出口增进8%，在海外出口的部分展现是亮眼的。日经中文网看啊，中国企业执掌欧洲4%的汽车产能，这是到2030年。 现在包括啊，中企在海外的部件呢，有很多在策略性的不断的在这个增强当中，在英国、在法国、在西班牙、在车厂之间的合作都有所调整，来做应对当前这个趋势跟环境。那对于欧洲来讲，大概前15大的车厂啊，他说有250万辆啊，在当中报道250万辆的产能过剩。那现在这个部分呢，他们更多的思考什么？是他很多的车厂因此面临要关闭、要裁撤、要整并。 但对当地人来讲，欧洲这些国家当地人来讲，他要看的是怎么样保住自己的工作权。因此，如果能跟中国车企、中国的资本啊，在这里做一些更好的合作，保住工作资本的话，这也是他们接下来啊来看到一些方向。还有深港穗创新集群蝉联世界第一。
1: 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啊，深圳、香港、广州的这条线呢，它跟东京、横滨，还有美国加州圣何西到 San Francisco 旧金山市啊，这个部分可以说长期都是领先啊，显见这块地方创新能力。接续新加坡总理。 年薪超过9000万，冠全球，这是台币啊，9000万台币，因为这是台湾媒体啊。那他现在整体呢还要讨论要加薪了啊，加薪。那说这是高薪2年，现在要加薪9%，他们认为是已经去评估过当前的一个情况跟需要。而新加坡的总理认为，在接下来这个时间呢，他加幅的部分呢，他会把它捐出来捐给慈善机构。而这一波的一个调整呢，也是考量到整体的趋势性，还有真的希望能够留住更好的人才。 在这波当中，当然有些民情舆论了。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就说啊，政府调整政治现金，那每年额外会支出到1160万元啊。同时呢，专家表示说，政务官调薪其实是没有最佳的时机，但公众难免对照自身的收入与生活压力。但新加坡政府呢，必须要展现出对的政策方向的持坚持的决心，同时在管理治理的模式责任分担上也要有效对公众显现。
0: 韩国媒体梨泰院惨案特调为延期1年花费了135亿韩元，人员多于公调处，花钱多过国教委。这里呢有很多遇害者的这个家属呢，就齐聚青瓦台前抗议有关于这个调查委员会他的领导层情况。他这成立了1年多，现在这部分预算还没有算到要对受害者家属的赔偿，所以预计这个预算还会再向上暴增。但核心是他成立了1年3个月多，内部有太多的混乱，彼此意见不合。 互相批评，还有人下台等等，这么样乱的一个局面，让这些要等待真相真正公布的家属心里也很焦急。观察者，武汉市卫健委非法代孕地下实验室被查封，有8名涉案人员被依法控制。先读到这里，下集回来继续读报。

0: інтеграційну Co-Farmums.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0: 一柴即气，十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继续读报，我们同看要闻追踪。 中国时报今天刊登了资深媒体人，也是本台的时事评论员石其平先生，他的一个专栏文章，标题是"扭转中国，贝森特太天真"。这个部分因为近期很多事情啊，因为主要是美国财长的贝森特，他说了一些话，特别对于中国的顺差这里好像格外眼红。在石先生他的一个分析当中啊，整理了几项的一个论证啊，他认为说其实呢，有一些整体的一些改变样貌啊，供应链，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的出现。 工业机器人的出现可能原本要靠低廉工资接受中国制造的希望为之破灭啊。另外还有中国有独有的产业集群，另外基础建设，尤其是电力，基建之于生产力呢就不用废词了。那这个部分也讲到优势啊，还有市场规模的规模的一个优势。所以他整体呢来在这几个点向上面呢有理有据也做了一些分析。接续是环球时报，主要是环球时报的这一篇。 外媒炒作中国机器人准备参战，专家存在明显夸大事实和技术误读的倾向。在这里呢，也核心可以看到，环球时报呢即刻也做出了一个点评之后，来看这一块为什么引起这样的讨论。在各地，现在全球都在研究 AI 啊，在机器人的发展上面呢，都在努力跟先进制程来做一个拼搏。但这里呢，这一波的一个舆情呢，啊，也要来看他们访问的一些军事专家啊，比如说他提到了环球日报、环球时报，也引述了军事专家张军社的一个表态。 说呢，其实机器人你现在你用到战场上，还有很多短板啊，要再去做一些去思考。但核心呢是说，人形机器人可能最被快用在的地方呢，是一些排雷啊、生化，有一些侦察哦、侦察工作跟物资的搬运。在这里呢，也访问了宋忠平先生，说宋忠平先生表示说，欧美早就已经将包括机器人在内的这种人工设备啊。 还有这些都推向了战场，所以可能呢，你看像是美国自己先做啊，他就开始呢会把这样的一个目光投射在其他。这是南华早报今天说，巴基斯坦选用了中国的防御系统，要提升他们的反无人机能力。在这篇报道当中提到，有些型号了，就是说巴基斯坦的空军，他去展示了新引进的从中国制的这些有关的防空系统。 那同时呢，他配上他之前原先的有一个土耳其的一些系统，要共同构成一个多层次啊，互相互补的一种防空体系。美国海军外派保养 F-35也成猛秀啊，今天围绕秀这个字，不止围绕在 F-35战机，还有包括这个亚伯拉罕林肯号啊情况。那 RT 这里就报道。 你说这个 F-35本来要好像应该要翱翔天空的，但是现在啊，它却被它自己很多的问题呢，可能都给困住了。CNN 这里也看，经过长时间部署的这个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它的锈蚀斑斑的状况啊，也震惊了许多的观察家。 在这里看到，因为美军它可能是以作战目标为先，它的维护能力滞后，那在这里呢，长期都要靠外派，还有一些基础在维修能力的建造不足，所以这。

整体现在可能累积成一个大问题，变成是说他现在整个的一个能力的一个下滑的情况。在这里 F35 他说呢，他可能是远程隐身的作用，还有一个中心化网络的一个协同作战的一种调配。但是呢，他现在这个涂料啊，有些还不能让它飞得太久，因为高温呢可能会磨损，就没有办法达到它的隐形的功效。而且有一些核心的叶片也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些要维修起来不止伤本，还有没有关键技术人才过不过等等，似乎堆叠起来问题很多。要知道 F35 说全寿命的这个周期成本被评估要近2万亿美元，而且它每小时维持飞行的成本就高达了3.5万元到4.2万美元，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同时来检视一下这个特朗普他之前的这个金穹计划，还有部件到外太空这个部分呢，今天金融时报给了全版面的一个分析，来研究一下他的这个金穹计划。但是呢，他现在呢，可能他有一个目标，有一个10年架构了。这本来还说只要1750亿美元，现在越来越高了。而且承认太空拦截器的规模化跟可负担性呢，是一个最大的风险。那整体虽然看他这边写了很多点，他每一段技术呢，他还是有一些要突破的情况。那现在他要用全球卫星网络要拦截不同飞行阶段的导弹，但攻击的规模，你每增加一级，你的防御成本还有各方面的一些数量跟系统维护的成本都随之上升。在这个地面上，在海面上跑的、路上跑的、天空飞的，这个基本的美国海军的装备在维修方面都发生了如此大的争议，那么又何须再看在外太空的部分呢？砸1200亿美元，含你在美盖8座核电厂，三大能源计划占到什么比例呢？对美2000亿美元的大投资大部分啊。对2000亿美元的投资，之前特朗普一直给压力，让他们赶快实践啊。本来呢，韩国是想是有步骤的，但现在能源在这个部分，三大能源计划这么快速的去扎下去之后呢，它整体的比例还有它回应的效应，在韩国的舆情也是受到探讨的。在这里呢，比如说包括呢，它的韩国国内也在探讨扩核能的这个问题。现在进展呢，就是韩联社这个报道说，韩国的产业部下个月可能向国会汇报首个对美的投资项目到底进展如何。韩国次季名义的 GDP 看到升了26%，这是创47年来的一个新高。那同时呢，韩国8月份的同比新增就业是18.4万人，失业率呢是2%。它特别是青年失业率在数字当中公布，它有控制到一定的程度，主要是它的金融产业的发展，还有现在 AI 人工智能的带动，还有在整体的这个经济数字的上头的拉动。再看大千世界。大千世界看央视台海谍战剧交锋热播啊，今天新岛呢也给予了一定的版面来做跟进。经济日报看是国安部指导两岸谍战剧，说大尺度还原策反暗杀情节，所以引起了一些大家关注跟话题啊。世界日报来看，因为台湾呢这里也逼近选举的脚步，现在呢就是蓝绿阵营互相狂攻猛攻，但是动到了台北市长蒋万安，尤其还提到他的容貌问题，这个在选举场上来讲呢，向来都被视作比较低劣的手段，因为他叫人身攻击啊，人身攻击又是抹黑，又拿容貌来说事。那现在呢，蒋万安这里呢可能也要做一些反击。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让人很遗憾的看到，选举啊本该应该为了市政政策发展方向来做一些辩论，但是却牵扯到个人的这一些情况啊，也使得今年的整体的一个选举气氛、投票率，还有他的选举的品质也在上话题。港生数学科学阅读能力全面下跌，这个是信报的标题，但是实际的观察发出了很多的疑问啊，也看到一下科学的得分是不是跌的比较多。在这里呢，主要也是看到这是一个国际能力的一个，这是一个学生能力的国际评估啊。不过他这里有一些观察，觉得呢把问题说，因为他实际上的观察，教育局实际的观察，因为香港2006年开始在全球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的调查是连续4届排名全球前三，1995年起参与国际数学科跟科学趋势研究，数学成绩也一直位列全球前5啊，科学成绩是位列全球前10。那么为什么现在接下来是这样的一个调查呢？他们认为可能有很多原因，所以要成立研究小组来做跟进。
这个说一铺养三代啊，说这个是情况不在了吗？现在呢，有一些发表一些这个铺市政策建议书，倡银行适度放宽商业按揭。信报给了一个评论，输打都要，就说其实这个商铺发展呢，也有在。

好的时候，但是呢，当他自己发展，他不论是输也好，赢也好，好像似乎都是自己要得到好处，但是要增加融资能力，这里会不会在成本反映在市场上其他方面，这是他们看的方向。另外啊，就这件事情啊，这主要是看到德国《民进周刊》的一个报道，那主要呢是有中国内地的人士摇身一变成为纳粹受害者的后代，在这里也引起真正纳粹受害者后代的家属呢，他们我们可以想见这种情绪的愤怒与不满。另外，《信报》直接就提啊，当然这。段的一个过程，现在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德国的一个检调处来做一个跟进的一个调查，因为他们当初对于纳粹的一些受害啊，这个家属他们有一些入籍制度的庇护，但他们现在要调查在这个部分的后续啊。接着再来看，就是印尼首富说两年啊转移的资金到海外的情况，也让大家结合说可能印尼当地的本国的一个情势。应届毕业生的政治经济学，这里我们看到主要是看到一个身份啊，为什么应届毕业生他要考量很多，他现在对自己的身份也放在了投资眼光当中，当然跟当前的一个生活情况呢，还有各方面啊，有一些远，他有些想法，可能变成一个有价有期限，但是却有价格的一个资产。一起来看看黎巴嫩南部夏季赛驴，他们原本是为了感谢驴子对他们农耕跟民生的贡献，但是不知道这一天会不会让驴子更累了呢？一起看看。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5: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6: Doesn't matter.
4: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7: 你以后有空我带上那所有人呢？
4: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8: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4: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9: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10: Right here, sir.
11: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12: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13: Excusez-moi.
14: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4: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1: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2: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3: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2: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0: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举起生的希望中国台湾在1999年921大地震后灾难医疗救护队发展已经超过20年花莲地处多山地带是地震频发的地区
4: 花莲经历过几次大地震那大地震的时候房子倒塌就会有很多人受困
5: 借过
4: 医院的急诊室要立刻启动大量伤患应变在现场的话大概会有3组人马一组就是特搜队一个就是 DMAT 的队伍另外一个就是 EMT 他们附近的消防分队也会立刻派救护车过去现场
0: 慈济医院多年来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动员组织的各种灾难相关救援团队急诊部有不少人员也自告奋勇参与比如廖玉琪作为灾难医疗队的成员他自愿参与了特搜队的工作
6: 花莲其实今年已经有通过特搜终极认证，就是在国际上如果有重大事情需要救援或者动员化，台湾的花莲是5、6月是一个轮值月，所以就是需要花莲的队伍出去。
0: 成员当中还可以见到另一个熟悉的身影，资历近30年的护士长涂秉旭。
1: 今天是特搜集结的一个动员的训练小编吗我们得要先做一个模拟我们要出队的一个状况让大家也彼此更加熟悉这整个的过程我们会先报到之后就是去评估所有队员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合出队这样一旦真的出事的时候这里集结完了那我们就是直接拉到机场
7: 我们这次预计是出40人的队伍
0: 模拟排练并不是例行公事而是为真正的意外和灾难来临时刻做好准备简短的演练提醒了大伙自身背负的使命也提高了所有人的警觉性
1: 特搜队这边是几乎每个月会有一次的主训这些其实就是在模拟大楼倒塌的时候我们面对这种所谓的局限的空间怎么样去在里面找到人然后把它搜救搜出来这个是我们必要的一个技能之一就是把这个铁板你要烧出一个空间出来让人员可以进出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把医护人员用绳索吊到里面去其实医界有两派的看法他们是觉得说大楼倒塌的时候医疗人员没有受过完整的训练那你进去本身你就会有风险可能死掉一个医师也换不回那条命另外一派的讲法就是说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也有受过适当的训练让他们可以进去到重灾区最前线的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我们后来加入这个特搜的医疗组我们参与大概是差不多3到4年左右的加入特搜队之后我心里面还蛮难过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太鲁阁那个火车事件里面很多的特搜队员在现场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尸体残肢每个人出来其实心里面也都很相当不好受
8: 这样他待在头旁边就好要不然他会怕
9: 对
8: 还要
9: 还是要坐在他的上面呢
8: 他 是哪里受伤？
1: 在任务结束之后，医院这边我们有帮大家进行一个团体治疗啦等等这些东西，当然它有一定的效果。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轻易放下的，还有一点点的，就是说那是我将来持续进步的一个动力。灾害发生的时候，到底外援什么时候能到我们不知道，这些都是我们要需要考虑的。
0: 鸣笛声打破了宁静，一名凶问的老者被送到了慈济医院，并直接送进了急诊室。
4: 有量到他的血压吗？
9: 哦，我在动了，在动了，在我手上。
4: 急诊很像菜市场，
9: 你要再动了，拜托，这样我的东西不要
4: 动哦。菜市场里面卖各式各样的东西嘛，这边也是各式各样的东西，很吵杂。
9: 吐出来，吐出来。
4: 虽然我一直希望他不要这么吵，但他就是很吵杂。胸口痛不痛？啊。哪里不舒服？你单位无松快？急诊医师其实很像侦探。那我现在要找出凶手是谁？眼睛张开，可以吗？但是散在我面前所有的证据都是零零散散，甚至有些证据是被隐藏起来的。可是我没有办法慢慢整理出一个头绪。
9: 可是你要先要抓命啊！
4: 看起来是急性心肌梗塞，而且情况蛮危急的。
9: 小心哦！
4: 心肌梗塞就是因为心脏血管被一些血块阻塞住了，所以我们会立刻先打一些抗凝血剂。那这个对他等一下去做心导管的过程可能有一点帮助。护理师赶快帮他把衣服都换掉，要手术服要穿上去。我们大概在短短时间里面就把这些事情做完。赶快送导管室，你送啊，我去订 ICU。
9: 我人传送哎，去了电梯了，去了。
4: 当我们把这个真正诊断找到的时候，才会交给后线医师。那后线的医师就会按照这个方向就继续治疗下去。心肌梗塞的病人，我们只要把他交给心脏科医师之后，我们急诊这边的工作就结束。上去了，上去了。好，对对对，保佑他。心肌梗塞是一个很抢时间的疾病，像这类的个案，他还没有到达医院前，我们就知道他要来了。消防员他们会在现场做完心电图，就会上传到我们的群组。那群组里面有心脏科医师，也有急诊科医师，谁都可以随时都可以打开来看。
0: 各司其职，在急诊部门是铁一般的定律。
4: 我们还会有负责挂号的那个叫书记，他们会帮病人挂号结账，然后用一些诊断书啦。然后我们还有药局，里面有药师，也有放射师，他们要去做电脑断层、照 X 光。那我们还有一些负责清洁的人员，还有传送人员，他就是会把病人跟一些申请单送来送去、送来送去。对，
0: 在慈济医院还有很多其他医院不常看到的角色——志愿者，他们的存在为急诊室里焦急的病患提供了心灵上的抚慰。
9: 阿嬷没事，消毒哦，贴起来了，辛苦你了。
4: 我觉得这里比较温柔一点。
9: 好了，我要出去了。
4: 当我第一次来到自家医院开始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我就有点稍微吓一跳，想说哦，大家讲话太亲切了。
10: 我们对盖，
4: 在这个地方的氛围是比较温暖一点的。好，你等我一下，等一下拿棉被过来。这边的基本人口比较少。
11: 他为什么昨天没有吃饭？
12: 不想吃。
11: 你不想吃会低血糖，你不可以不想吃哦。
4: 那但是严重度高是主要是因为我们是这里唯一的一家医学中心。像其他医院他们比较不能够处置的病人也会都转诊到这边来，所以一整天下你会看到很多转诊的救护车把病人送过来。
0: 赖佩芳来不及休息，急诊室又来了新的病人。
8: 那 endo 备好就可以下 rotaronin 了。
11: 病人他没有办法自我表达，因为他之前中风过。
8: 够了够了，
11: 他在家里的情况不好，一直在呼吸喘。
8: 哇，痰很多。
11: 今天检查的结果就是发现他两边有肺炎。我们先处理掉呼吸，再处理这个。
8: 扫地扫地。
11: 我在这边服务20年了，急诊很适合人生修炼。除了医学之外，像是社会的问题啦，或经济政治的问题，它都会在这边出现。其实没有什么好急的啦。病人的病情很急，我们就按照我们被训练的去做就 OK 了。
8: 我帮你倒数。
11: 我当了这么久的医师，这些事情其实基本上是难不倒啦。我很喜欢处理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就是诊断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需要练习的技能。你成功了。这应该是我们的乐趣所在。急诊跟其他科有点不太一样，对我们来说，上班时间的每一分钟都是被使用，并没有什么可以空闲休息的时间啦。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变动，要是要喜欢变动，我喜欢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个拿到的题目是什么嘛。
0: 救灾演练为何在这家医院频频上演？
11: 灾难跟平常的时候最大不同就是我们身上拥有的资源非常的少，人力很少。
0: 病人住院观察的时候突然抽筋。
12: 你以前都是这只手在抽吗？
2: 我们赶快给他一些药物啊，稳定他的呼吸道跟生命征象。
0: 病人又因何与治疗医生起了冲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灾害袭来，联系中断，没人知道救援何时将至。
5: 很多的特搜队员在现场，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尸体残肢。
4: 在921大地震后，

0: 中国台湾灾难医疗救护队发展壮大。
1: 可能死掉一个医师也换不回那条命。另外一派的讲法就是说，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也有受过适当的训练？
0: 救灾之后，医生们的心理健康也需要得到更多关注。
2: 台湾的救护车都是消防局的救护技术员就出勤，然后把病人送到医院。他们可以在现场打针跟给药，他身上会带着急救药品，还有那个电击器。因为我们有先建立一个叫做预立医嘱，预立医嘱就是我人没在现场，但是我都先讲好，发生以下这些情况，你们可以做这些事情。那他们做完了以后，我们会确认，确认完我就会签名。
0: 在花莲慈济医院，演练不时在院内上演，让前线人员从容应对灾难的发生。
2: 那今天的场景是我们在救护车上面，当救护车在摇晃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在两分钟之内把管子插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练习。
3: 好，现在就是开始摇。
2: 在台湾，消防局会聘请急诊专科医师担任医疗指导医师，举办课程。像一个完整的高级救援技术员的一个训练，让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之下练习插管的技能。经过考试认证的高级救护技术员是可以执行医师的预立医嘱，可以做某一些的医疗动作，而医师不需要在场，这个是合法的一个执行医疗行为。我们会对他们做更多情境的训练。灾难跟平常的时候最大不同就是我们身上拥有的资源非常的少，人力很少。
4: 我扶你过来，小心。
2: 每一次的灾难之后，我们一定会再为下一次再做更好的准备。大家都很喜欢说花莲人不是很怕地震，确实啦，我现在如果地震没有超过五级，我大概不会离开我的座位。所以我们在制度上还有在设备上都会做一些调整。
0: 在花莲慈济医院，急诊主治医师魏伟廷终于不必值晚班。救护车暂时没有送来新个案，然而病房里留院观察的患者却表现出了异常。
5: 你好，我是急诊卫士，他现在在抽筋哦，我们帮他检查一下。他以前有这样过吗？
6: 哦，
5: 比较严重哈，我们先处理，我们让他进去那个仪器比较多的地方。病人他有癫痫过了，一开始他是肚子痛发烧。后来我们发现是一个胆管炎，所以安排他住院，后续会做一些检查啦。住院留观的时候他就突然抽筋。
7: 你以前都是这只手在抽吗？
5: 我们赶快给他一些药物啊，稳定他的呼吸道跟生命真相。我看他的病历都没有做过这部分的检查，二来是说会不会有一些脑出血的可能性，我们要去排除，所以才去做这个安排。
8: 不要动哦，让我们让他过去。
9: 放轻松，放轻松。
5: 好。不过看起来没有脑出血，应该是旧的中风过的痕迹这样子。就是、病人是说他没有一些中风的症状，他自己觉得没有。
10: 老年人的话，你可能没办法问出很详细的病史，我们可能要做更多的检查来佐证。那做了更多的检查，可能时间就会滞留在急诊又更多。最近因为急诊拥塞的状况又比以前更严重，所以这病人可能在急诊这边待了两三天都是很常见的情况。
7: 你叫什么名字？还是你现在想睡觉？嗯，好好好，那你先休息。
5: 目前他意识也恢复正常，那癫痫也没有再发作，我们后续还会再追踪他的状况。
7: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等一下再进来看他。
0: 这边还没来得及结束工作，救护车又将一名病患送到了慈济医院。
11: 好，上。
10: 据阿姨她自己说，她是被载，然后就出车祸，那头皮就有一个出血。
7: 脖子会痛吗？头很痛啊，脖子不会。好好，
10: 至少她目前意识都是清楚的了。那其实我们头皮的血流是蛮丰富的，就是流血量可能会很大，所以整个头啊，整个身体都是血。
7: 深呼吸。
10: 我们把伤口打开之后，其实大概只有3公分左右而已，但是确实是有一个出血点，那我们赶快把出血点加压，然后脑部做检查。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很恐怖，但其实就是一步一步来的话，那病人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流血量比较多一点。
6: 阿姨来深呼吸哦。哎呦，好，我们打完等一下就不痛了。阿姨来，我们再忍耐一次哦，哈，来。
5: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嗯，
6: 好痛。好，来，再做一次，来深呼吸哦。
5: 可以经历到很多种痛苦啊，可以看到各种疾病的样貌跟原因呢，不同的程度这样子。
6: 这样有痛吗？好，那我们就先不动哈。
10: 我们可能就是以不要让他有痛苦为一个大方向。
5: 我们如果更能够了解病人或同理他的痛苦，让他知道你在关心他，那他可能会得到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11: 因为粘在头发可能本来就粘不紧呢，尽量固定哈。
12: 好
10: 好。缝合之后，其实阿姨的流血量就已经大幅下降。对啊，脑部做完检查也没有出血的状况，那我们就会让他先回去观察。急救间的可能有时候满床的话，连续来个3-4个都有可能。病人多变化，我自己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工作内容。那另外就是我们上班跟下班时间可以切得比较精准一点啊，不像别科的医师下班有时候病人一有问题，可能你也会接到电话要赶到医院马上处理。
0: 一转眼又到了下班时间，慈济医院隔壁的慈济大学球场开始出现一些医护人员的踪影。刚下班的魏伟婷每周都会带着孩子和3-5好友到此切磋球技。
13: 我们医院有篮球社团，我们急诊就有好几个，或有些放射科啊，其他科别的医师有在运动还是会有差别，有时候上班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累。
0: 脱去衣袍，在日常生活里，医护人员也时常有机会用上自己的专业所学。
13: 平常我们打球就是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回去。那一次就是邀请外院的老师他们跟我们一起打球。
14: 里面在最里面，
15: 他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13: 他打一打他就，好像不知倒地。摸他的脉搏其实也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当下赶快给他急救。好在我们现在每个场馆、运动场所都会有 AED 啊，当下赶快帮他 CPR 把他电起。
15: 1、2、3。
13: 那后续这个老师也是蛮顺利康复的出院。篮球就抢救团队，每个人就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可以赢下这场球，跟工作一样，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工作，那病人可能就会得到良好的诊断跟照顾。
0: 魏伟婷毕业于慈济大学医学系，随后到慈济医院从住院医师开始学习，直到晋升为主治医师。他对慈济有特别的感情。
13: 从大学开始就对这边的医院还有人文就是比较熟悉，特别是慈济大学就是强求一些医学人文，所以我们从学生时代到主治医师都会有这样子的熏陶了，希望久而久之就变成内化成自己心理层面的一块。
0: 以人为本是现代医学人文的核心理念之一，指的是不只关心疾病，更关注患病的人。
16: 没关系，慢慢写，不用紧张哦。
17: 手会抖啊。
16: 好，没关系。
2: 其实大部分的人走进急诊的那一天，很可能真的是他很倒霉的一天，他遇到的那一些事情很不好。 那可以帮他的人就是我们，但我们对他而言是陌生人。
12: 你那个烫伤啊，三度烫伤了。

0: 重的，这个我们等一下要找整形外科医师处理才可以哦。
1: 所以他们倾向于不信任我们，我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我想相处几个小时之后，有些人会开始信任你，因为他可以感觉到你对他做的事情是好的。这里会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因为毕竟他们都在生病的状态，所以他们通常不会给我们太好的情绪。我尽量是退一步想，那有时候我就会劝他说，其实哈，你不需要把气发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帮助你的人。常常都会发现说，其实他想要的东西不是他嘴巴上讲的，所以我觉得我已经练习到，我可以体会到他背后真正的含义是什么。看起来眼球实在是肿得太厉害。
2: 以人为本的理念，或许也应当从患者视角投射到医护人员身上。褪去医生的职业身份，他们也不过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3: 大家当然通常都比较阿莎利啦，就是所谓的直来直往，好，并不会说去拐弯抹角啦什么那些，这是我还蛮喜欢的原因，就有话直说嘛。
4: 你等我。
3: 以前的急诊其实还算是蛮轻松的。因为大家看一次急诊是很贵的，所以呢，大家来就是哦，赶快拿个药，药也不要拿太多天，能够解决我现在困难就赶快离开了。现在不是啊，现在每个人进来，哎，我要抽血，我要怎么样，开始点菜了。
4: 含在舌头下面那个药，含在龙里面。
3: 我还蛮喜欢急诊的工作的，可是呢，对民众你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限制，全部加在医护人员身上。医护人员变成是健保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发热，那我们是负责让它发光发热的那些燃料，我们只是燃料烧完就没有了。已经走上这条路了，我们会乖乖走完。
1: 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我在工作的时候，不管那个人他受伤了多么的严重，其实我都是没有感觉的。好，我会把自己当作一个工作的机器，我会尽我全力去把这事情全部都做好。
5: 按你说，按这里，这里会不会痛？
0: 对。
1: 可是常常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停下来的时候，你才忽然间发现，哎，他就是一个人，心里面其实会有一点感受。
0: 原来是
6: 敷那里。
0: 对。
1: 你总是会对人生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了哈。
2: 人们常说，治愈有时，关怀常在。但愿医护人员在前线奔赴前行时，那些善意、理解和关怀也能双向并行。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Армали,
4: Рая,
5: А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6: Диверсита,
7: Таямниче.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Ихтиром,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距离，甚至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加贸易战全面的升级，加拿大开启了对美国新一轮的报复性关税征收，总理卡尼更是呼吁加拿大全员进入战斗状态。刀光剑影之下，一众发达国家如何来抱团取暖应对变局呢？另外一方面，中国八月份的通胀数据出炉了， CPI 数据出现了温和的回升，受到了 AI 算力的需求推动，相关行业的价格涨幅明显。那么假期将至，物价走势又该如何观察？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双方的关税战进一步的出现了升级。加拿大针对总值27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在当地时间8号正式生效，而税率分别是在15%到50%之间。加拿大总理卡尼也表示，美方在谈判当中要求过多的让步太少，而加拿大不会接受这样一项削弱自身主权以及重要产业的协议。

0: you've likely heard something about the collapse of our trade talk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probably heard that we could not accept what they were proposing. Let's be clear, it's a shame.
1: 一句令人遗憾说明美东时间周二正式生效的加拿大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已经无法回头。加拿大正式向美国展开等额同税率反制。新一轮关税涵盖数百项美国商品，包括乳制品、农业机械、纸制品、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总价值276亿美元。其中，美国钢铁、铝及铁制品的关税加倍至50%，家具、摩托车、服装以及部分美容产品也面临最高50%的税率。加拿大原先针
0: At the 11th hour, they were still pursuing restrictions on our ability to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French language and our culture. They wanted a say in our future trade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y were offering terms that would, over time, undermin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ies in our country, including automobiles, steel, and forest products.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
1: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渥太华曾试图争取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保障就业，并降低两国民众生活成本的互惠协议，但美方提出的条件无法接受。卡尼指责美国企图令加拿大更加依赖美方，而不是建立真正的经济伙伴关系。因此，加拿大退出谈判是避免接受一项糟糕协议的正确决定。
0: Because a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possible. Canada has consistently proposed long-term partnerships, while the U.S. has too often demanded short-term transaction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则再度向加拿大施压，公开呼吁抵制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并宣称不应再允许庞巴迪飞机在美国销售。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一轮经贸的争端可以说还在持续的升温过程当中，在接下来似乎两国还会有一些转圜的可能吗？这可能是大家共同关注的方向。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辉先生的一些看法。朱瑞，您看这次这个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个报复性关税是在8号正式生效，我们看卡尼的这话其实说的挺重的了哈，已经号召全员都要加入到这个战斗当中来。您怎么来看接下来美国和加拿大还会有这种转圜的余地吗？您觉得？
3: 就是基本上的情况来看，现在加拿大还是被动的，因为特朗普呢，他上次出手的时候，就是直接就给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收了关税。当时呢，加拿大号称是1美元兑1美元，就是以牙还牙，但是要到9月8号才生效，就是预留了一个时间给双方来继续缓和。后来我们其实看到， 像特朗普内阁的一些部长，包括这个副总统万斯，都说给大家找个台阶下一下。结果呢，显然特朗普不给这个台阶，那今天就生效了。生效之后，那加拿大美国马上又宣布，到9月底的时候又有一轮新的对这个加拿大的这种贸易的限制措施，而且他还讲了，庞巴迪飞机如果要是不在美国生产的话，就不让他到美国来了啊。 同时呢，明年1月1号还有呢这个汽车和金属的50%的关税，所以就可以看到，卡尼呢他是被逼着要做巨大的让步，这个让步就是他专门要给这个加拿大民众发表电视讲话的主要原因，说他要我们的主权，还有呢这个关键的一些矿产和产业做出让步，所以呢这个是不行的，他特别 做了个比喻，说打冰球的时候，看的是那些人在表演，但是我们4000万加拿大人要团结起来，要一起来打这个球，给这个打球的人来助威啊，是要捍卫加拿大的主权。但是他也没有说要和美国怎么样，只是说呢，我们还是这个
2: 长期的这个伙伴等等。我们看，其实特朗普一系列动作，从最开始是美国湾到美国湖，到现在恨不得想要把加拿大变成他的第51个州。所以特朗普的这个意图很明确，但是我们可以看卡尼现在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挺耐人寻味的啊。他要强调说要加强和欧盟的合作，您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从现在这种格局来看，包括加拿大在内，我们说的这种中等发达国家，在未来他们的这样一个处境又该如何来观察呢？
3: 所谓这个中等国家，这个概念是卡尼提出来的。他在达沃斯就提出来了，说这个大国博弈阶段，他这个中等国家没有办法来进行自保，所以呢，要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这个合纵连横，要合起来。那也包括什么像澳大利亚啊，其实呢，日本也被他们列为这个 中等强国。当然从卡尼的角度来看，他更重要的还是把眼睛投向这个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就包括今天英国牵头对以色列来进行某些这个禁令，加拿大也加入进来了，这个还有欧洲国家。但从未来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特朗普他还会继续加强对西半球的领土的诉求，所以在今天他又出了这个社交贴文，他已经把冰岛都给划进来了。那冰岛是成为什么？变成美国的第52个州，以前说加拿大是第51个州吧。然后他往南就一直把古巴呀，把巴拿马运河都给划进来了。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边，因为其他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乌克兰的问题，还有呢这个贸易的问题，格陵兰的问题，那欧洲和特朗普之间的这个裂痕会更大一些。更大的时候呢，加拿大他选择他是站到欧洲这边来向加拿大来向美国来施压，那特朗普可能未来还有更多的反制卡尼的措施，因为他和卡尼从个人的成长经历到个性，在现在的政策上都是格格不入的。
2: 谢谢朱红先生解读分析。其实看远亲不如近邻，但至少现在来看，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邻居在未来可能还有一段好好需要互相竞逐或者说来回博弈的这样一个空间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最新的一次通胀数据已经出炉了。那么在 AI 热潮的带动之下呢，相关产品的价格涨势非常的显著，这也带动了通胀温和的回升。再下来回来，我们特别请到了经济分析师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在中国八月份的通胀持续的改善，消费端和生产端的通胀指标较前个月都有所回升，尤其是受到了 AI 算力需求增长等因素的推动，部分通信工具还有电子器材的价格涨幅靠前。
1: 中国最新一期通胀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0.5%回升到0.8%，环比结束连续三个月的跌势，转为上涨0.4%。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也回升至1%。具体来看，食品价格环比出现回升，同比降幅也缩窄。其中受高温多雨天气及应季蔬菜换茬等影响，鲜菜价格上涨超过半成，鸡蛋和猪肉价格也小幅走高。此外，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超过三成，环比由前月的下降转为上涨7.6%。而受到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的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环比均上涨超过2%，其中平板电脑同比涨幅更超过20%。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较前个月加快0.3%，环比则止住连续两个月的跌势，上涨0.4%。从环比来看，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走高，其中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分别上涨10.4%和4%。

0: 化工及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也受到提振。此外，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新动能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含质量、含氯量持续提升，带动电子电路制造价格环比上涨3.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9%，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3%。而同比来看，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也有超过5%的涨幅。
1: 最新的通胀数据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方向？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您好，我们看八月份 CPI 温和的出现回升，这其中最为显著的分项就是电子设备的价格还有能源价格，所以您认为哪一项的拉动作用是最值得关注的？还有我们剔除了能源和食品的价格之外，这个核心 CPI 仍然处于一个偏低的水平啊，这是不是仍然凸显出了供强虚弱的一个格局呢？
2: 好的，那么八月呢 ，CPI 环比啊是由负转正，同比涨幅扩大到了0.8%，它的首要影响因素啊，就是这个月啊，能源价格啊同比涨幅有一个显著的扩大。我们看到呢，八月美伊冲突啊再起，那么当月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的汽油价格啊环比就从上个月的下降10.7%。转为了上涨7.2%，这就带动了八月啊能源价格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0.6%啊，这个显著扩大到了4.1%，就这一项啊就影响啊 CPI 同比上涨大约0.28%，对 CPI 的上拉影响啊比上个月啊增加了0.24%，这就解释了当月啊 CPI 同比涨幅扩大0.3%中的绝大部分。另外呢，正像您刚才说的，受全球啊这个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动啊，这个芯片价格大幅上冲的影响，那么八月啊电脑、手机啊、计算机啊等等这些电子产品的价格、都有两位数的上涨，涨幅啊都比上个月都在扩大。也是啊这个八月啊这个整体 CPI 涨幅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整体来看呢，中东局势啊不断反复的背景下，国际油价波动啊是当前这个牵动啊 CPI 走势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和上半年相比啊，这个输入性影响因素的影响啊实际上还是在减弱的。那么八月呢这个剔除波动比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更能反映基本物价水平的核心 CPI 继续处在1%的啊这么一个低位啊，这就是说当前的物价涨幅啊还是偏低的啊，主要是受到国内消费需求不振啊，整体市场这个供强虚弱的这个拖累。主持人。
1: 那王先生，我们看 PPI 方面呢，国际原油的价格还有有色金属等价格走高，这是推动 PPI 反弹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考虑到目前地缘局势还是处于一个反复的阶段，后续 PPI 是不是还会是主要受到输入性因素的一个牵动呢？
2: 那么八月呢 PPI 环比啊也是转为了上涨，那么同比涨幅呢扩大到了3.8%，这个呢就主要是受到啊您刚才谈到的这几个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啊还是八月国际原油价格的反弹，那么带动了国内啊这个石油石化啊这个相关产业价格涨幅的扩大。那么可以看到呢，八月呢这个石油开采价格啊这个环比上涨10.4%啊，这个涨幅啊就比上个月显著扩大了22.2%。另一方面呢，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来推动啊芯片啊等等这些半导体啊产业这个产业链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啊，这段时间那么手机等等这些电子产品价格都在上调。我们看到呢八月啊这个 PPI 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价格啊环比上涨了0.6%啊，同比涨幅呢也扩大到了5.3%。那么往后看呢，九月初啊美伊冲突啊这个全面升级啊，国际原油的这个现货价格啊已经再度突破了啊$100啊每桶啊，在供需偏紧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啊铜等这些有色金属价格啊也在延续这个涨价的势头。还有呢就是前期啊上游价格上涨 会进一步的向中下游来传导。那么我们判断呢，九月这个国际输入性因素将继续带动这个 PPI 这个环比上行。还有一点就是九月那么极端天气对这个国内建筑施工的影响会减弱，再加上呢这个国内稳增长政策会有一个集中发力的过程。我们判断呢，国内主导的这些钢铁、建材等等这些上游原材料价格，它这个降幅会放缓。那么综合上面这些因素来看呢，九月这个 PPI 环比会继续的这个小幅上涨，那么它的同比涨幅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到 4.0% 左右。后期主要还是会受到这个输入性因素的这个牵动。主持人。
1: 那王金生，我们看从通胀和稍早之前公布的这个进口数据来看，AI 热潮所带动相关产品的需求和行业的价格上涨呢都格外的突出。那您认为这样一个因素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成为拉动国内物价反弹的一个主要动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AI 需求可能会出现这种边际拐点，是不是也要注意关注呢？
2: 确实呢，无论是 CPI 中的手机电脑价格，还是 PPI 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个价格，这段时间都在 AI 热潮这个推动下有一个显著的走高。不过呢，这个能否这个持续的大幅推高国内物价，我们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首先呢，在市场对这个 AI 巨额投资能否比较快的形成这个回报的质疑声中我们只看到七月全球的 AI 估值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调整过程。那么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同比涨幅就从六月的157%这个降到了八月的109%。九月呢估计会进一步降到90%左右后期这个涨幅还会收窄。这就是说接下来这个芯片价格上涨的势头会放缓。另外呢，这个芯片电子产品价格上涨主要是受它这个行业内部供需吃紧的推动，但是在电子行业之外那么其他的各类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供强虚弱还是主导的，那么价格普遍呢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这个下行的压力。就是说这个芯片电子产品价格上涨大范围的这个外溢的可能性目前来看还是不是很大。最后呢，就是 AI 这些商品呢，它在整体物价中的这个占比还是比较有限的，这也限制了呢它对整体物价的这个推升效应。数据上看呢，这个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产品制造业价格在 PPI 中的权重是 6.5% 左右，那么八月它同比上涨了 5.3%，那么就影响呢整体 PPI 上行了0.33%，这个呢还是远远的低于这个原油煤炭价格上涨带来的这个影响。那么 CPI 方面呢，手机电脑这个价格在整个的权重中的占比是2.5%左右，影响呢就会更低一些。这样来看呢，这个 AI 投资热潮对物价的这个推升作用需要这个持续的关注。但是呢也不必过度的高估主持人。
1: 那王先生，我们看即将到来的中秋还有国庆假期，是不是会进一步来刺激物价的温和回升？您对于今年剩余时间的这个通胀表现还有一个怎样的预期呢？
2: 随着中秋国庆这个假期的到来那么九月食品价格首先就会有一个季节性的这个上涨这个走高的过程。那么再加上呢，刚才我们谈到当前国际油价还处在高位，那么电子产品价格呢也在这个继续上涨，我们预计呢九月 CPI 环比会有一个延续的上行过程，那么它的同比的这个涨幅会升到1.0%左右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偏低的水平。整体上看呢，在供强虚弱的这个大的市场格局下，年内的剩余时间之内呢，物价还会处在一个温和状态。这就是说接下来促消费的政策还有比较大的这个发力空间，特别是物价因素不会成为这个国内央行降息的这个主要的掣肘。 主持人。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由香港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合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号，也就是今天，在会展中心开幕。那么，汇聚了数千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地区的官员和商界领袖，加速的跨区域商贸对接和签订协议。
14: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号起一连2日在香港会展举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首日活动就汇聚来自全球数千名政府高层代表、投资者及业界领袖，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香港凭借完备的经贸、投资及税务协定网络，与国际金融与争端解决枢纽地位，正加速链接内地与全球市场。
15: Close to 1,500 companie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offices in Hong Kong, up about 17% from 2022. Over 100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re listed.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with more in the pipeline.
14: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出席峰会致辞时表示，将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能力，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项目建设。近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计算机、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等产品贸易上增长良好。2025年，双向直接投资额超过620亿美元，并签署产供链合作、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文件，有力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16: 2025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3.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快于整体贸易增速2.5个百分点，占比提升至51.9%，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14: 今年论坛首日就已促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合作地区包括内地、澳大利亚、印尼、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地。论坛增设出海专区、中亚专章及中东专章几个全新战区，共120多家参展商参与，带来超过300个投资项目，预计举办逾800场1:1商务配对会，持续促成跨地域合作。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3: 美国财政部在上个月宣布扩大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按照计划，美国时间9号是正式扩大回购的第一天。美国财长贝森特最新的表示，有关的措施是要为债市降温。 贝森特在当地时间周二表示，财政部加码回购偿债，让市场重新回到均衡状况，并不是试图人为的压低债券的收益率，而是要帮助持续升温的美国国债市场退烧。同时，贝森特否认了有关美债下跌是因为市场担心美国财政状况的说法。有市场观点认为，如果美联储在这个月的会议维持利率不变，那么长期国债可能会继续遭到抛售。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we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十月四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联合国大会最近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纠正地图决议，倡导全球在教育和公共的传播当中采用平等地球投影地图，摒弃莫卡托投影地图。两个地图有怎样的区别？联合国为什么要倡导替换沿用了400多年的地图？在本次联大投票当中，美国成了唯一反对的国家。美国为什么要反对新世界地图？另外，9月6号到7号，特朗普两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近100条帖子，用 AI 生成的图片视频把北美大部分的地区、格陵兰岛、加勒比海的岛屿等地全变成了美国。他还提议把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他又签署了行政令，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美国媒体评价说，这是特朗普的地图狂潮，特朗普一系列的操作是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来分析跟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联合国大会近日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牵头、非盟支持的非约束性决议，鼓励各国政府、学校、科技公司、媒体和国际组织在公共展示、教学、新闻配图等场景更多采用2018年问世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替代已经沿用了457年的莫卡托投影世界地图。新旧地图的主要区别是，新地图更强调面积真实，旧地图更强调方向准确。在旧地图下，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面积被放大越严重。于是，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欧洲在地图上看都比真实大得多，而赤道附近的非洲则会显得小很多。在新地图下，非洲回到原本的体量，高纬度国家视觉上缩回原样。这项决议得到非盟55国支持，法国等联署，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理由是联合国不该在现实问题之外去纠缠16世纪的制图传统。多哥外长迪塞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则表示，一张公正的地图并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格局，但它改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0: 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啊，要替代沿用了400多年的这个莫卡托投影地图。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莫卡托投影地图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全球地图通用的标准呢？
2: 这是个倡议，是啊，大家可以替代，但它不是强制的啊。那这个莫卡托地图有什么特点呢？准确的讲，它是海图，就它最主要的用途是当年大航海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地球是个球体，那个我们有经度有纬度，对不对？但是你看在我们的地图上，经度和纬度是不是直角？直角，其实它是严重失真的，但它有什么好处呢？它会让航海的时候经度和纬度的位置特别准确。所以，如果你就航海而言，莫卡托地图是最精确的，是最精确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地球是个球体，你把它制成地图的时候，就球体变平面，那么它就有三个要求：一个是方向，你要准确，这是海图最强调的；另外一个呢是面积，因为你球体变成平面的时候，很多面积会失真。
0: 对。
2: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讲叫做距离。那么这么说吧，就是你很难做到三合一，你很难做到三个都准确，因为一定要有失真。那么莫卡托地图呢，它就牺牲了面积，所以你就会发现北边很大，加拿大很大，俄罗斯很大，格陵兰很大，非洲很小。但这个地图有用，它其实是葡萄牙、西班牙大航海的时候就在用的，它是我们讲是海图眼里的世界。但现在呢，其实这个用处不大了。为啥呢？因为现在大航海已经靠卫星了，所以它没有用了。那么它的副作用就明显了，副作用是什么呢？它牺牲了面积，就让非洲从很大看上去很小，加拿大、俄罗斯显得特别庞然大物，
0: 格陵兰岛很大，
2: 对对对，所以最后北半球的国家都会缩小，都会缩小，我们也一样，我们可能会缩小10%到15%的视觉，就是它是一个调整。那么它都会缩小，我们也一样，我们可能会缩小10%到15%的视觉，就是它是一个调整。那么它这背后实际上是地图的叙事。就每一种地图都是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我们开玩笑讲，你看世界上主要国家所有的地图，自己的国家都在世界最中间，我以前看过一本书，类似叫应该叫《地图政治学》，地图里其实有人类对于世界的权力意识，所以以前航海时代的地图就是我们讲的莫卡托地图，那么现在呢是什么呢？就所谓新秩序，非洲要求什么？更公平、更公正，那么要求从面积上来讲， 就改变人们对非洲的这样一种哎就比较小啊那种感觉，叫大非洲。非洲的确挺大的，这是面积上的公正，但是它带来一个问题，就为什么2018年就有新方法了，要公平，为什么现在才用？因为它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它保住了面积，它要牺牲什么呢？它要牺牲形状，就很多国家的边界会扭，球体变成面积是不动了，但自然边界会觉得很怪，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很多国家投弃权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边界一扭曲的时候，争议地区啊，说不清楚啊。
0: 嗯。
2: 所以你会发现，6个弃权国家绝大多数是什么？是跟周边国家有大量争议地区的，所以它不能同意。
0: 嗯嗯。
2: 所以每一种叙述世界的方式，都有代价。
0: 这个事情当中啊，细节非常的多。接下来咱们要用这个平等地球的投影地图来替代莫卡托。具体来说，这两种方式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2: 其实主要是这个非洲代表啊，他觉得这种地图呢，让人们小看非洲啊，这种地图是一种北半球中心主义的，所以说全球南方非洲国家特别反对。因为多哥也这么说，说你们要尊重非洲，就要从尊重非洲的面积开始，你要意识到非洲很大。就人类喜欢大东西，人类一看大东西，人类就会肃然起敬。所以他在地图上，你看非洲和南美其实现在是比较小的。我们看整个世界地图，你会发现，你就会觉得格陵兰岛特别大，
0: 嗯，
2: 格陵兰岛特别大，其实格陵兰岛没多大，你就会觉得非洲其实没那么大，非洲跟亚洲比，非洲要小很多，其实不是，其实非洲非常大。
0: 对。

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背后是非洲崛起或者叫南方崛起要求对于叙事提出的一种纠正，因为人们会通过地图带来偏见，这的确是。

0: 这是背后是全球南北力量、西方跟亚非拉力量之间的对比，全球力量出现了对比变化，人类看待世界就会出现对比变化。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一个权力的需要。
1: 确实，多哥就在说呢，一张公正的地图啊，能够改变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方式，它是关乎一个认知的正义。为什么非洲国家要把这个地图的纠偏跟认知的正义、跟国家的尊严平权相关联？
0: 因为我们现代世界是西方中心世界慢慢过渡而来的，而且事实上就几百年。如果我们准确的追溯我们讲现在我们惯用的这个地图就大航海时代的地图，而大航海时代的地图一开始就海权国家的地图，海权国家的地图，那么它最重要的在乎就是经纬度之间的精确性，那么它对面积是不太在乎的。而且在这种目前这种测量方式下，非洲就是一种非常边缘的感觉。事实上在当年的世界，非洲就是非常边缘的感觉。那么现在非洲觉得它要改变这种情况，所以它纠正不公正。因为我们受教育啊，我们每个人看地图从小上地理课，你就会觉得这种印象会潜移默化的改变你。新地图你一会儿看你就知道怎么着怎么着有点别扭，怎么着怎么着有点别扭，所以它可能会对以后我们的地理课提出挑战，会对地理课提出挑战的。
1: 就是你眼睛看见的世界未必就是真实的世界。
0: 你就好像我们看水里，对不对，我们从陆地看水面一样，也会出现变形放大，是这样的。人类的眼睛会欺骗自己的，人类的眼睛会带来很多问题的，甚至包括命名。我们比如像美国这个名字本身就对美国非常友好，对吧，美啊，德国它就非常友好，对吧，甚至包括像日本，这都是因为当年那个时候进行翻译的结果。就是不同的翻译其实背后都是有不同的价值观，都是有不同的权力叙事结构的。人类的语言背后本身就构筑着世界的实体，世界既是实在的也是观念的，而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世界地图。
1: 在这次决议当中呢，美国是唯一一个投下反对票的国家。美国的理由是呢，是这个事情背后有非常深层次的一个政治意图，它是关乎一个意识形态的。美国为什么反对？他的说辞您怎么来解读？
0: 其实他说的很准确，就是如果美国今天是民主党政府他会同意的，但是是共和党政府，那么共和党政府呢，他是比较保守派的，甚至讲他具有某些隐藏的种族主义倾向的，所以他对所有挑战西方中心叙事的、挑战西方霸权的这样一种提议，他有本能的敏感，这他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重新的地图就意味着要提升非洲的影响力，提升非洲的形象，提升南部全南世界的影响力。这美国，这实际上是颠覆美国的西方霸权的，所以他很敏感。民主党政府会意识到，但民主党政府他毕竟是一个比较白左的，他要考虑到这个，他不会说。共和党政府会公开反对的，因为这对于国内的白人保守派来讲是一种挑衅。第二个呢，美国人喜欢大，虽然说他不是缩小最多的，但他喜欢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嘛，就是美国人是大汉堡、大体型、大飞机、大汽车，他喜欢把自己画得很大，
1: 结果缩小了。
0: 对，其实他不是最大的输家，就是我们讲几乎所有北半球国家都会变小，但是美国对变小更敏感。
1: 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呢，这次决议我们看到是有164票赞成，6票弃权。刚刚你也说到，这六个弃权的国家呢，大多都是东欧的国家，其中也包括了乌克兰。绝大多数国家投下了赞成票，他们的立场是什么？这些持中立态度的国家，他们的立场又是什么？
0: 我们讲在赞成的国家里，其实有很多发达国家。为什么呢？因为目前为止呢，全球大致上呢，我们讲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对以前的殖民主义时代的错误进行纠正，还是一个主流。首先你这个原先的地图它就违反了事实啊，它面积就不准确呀，对不对？我们讲最起码面积公平嘛，它本来那么大你把它搞那么小，这是不对的。所以从科学上来讲这是没问题的，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家投赞成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很多西方国家投赞成票的原因是因为跟非洲现在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能像以前那样宗主国那么傲慢了，你在某些程度上来讲你得适当的什么呀，得柔软一下。而这个地图让步其实没有什么损失嘛。
1: 您指的是英国跟法国？
0: 对呀，没有什么损失啊，法国尤其如此啊。像这种爱叫着口惠而实力不到的情况最容易做好人了嘛，就是我向你道歉，我承认你的重要性，又不用付出什么，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形式意义的啊。但是中立国家有他的考虑，比如你看这个新地图，你会发现乌东地区它的就扭了，那对于乌克兰来讲，那这里面的克里米亚怎么算呢？顿涅斯克怎么算呢？他就很难算。你看摩尔多瓦为什么抗议？因为这个地图里面摩左地区就看不清楚了。这些国家他就是这么说的，就是就是我这个情况我有争议地带啊，我有争议地带，你现在这个地图一变

0: 那到底怎么算？它也有一个要适应的过程。塞尔维亚很明显，科索沃，就是所以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苦衷，每个国家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解读，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六个国家本身也意识到面积公平是大势所趋啊，所以他们呢只是就所谓弃权而已，啊，对国内有个交代，没像美国做的这么难看。
1: 刚才咱们也说到，在换了新的地图之后呢，热带地区的国家会被放大，中美呢在视觉上会有适度的缩小。俄罗斯、加拿大，包括格陵兰岛啊，可能缩小的范围会更大一
0: 对
1: 点。
0: 的，
1: 在换了地图之后，有哪些非常实际的、直接的影响？中国的地图究竟会有多大视觉上的变化呢？
0: 我们会缩小10%左右吧。啊，我还没有看具体数字啊，但是我看了一些大概，10%到15%。会缩，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北边的国家，北半球国家，然后呢，会出现一些国家的就是形状出现变化，因为面积那个呈现的面积变化的时候，形状肯定会变化，所以但我们国家因为那个公鸡的形状比较明显，所以认还是没问题的，但是有变化。我看了新地图，我觉得好像东西南北有调整，啊，东西南北有调整，准确的讲应该是有。那个有的拉长了，有的缩短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好像我个人感觉好像是南北距离调整得更明显一点，因为俄罗斯一下子就小了，就是原来俄罗斯那个东西面特别长嘛，一下就小了，所以我个人感觉好像东西的调整会更大一些。然后呢，非洲的一些国家版图会出现明显的加大，南亚次大陆好像现在也是看上去比较小，所以主要是老百姓还是要有个适应，我们讲，但是真实面积就是真实面积，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大航海时代了，它的实用价值消失了，所以我人类也会慢慢接受，认识世界嘛，通过教育完成下一代的认知改造。
1: 其实各大洲在视觉上都会有一个重塑哈。好，谢谢楚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图，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等都被美国国旗覆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地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China, Mao Tai, 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七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上美国国旗覆盖了北美大部分的地区，以及冰岛和加勒比海的岛屿等地。
14: 特朗普发布这张地图上，美国国旗的图案覆盖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部分中美洲地区，以及格陵兰岛、冰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之上。美国国会山报指出，这张图片发布之际，正值美国与加拿大因贸易问题关系持续紧张。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后，特朗普又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还宣称，他已经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美国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我们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进一步指出，特朗普最近的言论和做法延续了他在总统任期内的一贯作风，主张美国优先政策，并使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打造其政治风格。早在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特朗普就下令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近段时间，特朗普又提出要将重要的贸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特朗普海峡。他还发布了一张月球相关图片，暗示月球是美国的。9月6号，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他喜欢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的建议，并发布了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上面用英文写着新墨西哥，但墨西哥被打了一个红叉，以美国取而代之，从而变成新美国。
13: 特朗普最近一段时间呢，是疯狂的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这些 AI 生成的图片，其中一张我们看到是美国的国旗，覆盖了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冰岛、格陵兰岛等国家，而且说这些都是美国的。他之前还发了一张照片，是一张月球的照片，暗示月球也是美国的，并且把这个伊朗的地图啊换成了他自己的侧脸。特朗普这是要干嘛呢？
15: 首先呢，我们这么说啊，你不能用一个成熟的啊，对世界非常了解的大国领导人去想特朗普，你不能。
13: 那堂堂一国总统啊。
15: 这是美国的悲剧，这是美国的悲剧，也是全球政治的一个悲剧。他是一个互联网塑造出来的一个民粹主义的一个领导人。
13: 嗯。
15: 那么他对于世界的理解不是精英主义的理解。他对世界的理解不是规则的，不是建制的，而是个人义气的、任性的，甚至可以讲是完全基于动员他的基本盘的需要的。所以你一方面可以讲他非常的任性，完全无视盟友的感觉，完全无视世界的规则；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讲他非常的专横和霸权，因为他的地图赤裸裸地反映了美国的领土野心。
13: 嗯，
15: 但是又可以说他的地图是毫无责任的，因为他也不用承担什么。如果你反应激烈，他就说只是一个玩笑，只是一个段子，只是一个网络梗而已。因为吃他这一套的人是谁呢？是 美国的没有上过大学的，我们讲所谓的红脖子、白人、低素质人群是他的主要动员对象，那些人吃这一套，那些人就喜欢看到美国国旗插遍北美洲，甚至全世界都插的很多，他们也会很开心。所以它本身反映了一种美国国内的一种非常黑暗的政治力量。
13: 嗯，
15: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以前对周边国家是有领土野心的，有的实现了，有的没实现。比如讲墨西哥就损失了大量的领土，
13: 对，
15: 而美国想吞并加拿大一直没有成功。但是后来为什么美国就不做那么大了呢？因为美国从土地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走向了工商业资本主义。但是现在随着美国的所谓的军工业，随着美国开始对资源、自然资源极度的贪婪，那么他对土地的野心重新燃起了。所以特朗普的任性背后有非常让人不安的地方，
13: 嗯，
15: 就是美国对于领土的觊觎又开始了。
13: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啊，我们看到还非常热衷改地名。他呢是打算把这个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其实在2025年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但要知道，在美国国内总统都没有权利去改变一个州的名字，他为什么想要跨着国界去改这些地理名称呢？
15: 他真没有权利改州的名字，因为美国是 United States， 美国的州权和联邦权力是有明确界限的，除了明确授予联邦权力的之外，都是州权保留。
13: 嗯，
15: 那么美国州名是怎么定的呢？美国州名是一定要经过全州投票的，要在州议会内过三分之二的，所以他本来想把新墨西哥变成新美国州，他过不了。但是美国总统是有行政权力的，美国总统的行政令对美国总统、美国的联邦机构是有效的。那么他对美国的联邦机构有效，就意味着他改这些名字在联邦机构的命名上是没问题的，是当然了，下一届总统一换也就换回来了。所以他通过行政令来做这个，所以啊，这是怎么讲呢？改美国国内的名字特朗普没这权利，
13: 嗯，
15: 但是改美国周边的名字，只要特朗普不怕不好看啊，就是也不太在乎脸面，他还真有这个权利。虽然别人不见得认，就是他在自己联邦意义上来讲，安大略湖变成美国湖，墨西哥湾变成美国湾，他说改了也，那美国联邦机构也就得改。
13: 那他凭什么改呢？这个边界在哪里呢？
15: 其实这种事儿不是特朗普一个人干，很多国家都这么干。比如领土争议地区都树上给自己起个名嘛，对不对？我们以前都是大家的那小时候都看过都德写的《最后一刻》嘛，那德国和法国都命名，这很常见。
13: 嗯，
15: 就是你命了名以后，国际上认不认，邻国认不认，这个是关键。所以你那个一个国家不高兴，给另外一个国家改个名儿没什么，改了也就改了，改了别人不认就行了。所以特朗普这个事啊，我们叫自娱自乐，也是自讨没趣。
13: 嗯，
15: 啊，搞不好就叫自取其辱，啊，因为这么说吧，其实你到了下一届总统，哪怕是万斯或者是卢比奥，我估计都会改回来，因为这事儿做的太跌份儿了。
13: 嗯。墨西哥的总统就说呢，墨西哥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包括丹麦还有冰岛都对特朗普的相关的言论表达了一个不满。而且现在美加正在因为这个贸易的问题有摩擦，特朗普这么做会影响他跟邻国跟他盟友的关系吗？
15: 其实这个地图改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是特朗普常用的手法，叫做没有筹码要制造筹码。比如说我们俩贸易谈判，本来谈贸易的，
13: 嗯，
15: 那他现在拿加拿大没什么办法，怎么办呢？我把地图一改，给你压力，这是一个凭空可以讲成本很低，发个帖子，成本很低，但是却能够什么呢？制造一个筹码，什么筹码呢？我们俩谈得好，我把地图撤回，就是我想让你开窗户，我先假装说我要拆墙，我要往你家里涂鸦，然后你说不要涂鸦，我说可以啊，你把窗户打开，他是就平白无故多了一个交易筹码，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是他有很大的副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地图背后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是一种权力的野心。
13: 嗯，
15: 墨西哥是真的被美国侵略过，丧失大片领土的国家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都长期被美国驻军占领过的，所以对于这个国家而言，美国的入侵它不是一个玩笑，它是历史啊。墨西哥对美国的这种领土的记忆其实跟波兰对俄罗斯的没有太大区别的。那加拿大呢？美国在历史上试图吞并过加拿大的，是打过仗的，如果没有英国的保护，加拿大可能就被美国打下来了，所以加拿大也怕美国。冰岛呢，一个小国连军队都没有，他接受美国保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相信，那么现在这个信任被破坏了。
13: 嗯，
15: 至于丹麦，毫无疑问会对美国对于格陵兰的野心会让丹麦更贴近欧盟，会加剧欧洲跟美国的这样一种矛盾吧。因为 以前美国说要在北极圈插一腿，大家可能觉得就开发资源呐、设军事基地啊，现在大家发现美国是真的要在北极圈获得新领土了，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3: 嗯，
15: 因为北极太重要了，如果美国在北极有领土，威胁的是全世界，俄罗斯、欧洲，甚至中国，以后未来我们可能考虑的北极航道都会被它威胁。所以这个野心啊，就格陵兰的野心是美国实实在在真有领土野心的，
13: 嗯，
15: 这个一定要把它拦住。
13: 所以很多的美国媒体都在分析说啊，特朗普这一系列的操作不仅仅是在社交媒体上玩梗，美国是把这个地缘的欲望通过这些视觉的符号给投射回来了，这背后就是美国霸权欲望的一个具体的演绎，是这样吗？
15: 国家经常是这样的，国家是观念的产物，国家的历史、国家的面积、国家应该有的地方，很多时候就说着说着说着
13: 就成真的了，
15: 就成真的了。
13: 嗯，
15: 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人一生下来没多大面积，我们一生能走多大地方？就哪怕像我们说，我们能把中国走遍的有几人？没有的。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是怎么来的？是地图来的，是观念来的。所以特朗普他会在美国国内真的会让很多人想都没想过的事儿，成为大家可以讨论的事儿了。而一旦成为大家可以讨论的事儿，以美国在北美洲的这个实力，说实话，这种妄想成真的可能性不小啊，不小的。所以美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很危险的国家，就是它会颠覆它自己建立的全球体系。其实美国作为一个后发大国，殖民时代的后发大国，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当年它的原则叫门户开放，但不谋求领土，它只谋求美洲的门罗主义。现在大家发现了，他又回来了，又回到当年掠夺印第安人、掠夺墨西哥人的时候。
13: 好，非常感谢楚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天宫课堂今日开讲，
5: 大家好。
4: 在轨百天，首位香港太空人化身讲师。
6: 这个就是我们今朝刚刚焗的太空小蛋糕了，我们就会采用轮彩的方式保留根部。
4: 从天宫一号到空间站，13年逐梦星河。
7: 飞天梦，永不失重，
8: 心怀山海，
9: 不负韶华，
10: 祈雨圆梦，
6: 大家一起加油。
4: 凤凰聚焦，天宫连港澳，少年梦星辰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能有前辈在太空用你每天讲的最熟悉的方言为你讲解太空的失重生活实验趣闻，这是不是也曾是你小朋友时代的梦想？正在太空的宇航员黎佳颖帮香港和澳门以及所有讲广东话的小朋友实现了这个梦想。这是中国航天任务开始的第五次太空课堂，在天宫生活了百多天的神舟23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与开始在香港黎佳颖母校的地面课堂实时互动，讲实验、打乒乓、解疑惑，在天宫空间站里的小老鼠小鱼儿也有出镜。
1: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
2: 2026年9月9日上午9:50，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拉开了帷幕。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颖为港澳青少年开展太空科普授课。乘组在轨开展科学实验实时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作为首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太空人，黎佳颖担任太空老师，为地面学生们做科学试验示范，同时答疑解惑。
3: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

0: 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国货平台。
1: 2026年5月24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启程，飞赴天宫。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成为第四批航天员里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1982年11月，黎嘉莹出生于香港，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取得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后，进入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工作。同时，他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多年前，黎嘉莹看到杨利伟出征太空的新闻时激动不已，从此他对探索宇宙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刘洋、王亚平、王浩泽等几位女航天员在太空绽放风采，让黎嘉莹逐梦太空的决心愈发

0: 坚定吧，正式入选神舟23号飞行乘组。
1: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历尽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
2: 李佳莹的身上，她有很多的代表性。你看，她这一次强调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那么她作为一个香港警队的精英的角色，那么她作为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湘江儿女的角色，就是她身上有很多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她每一个符号其实对于其他的人都会有示范的作用。那么这种示范作用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狮子山下，那么湘江的精神其实是要让大家去努力的创新，去拼搏的。
0: 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黎佳莹为大家揭秘了太空食堂。航天员的日常饮食除了饭和面，更有佛跳墙、红烧肉等美食。黎佳莹介绍，空间站配备了热风烘烤机，不仅突破了密闭空间的油烟净化难题，还可以将加热温度提升到190摄氏度。如今在太空中，航天员早已不满足于复热套餐，自己动手烤鸡翅、烤南瓜，甚至烤蛋糕都不在话下。
3: 这个就是我们今早刚刚焗的太空小蛋糕了，金黄色的外表再加上香喷喷的味道，令我想起我最喜欢吃的鸡蛋仔，大家觉得像不像呢？
0: 黎佳莹还面对镜头介绍了太空种植的小菜园，可以看到小小一块试验地，种植有生菜、甘薯、薄荷、羽衣甘蓝等蔬菜。朱杨柱走进镜头，揪下来一片菜叶，随后将漂浮的菜叶塞进口中。
3: 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采用轮采的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亦都保障我们一路都吃到新鲜的蔬菜。
0: 黎佳莹还展示了航天员的睡眠区，她表示睡觉时要将自己套在睡袋中并拉上拉链，否则就不知道飘到哪里，甚至撞倒。在睡眠区内还放有小朋友的画作、粘土手工、家庭照片，还有警队送的玩具等。
3: 看着他们，我就觉得自己并没离开香港好远。
0: 在睡眠区，黎佳莹拿出一朵紫荆花粘土，表达了对香港的寄托。
3: 现在我将这朵紫荆花传递给我们的指定长，希望他承载着每位现场同学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心意，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面自由翱翔，共同见证港澳地区和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
0: 自5月25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乘组3位航天员已在轨度过100余个日夜。9月初，朱杨柱、张志远顺利完成首次出舱任务，为空间站安装碎片防护装置，并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舱内，黎佳莹紧盯各项监测屏幕，与出舱队友密切协同，保障出舱任务平稳推进。在轨期间，黎佳莹亲手操作维护由香港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轻小型高精度温室气体探测设备天运相机，实现了港人操控港产科研载荷的历史性突破。

与此同时，程祖参与了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借助脑电设备、VR 交互系统等装置，探究长期太空驻留对人体产生的各类影响，为后续的深空探测积累关键数据。

0: 乘组还在空间站舱内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两代完整培育，这是全球首次的在轨实验，为人类未来太空种粮打下重要基础。此外，三位航天员还完成了多项科学试验和在轨训练任务。
1: 接下来，我想演示一个失重黄金鲨的有趣现象。在这里，如果要拧湿毛巾，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0: 黎佳莹还演示了失重状态下的有趣情况，当她用手拧湿毛巾，水没有流下，而是依附毛巾表面，像手套一样。她解释，这是因为水的表面张力有阻挡作用。在趣味实验环节，朱杨柱挤出一颗水球，用毛巾裹住的球拍与黎佳莹上演了一场太空乒乓球赛。作为天宫课堂的主讲老师，亦是中国首位出征太空的香港航天员，黎佳莹在空间站里的每个举动都牵动着各界的目光。初入太空时，微重力让她的脸庞有些浮肿，圆润了不少，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太空环境的奇妙，引发网友热议。在轨工作期间，黎佳莹扎起的马尾辫不受重力束缚，总是不自觉地向上飘起，被网友们亲切称作天线宝宝。除了严谨的科研任务，他还化身太空吃播，笑意盈盈地享用太空特饮，亲手制作太空蛋糕。而切换至科研工作模式，他尽显专业素养。在采集舱内微生物样本时，黎佳莹单手撑顶，身体悬空，在舱壁间灵活地飘来飘去，动作利落，被网友称赞为太空版飞檐走壁。2026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29周年纪念日当天，黎佳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并深情发声：
1: 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真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
0: 在本次天宫课堂的最后，三位航天员与地面的学生进行了天地问答，实时互动。
2: 这一次的航天天宫课堂，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讲，对于航天的、对于太空的追求，那么很大程度上比之前的很多人要更为具象化。他们会感受到的就是很宏大，同时又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一个事业。那么我有很好的平台，我有很多的条件，我是不是能够参与到其中？那这个问题我想是每一个人都会问自己的，而且有很多人会因为这个问题最终的成为这个未来航天事业的这种有效的力量。对于普通的港澳的市民，甚至我们说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华人，去直观的感受到在轨的这些航天员的生活，感受到中国航天的发展，了解中国的发展，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本次太空授课并不是中国太空授课的第一次亮相。2013年6月20日，神舟十号乘组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在天宫一号进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太空授课。彼时中国空间站还未建起，天宫一号作为当时中国在轨唯一的太空舱段，成为了天地互通的特殊太空课堂。
4: 大家问好。哎，那我还有大力神功呢。
3: 航天员王亚平担任主讲老师，聂海胜配合演示，张晓光担任摄像师，向地面课堂演示了物体质量测量、单摆运动等物理实验，直观呈现了物体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
4: 现在我把小球放到这个位置，同学们想一下，如果此时我松手，小球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我们来试一下。哎，它并没有像在地面一样做往复摆动。
3: 地面课堂设置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航天员与300余名中小学生进行了互动交流。这堂课是天宫课堂系列科普教育的起点，中国6000多万名中小学生观看了直播。这堂意义非凡的太空课在无数青少年心中播下了科学的种子。
5: 您能不能感知到上和下的这种方位感呢？谢谢。
4: 这样吧，让我首先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杂技，不过呢，要请我们的指令长帮一下忙，先把我转90度。现在呢，对我来说，这边是上，这边是下。好，请指令长再把我转90度。现在呢，对我来说，这边又是上，这边又是下。同学们，你们看到了吧，在太空中我们自身的感觉在方位上是无所谓上和下的区别。
3: 在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相继完成科研测试使命后，2020年5月，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正式拉开中国空间站建造的序幕。2021年4月29日，天河核心舱奔赴苍穹，空间站建造任务全面启动。2022年7月24日，问天试验舱发射升空。同年10月31日，梦天试验舱奔赴太空，三个舱段在轨交会对接，组装形成了 T 字基本构型，中国空间站宣告建成。在此期间，天宫课堂也拥有了更为完备的星辰讲堂。
4: 欢迎来到天宫课堂。
3: 2021年12月9日15时40分，天宫课堂第一课在天河核心舱正式开讲。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担任太空教师。本次授课主课堂设在中国科技馆，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等多地同步开设有分课堂。课程开始，王亚平将一个金属圈伸进水袋，取出来时，水竟在金属圈内形成了一层水膜。
6: 好，我们成功的做成一个水膜。我们往水膜上注水，让它变成一个大水球。同学们都知道，正是因为在

0: 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会大显神威。现在你们是不是看到一正一反两个像呢？坐在地面上可是很难见到的哦。
1: 实验结束后，进入天地互动环节，孩子们好奇心爆棚，接连发问，一问一答间，科学探索的火种根植在青少年的心田。
2: 请问你们在太空中看到的风景与地球上的有什么不同呢？星星还会一闪一闪的眨眼睛吗？周围有没有 UFO 出现呢？天还是像地球那样瓦蓝瓦蓝的吗？
0: 透过舷窗呢，我们能看到我们蔚蓝的地球，还有日月星辰，但是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 UFO。 由于我们处在大气层之外，没有了大气的阻挡和干扰，我们看到的星星会格外的亮，星星就不会眨眼睛了。
1: 2022年3月23日，天宫课堂第二课开讲，授课地点依旧设在天河核心舱，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三名航天员继续化身太空讲师。在约45分钟的授课中，三名航天员生动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太空冰雪实验。
0: 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同学们看到了吗？液体球迅速结晶。
1: 叶桥演示实验，
0: 大家看，两个水球在刚开始相碰的时候不太相容。好，现在我们把液桥板拉开，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大家看到了吗？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水将两个液桥板连接在了一起，它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一座桥呢？
1: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课堂上还来了一位特别的助教，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王亚平将冰墩墩水平抛出，他并没有像在地面上那样画出抛物线坠落，而是沿着抛出方向近似匀速直线运动，接连翻着跟斗稳稳飞到叶光富手中。奇妙的太空抛物演示引得地面课堂的同学们阵阵惊叹。2022年10月12日，天宫课堂第三课在刚刚建成的问天实验舱开讲。神舟14号乘组航天员陈东、刘洋、蔡旭哲接力出任太空讲师。在约50分钟的授课中，三人生动介绍展示了问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与科研设备，
3: 包括热风加热装置、饮水机等。
4: 科学手套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密闭洁净的操作空间。
3: 这是生命生态实验柜，是以生物个体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平台。
1: 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毛细效应、水球变蓝、太空趣味饮水等特色实验。深入浅出地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
3: 空间站是微重力环境，仅仅依靠吮吸的力量就可以喝到2米以外饮水袋中的饮料了。
4: 仔细看，这个小扳手在自己翻身，头朝上、头朝下、又头朝上，如此反复。我们再看这个扳手，注意看标有颜色的一端，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跑到右边，又到这边，来回的变换。这是苏联航天员贾尼别科夫在空间站中偶然发现的，所以也叫贾尼别科夫效应。
1: 与此同时，航天员还重点介绍了空间站内水稻和米南芥的种植研究情况，并现场演示科学手套箱内的剪株采样操作，直观展示空间生命科学实验的实施流程。授课期间，航天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了实时天地互动交流。
2: 期待我们的小南能够和空间站上的小南一起早日完成从种子到种子的实验。谢谢。

0: 2023年9月21日，天宫课堂第四课在已经完成组建的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开讲。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景海鹏、朱阳柱、桂海潮生动展示介绍了梦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
1: 燃料的供给、野火燃烧、图像测量，
0: 演示了球形火焰实验。
1: 在空间站中，蜡烛的火焰啊，才近似的球形。
0: 奇妙乒乓球实验，
2: 水球
1: 来开展乒乓球比赛了，再来一个，
2: 好。
0: 又见陀螺实验，
1: 同学们看我是不是转身啦？反过来呢？好，同学们，我手里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杆球，接下来我就准备抛出手中的球，去碰撞静止的球。让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空间站里的动量守恒定律。这一次比较接近于正碰，
2: 我也想
1: 再摔一次，
2: 机会难得啊！
1: 很好，也比较接近于正碰。同学们看，两个球碰撞之后啊，产生了动量交换。
0: 从天宫一号到中国空间站，从2013年的首次授课到2026年的港澳专场，一次次的天宫课堂跨越星河，照亮了青少年的航天梦。仰望苍穹，奔赴星辰大海，心怀梦想，终能抵达。
3: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
4: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5: 心怀山海，言有心
6: 成。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起于圆梦。
7: 狮子山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同样需要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勇于挑战，坚持到底，勇敢追梦。大家一起加油。
8: 有孩子问李佳莹，你在香港喜欢吃鸡蛋仔，在太空里有没有的吃？远在400公里高空的宇航员就这么走进了孩子的牵挂。李佳莹回复了孩子们写给她的家书，在展示她的太空住处时，她说常常会透过床边的那盏小窗回望地球。她说原来牵挂的感觉在天上和在地上都是一样的。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6: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0: 事关世界，情论古今，
1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0: 欢迎收看食评天下，观众朋友，中东正迎来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哪里，怎么变？
1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国的动机是什么？针对的是谁？未来走势和影响该怎么看？而中国和埃及日前展开了文明之鹰联合军事训练，歼十六和阵风对垒有什么看头？
10: 去美国化从去美元化开始，然后是卖美债减美军，会成为一种趋势吗？视频你要关注一下。首先，事关世界。
11: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了对于埃及的国事访问。那有分析认为，埃及政府在推进中国和阿拉伯关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这也凸显出了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显著扩大。而在上月底，中国和埃及展开了文明之鹰2026联合军事训练，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的联合训练。那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中国空军这次派出了歼16战机、运油20A 加油机、运9LG 电战机、空警500预警机等战机成体系参加训练。那军演第一天，埃及就派出了阵风战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中国机队这次飞行了超过6000公里，横跨了四个国家和两大洲。那途中还进行了空中加油，这也意味着中国空军的活动已经延伸到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周边。埃及是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的军事援助受援国，那如今呢是连续两年开放了基地，让解放军进场训练。那另外一方面，解放军和同样是美国安全伙伴的阿联酋正在举行猎鹰盾牌2026的空军联合训练。而在八月初，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麦加签署了历史性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核心条款是类似于北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卫机制，也就是任何一国遭到武装攻击的时候，都将会被视为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土耳其表示联盟可能会扩大，加入更多国家，并明确提及埃及是最可能的成员候选国。 那另外一方面，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播出了一段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小儿子巴伦特朗普的威胁性的视频，视频声称已经掌握了巴伦的行踪，并且悬赏$10,000来杀死他。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表示，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名儿子。中东战争自2月底开打，现在已经过去半年了，形势发展都是出乎各方意料。那石先生怎么来看目前中东局势的一个走势和发展，以及中东局势这个发展态势，它对于中美在全球的大博弈会有什么影响？
10: 咱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中东局势的发展，很多人感到意外啊。我个人觉得我基本上不意外啊，对于很多人感到意外或者没看到的，大致上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其中最主要是两个不意外，但也有一个意外。
11: 又有不意外也有意外，那我们先从不意外说起好了。您说两个。
10: 首先要谈的一个不意外呢，就是我记得在2月28号这个中东战争开打之后，我并没有做立即的评论，大概在第二周之后我才开始连续做了2周的评论。那个评论我基本上对中东战局做了一个分析之外，最重要是对未来局势的发展做了几点研判。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研判就是，我认为这一场中东战争有可能是盘踞在中东地区长久的美国的霸权势力开始要淡出中东。那么过去这段时间的发展，我认为这个形势八九不离十，所以不意外。
11: 没错，在战争的早期你就做出一些判断，我回看了一下，至少当时是有10个方面的判断，其中包括了说美国势力会淡出中东，显然都是被说中了。其实其余几个我看也都是差不多说中了。
10: 没错，我们再举几个例子。第一个，那当时我就这个看到啊，开打没多久，美国这个军事霸权的神话就被破灭了，这个伊朗这个他就对付不了，所以我就预言，我认为这个形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会使美国的一众盟友，包括欧洲的跟中东跟海湾国家的盟友，重新评估他们跟美国的关系。那么第二，当美国的势力在这个地方开始弱化了以后，当然不利于石油美元，而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那么第三，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武器呢，似乎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厉害，不管是导弹也好，反导也好，甚至于航母是吧，都没起到重要作用。那么我那个时候就研判，这可能给中国武器的出口提供了一个空前的一个契机跟空间。再一个呢，我们讲第四个，那个时候迪拜作为金融中心一下就被轰炸得很惨嘛，那个时候就预言这个中心将来的资本资金会到哪去呢？不会到瑞士，也不会到新加坡，因为他们都有特殊的背景，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香港，现在看起来也应该是这么回事。最后一个，第五个，我看从战角这样，美国开始打击这个伊朗有一个动机，是希望从中央突破来破解俄罗斯伊朗跟中国形成一个连线，但是那个时候看起来不太像，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总的来讲，这些我都不感到意外。
11: 现在回看您的当时的预判，你看从地缘政治到国际关系，从石油美元到中国武器，方方面面都是在您的预料之中。关键是它精准描述出了中美在中东的一个权力博弈的一个格局哈。那您刚刚谈到说还有一点不意外，指的是什么？
10: 还有一个不意外呢，就是你记得吧，那个时候中东他第一天就把那个哈梅内伊跟一众这个伊朗高官一锅端端掉了嘛。这个对穆斯林对伊朗来讲是一个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重大打击跟羞辱嘛。所以没过几天他们就发布了一个终身追责令，追责令是吧，追杀令。发布的那个是大阿亚图拉，那这个呢是在伊斯兰教里面位阶非常高的。那个哈梅内伊也是，但是那个发表那个是101岁，他的还比那个哈梅内伊还厉害的，终身追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预见到，特朗普也好，他家族也好，内塔尼亚胡都会面临到很长期的阴魂不散的一个空前的死亡追杀令，晚上睡觉是睡不好。然后前一阵你可以看到，这个特朗普从一架飞机里面躲到另外一架飞机，是吧？可以感受到他压力多大。那么最近还有$10,000悬赏去杀那个他的小儿子巴伦，我估计这压力也很大。内塔尼亚胡儿子一天到晚在搬家嘛，所以我在这边再做一个新的研判，我认为特朗普一定会通过某种渠道跟伊朗进行接触，讨饶，希望能够化解，付出再多大代价，也许都可以。但是伊朗不会答应。
11: 特朗普现在应该是后悔到极点了，而且是恨死内塔尼亚胡了。
10: 我相信是恨得牙痒痒的啊，但又不能发作啊，所以特朗普跟内塔这个关系呢很诡谲，将来怎么发展很值得关注。
11: 刚您谈到说两个不意外谈完了，还有一个意外， 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事情在您的预料之外没想到呢？
10: 这就是你刚前面特别提到的一条重大的新闻，就那三个国家沙特、

0: 我们理解啊，你这个沙特、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他们签署这个卖家共同房屋协议，肯定是有针对性的。你如果没有针对性的话，岂不是就是无的放矢了吗？
1: 当然，一定要针对性啊，要不然就无的放矢。但针对的可能大概率不是特朗普他们心目中所谓的伊朗。
0: 您这个话何以见得呢？
1: 你看啊，他们三个国家签订这协议之后呢，立刻就是说要扩大规模，是吧？你刚刚前面也提了，而且指定埃及可能是潜在的一个加入者。那么同时马上就有媒体报道，伊朗也接受了，也被他们邀请了。但伊朗的官方就表示尚未接受到邀请。
0: 就是伊朗也接受到这个邀请，岂不是令人摸不着头脑？
1: 嗯，
0: 何况说伊朗外交部已经否认，还没有是就是还没有收到邀请嘛？说
1: 没错，但你要注意到，当这个外电说伊朗接受邀请也好，或者伊朗表示我还没接受邀请也好，你可以看到三个国家没有表态，没有任何否认，没错吧？
0: 没错，没有任何的一些声音来自于这三个国家，那意味着什么呢？怎么解读？
1: 那我的解读是这样，应该提出邀请了，但是伊朗认为这个事出突然，他要评估，他没办法立时做决定，所以他只能说我尚未接受邀请。OK。那三国家也在等待伊朗做出决定以后做出正面的回应。
0: 您这样分析呢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还是有点我们觉得有点疑问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几个月之前，其实沙特和一众中东国家还都是站在美国这边来对抗伊朗，那现在这个联盟出现又邀请伊朗加入，
1: 看起来是有点怪怪，是吧？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个中东海湾国家这次受创很严重，都是被伊朗打，对不对？都是事实，但他们心里也很清楚，伊朗并不打我们，打的是在我们这边的美军基地啊，是美军基地要打伊朗，所以伊朗要打美军基地，我们这无妄之灾啊，是吧？那我们当初之所以跟美国合作，让美军在基地，是因为他要来保护我们的，对不对？没想到现在变成这样子。
0: 明白，就说这些中东国家可能通过这半年也发现了，就说美国是保护不了他们的，而且甚至美军都打不过伊朗。
1: 那美军现在打得灰头土脸啊，对吧？其实我认为特朗普老早就不想打了，只是被内塔尼亚胡牵在那边，动不动就打一下，是吧？那中东国家看得也很清楚，那这个形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对他们绝对不利的，不但不利于他们经济发展，连他们的主权安全都可能受到威胁嘛。
0: 您这样说的话就说通了，这些国家就发现说，既然美国保护不了我们，我们自己就进行一个防卫的机制的一个设立。
1: 没错啊，就必须呢。那他们也很清楚，以色列从来是这个地区里面最大的货源。啊，那根据过去经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能够对付以色列，没错吧？所以这必须要联合起来。那联合起来又不能靠美军，所以他们很可能想到，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规模要扩大，而且可能要引入其他的一个军事力量来平衡。所以我认为这个趋势呢很有趣。这个趋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这个地区会出现一个去美国化的一个趋势。那这个去美国化趋势出来，那就是中东百年大变局出现了胎动。
0: 真的是这一场原本是由以色列怂恿美国所发动的暴打伊朗的战争，随着时间流逝，居然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估计连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都是没有想到的，就可谓是一个大变局哈。那情况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全球的一个就是权力格局的一个大变化，以及会影响到中美大博弈的大趋势呢？进入到奇论古今。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欢迎回来。目前已经延宕了半年之久的对伊朗战争，原本呢是一个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私心作祟，以为能够抓住一个千载难逢机会拖住美国下水的战争啊，却演变成了一个让以色列自己进退两难，让美国骑虎难下的局面。那现在也让中东出现了难以想象的百年大变局啊。沈先生，您为什么会用百年大变局来形容目前中东局势，以及这个局势的变化对于全球的权力格局会产生一个深远影响吗？
1: 我先引用两个西方媒体他们的观察啊，这个打了半年的中东战争是吧？一个是英国的《卫报》，他说这一场美国跟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历史上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错误。《纽约时报》他是这么说的。那么这一场战争呢，是美国美利坚帝国走向衰退的一个分水岭。我基本同意他们两个观点，不过我打算从另外第三个角度啊，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场战争意味着一个新的中东百年大变局正式揭开了序幕。
0: 人类历史的错误，还有美国帝国衰退的一个分水岭，这两者呢，还是能够比较清晰的去理解。刚您谈到的是中东百年大变局，这个听起来是更加宏观的一个角度啊，该从何谈起呢？
1: 我刚用了一个字，又一个，就说明以前有。以前有过两个，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谈起。英国，十八世纪英国呢是工业革命啊，工业革命生产了很多重要东西，啊，然后通过重商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把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殖民了，包括非洲，包括印度，包括东南亚。你把地图摊开来一看，他要联系这些被他殖民的这些地方，中东就是一个中枢地点。所以中东很重要，他就必须要控制中东，这是第一个。第二，那个时候英国跟俄罗斯在全球霸权里面他也争逐，所以他要阻止俄罗斯从这个地方南下到印度洋，所以他要控制中东，这是第一个，英国要控制中东。
0: 那当时英国是怎么去控制中东的？
1: 当时中东不是一堆国家，是一起酋长，所以英国就跟这些酋长国签订各种方面条约，就是你变成我来保护你 OK。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1869年埃及开通了苏伊士运河，这条运河太重要，对英国太重要了，所以他二话不说，13年之后1882年就打埃及，就把这运河给控制住了，就牢牢掌握住这个通道了。那么第三，他在波斯，那个时候叫波斯，他跟俄罗斯在这个地方进行中东的一个角力，所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控制中东，所以这个呢是中东的第一个百年大变局。
0: 也是多种手段哈。那当时英国对于中东的控制持续了多久？什么情况？大概什么时间出现变化的？
1: 我估计大概差不多将近一个世纪吧。这个到上个世纪，二战，虽然美国 GDP 在1890年超过英国，但是基本上美国综合实力变成全球霸权，大概是二战的时候。二战以后，英国、法国什么都开始衰退了。当时呢，1956年吧。这个埃及呢就想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英国就不准啊，这个法国就要打算出兵，但正要出兵的时候，美国跟苏联出面了，不准，不可以，这代表美国的势力已经开始出来了，那英国不得不退缩，因此美国的势力就进入来取代了英国，变成中东大变局的第二个出发点。
0: 就是二战之后，
1: 对
0: 这个美国崛起成为全球霸主，所以说他想要去控制中东，从美国看来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1: 没错，但是美国控制中东，他的理由跟英国不完全一样啊。简单的说，靠三个，一个呢是靠能源，第二靠地缘，第三靠石油美元啊。首先能源，我们在英国啊作为一个霸权，他靠那个能源是煤炭啊，可到20世纪的时候就变成石油了，那石油在中东。所以美国要控制中东，啊，这是第一个原因，能源；第二个地缘，那就跟英国接近了，那要阻止当时的苏联南下，啊，所以美国跟苏联在阿富汗、在中亚、在中东都跟苏联有碰撞嘛，挡住它。那第三个，那就是很重要了，那就石油美元了。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我们以前讲过了，1971年，美元跟黄金脱钩了之后，美元就变成没有毛了。所以当时美国就跟沙特阿拉伯约定，你们这些石油国家卖石油啊，一定告诉大家一定要用美元来卖，所以这个石油美元对美国来讲就非常重要了，就是中东对它这个石油美元是一个基础。
0: 这三个原因就是三元了哈。
1: 哎，
0: 那另外就是说在具体手法上，美国是怎么去有效控制中东的？
1: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当然就是军事 啊，美国最强就是军事，所以你可以在中东到处都是美军基地，有个说法是27个啊，那么有13个是永久的军事基地。如果这次中东战争，你可以看到伊朗啊打遍了科威特啊、阿联酋啊、巴林啊、约旦，这都是美军基地了啊。所以美军在那个场有5-6万人啊，有5-6万，还有美军的装这个这个第五舰队都在那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以前讲过了，就是利用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就是他三只看门狗嘛，啊，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负责的就是中东，你给我看好中东，压住好，是吧？第三个呢就很厉害了，啊，离间穆斯林世界。我们知道穆斯林世界有两个教派，啊，什叶派跟逊尼派，那他不合的，那美国在那边挑拨离间嘛，这样子就让他们互相力量就抵消了，这就让以色列跟美国更容易控制这个中东，所以这三个手段。
0: 您这样说，我们心里就很清楚了。对于中东的控制，跨越了这差不多2个世纪，从英国到美国，其实这个上世纪的二战，它就是一个分水岭。之前的话，就中东是一个英国时代，是由英国所控制的。
1: 没错。
0: 那之后就是目前是进入到了一个美国时代，是由美国所控制的。
1: 你讲的没错。所以第一个百年大变局是英国主导的，那它结束是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危机、苏伊士运河战争。那么第二个百年大变局是美国主导的，但这个美国主导的时代看来已经接近尾声，而关键也就在于这个过去半年所发这个所这个出现的新中东战争。
0: 您指的就是目前的正在进行的美以战争了哈。刚您也谈到说，这场战争呢是被英国《卫报》形容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错误，当然这是一个他们的观点。就具体来看的话，有没有一些事实现象可以佐证呢？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前面你提到的一个重要的新闻啊，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就三个国家啊，就是沙特、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签订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不对？
0: 对。
1: 我特别提到啊，麦加这个地点特别的选择有特别含义的，
0: 圣城是一个。
1: 没错，这代表穆斯林世界的一个共同的感觉。OK， 这个协议呢，我觉得是中东海湾国家、伊斯兰国家的一个觉醒。他觉醒什么呢？觉醒就是我们这一次是无妄之灾，被同样是穆斯林国家打，而他打我的原因就是因为被美军给拖累了，对不对？而这些美军呢，过去是我们跟美军我交保护费的，我希望你来帮保护我的，但是你靠不住了，不但靠不住，而且按照过去经验，我们甚至有可能被你出卖都说不定啊。所以他们开始觉醒了，
0: 就是思想上觉醒了。但如果说实力上，你不依靠美国，你单靠自己能行吗？
1: 那这当然不行啊，所以一定要联合起来，那就是一个集体防卫嘛，对吧？不但联合起来，而且规模要这个成员国要加入啊，这个体系要越来越大。不仅要如此，而且以我的观察，还必须引入一个美军靠不住了，我就必须还要引入一股另外的一个军事力量，我才有底气嘛。那这个军事力量一定是域外的嘛。这是我认为可能发展的一个趋势。
0: 您说的这个美国之外的域外力量指向的是谁呢？
1: 你前面也提到这个相关新闻了，中埃举行的和平之鹰2026军事演习，对吧？这是第二年了。这次军事演习你前面刚刚介绍的啊，中国出动的阵容非常庞大，成体系的歼16重型这个战斗机，运20运输机，运20U 油，就是运输机。为什么要运输那个运油机呢？要是空中加油的，从中国出发到那个地方6000公里，歼16的话最大航程1500公里，起码要加油2到3次。说明中国在这方面能力了，跨越4国家2大洲。OK， 除了运20运20U 油之外，还有运9电战机，还有空警500，所以它是一个成体系的。那么中国派出这么成体系这么一个阵容，当然是有考虑的嘛。然后他就跟埃及说，你就设法派那个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跟歼16来斗一斗看，是吧？我们知道那个法国阵风战斗机在去年的时候在印巴空战里面已经出过丑了，是吧？那他在对西方来讲，他是仅次于 F22 的，是吧？而且呢，这次中国说我们先不做体系化，先来狗斗，狗斗就是1对1、2对2，第一天就1对1、2对2， 那这个呢，基本上是歼十六重型轰炸，这个战斗机是不利的。但是狗斗结果，据说啊，这个完胜。
0: 嗯哼。
1: 所以这个中国的意思就是，我给你们看，我第一给西方看，第二给中东跟海湾国家看，你们考虑考虑。
0: 所以这场演练，它不只是检验的是中埃在军事训练的一种协同度，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种，就是让中东国家看到这种目前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哈。
1: 嗯，
0: 当然，您说到美国之外的域外力量固然重要，但我相信区内的力量应该还是最根本的。
1: 没错，
0: 当您谈到了，就说是麦加协议当中，你看这三国刚成立不久，就要邀请一些国家加入。
1: 嗯，
0: 刚谈到说指向了，其中甚至包括了伊朗。
1: 嗯，
0: 但就说。我们很好奇，除了说是一些在政治立场上，在宗教上，宗教是中东向来是一个非常绕不过的一个难题。
1: 嗯，
0: 就是沙特和伊朗，它是一个不同的宗教派别，这个事情该怎么克服？
1: 你讲没错，但是你回想一下啊，2023年的时候，中国在外交上就有一个非常大手笔的事儿，就在北京，啊，成功的邀请了伊朗跟沙特的这个外交代表团到北京来，应该是王毅主持的吧？
0: 嗯哼，
1: 就你们两个百年世仇，啊，可以在这个地方，重新和解，重新复交，很成功啊。那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说明中国在中东这棋上的一个布局呢，是非常非常深远的，每一个棋下的都很有远见的。所以这个棋布到现在，就是百年大变局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一个新的形势了。
0: 看来这个中国元素从传统的像经济、科技，其实在外交，在军事甚至在宗教上，对于中东的影响力似乎是在越来越大了。
1: 没错，
0: 刚刚您也谈到了，就是说中东是过去200年经历了从英国时代到美国时代，现在进入到新时代。那这个新时代，它对于中美两国在全球的大博弈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我们题目是什么呢？
1: 我们谈谈一概念叫去美国化。
0: 哦，从何谈起？
1: 就从刚才我引用的《纽约时报》的一句话，是吧？《纽约时报》说这场新中战争，意味着是美利坚帝国，步入衰退的一个节点。
0: 嗯，
1: 这个话基本对的，但是一种感觉。这感觉之外，我们要找到一些表征来印证这种感觉。去美国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表征。
0: 那不如找一些佐证了。
1: 你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全世界第一个就是地缘战略上啊，美国的一些盟友啊开始。扬起美国，开始跟美国对立了。最重要一个就是加拿大。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中东的局势的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中东已经开始去美军了，美军要撤出了，也应该连带的开始去美元化了，是吧？然后呢，我们看全世界现在也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在减美债。啊，也就是去美债，我想过去的美军、美债、美元代表美元霸权的几个重要的基础，那现在都开始在动摇了，所以合起来就是一个去美国化的一个现象。那这个去美国现象从中东变成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开始，然后逐渐扩大到全世界的范围，那么一个后美国时代就迎面而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中东的百年大变局，有可能是作为一个开端。进一步接下来就变成全球的百年大变局有可能会出现，这就是一个新的时代。视频天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今晚我们要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战。八月底，这对北美的近邻原本是站在了新协议的门槛之前，却因为特朗普在最后时刻的突然变卦，让一切戛然而止。此后的几轮加税和反制，如同推倒的多米诺骨牌，让这场贸易争执迅速滑向了覆水难收的境地。而特朗普呢，在八号又宣布将会力争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在美国政府采购名单之上，更让两国关系雪上加霜。从盟友到剑拔弩张，一步步的升级，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加拿大总理卡尼不仅是没有退让，反而选择了强硬回击，底气从何而来？是否真正打到了特朗普的痛处？更值得关注的是，加拿大这场以战止战的策略会不会在全球的贸易格局当中会刮起一阵旋风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温哥华现场是凤凰卫视驻加拿大记者吴锦，在华盛顿现场是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还有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先生，在中间的是在北京现场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敏先生，四位会一起参与解读。首先来看一看我们全球主编全小星座的一个追踪报道。
1: You've likely heard something about the collapse of our trade talk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ve probably heard that we could not accept what they were proposing. Let's be clear, it's a shame.
2: 随着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一句令人遗憾，以及随之而来的报复性关税，美加这两个北美盟国之间的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八号，加拿大针对总值27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宣布正式生效。新一轮关税涵盖数百项美国商品，包括乳制品、农业机械、纸制品、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其中美国钢铁、铝及铁制品的关税更是加倍至50%。卡尼强调，加方直到最后一刻仍积极争取协议，但美方提出的条件令人无法接受，谈判破裂的责任全在美方。面对加方的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予以反击，他八号发文称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特朗普同日又签署公报，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加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生效。此外，特朗普公开表态抵制加拿大飞机制造业龙头庞巴迪，指责其长期占美国便宜，并强烈要求庞巴迪将生产线迁至美国。美加两国长期保持密切关系，政治上有五眼联盟合作，经济上则有1994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制度保障。然而，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推翻了原有的自贸协定，签署了美墨加协定，这份协定于2020年生效。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持续以关税扰邻，不仅拒绝协定6年1度的三方联合审议，更是向加拿大持续发出关税威胁。除了关税方面，特朗普还下令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民众对特朗普和美国的不满情绪不断加深，与美国民众的不安形成对比的是，加拿大五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的决定表示支持，卡尼的支持率也水涨船高。不少加拿大民众也表示自己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商品，短期内也不再计划去美国度假。
3: Well,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mentia. It's apparent, right? He's a narcissist, and yeah, go for it, but it's never going to happen.
2: 有分析指出，美加在能源、汽车、重型机械及航太等供应链上高度相互依存，这场贸易争端不仅将严重冲击两国中小企业以及钢铝、汽车、林业等核心产业，更可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加长久以来的盟友基石。美加互相加关税将对哪些产业造成打击？美变本加厉施压如何影响地缘政治格局？卡尼以战止战会否对他国产生借鉴？雪上加霜。
0: 我们知道，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之后呢，美加关系就逐渐紧张了。在2025年到2026年上半年，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就大范围加税，那加方部分省则限制美国酒类在当地销售。那在2026年的7月起，特朗普预告呢会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50%的税，双方经过了多轮的磋商，结果没有结果。新的关税是在8月22号凌晨正式生效了，加拿大宣布将会对等反制。那美国所宣布的新的50%的关税，主要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涵盖了像酒类、像乳制品等产品，但是部分关键行业被排除在外了。那特朗普在8号呢还签署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口。 那九号又针对原50%关税的适用清单做出调整，用一份范围更广的新清单取而代之。那特朗普呢，还只是要把加拿大原产品要踢出美国的多份合约，涉及约500亿美元。那加拿大方面的反制措施的价值也是和美国差不多，就是200亿美元，约合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那税率呢是分了三档，15%到50%，其中有部分海鲜产品在其中。好，说到这里，大家觉得可能有点绕。我们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是特朗普所发起的。我们先来看目前美国方面的反应如何。连线的是在华盛顿记者姚怀真。怀真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美国对于这几轮的关税到现在什么样的反应。
4: 你好，王峰。那现在其实这个特朗普对加拿大的关税政策当然是没有获得美国两党的一致支持，因为现在是民主党多数反对，那共和党内部也不是完全的一致支持特朗普，他们也出现了内部的质疑声音。近期已经有议员向美国的贸易代表，也就是格利尔表达不满，担心这个贸易战会伤害到美国本国的农业以及出口利益。像是今年2月份就有6名的共和党众议员，还有以及拉拢这些民主党的议员一起要共同支持来撤销这些对加拿大的关税。不过当时表决针对的是比较早的措施，那并非针对这一轮关税。那加拿大最新的反制主要也让向加拿大销售钢铝、家电、农业机械、制品以及家具的这些美国企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商品进入到加拿大的时候，也会先由当地的进口商来缴纳关税。那成本增加后，当然加拿大进口商就会减少向美国方面的采购，那甚至要求美国供应商来降价，或是提高加拿大本土的零售价格。那因此美国企业同时面临的是订单还有利润下降的风险，那同时加拿大企业以及消费者也可能分担成本，呈现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尤其现在是11月开始，美国准备要进入到所谓的中期选举，也就是特朗普这个任期的其中大考核。那这样子美国企业影响到连带让美国国内的通胀成本上升之后，能否持续让特朗普能够在中期选举持续维持他所谓的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的局面，其实就出现了很大的这些质疑跟怀疑的声浪。
0: 好，谢谢怀真。我们听到了质疑和怀疑的声音来自于美国内部。接下来看一看在加拿大，我们连线的是吴景。吴景，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加拿大方面民众的声音以及各省有什么样的反应。
5: 王峰你好，是的，我们看到呢，这个最新的民调显示啊，加拿大这个反制关税正式生效之后呢，是有60%的加拿大民众表示是支持政府这么做的。虽然说大家很清楚说接下来我们买东西的话呢，可能会付出更多的价格。另外我们看到在省级层面的反应。

0: 我们最新的消息是，加拿大原先是两个省份呢是没有禁止销售美国酒，其中就包括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而萨省省长呢是今天是特别的说呢，他现在开始了，他虽然不禁止卖美国酒，但是他会对所有自美国酒自美国进口的酒和以及在网上购买美国酒呢，都必须要缴交呢额外的50%的一个特别的税费，等于变相的也是要限制美国酒。而目前阿尔伯塔省省长呢还没有对这个是不是限制美国酒做出一个公开的表态。另外呢，受到最新一波的反制关税呢影响比较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呢，他也发了一个声明说呢，现在我要在这个美加边境呢发起一个新的一个宣传活动，这广告呢已经竖起来了，上面就写着说呢，欢迎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拿大，我们是强大的和自豪的，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成为美国的第51州。所以现在整体来看呢，虽然说加拿大民众很担心这种反制加关税反制关税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到变成一个呢是禁止市场准入的一个更大范围的争端。但是民意和各省层面来讲，还是支持联邦政府的这个举动的，马峰。
1: 好，谢谢吴锦，在美国听到了忧虑的民声，那在加拿大看到的是团结的一种士气哈。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周密先生，周先生，除了士气之外，我们回到数字本身。刚刚我在念图表的时候啊，有很多的数字，请问从这些金额，从产品覆盖的范围，在整个美国所发起的贸易战当中，这个贸易战的规模算什么样子？
2: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这一次美国对加拿大发起的贸易战的规模应该不算小，因为我们看到呢，其实虽然说从税率上来讲呢，它并不是像以前可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曾经加征到100多的关税，但是那也是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这一次呢，它所涉及的这几百亿的商品，我觉得这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规模，而且最高加征到50%，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高的税率也是在美国的对等关税被最高法院判决失效以后呢，这个少有的比较高的关税，因为按照它的301的关税，其实原来的这些税率都不会太高，包括232的针对于钢铁还有铝产品的这些关税，它的税率也没有那么高。所以我想这一次能达到这么高的一个税率呢，其实美国对于加拿大呢确实是有这个相当大的压力，它是希望能够迫使加拿大做出改变，而加拿大也非常的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对于加拿大的这些产品的依赖度啊，采取相对应的针对性的措施。但是呢，我也想说明的一点呢，就是尽管双方看起来好像都是高举高打，但是确实没有触及到双方的一些根本性的利益的产品。那么比如说像一些能源性的产品啊，它也没有涉及。现在所涉及的产品的类别呢，大部分都是以前双方有过贸易争端的，而且这个当时的美加墨协定中，加拿大作为美国做出让步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个人理解呢，它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级，有可能还会影响到加美之间的这种贸易的关系。
1: 好，谢谢周先生。我想请孙教授，刚刚呢，周先生谈到了，就是说他这个税率可能比较高，但是呢，整体产品并没有覆盖到两国之间最核心的一些就是能源性的一些产品哈。那就目前来看的话，美国和加拿大谁更加的被动啊？对于谁的伤害更大？
3: 我觉得伤害分几个方面啊，经济上的短期肯定是加拿大受的伤害更大了，毕竟体量上这个差距太明显了啊。加拿大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毋庸置疑，但对加拿大而言呢，选择不是打鱼不打贸易战，而是美方打贸易战之后接不接受啊，也就是说伤害是既定的啊。要是吞下苦果呢，特朗普可能得寸进尺，而反击的话呢，反而可能让欺软怕硬的特朗普犹豫，所以对加拿大而言，经济上可能比最糟糕的情况要好，但是政治上呢，受伤害的情况就反过来了啊！美加贸易战一打呢，卡尼的支持率连创新高，70%的人认可卡尼政府的行动，个人支持率呢也比之前上了11个百分点，到达62%啊！那特朗普这边呢却连创新低啊，只有32%的人认可他的表现，甚至很多美国人在美加贸易战的时候都为加拿大叫好，所以美加贸易战看似打的是经济战，实际是人心之战，而且对特朗普的伤害要大得多。王峰。
1: 好，谢谢孙教授。我再回到周先生，周先生，刚刚您谈到美国和加拿大目前涉及到关税部分，其实在过去也是有过争端的，就是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那既然不是新鲜事儿的话，为什么加拿大总理卡尼会选择用这种硬刚的方式？那像过去那种妥协式也好，协商式也好，不好吗？是因为什么改变了，让卡尼发生如此大的一个策略变化？
2: 我个人理解呢，因为卡尼在上台的时候呢，就恰逢美加之间有这样。

0: 上的一些贸易争端。所以卡尼他之所以能够当上加拿大总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表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给加拿大的选民，就是说他上台以后要维护加拿大的利益，以加拿大的本身的利益出发去制定包括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这种政策。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立场呢，赢得了加拿大的选民。刚才也讲到啊，现在这样的一种博弈的过程中，他获得了更多的支持率，所以他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轻易的往后退。那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我想也是因为加拿大确实在以前受到了美国的这样的欺骗呀，或者说是一种糊弄啊，不管怎么样，用什么样的词，因为在原来的北美自贸协定升级或者是改变成现在的 USMCA 美加墨协定的时候呢，加拿大就对美国做出了很多的让步，在这个让步的过程中呢，美国也承诺不对加拿大去加征或者是这个提高所谓的232的关税，但是现在又来了啊，所以这些关税呢也让加拿大看到了美国的这种不守信啊。那么第三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加拿大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呢，一直想要去推动多元化，那么它这种贸易的多元化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实现。那现在这个时机呢，让他们看到了机会，看到了是似乎脱离了美国，或者说在一部分程度上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和供应链的依赖，对于加拿大来讲更有好处，而且这个也是一个现实的行动。我想可能综合这几方面原因呢，加拿大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定。当然了，也还有可能涉及到这个他不能接受的一些条款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总理也做出了相应的一些解释。
1: 嗯，好，谢谢周先生。我再回到在美国的孙教授，孙教授，刚刚呢，周先生谈到，就说是三方面促使卡尼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您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表达不满啊，是一种姿态问题，还是说卡尼已经精准找到了要反击的点，是能够打到特朗普的痛处，并且出手了？
2: 对，卡尼既找到了这个痛点要出手，而且呢也希望表达不满来让特朗普回心转意啊。那卡尼总体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不反击，加拿大的利益乃至主权可能都会逐步被特朗普政府吞噬。之前透露的信息是，美国甚至想接管加拿大对外经贸政策的制定权啊，所以在丧权辱国和经济损失之间，卡尼选择了后者。那卡尼政府的反制措施确实是精准施压的啊，有点像这个现在伊朗的思路，就是四两拨千斤，通过对美国中期选举最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摇摆选区的选民进行影响，从而呢对特朗普政府形成压力啊。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加拿大这个打击的目标的州啊，都位于美国的中西部，比方说俄亥俄州啊，加拿大是这个州钢铁、金属以及洗衣机等产业的主要出口市场啊，那大概有价值30亿美元的俄亥俄州的商品将受到影响。那比方说密歇根州啊，作为汽车这个工业的重镇啊，密歇根州和加拿大它这个制造业的供应链高度融合。那再比方说伊利诺伊州啊，它是这个巨头农业巨头John Deere 的这个总部所在地啊，而这个农业及建筑相关的设备呢，正是加拿大此轮关税的重要的打击对象。那还有威斯康星州的奶制品啊，等等。当然，另外与加拿大相邻的，比方说北达科他州啊、缅因州也受到影响。只不过呢，卡尼政府留了一手啊，暂时豁免了北达科他州的石油与天然气出口和缅因州的海鲜，尤其是龙虾的出口啊。这也是对特朗普政府形成威慑，意思就是你要是再接着加压加码，这些行业可能是下一步加拿大要考虑的对象了，那影响就不是一般大了啊！尤其是如果缅因水产出口受影响，那共和党参议员 Susan Collins 她的连任就危险了，因为这种精准打击呢，现在特朗普政府有些骑虎难下了啊！今晚特朗普要开共和党历史上第一个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但不少重量级以及重要选区的共和党候选人呢，都选择不出席啊！可见在他们眼里，特朗普的政策已经会影响到他们的选情了。哪怕得罪总统，他们也不参加了。汪峰。
1: 好，谢谢孙教授。我接下来想请教的是，在我们温哥华现场的武警，刚刚我们两位嘉宾在分析的时候，更多会想到和美国的中期选举有关系，就是说美国关税可能会对中期选举造成什么因素。当然也谈到了卡尼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策略，是和他当时竞选的一些个人的表态是有关系。除了这个之外，在加拿大这场贸易战、关税战，有没有和当地的一些选举或者政治是有一些背景相挂钩的？
3: 对，其实您说的很对，这个贸易战确实不仅仅是贸易了。现在加拿大呢，更多的把它看成是一个这个政治的角力，不仅仅是在联邦层面。我们知道，因为卡尼政府呢，强硬的表态说要反制，所以他在8月31号的3个国会议员选举的补选当中呢，是3席全部拿下了。那么这也确保了他在9月21号这个国会重新复会的时候呢，依然可以是以呢这个多数党的执政，也就是代表说卡尼政府希望可以推动。虽然他现在是给出了这个反制的清单，但是其中很多具体的做法还是需要国会去批准的，包括说75亿加元最新的针对这个企业和工人的援助，这些需要通过国会通过。那么他在从联邦层面呢有一个就是多数执政的话，他可以扫除这个方面的障碍。另外再讲到对省的选举的影响，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魁北克呢就要举行了选举，那么之前呢，魁北克呢它的这个分裂和这个独立呢也一直是他选举中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但是目前和魁北克的选民呢，这个关注力已经完全的转向了，而转移呢，说如何去应对对这个美国的贸易战和如何对这个魁北克当地受影响最严重的，比方说这个铝的产品啊这些方面。另外，我们还有可以看到一个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那么在这个周四和周五呢，卡尼他会在阿尔伯塔省呢举行这个内阁的这个集思会。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因为阿尔伯塔省在10月份他会举行一个是否要进行独立的公投。我们今天看到阿尔伯塔省这个独立的协会呢，它已经出了一个全面的，包括说它的货币、它的这个国防和所有的经济政策的一个全面的报告，政纲已经出台了。所以说，跟美国这个贸易战怎么打，是不是采取强硬，对卡尼来讲，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议题。
1: 好，谢谢吴警从前方带来的分析。我们稍后将会继续邀请三位嘉宾深度解读目前加拿大这种以强制强的方式会不会成为很多国家效仿的一种风格。稍后见。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欢迎回来。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采取了和他的前任，也就是小特鲁多政府截然不同的一个风格。那接下来想请教的是，在北京的周先生，这种风格您觉得是一种更优的选项吗？并且这种风格对于另外像欧盟来说，是可以去模仿和带来什么样的效应呢？
1: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在做决策的时候呢，很难说有一个绝对最优的选项。那当然从优和劣的方式呢，这样的一个做法，现在的卡尼的做法都是有相应的一些问题的。你比如说从优的角度来讲，他获得了更多的关税的收入，他可能在这种对美的政策上赢得了更多的美国选民的加拿大选民的支持，抱歉。那么另一方面呢，从这种劣势上来讲，他需要去重新调整他的供应链。当然欧盟本身跟加拿大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了，他们都是西方经济体，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产业上结构上的相似，但是它有很多的不同。那比如说它的决策模式上啊，欧盟可能相对更加的这种分散一点啊，它的决策可能流程更加复杂。所以我觉得对于欧盟来讲，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它要不要去学习加拿大去采取类似的方式，而是它要去考虑它如果继续保持它原来的这些绥靖的做法，它是不是能够维持它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稳定性啊。其实

0: 跨大西洋的这个贸易在过去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欧盟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让步，但是美国似乎并没有满足。而且，如果说他从加拿大这里损失更多，我想他可能会要求从其他国家会获得更多。这个对于欧盟来讲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
1: 好，谢谢周先生。再请孙教授。孙教授，我们知道，目前卡尼所采取的对美国的政策，只是他上台之后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怎么来看卡尼啊这种新的一些政策，以及怎么来看这个贸易战会走向何方？
2: 对，关键是当前美加之间的贸易协定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谈的啊，也就是说，因为特朗普出尔反尔、不守信用的特点，卡尼政府不得不另辟蹊径进行反击。而且呢，新战略并非不可行啊，全球经济呢已经不像百年前那样几乎由地理上的紧密程度来决定经贸的便携程度了。集装箱海运的成本极低，将货物从这个欧洲啊乃至中国运输到北美，有的时候往往比北美某一处运到另一处更便宜啊。这不仅仅是因为海运有规模经济，还因为北美内部人力、燃料、运输方式等多方面的因素可能提升成本。那现在加拿大已经与欧洲有了合作意向了，但其实加拿大只要和中国进行深度合作，其规模和合作质量完全可以不输给与美国的。而且呢，卡尼政府不仅在探索和大型经济体的合作，他也在试图联合中小国家啊，给他们释放的信号呢是，面对特朗普霸权，不反击只能挨打，国家利益会受到严重损害。而如果反击呢，不仅可以让欺软怕硬的特朗普收手，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可能赢得其他更多国家的支持与尊重，让蛮横的霸权不得不重新思考他的政策。王
1: 好，
2: 峰。
1: 谢谢孙教授。吴锦，那目前我们在谈美加的时候，总是会想到美墨加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于谈判来说，会不会对于之前就已经不太顺利的美墨加，会造成一些致命打击？
3: 确实，这个是现在加拿大政府非常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今天的最新的，我们加美专责贸易部长勒布朗他就有发了一个声明，说呢，他希望在接下来的今年剩下来这个不到6个月的时间之内呢，还是可以跟美方呢继续在针对美墨加协定呢能够推进的，不希望把目前的这个加美之间呢针对这个关税的这个贸易战呢进一步扩大到美墨加协定。同时总理卡尼也已经跟墨西哥总统呢也有通话了，有强调说希望呢可以拉拢墨西哥呢，站到加拿大这一边，可以让美墨加协定呢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而不是像美国贸易代表呢戈里尔最新放出来的话说，那如果说加拿大一硬再硬，一直不停的给我们制造麻烦的话呢，我们不仅仅会让那个加拿大在部分产业呢禁止你市场准入，可能更会扩大到影响到美墨加协定的续签。王凤。
1: 好，谢谢吴锦。最后看到美国官员表示啊，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呢，近日是和加拿大双边贸易部长勒布朗通了电话，说未来几天双方会再联络，寻找替代路径啊。具体会不会找到更优解，我们将会随时关注。也谢谢几位嘉宾参与，感谢各位收看。

0: 为什么？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8: 一辈子苦中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起来看看这文汇报大版面，在今天港媒呢也很高度关注，因为是有16名的青年公务员啊到联合国去任职，这个比例跟数字跟规模呢都是历来最受瞩目啊，这人数创新高。同时，香港的公务人员非常硬核的专业能力、出色的一些语言交流的能力，在沟通当中呢也可盼在联合国的任职当中呢能够做到更多的一些好事，而且呢他们过往的表现呢都被称赞是高效。香港的发展是代代人接棒传承。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聚焦。今天头条聚焦的一开始，我们先一同来看看，在今天各家媒体的报道，特别在港媒，都是以头版头条的消息来做标注。这是大公报的版面，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日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今日凌晨发布公告，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接续关注国际的情势，美国打击伊朗邮轮以回应德黑兰对美国军舰的袭击。在这一波可以看到，在攻击的数量显示呢，这一波呢虽然看起来是一来一往不是全面扩大型的一种攻击，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势也使得整个通道的掌控权还有整个外溢风险呢接续受到关注。这种威胁性呢仍旧是在中东局势缠绕不止，而整个终局方案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更新的一些突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看看伊朗呢，官媒这里对外宣布说，在拦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里拦截了一个水下的无人艇啊，在这里来继续看看，这是路透社先做的一个报道。这里呢捕获了一个美国无人的潜航器，伊朗的国营媒体啊，它直接也有公布它的型号啊，说是DIVE-LD 这个型号啊，这里也写一下。那这个部分呢，美国国防部是怎么说的？美国国防部是证实说，他们有一艘水下无人载具已经故障超过一天了，但是也没有确认在伊朗这里所说的一些经过。而这个呢，现在这个关键会聚焦在这个无人的潜航器啊，它大概长约5.8米，说可以执行了反水雷，特别是海床侦测的这个部分。那也显见呢，在这一块这个事件再度把整个航道安全的议题要拉上了台面。与此同时来看，德黑兰时报这一篇的广告，因为之前大家外媒很关注它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外面的广告看板有的时候会换的。那接下来就是针对特朗普，他跳下水去了，这个表情好像非常的慌张啊。在这里的标题呢就提到说，这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昂，他现在对于特朗普那可能也要有反击的手段了。同时也要说，那伊朗呢现在对于美国这整个经济的封锁也要反制到底，直到他们的敌人跪地啊后反悔为止，得展现出这样的决心。另外12国联手出击制裁以色列定居点贸易，大公报的标题啊，在今天的金融时报的头版也是，这里主要是看到约旦河以西这以色列人不断地去扩建定居点，对原来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暴力行为，在这一年以内啊，在联合国有关部门的统计当中，这个数字呢是超过1000件啊。那同时在今天英国的媒体也有跟进，也是大版面的看啊，现在以色列呢这里也有所回应了，这里主要是英国啊、法国等等啊这些国家要什么呢？他们怎么出击呢？这个以色列他在约旦河以西的这个他们设置的定居点，只要出来的所有的商品他们现在不接收，他就是要用这种联合的力量在这件事情上呢把这些的贸易化甚至是法律化。但以色列呢他这里也做出了一些外交回应，在今天这一篇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提，那他是以外交的方式回应了3个手段啊，第一个是关闭、封锁跟禁止，他关闭了英国在东耶路撒冷的总领事馆，同时呢也宣布啊要这个驱逐他们之前本来有一个加沙一个后来的一个委员会，那有英国的官员，他要把英国官员驱逐出去，同时也禁止英国至少10多名的议员下议院的议员呢是不能够进入到以色列，其中还包括之前的一个工党领袖。看到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呢，接续再来看。
看啊，以色列呢，可能他的报复心很快就展现了。除了我们刚才看到外交动作，还有他动到了阿根廷这件事情上。因为近期阿根廷跟英国围绕着一个岛的主权啊，这历史的争议在起啊。之前我们也看到啊，英国称福克兰群岛，而在阿根廷是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我们就简称马岛吧。以色列干脆直接站队，就说好像是时候要承认马岛是属于阿根廷了哦。在这里呢，也是这可能呢，对于他们接下来呢，都是现在这一段时间，因为英国呢近期对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一些作为是公开高调的一个谴责，那现在以色列似乎把他们的一些心态心情呢也整个反映上来。另外一方面来看到阿根廷呢，米莱想要仿效中国，香港模式不是想抄就抄的。先说米莱奇人啊，米莱奇人我们都知道，他选举的时候被视作是阿根廷版的特朗普，然后而且之前他在选举，他在正式上台前，其实对中国说了很多很难听的话，但他上来之后呢，好像开始有一些收敛啊，还觉得在贸易上中国的位置非常的重要。那他现在怎么说呢？他说要采用香港模式啊，香港模式什么模式？是借鉴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当中的香港模式要。那这个部分要提到是要把马岛主权这个部分，因此呢，各方专家就批你是这个部分有许多的细节比拟非此啊，这个不能这样去比较。那核心呢是它整体的一个策略模式，现在大家会看，接续米莱会怎么做。再来看这个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现在是看起来硬气了啊，那同时呢，因为特朗普最新一波恐吓了加拿大的这个企业叫庞巴迪，今天经济日报分析就可能政治噱头的居多。那这个庞巴迪啊，要知道政治需求居多，他能做吗？因为加拿大的这家庞巴迪公司呢，它的本身哦，在美国有很多深度合作。我们知道这民航机的领域，它是精密工业，理论上它或许可以100%的自主制造，但是实际在商业跟产业的现实面上极其困难，它需要有一些国际跨国供应链的合作，像是庞巴迪，它这零核心的零部件是源自美国，你看美国的 Honeywell 还有 GE 他们来做一些生产，订单也多了，钱也多了，你现在如果说停就停的话，那会影响更大的是在美国自己内部，同时庞巴迪在美国也创造了非常多的一个工作机会，因此特朗普所说的话能不能背后得到支持，在这个时候大家也认为可能政治噱头比较多，政治噱头还要来看冰岛。

有利的空间啊。怎么说呢？像是欧盟啊，欧盟现在呢就宣布有2亿欧元啊，2亿欧元这边是港币写啊，2亿欧元的合作资金要投向卫星跟海底电缆、关键原材料、清洁能源等等。所以这个美国的主权压力现在反而促使了欧盟要去增加在格陵兰岛的这些投资，然后整体的一个安全在当中以资源换取时间跟空间。双普热线谈中站啊。今天呢，媒体就来看这个通话的一个结果啊，可能有提这终结乌战的想法。之前就是特朗普的特使，还有他的女婿啊，他先去莫斯科，再去基辅。现在呢，看到是特朗普跟普京两人再度通上了电话。在这里看到，普京对外说呢，他其实现在对欧洲并没有一个侵略的计划，这口头上啊，他提。不过近期因为还是有许多一些摩擦，特别欧洲现在拉高了警报，对一些不明的纵火事件啊，动不动好像杯弓蛇影，他也会把手指指向俄罗斯。但是整体的一切，这些三则报道加起来呢，还是核心要看到底有没有进展啊。之前谈了这么多，这个进展性到底如何？不过可以看到，认为说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或许不一定会有太大的动作。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多要看的是俄罗斯给美国什么样的面子。继续呢，这个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证实，他们现在是也是对于这个印度在终结乌克兰危机上所做的贡献呢，他们觉得是肯定有他的贡献，同时证实呢要跟印度商讨来共探稀土。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金砖国家的峰会本周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登场，俄罗斯总统普京啊也会跟印度的总理举行双边会谈。朝俄首座图门江公路桥通车，俄罗斯总理表示，两国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我们看啊，这个除了近期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现在在一些基础道路的建设上面，再看到了一些消息。路透社报道，这个是乌克兰，他现在呢要买爱国者飞弹啊，跟他的盟友们买爱国者飞弹啊，在这里呢也要看，在签约大概采购要1000枚的爱国者的导弹，但是呢，核心是他可能很多要数年之后才能交付。那么对于他眼下需要一些防空防卫性来讲，会不会就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样的情况呢？那另外一方面，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在消息当中提，乌克兰可能劝啊，就希望呢也拜托拜托他这些欧洲说要是支援他的盟友，是不是看看能够动用库存？因为之前欧盟这里动用了大概有900亿欧元的是对乌克兰的贷款，看看当中能不能拨款来做这么样的进行。那现在像是德国啦，还有一些英国在思考说他们的库存量是否能够拨予协助。继续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来看今天文汇报的标题，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在这里看到两国关系，因为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主要的经济体，在很多的国际框架内啊，有很多加强协调这种空间啊。而伯纳姆呢，则是表示英方愿意维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坚定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关注，这是一个数字，中国顺差冲高。那这个部分呢，包括了是8月份啊，看到内地外贸2位数的增长。民报这里也看到，这整个包括高科技货值新高，而且是科技产品出口价格的升幅啊，远超货量啊，所以就说 AI 神助攻。而这一波呢，当然也有一些政治观察啊，像是呢有港媒就认为说，因为顺差的这个消息呢，可能对于当前的国际一个贸易情势来讲，特别在欧盟跟美国可能会思考在当前策略下如何再平衡。另外，8月汽车销量啊，这个部分经济日报看啊，这里8月汽车销量跌了23.6%，出口增进8%，在海外出口的部分展现是亮眼的。日经中文网看啊，中国企业只涨欧洲4%的汽车产能，这是到2030年。现在包括啊，中企在海外的部件呢，有很多在策略性的不断的在这个增强当中，在英国、在法国、在西班牙，在车厂之间的合作都有所调整，来做应对当前的趋势跟环境。那对于欧洲来讲，大概前15大的车厂啊，他说有250万辆啊，在当中报道250万辆的产能过剩。那现在这个部分呢，他们更多的思考什么？是他很多的车厂因此面临要关闭、要裁撤、要整并。但对当地人来讲，欧洲这些国家当地人来讲，他要看的是怎么样保住自己的工作权。因此，如果能跟中国车企、中国的资本啊，在这里做一些更好的合作，保住工作资本的话，这也是他们接下来啊来看到一些方向。然后，
深港穗创新集群蝉联世界第一。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啊，深圳、香港、广州的这条线。

0: 它跟东京横滨，还有美国加州圣何西到 San Francisco 旧金山市啊，这个部分可以说长期都是领先啊，显见这块地方创新能力。接续新加坡总理年薪超过9000万，冠全球，这是台币啊，9000万台币，因为这是台湾媒体啊。那他现在整体呢还要讨论要加薪了啊，加薪那说这是高薪2年。 现在要加薪9%，他们认为是已经去评估过当前的一个情况跟需要。而新加坡的总理认为，在接下来这个时间呢，他加幅的部分呢，他会把它捐出来，捐给慈善机构。而这一波的一个调整呢，也是考量到整体的趋势性，还有真的希望能够留住更好的人才。在这波当中，当然有些民情舆论了。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就说啊，政府调整政治薪金，那每年额外会支出到1160万元啊。同时呢， 专家表示说，政务官调薪其实是没有最佳的时机，但公众难免对照自身的收入与生活压力。但新加坡政府呢，必须要展现出对的政策方向的坚持的决心，同时在管理治理的模式责任分担上也要有效对公众显现。 韩国媒体梨泰院惨案特调委延期1年花费了135亿韩元，人员多于公调处花钱多过国教委。这里呢有很多遇害者的这个家属呢就齐聚青瓦台前抗议有关于这个调查委员会他的领导层情况。他这成立了1年多，现在这部分预算还没有算到要对受害者家属的赔偿，所以预计这个预算还会再向上暴增。但核心是他成立了1年3个月多，内部有太多的混乱，彼此意见不合。 互相批评，还有人下台等等，这么样乱的一个局面，让这些要等待真相真正公布的家属心里也很焦急。观察者，武汉市卫健委非法代孕地下实验室被查封，有8名涉案人员被依法控制。先读到这里，下集回来继续读报。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新闻烙印在每秒。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2: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1: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意，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继续读报，我们同看要闻追踪。 中国时报今天刊登了资深媒体人，也是本台的时事评论员石其平先生，他的一个专栏文章，标题是"扭转中国，贝森特太天真"。这个部分因为近期很多事情啊，因为主要是美国财长的贝森特他说了一些话，特别对于中国的顺差，这里好像格外眼红。在石先生他的一个分析当中啊，整理了几项的一个论证啊，他认为说其实呢有一些整体的一些改变样貌啊，供应链，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的出现。 工业机器人的出现，可能原本要靠低廉工资接受中国制造的希望为之破灭啊。另外，还有中国有独有的产业集群，另外基础建设，尤其是电力，基建之于生产力呢，就不用废词了。那这个部分也讲到优势啊，还有市场规模的一个优势。所以在整体呢，来在这几个点上上面呢，有理有据也做了一些分析。接续是《环球时报》，主要是《环球时报》的这一篇。 外媒炒作中国机器人准备参战，专家存在明显夸大事实和技术误读的倾向。 在这里呢，也核心可以看到，《环球时报》呢即刻也做出了一个点评之后，来看这一块为什么引起。

上的讨论。在各地，现在全球都在研究 AI 啊，在机器人的发展上面呢，都在努力跟先进制程来做一个拼搏。但这里呢，这一波的一个舆情呢，啊，你要来看他们访问那些军事专家啊，比如说他提到了《环球日报》，《环球时报》也引述了军事专家张军社的一个表态。说呢，其实机器人现在你用到战场上还有很多短板啊，要再去做一些去思考。但核心呢是说，人形机械人可能最被快用在的地方呢，是一些排雷啊、生化，有一些侦察工作跟物资的搬运。在这里呢，也访问了宋中平先生，说宋中平先生表示说，欧美早就已经将包括机器人在内的这种人工设备啊，还有这些都推向了战场，所以可能呢，你看像是美国自己先做啊，他就开始呢会把这样的一个目光投射在其他。这是南华早报今天说，巴基斯坦选用了中国的防御系统，要提升他们的反无人机能力。在这篇报道当中提到有些型号了，就是说巴基斯坦的空军他去展示了新引进的从中国制的这些有关的防空系统，那同时呢，他配上他之前原先呢有一个土耳其的一些系统，要共同构成一个多层次啊互相互补的一种防空体系。美国海军外派保养 F-35 也成猛秀啊！今天围绕“秀”这个字，不止围绕在 F-35 战机，还有包括这个亚伯拉罕林肯号啊情况。那 RT 这里就报道，你说这个 F-35 本来好像应该要翱翔天空的，但是现在啊，它却被它自己很多的问题呢，可能都给困住了。CNN 这里也看，经过长时间部署的这个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它的锈蚀斑斑的状况啊，也震惊了许多的观察家。在这里看到，因为美军它可能是以作战目标为先，它的维护能力滞后，那在这里呢长期都要靠外派，还有一些基础在维修能力的建造不足，所以这整体现在可能累积成一个大问题，变成是说它现在整个的一个能力的一个下滑的情况。在这里 F-35 它说呢，它可能是远程隐身的作用，还有一个中心化网络的一个协同作战的一种调配，但是呢它现在这个涂料啊，有些还不能让它飞得太久，因为高温呢可能会磨损，就没有办法达到它的隐形的功效，而且有一些核心的叶片也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些要维修起来不止伤本，还有没有关键技术人才过不过等等，似乎堆叠起来问题很多。要知道 F-35 说全寿命的这个周期成本被评估要近$20,000,000,000，而且它每小时维持飞行的成本就高达了$35,000,000到$42,000,000，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同时来检视一下这个特朗普他之前的这个金穹计划啊，还有部件到外太空这个部分呢，今天金融时报给了全版面的一个分析啊，来研究一下他的这个金穹计划。但是呢，他现在呢，可能他有一个目标，有一个10年架构了。这本来还说只要1750亿美元，现在越来越高了。而且承认太空拦截器的规模化跟可负担性呢，是一个最大的风险。那整体虽然看他这边写了很多点哦，他每一段技术呢，他还是有一些要突破的情况。那现在他要用全球卫星网络要拦截不同飞行阶段的导弹，但攻击的规模，你每增加一级，你的防御成本还有各方面的一些数量跟系统维护的成本都随之上升。在这个地面上，在海面上跑的，路上跑的，天空飞的，这个基本的美国海军的装备在维修方面都发生了如此大的争议，那么又何须再看在外太空的部分呢？砸1200亿美元，含你在美盖8座核电厂，三大能源计划占到哪？占到什么比例呢？对美2000亿美元的大投资大部分啊。对2000亿美元的投资，之前特朗普一直给压力，让他们赶快实践啊。本来呢，韩国是想是有步骤的，但现在能源在这个部分，三大能源计划这么快速的去砸下去之后呢，它整体的比例还有它回应的效应，在韩国的舆情也是受到探讨的。在这里呢，与比如说包括呢，它的韩国国内也在探讨扩核能的这个问题。现在进展呢，就是韩联社这个报道，说韩国的产业部下个月可能向国会汇报首个对美的投资项目到底进展如何。韩国次季名义的 GDP 看到升了26%啊，这是创47年来的一个新高。那同时呢，韩国8月份的同比新增就业是18.4万人，失业率呢是2%。它特别是青年失业率在数字当中公布，它有控制到一定的程度，主要是它的金融产业的发展，还有现在 AI 人工智能的带动啊，还有在整体的这个经济数字的上头的拉动。再看大千世界。

八千世界，看央视海台海谍战剧交锋热播啊！今天新岛呢也给予了一定的版面来做跟进。经济日报看是国安部指导两岸谍战剧，说大尺度还原策反暗杀情节，所以引起了一些大家关注跟话题啊。世界日报来看，因为台湾呢这里也逼近选举的脚步，现在呢就是蓝绿阵营互相狂攻猛攻，但是动到了台北市长蒋万安，尤其还提到他的容貌问题，这个在选举场上来讲呢，向来都被视作比较低劣的手段，因为他叫人身攻击啊，人身攻击又是抹黑，又拿容貌来说事。那现在呢，蒋万安这里呢，可能也要做一些反击。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让人很遗憾的看到，选举啊，本该应该为了市政政策发展方向来做一些辩论，但是却牵扯到个人的这一些情况啊，也使得今年的整体的一个选举气氛、投票率，还有他的选举的品质也在上话题。港生数学科学阅读能力全面下跌，这个是信报的标题，但是实际的观察发出了很多的疑问啊，也看到一下科学的得分是不是跌的比较多。在这里呢，主要也是看到这是一个国际能力的一个，这是一个学生能力的国际评估啊。不过他这里有一些观察，觉得呢把问题说，因为他实际上的观察，教育局实际的观察，因为香港2006年开始在全球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的调查是连续四届排名全球前三，1995年起参与国际数学科跟科学趋势研究，数学成绩也一直位列全球前五啊，科学成绩是位列全球前十。那么为什么现在接下来是这样的一个调查呢？他们认为可能有很多原因，所以要成立研究小组来做跟进。这个说一铺养三代啊，说这个是情况不在了吗？现在呢有一些发表一些这个铺市政策建议书，倡银行适度放宽商业按揭。信报给了一个评论，输打都要，就说其实这个商铺发展呢也有在好的时候，但是呢当他自己发展，他不论是输也好赢也好，好像似乎都是自己要得到好处，但是要增加融资能力，这里会不会在成本反映在市场上其他方面，这是他们看的方向。另外啊，就这件事情啊，这主要是看到德国民进周刊的一个报道，那主要呢是有中国内地的人士摇身一变成为纳粹受害者的后代，在这里也引起真正纳粹受害者后代的家属呢，他们我们可以想见这种情绪的愤怒与不满。另外，信报直接就提啊，当然这一段的一个过程，现在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德国的一个检调处来做一个跟进的一个调查，因为他们当初对于纳粹的一些受害啊，这个家属他们有一些入籍制度的庇护，但他们现在要调查在这个部分的后续啊，接着再来看，就是印尼首富说两年啊转移的资金到海外的情况，也让大家结合说可能印尼当地的本国的一个情势。应届毕业生的政治经济学，这里我们看到主要是看到一个身份啊，为什么应届毕业生他要考量很多，他现在对自己的身份也放在了投资眼光当中，当然跟当前的一个生活情况呢，还有各方面啊，有一些远，他有些想法，可能变成一个有价有期限，但是却有价格的一个资产。一起来看看黎巴嫩南部夏季赛驴，他们原本是为了感谢驴子对他们农耕跟民生的贡献，但是不知道这一天会不会让驴子更累了呢？一起看看。

0: Кле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Zhongguo Maotai,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

0: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我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啊。本期节目跟你们搜集到请自首先来关注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最新的动向。韩国政府通过了2027年国防预算案，总的支出和2026年相比增长了 12.8%， 这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的。那么韩国航空航天企业还有西班牙的国防企业呢，签署了一个 K9 自走炮的出口合同，这是韩国首次向西欧的国家供应国防产品。那么在朝鲜方面，金正恩进行了一个重大的军队人事调整啊，接近八年以来首次是由政工干部来出任国防。而在朝美关系上呢，朝鲜外部上也表示了美国敌对政策是没有改变的，朝鲜将在此前提之下捍卫国家安全的最高利益，坚决明确的行使主权。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方面，有情报已经显示了日本2027年的这个实际军费投入可能突破了10万亿日元大关，而美日澳的东方之盾联合军演呢，将会在日本本土启用美军的低风陆基中程弹道导弹系统，遭到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对。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南海的局势依然是紧绷的，菲律宾在近日接收到了美国海岸防卫队的一个巡防艇啊，而中国解放军则持续的出动了海空兵力，组织战备警巡，应对各类侵权还有挑衅的行径，坚定的捍卫南海的主权。同时我们还来关注中美的这个 AI 竞争，也有最新的情报显示，那美国智库报告指出了解放军已经开始训练士兵进行一个反 AI 战争，动员自身科技还有工业基础，建立世界级的军事能量。反观美军呢，仍然受到了官僚体制还有军工产能供应链等等多重这样的限制，面临着落后中国的风险。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有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日前审议通过2027年预算案，总支出较2026年增长12.8%，创下历史新高。预算中划拨3.4万亿韩元投入战略武器项目，包括核动力潜艇计划。韩国防部声明表示，新预算案旨在增强韩军的自主防卫能力，并且根据快速变化的安全环境和日益减少的义务兵役人数，加速转型为技术导向型，具备人工智能、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科技操作能力的新时代部队。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为了回应美国要求国际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呼吁，首尔当局也计划在2035年前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5%。据悉，此前韩国防卫事业厅曾经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招标公告，预算9亿韩元，周期14个月，征求第六代战机外形概念和设计方案。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此前已经展示了国产六代隐身战机的概念图，采用无垂尾飞翼布局，但分析指出，韩国在核心技术上仍严重依赖美国，短期内难以实现真正的自主研发。此外，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华航空航天日前与西班牙国防企业英德拉系统签署了 K9 自走炮的出口合同，这是韩国首次向西欧国家供应国防产品，合同金额估计超过6675亿韩元。此次出口由韩华提供

基础平台技术还有部分零部件，拼多拉在西班牙本地制造车体，并且负责研发设计。康华此前已经向土耳其、波兰、芬兰、印度、挪威等国出口 K9。 据悉 K9 雷霆自走炮配备了155毫米、52倍径火炮，最大射程40公里，采用自动装填系统，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6到8发，具备多发同时弹着的能力。这型炮弹战斗权重47吨，最高时速67公里，可以搭载48发炮弹。有分析指出，韩国军工产业正在加速从整机出口转向与欧洲共建、为欧洲造装备的本地化模式，呼应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的韩国北约国防工业伙伴关系2.0构想。另一方面，据朝政社报道，日前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举行，金正恩主持会议，在会上进行了重大的人事调整，原朝鲜国防相努光铁被免去职务，转任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原人民军总政治局长金成基接任国防相，曾长期担任总参谋长的朴正天重新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据悉，努光铁因为2025年江建号驱逐舰下水帆船事故，以及2026年7月军工系统瘫痪难辞其咎，最终被连降3级，这是朝鲜近8年以来首次由政工干部出任国防相。此外，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称，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发言人指出，美国国务院官员日前再次表示，美国继续致力于与朝鲜的完全无核化，对朝政策没有任何变化。美方还宣布将按日程进行自由之刃、美韩日三方多域联合军演，并不断进行包括空中侦察在内的各种反朝军事挑衅。发言人表示，美国的对朝政策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朝鲜将在这一前提下为捍卫国家安全最高利益更加坚决而明确地行使主权。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指出，韩国军工产业的全球化扩张本质上是利用欧洲的军工产能不足的窗口期，以本地化生产模式规避贸易壁垒，并且建立长期的供应链关系。朝鲜国防相由政工干部出任，反映出金正恩对军队忠诚度和思想控制的重视超过纯军事专业能力。外务省强硬表态，并且表明朝鲜已经彻底放弃以无核化为前提的对话框架，未来半岛局势的对抗烈度恐将持续攀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日前公布了2027年度防卫预算申请，总额接近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报道中指出，预算案中包含150多项未透露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以及可能追加的预算条目。若全部落实，明年度实际军费投入将突破10万亿日元大关。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三大重点项目涵盖面积广。第一项是应对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下设6个重点方向。第二项是着眼长期作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第三项则包括夯实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改善自卫队官员待遇等防卫力基础。分析指出，这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正在从专守防卫向主动先制加速转型。与此同时，美日澳东方支队联合军演在9月8号到24号展开，演习地点涵盖北海道及鹿儿岛等地，总兵力约3700人。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演习将在日本本土启用美军低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据悉，低风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标准6型防空导弹，其中战斧巡航导弹射程约1600公里，从北海道发射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部分区域。对此，俄罗斯方面则表示强烈反对。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公开表态，在日本领土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措施，并且批评日本再军事化，呼吁其回归和平宪法。报道进一步指出，俄方已经在8月31号正式召见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攻击能力也在同步升级。据悉，日本海自鸟海号宙斯盾舰已经完成了战斧巡航导弹的改装，并在美国完成实弹试射后，于8月30号返回了日本佐世保母港，正式进入战备状态。据了解，鸟海号是日本第一艘完成此类改装的宙斯盾舰，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达到1600公里。日本计划将全部8艘宙斯盾舰陆续改装战斧，以落实所谓的对敌基地反击能力。分析认为，此举已经明显突破了旧有的专守防卫框架，使日本自卫队具备对周边国家本土目标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此外，日美韩三方海上联合演习自由之刃在9月7号到11号在东海举行，三方将出动护卫舰及战机，强化海空协同作战能力。报道中指出，这一演习针对朝鲜及周边海上局势，进一步巩固了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的联动水平。而在防务方向定调层面，日本自卫队高层会议9月2号在东京召开，首相高市早苗到场发表讲话，面向陆海空以及宇宙自卫队高级指挥官，主题聚焦反击能力建设、西南诸岛
战备强化，以及美日同盟协同。报道中指出，这是一场年度高层定调会议，旨在压实战备姿态，并未公布新型武器，但明确传达了日本

0: 加速扩军的战略意图。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日本防御预算连年飙升，低风中等系统登上日本本土，宙斯盾舰全面改装战斧，这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显示着日本正在系统性的突破战后军事限制。从装备参数来看，战斧的1600公里射程加上低风系统的机动部署能力，意味着日本及驻日美军已经具备对东北亚多个战略要点实施精确打击的条件，这势必将打破区域原有的战略平衡。而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则认为，日本以应对周边威胁为名大幅扩充军备，实质上是在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将自身打造为美军在东北亚的前沿火力平台。而俄方也已经明确表态将采取反制措施，未来俄罗斯在远东方向的军事部署必然会相应调整，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能将进一步升级。
1: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了美日澳的东方之盾联合军演呢，将会在日本本土启用美军的这个低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啊。低风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标准的六型防空导弹。其中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差不多是1600公里，从北海道发射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的部分区域。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日本东京方面军事专家毛峰先生啊。毛先生，请教一下，根据您的研判，把美国陆基的这个中导常态化放弃到日本本土，对于美日同盟意味着怎样的一个升级？那么，对于台海方向，还有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战略态势，具体会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2: 美日澳2026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那么这次演习不仅规模最大，而且投入了美军低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那么这也是美军低风系统继去年九月首次在岩国、今年六月在陆屋临时部署后的第三次部署。那么这就凸显出美军低风系统将借演习为名，逐步过渡到在日本本土的常态化、机动化部署。那么这一举措也将彻底填补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实战化、精准化打击的火力空白，直接推动日美延伸威慑的前沿化与实战化，联合介入的稳固化与高速化，那么联合打击之矛的多元化与强韧化。那么就台海方向以及中国东南沿海而言，如果低风系统部署在日本西南九州或琉球群岛，那么它的火力范围不仅能够直接覆盖整个台湾周边海域，而且也可以直达中国大陆长三角、珠三角等核心经济圈以及沿海的军用机场和海军基地。那么如果再加上日本新增的战斧巡航导弹和254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这就意味着日本正在成为日美同盟新增联合远程打击能力的前沿基地和多元机动延伸威慑的岛链封锁堡垒。
1: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南海方向的最新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部战区出动了海空兵力，是在黄岩岛的领海、领空还有周边的海空域呢，组织了一个战备警巡啊。八月份以来，持续的强化了区域内的管控，那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然而，美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这样一个挑衅动作是在不断的出现啊。今年已经多次展开了海上合作行动。8月30号也正好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5周年，重申将持续深化所谓的安全合作。具体情况来看一片段。
0: 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中国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9月2号发布消息，出动海空兵力在位于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海空域组织战备警巡。报道中指出，这是8月以来南部战区持续强化该片海空管控的延续，旨在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为，坚定捍卫南海主权。据悉，此次警巡覆盖侦察预警、海空管制等实战化科目，检验部队快速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中国国内多处海域近期密集发布航行警告，展开实弹射击以及军事任务。根据中国海事局总站消息，唐山海事局日前发布航行公告，我海部分海域在8月下旬进行实弹射击活动。湛江海事局也发布警告，南海部分海域8月24号到28号进行实弹射击，北部湾部分水域同期展开军事训练。此外，营口海事局也在此前发布警告，渤海北部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报道指出，上述演训属于常态化的训练安排，涵盖舰炮射击、防空反导、海空协同等多个科目。而南部战区此次黄岩岛警巡，正值美菲近期在南海挑衅动作频频之际。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日前已经接装了2艘美国海岸防卫队退役的海洋守护者级巡防艇，分别命名为帕加萨号和帕塔格号，预计10月返抵菲律宾正式服役。据悉，这一级艇长约27公尺，排水量约100吨，最高航速超过二十。

0: 五节，配备雷达和12.7公里的机枪，具备良好的近海巡护能力。此外，美菲今年已经多次开展海上合作行动联合巡航，日本也从观察员升格成了正式成员，参与相关的演训。值得关注的是，8月30号恰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5周年，美国国务院与菲律宾国防部重申将持续深化所谓的安全合作。在装备和战术层面，南部战区此次海空集群动用了战机、舰艇和预警机等多型平台，构成了海空的立体管控网。据悉，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吕宋岛约230公里，中方战机从岛礁或海南岛起飞，可以在短时间内覆盖这一空域，配合海警船只的常态化巡航，形成军警协同、海空联动的管控模式。与此同时，渤海、北部湾以及南海多海域同步展开实弹射击，显示解放军正在多个战略方向同时保持高强度战备状态，具备同时应对多点挑战的能力。有台湾军事评论员指出，美国在黄岩岛问题上频频发声，却忽视自身并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事实，其法理依据本身就站不住脚。解放军以实际行动强化黄岩岛管控，是对美菲挑衅最直接、最有效的回应。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也指出，从渤海到北部湾再到南海，解放军近期多海域密集演训，并非单一方面的针对性行动，而是整体战备体系的常态化运转。黄岩岛警巡和多海域实弹射击形成呼应，展示了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也检验了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实战能力。在美菲持续搅动南海局势的背景之下，这种多点出击、全域管控的态势将会成为常态。
1: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中美在军事上的一个竞争啊。根据美国智库的报告显示，解放军已经开始训练战士和士兵进行反 AI 的战争啊。那么反观美军呢，虽然已经推动了 AI 军事化，但受到了像官僚体制、军工产能还有供应链等等多重这样的限制啊，面临着落后于中国的风险。而为了扭转这样一个颓势呢，美军正在将自己的自身转型为 AI 优先的一个战斗力量。白宫在近日更是召集了近100名的战争部队还有和军工界的这个代表开会啊，那么旨在来推进斥资11亿美元的无人机的一个优势计划，也就是 DDP， 那么将军工产品和 AI 融合，实现一个大规模制造智能弹药的目标。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报告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改变现代战争形态，解放军已经开始训练士兵进行反 AI 战争，开发包括损坏敌方数据、利用演算法弱点以及打击数据基础设施等战术。报告中指出，中国大陆正在动员自身科技与工业基础，试图建立世界级的军事力量。反观美军，虽然已经加速推动 AI 军事化，却仍受官僚体制、军工产能、技术整合以及供应链等多重障碍限制，恐怕会面临战时才开始追赶的落后风险。据悉，解放军 AI 领域的军事应用已经涵盖多个层面。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解放军正在系统性的模拟未来战场上可能出现的各类高价值目标，并将精确打击与人工智能侦察、精确制导等技术深度结合。中国军网也在此前刊文指出，军事智能模型研发需将真实性、客观性和解释性置于首位，实施反谄媚对抗训练，构建含诱导问题、错误预设、偏见立场的测试集，从源头压缩算法弱点空间。这也显示了解放军不仅在练打，更在练刃，让智能弹药在复杂环境下也能精准锁定目标。反观美军，报告指出其数据现状不仅混乱且未标记，且在人才争夺上面临极大挑战。工业挑战方面，美国在无人机的大规模生产上表现疲软。目前中国大陆制无人机占据美国商业市场90%以及全球80%的市场占有率，且美方高度依赖中国大陆供应的电池、稀土金属以及用于飞行控制和通讯的老旧晶片。此外，美国军方内部的文化惯性也是转型阻碍。报告以陆军有人与无人协同作战为例，指出军队倾向将无人机视为辅助传统直升机的工具，而非将其视为独立的战斗力量。这种旧思维浪费了10年的创新时间。为了扭转颓势，美军正在急于将自身转型为 AI 优先的战斗力量。据美国军网站披露，白军近日召集了近百名美国战争部与本土军工业代表开会，旨在推进斥资11亿美元的无人机优势计划 DDP， 以及在2027年前筹获20万架小型无人机系统。据悉，这一计划分为4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单机成本约5000美元，后续阶段将通过竞争将成本压低至2300美元。美国防长赫克塞斯曾明确表示，美国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显示美方已经将小型无人机定义为战场消耗品和智能弹药。然而，报告警示，即使技术成熟，如何在大规模 规模部队中重新设计作战条令、培训人才，并且管理饱和的战场频谱，都是极其艰巨的挑战。若与中国大陆爆发全面战争，在生存威胁之下，美国的政治障碍、官僚程序将迅速消失，资金与政治意愿将大量涌入，而工业界产能与技术难题却无法一夜之间解决。报告指出，劳动力成本不会因战争而改变，且长期外包的供应链和物理基础设施需要耗时数年才能建立。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解放军练兵反 AI 战并非单纯的技术对抗，而是针对美军高度依赖数据链和算法决策的体系弱点进行精致打击。一旦战士成功瘫痪美军的数据基础设施或者植入虚假信息，将直接动摇其指挥决策体系。未来中美在 AI 军事领域的竞争不仅是技术之争，更是体制效率和工业动员能力的较量。
1: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这个解放军已经开始训练士兵进行反 AI 战争啊，包括了像损坏敌方的数据、利用演算法弱点以及打击数据基础设施等等战术。同时呢，中国军网还强调，军事智能模型要实施一个反献媚对抗训练，还用诱导问题和错误的预设机构来建设这样一个测试集啊。对此呢，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北京方面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曹院请教一下，这一套解放军的反 AI 战本质上是防守性质的保护自身算法呢，还是一个进攻性质的瘫痪敌方体系呢？
2: 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兵正在进行一种转型，这种转型就是把未来的战争从机械化战争转为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因为他说的这种反 AI 战争就是要摧毁对方的数据链，就是要摧毁打击对方的数据基础设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好像是一种进攻性的作战，因为你在摧毁对方的数据和装备。那我们再看，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作战的原则里边，它实际上还是属于一种防御的，或者说积极防御的这种战法。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就是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它的正常训练或作战行动中，它不受到攻击的时候，它不会主动的去打击对方。那么既然对方对自己的数据链、对自己的网络、对自己的装备进行了这种人工智能的攻击，那它当然就要进行反击。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种积极的防御。假设对方从网络上来对自己发起攻击，那你首先要建立防火墙，也就是说你是一种防御，但是你还要溯源，你还要对对方的、对你发动的啊这个源头进行攻击，那就是转为了一种进攻。那么作为电子战，对方用电子干扰来压制你的雷达，来压制你的其他的设备，干扰你的设备，使你变成聋子瞎子，那你当然要对自己进行防护，要保护好自己的装备，同时要对对方的平台进行打击，包括硬毁伤和软毁伤，比如说电子干扰、红外干扰，还有就是直接摧毁对方的电子干扰的平台，那这就形成了有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的作战样式。那么作为算法，那现在最先进的是量子计算，那你如果还是停顿于原来的计算机计算，那你的速度要比对方啊落后的多，你的算法要落后的话，那你得出的这些结论还有你的这些速度要慢得多。因此我们看这也是算法上的比拼。所以我们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包含了就是进攻作战和防御作战，只是它的这个领域不同，不是在一种就是面对面的战场上，因为它没有一个明显的疆界。
1: 好，谢谢曹卫东先生的解读分享。其实未来中美在 AI 军事领域的一个竞争，不仅是技术之争，更是体制效率还有工业动员能力的较量。那么如何在大规模部队当中重新设计一个作战条令、培训人才并且管理饱和的战场频谱，对于两国来说都是极其艰巨的一个挑战。此外我们还关注到，解放军在近期是派兵参加了俄罗斯举行了一场实兵演习，在俄乌冲突未平息的背景之下，这样的一个举动有何特殊的含义？稍回来我们持续为您继续的探讨分析。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we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解放军的最新动态。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9月4号已经透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将会派出兵力来到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的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那么这次演习是以多国军队的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的污染区域人道主义清排这样的一个活动为背景，主要开展的是战场的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扫雷犬运用以及简易爆炸物装置的清排等等行动演练。这也会有利于推动各国扫雷经验的交流，还有能力的建设，来增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北京方面的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曹先生，请教一下，这一次演习紧接着是在俄罗斯就美日澳军演部署低风系统提出严正交涉之后宣布的。那么在俄乌冲突还没有平息，俄罗斯遭到西方集体孤立的背景之下，中国选择这个时候派兵赴俄罗斯参演有什么样特殊的含义呢？
1: 那这个地点呢，虽然是在俄罗斯，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的双边的军事行动或双边的军事合作，而是说是一个多边的这种军事活动或行动。那我们再看，组织这样的活动，它目的并不是针对第三方或针对某一场战事，而是说要作为无论是战时还是就是战后啊，这个地雷阵呢，它实际上对人员，特别是官兵啊，一线交战的官兵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且呢，它也会对很多的平民百姓遭到这个伤害，特别是战后啊，对这个妇女儿童有比较大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进行这样的联合演习，交流经验，学习他国的经验，那么这个对整个的人道主义救援或者是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有很大帮助或促进作用的。扫雷啊，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是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你要发现不同深度的雷，不同性能的雷，那么你既要用这种扫雷车、扫雷具去扫雷，还要用扫雷犬去增加它的这个就是难度，或者是这个更仔细的这个精度，还要用人员来进行判断。所以在这个扫雷的过程中，实际上投入的精力和财力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时间也比较长。你只有这样的扫雷的技能，才能比较好的完成啊，就是雷区的这种布设，把它彻底的扫干净，保证啊，就是将来这些民众啊，他的生活的安全。那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是不是有什么针对性的？其实并没有什么针对性。这个活动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并没有就是直接关联到，比如说美国和伊朗在中东的这个战事啊，或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战事啊，并不是和这些热点的战争直接相关的，而是说它是看得更长远一些，是为了更广大的地区、更广泛的民众的安全来进行这样演习的。
0: 好，谢谢曹卫东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空军在埃及的动向。根据中国国防部的消息，应埃及军队的邀请，中国空军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的军机呢，参加了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国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了，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的军事合作。那么首届埃及航展在2024年9月举行，中国空军的运20运输机还有81飞行表演队当时是应邀参展的。在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以上就是军机万事的全部内容，下次咱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正经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0: 激烈巷战，
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
8: Not endless, your friends,
7: 虎口脱险，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候福为公关尊体，动止康福，启蒙云锦。
10: 哇，那时候我完全听不懂。
11: 爹，你写这么一大段话全是客气话，连半句娶媳妇儿的正事都没有，这婚书到底咋回事？
9: 这提亲婚书啊，是正经礼法文书，前面那一大段客套话是正信，走的是规矩礼数，真正提亲的来意真心话全部藏在附赠的别纸里。哎，正信是礼，写的是体面规矩世家礼数，别纸是情，藏的是真心期许一世良缘，不直白说喜欢，却句句皆是珍重。
10: 翻译过来就是，我孩子长大了，他可以结婚了。
12: 崔家公子是城里有名的才子，这封别纸写的字字真诚，心意坦荡。时候福为公位尊屈，动指万福，即日启蒙恩，谨付。
10: 姑娘，婚期好了，怎么不留名字，不写日期呢？
12: 这是东皇唐朝论女家达婚书的老规矩，女子回婚书不写年月，不署姓名，不是疏忽，是分寸，代表着女子的谦逊与端庄，是最有诚意的回应。
13: Lors de mes ultimes journées à Don Juan, je me suis mis à enregistrer des sons. Le sifflement du vent dans les interstices de la tour de guet, le tumulte du marché nocturne, les échos lointains d'un pipa. J'ai tout consigné dans mon enregistreur. Ces sons, tout comme ces instruments dessinés sur les fresques il y a 1000 ans, émanent d'un seul et même sol.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送您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8: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9: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10: 你以后有跟妈妈打仗的说什么呢？
11: 你叫他秘密在外面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2: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13: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Hail is
14: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15: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16: Excusez-moi.
17: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9: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0: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21: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22: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4: Raya.
25: Atletino, Coparmus.
26: Diversità.
27: Dai amici.
2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29: Credible.
30: Ihtiram.
31: Lovely.
3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近年内地不少地方出现了大学生宿舍一床难求，另一边却是商品房卖不动高库存。最近多地开始试点直接租购存量房作为大学的宿舍，巧妙地将这个痛点解决。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随着高等教育在学规模持续的扩大，研究生招生五年涨了31%，但是新建宿舍面积只涨了18%，缺口越拉越大。而多地受存量房问题的困扰，在缺买家之下，去库存越显困难。从2024年，发改委等七部门发文，明确鼓励高校购买租赁周边人才公寓、商住楼补宿舍的缺口，情况近年获得改善。以江苏省为例，当地财政部门对于省属高校租社会房提供30%买房补贴，合计购入1256套，改出6500个床位，不但解决了存量房的问题，也为学生解决居住问题。在模式上，以租就近或以买留资产精准对接需求，逐步打通企业愿卖、学校能买、财政可承受的三方共赢路径。从存量房转保障房、保租房，到房票安置与以旧换新、宿舍化改造，不过是存量盘活的其中一条新通道。换个焦点，看到美伊近期再度升级打击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美军发动报复性袭击，9号凌晨向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并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日发表声明称，已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当天凌晨，在约旦首都安曼以北约70公里的马夫拉克市上空，数枚伊朗导弹被约旦防空系统拦截。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境内的导弹袭击，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居区的空旷地带。声明表示，约旦武装部队按照既定作战程序应对相关威胁，目前相关监测、跟踪和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过去2天内两度袭击美国军舰的行为，美军部队于8日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其中4艘位于阿曼湾，另1艘位于哈尔克。

0: 克岛附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哈尔克岛和贾斯克港附近海域八日晚先后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小型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约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贾斯克沿海的一艘油轮也遇袭，船上人员均已撤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伊朗方面称，八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首次播出了被捕获的潜航器画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回应指，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以支持美军行动。不过，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在凌晨向约旦的美军阵地发射了40枚到50枚的导弹，包括使用了集束弹药。那最新有视频显示，至少有4枚伊朗的这个中程导弹呢，直接击中了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内的美军设施。对这几枚导弹，没有做出任何的拦截的尝试。伊朗呢，现在看起来是事先准备了一份菜单式的这个报复的选项，这就使得他能够快速的回应，而不是在每一次美国行动之后呢，要启动新的耗时漫长的决策过程啊。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总有一款立即能够报复的菜单来应对美军的行动啊，就随时调用就可以。只要美国选择升级，伊朗坚决奉陪啊，屈服和投降呢，不在这个菜单的选项里面。那伊朗为什么隔三差五的要去打约旦基地呢？这个约旦基地的重点呢，不是设施，而是美军人员在这里集结啊，就是从中东国家更靠近伊朗周边的海湾国家那些美军基地撤出人员到这里，因为这里呢离伊朗还相对较远啊。如果是针对人员的话，就意味着潜在重大人员的伤亡。现在有报道说，大量受伤的美军士兵呢，正在被空运到德国拉姆施泰因的空军基地。那约旦有几十枚的爱国者3防空导弹在同一基地上发射啊，针对第一波的伊朗导弹啊。根据上个礼拜的统计啊，再有2-3个这样的夜晚呢，就可能耗尽约旦的这个弹药库。而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补充啊，这已经是第三晚，4枚伊朗导弹光顾没有遭到任何的拦截啊。如果算百分比的话，也就是说有10%的导弹在没有拦截的情况下呢，直接砸到了地面。美军的作战原则呢，是针对每一枚来袭的导弹发射2到4枚的爱国者导弹，而集束弹啊，在母弹分解后子弹散开啊，那就需要发射更多去拦截了。伊朗的集束弹啊，就是用来消耗更多的防空拦截弹的。我们算一下成本的话，每一枚爱国者三拦截弹大概是400万到500万美元，那么超过60枚拦截弹就意味着一个晚上的支出呢，大约是在2.4亿到5亿美元左右。那如果伊朗一口气发射100枚呢，那要消耗多少枚拦截弹啊？又会有多少能够成功的突防？打约旦的另外一层含义呢，是约旦是紧挨着以色列的啊，可以看成是以色列的东部门户，算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如果伊朗导弹打穿约旦之后，那以色列呢就直接暴露在伊朗的导弹雨之下了。以前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导弹呢，大多数这个拦截啊是发生在约旦境内的啊，碎片啊这些让约旦人也是深受其害。那约旦呢现在成了一个挡箭牌啊。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约旦人呢对于在自己国家内部的美军基地本身就是持反感和敌视态度的。在约旦有近80%的人呢是巴勒斯坦裔的啊，包括约旦的皇后啊，王后啊，拉尼亚阿卜杜拉 这解释了约旦民众目睹伊朗导弹今天凌晨落下的时候呢，兴奋的像在过节。伊朗今晚发射超过40%，超过40枚的导弹，只打约旦，不打其他地方。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呢，伊朗导弹库存状况良好，至少对于这个剩余导弹的库存规模是有自信的啊，也展示了持续进行多轮攻击的能力。在伊朗的眼里，但凡跟以色列合作、跟美国合作的任何中东势力啊，伊朗现在是遇魔杀魔。以色列有几座海水淡化厂，有几个发电站啊，有几家炼油厂啊，伊朗的革命卫队应该是清楚的。好，再来看到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并且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建定居点。同一天，美法加三国首脑再发声明谴责扩建行为，力推两国方案。巴勒斯坦方面对此系列表态表示欢迎。
2: 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外长8日发布联合声明，确认计划或积极考虑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同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扩建工作。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相关行动持续破坏两国方案实施前景，当下定居点扩张和犹太定居者暴力行为已达前所未有的程度，地区局势持续恶化。其中，以色列公布的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决定被认定为不可接受，各国要求以方停止扩建、追责暴力定居者，并核查相关涉军指控。在多国外长表态基础上，英法加三国首脑同日再度发声。据法国总统府官网8日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联合发布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行为。三国强调，依托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关乎中东乃至全球和平稳定，契合各国核心利益。声明指出，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针对多国接连发布的限制性、呼吁性声明，巴勒斯坦总统府8日公开表态，欢迎12国的外长联合声明，称该举措是追责定居点违规行为的重要一步。巴方呼吁相关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口头立场转化为约束性措施，同时敦促以色列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重申将坚守国际法，推动建立独立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宣布，针对英国出台的涉以制裁举措，以方将祭出多项报复措施，同时不排除对更多国家采取反制行动。以色列外长萨尔当天公布4项具体的报复措施，其一，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重申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否认外国未经许可的属地活动权限。第二，撤出美国主导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内的全部英国代表。其三，终止英国在拉姆安拉协助训练巴勒斯坦民主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所有相关活动。第四，禁止12名涉所谓反以反犹活动及否认以色列国家主权的英国官员入境。萨尔强调，英国是此次反以行动的主导方，以方将依据局势酌情对其他关联国家追加反制措施。以色列的这个折腾啊，手段啊，确实很多啊，在中东小霸王还真不是盖的啊。看到以色列政府的新闻官方账号今天宣布，授权希腊啊，将其海上领土从6海里扩展到12海里啊，以保障它的安全。这是在爱琴海上涉及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海上权益的问题。那以色列政府的声明说，以军保障全面保护希腊，如果有任何蠢货攻击希腊的话，我们将彻底摧毁它。那按照规定的话，领海最宽，我们知道它是可以达到12海里的， 啊，1995年希腊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呢，声明啊保留扩展到12海里的权利，但是一直没有这么做。也就是希腊扩展12海里这个行动呢是在冻结状态啊，原因呢也是忌惮土耳其的反应。土耳其有话在先，希腊胆敢扩到6海里以外，那就等同于希腊跟土耳其宣战。如今以色列给希腊壮胆了啊，以色列说我们已经授权啊 ，We have authorized 啊，作为一个非当事国啊，也不什么国际组织啊，以色列这么说啊，是非常奇怪的。这个姿态呢，等于是在系统性的推动希腊代表啊，跟以色列啊，希腊代表这个以色列啊，跟土耳其准备开战啊，承诺提供全面的支持。目前没有任何的防御这个协议呢约束以色列啊，让邻国相互敌对啊，地区动荡，寻求把战争扩展到地中海和爱琴海啊，这种动作本质上就是用希腊的主权主张呢给土耳其啊开第二个战场啊，代价呢是由希腊来付啊，收益归以色列。加沙冲突之后，因为土耳其强烈反对以色列，导致土以关系破裂，土耳其2024年宣布断交。内塔尼亚胡今年公开把土耳其定性为必须因应的第二个战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他要今年也就内塔尼亚胡今年要参选这个行为，那逻辑上啊，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在历史上，爱琴海争端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海洋主权和权力的争议。从197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冲突呢，已经严重影响恶化两国的关系，几乎走到了兵戎相见。12海里一旦落地，土耳其的反应可想而知。埃尔多安必然会花费巨大的兵力和外交的精力，甚至在立法程序上针对爱琴海上的领土主权啊。那么，土耳其呢，从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就无暇顾及在加沙、伊朗这些中东事务了啊。以色列无需在爱琴海放一枪一弹啊，只要让这个12海里这枚雷啊埋下去，那土耳其方面就可能会坐卧不安了。初步测算的话，希腊领海从6海里变为12海里啊，在爱琴海的领海呢占比啊将从43%扩到71%。土方仅仅是8.8%，那么公海从49%啊压缩到19.7%。对以色列来说，挑动土西争端啊，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战略的减压。我们说领土、领海、海洋权益这些东西啊，那都是非常刚性的啊，就是让无可让，退无可退啊，它的走向呢，往往就是军事解决、战争解决。这是经过这个深谋远虑的以色列的计划，就是为了削弱一个国家啊，利用部分政客的言论和情绪煽动内战，或者制造环境让他跟其他的国家去开战。中东这个火药桶啊，一个还没爆完呢啊，以色列又准备点燃另一个。那作为第三者啊，以色列有无数种啊从中获益的这个渠道啊，制造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让他自己受益。希腊可不得向以色列交天量的保护费嘛？啊，或者是天量的军购。有时候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现在闻着这个味儿啊，都有点乌克兰的味道了。好，现在请看凤威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加贸易战再次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特朗普同天又签署公报，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
6: 特朗普八号发帖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表示，这种情况不是对等互惠，而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支持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八号还签署公告，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美东时间9月15号凌晨01:01起实施。特朗普在公告中称，因加拿大在机动车领域采取的相关措施对美国商业构成歧视并造成负担，美国此前决定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50%额外从价关税。特朗普表示，在评估相关关税措施的实施效果后，美国政府认为调整50%额外关税的适用范围同样能够抵消美国商业受到的负担和不利影响，并更符合公共利益。美方公布的清单显示，此次有超过80项加拿大产品被美方纳入50%额外从价关税适用范围，涉及纸制品、钢铝产品和家具等。同时，有8项加拿大产品被从适用范围中移除，涉及盐、水泥、卫生纸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八号表示，希望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做出明确承诺，希望在10月初有初步的方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欧盟方面提出谈判议题必须涵盖中国对欧大规模出口、欧盟对华出口所遇障碍，以及中方对于关键物资包括矿产等实施的出口限制。根据欧盟数据的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达到3606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15%。2026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再度扩大到9%。欧盟负责这个贸易和经济的官员谢夫乔维奇说，欧盟委员会呢将会敦促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要做出明确承诺。 他的期望呢是中方在十月初之前拿出初步行动的方案，还设定了时间期限啊，这个要求呢也是气势汹汹的啊，大有兴师问罪的味道。那欧盟的数据显示呢，去年中国对欧贸易顺差是3606亿欧元啊，较2024年增长15%啊，今年上半年这个顺差呢再度扩大9%。欧盟把自身的焦虑呢解读为中国出口太多啊，欧盟出口太少啊，所以要求改变现状，要跟中国谈欧盟对华出口遇到的障碍，还有中国对于这个关键物资，特别是欧盟依赖的这些矿产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那咱得把话讲清楚啊，否则呢，如果是按照欧盟方面一面之词的话啊，错都是别人的。首先，对于稀土这些战略物资实施出口管制，是基于资源保护、环境安全和国际的义务，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欧洲其实也有不少好东西啊，中国还是愿意买的，但是欧洲不卖啊，比如像光刻机。欧洲人也可以去翻一翻今年成立30周年的这个瓦森纳安排啊，里面明确的这个歧视政策啊，也就是现有42个成员国的全球常规武器，还有军民两用物项，还有这个技术转让的出口管制机制啊，来限制非成员国家获得尖端防务技术和装备。但是中国的军事技术已经追平了西方国家，部分领域呢甚至实现了超越，已经列装了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还有大功率的激光武器啊，配备电磁弹射的大型无人机啊，航母正在海试啊，第六代的隐形战机试飞啊，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在技术和产能上领先。欧洲的这个瓦森纳安排呢，正在陷入自身制造的一个悖论当中。如果继续孤立中国，那么结果就是中国掌握更多的先进技术，并且成为关键供应商。瓦森纳安排其实是名存实亡。如果选择接纳中国的话，那美国和日本这些关键成员呢也会反弹。唯独没有锁住中国的发展，反而倒逼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科技与国防现代化的道路啊。限制没有拖慢中国的发展，而恰恰相反，欧洲的贸易逆差完全是由欧洲自身造成的，不能怪到别人头上。如果来中国谈判，那也无非啊这些话。欧盟现在很多企业都是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如果突然断掉的话，那会产生休克的啊。中国的供应链啊，成本低，质量稳定，交货期短啊。你可以不选择中国供应链，可以试一下啊，价格、通胀啊，够欧盟啊喝一壶的。就德国的选择党已经用事实在告诉欧洲的政客啊，如果不换脑子的话，那个位子就要换人来坐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媒体其他的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

0: 全球爆章，打破时域界限，声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1: 伊朗媒体称，格什姆岛海面传出爆炸声，而美方表示，针对伊朗邮轮的袭击行动将会继续。
0: 特朗普称，相信美伊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扩大海上制裁区域。
1: 不再武装与沙特冲突加剧，巴基斯坦代表沙特向伊朗发出警告，要求伊方约束不再武装。
0: 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称，与美方保持接触，且有可能访美。俄总统助理重申，美方需要停止援助乌克兰。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会在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你好，我是奥翔毅。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在第42个教师节来到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3: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呢，特朗普在受访的时候，他就说到，相信的美伊战争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会立即结束，而到时候美国的油价也将会有所回落。
0: 与此同时，伊朗贾斯克南部的附近海域，当地时间的9号晚间又传出了爆炸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针对伊朗的油轮袭击行动将会持续。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前往德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之前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4: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必须达成核协议，但美国现阶段并不考虑与伊朗进行谈判。
4: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to be honest with you, Jeff. Originally, I wanted to make a deal. We're so far down the line. They have very little country left right now, so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Yes, a negotiation could possibly happen, but it's not something we're looking at.
2: 特朗普还表示，中期选举后，美国持续高企的油价将会有所回落。美国能源信息局预计，美国将重新对伊朗出口实施封锁，并通过制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减少其产量。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传出爆炸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要求美军离开海湾地区，并表示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由伊朗掌控。另有伊朗官员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已准备好与美国展开更激烈的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双方将护席逐渐转向海上，并且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的油轮等来作为攻击的目标。那么伊朗方面对此都有哪些考量呢？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5: 毫无疑问，现在的局势正在逐渐走向不断的升级和循环。那现在呢，双方呢都在互相攻击油轮，甚至伊朗呢放话说呢，就是如果美国攻打了伊朗的两个目标，那么伊朗将回击20个目标。那么事实也是如此。那昨天晚上呢，美国呢向伊朗呢攻击了5艘油轮，那么伊朗呢就向20艘油轮发动了攻击，而且呢向美国在约旦的基地呢发动了导弹的袭击。那么据说呢，这些导弹呢是来自伊朗的12个城市，也就是伊朗向美国证明呢，就是伊朗现在的导弹能力还非常的厉害，并没有受到削弱，同时呢完全有能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呢，接下来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呢，就是伊朗向美国也表示，向地区国家也表示，如果让伊朗运不出去油，那么整个地区也别想运出去油。那么现在伊朗呢向这些油轮发动打击呢，毫无疑问也是证明了这一点，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在伊朗的手中。那么第二呢，就是油价，现在油价已经上升至每桶100美元，那么如果是继续上升的话，相比却对美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甚至有分析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伊朗也会不断的升级局势，给美国造成压力，导致特朗普政府在选举中失利，那么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三呢，现在伊朗设置了一个新的禁区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那么今天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呢，他表示呢已经对这些禁区的船只呢予以制裁，那么船只已经宣布进入黑名单的有56艘，那么同时表示还会继续的对这禁区的船只呢予以限制，那也表明伊朗呢现在呢是霍尔木兹海峡呢的管理权呢依然在伊朗手中，伊朗决定哪个艘船过哪艘船不过，那么也是在跟美国叫板。而且呢现在呢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呢今天表示呢宣布了六大条件，那么在停火条件中呢，之前伊朗提出的就是条件呢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制裁、解冻资金、停止战争威胁，同时呢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袭击。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相比呢这个局势呢还会进一步的升级，而目前双方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和平谈判的一个办法。
1: 目前在伊朗南部的格什穆岛海域。

0: 时间的星期四凌晨，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格什姆岛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响，但目前尚不清楚爆炸来自海上还是岛内。那当地政府也尚未公布原因以及伤亡的情况。那此前，伊朗南部的港口贾斯科同样传出海上的爆炸声响。那现在这个爆炸时间点其实相当敏感，因为正值美伊互相扩大海上攻击之际，美军日前有表态过，伊朗连续试图以弹道导弹来攻击美方的军舰，那美方随后已经集成5艘伊朗的油轮。伊朗随后也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20枚的弹道导弹，并且宣称攻击霍尔木海峡附近的10艘船只。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也曾警告过，伊朗每一次试图攻击美国的军舰都会付出损失油轮的代价。至于美军是否准备进一步升级，其实目前华盛顿是尚未证实格什姆岛的最新爆炸。 和美军有关系，也没有宣布有进行新一轮的大型空袭。不过，特朗普此前也曾警告过，如果伊朗报复，美方将以更猛烈、更高层级的方式再次打击。那加上格什姆岛本身曾经被列入美军的打击范围，因此目前最大的观察点就是这次爆炸是否代表是美方所为，而且是否代表美方已经开始新一轮的军事行动。
1: 好的，了解，谢谢怀真带来的相关情况。
2: 我们看到美伊海上冲突持续升级中，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也表示，伊朗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而范围是从恰巴哈尔附近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部分海域，而具体坐标待会就会公布。穆赫比当天对伊朗媒体表示，新划定的区域涉及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线，具体坐标稍后公布。 过去，伊朗主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未经协调通行的船只，如今相关范围进一步向东扩大。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属于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区域，而外围新划定的海域主要实施制裁。未经协调进入的船只，未来可能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被拒绝提供相关海事服务。
3: 穆赫比同时警告。 伊朗将扩大对美军事行动的报复规模。他表示，如果敌方攻击伊朗2到3个目标，伊朗可能会打击对方20个目标作为回应，并称伊方此前曾从约500公里外锁定美国的航空母舰。穆赫比还提出结束当前冲突的6项条件，包括全面停止战争、停止再次发出军事威胁、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 结束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0亿美元资产，以及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伊朗国家电视台9号还报道称，革命卫队近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并使用新型哈吉卡西姆巴希尔导弹攻击阿曼海上的美方目标和驱逐舰，相关战果目前尚未得到美方证实。 伊朗媒体同时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缴获了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可用于海底测绘、探雷和情报侦察的任务。随着伊朗进一步扩大海上限制范围，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也正在向阿曼湾和阿拉伯海延伸。凤凰卫视李约珍·卡穆森的荷兰报道。
1: 美伊战事持续当中，伊朗南部的沿海地区日常生活也是受到了影响。凤凰卫视记者走访了阿巴斯港鱼市，发现有部分的鱼类价格近期明显上涨，销量下降。对于不少当地的居民来说，比起战场上的局势变化，更直接的压力是来自于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以及如何维持家庭开支。来看我们的记者发自伊朗南部的现场报道。
2: 阿巴斯港的鱼市仍然照常营业，新鲜鱼虾每天从恰巴哈尔港、米纳布港以及周边的港口运来。不过，鱼贩穆罕默德说，近期一些渔船受损，部分渔民减少出海，加上运输和中间环节成本不断上涨，一些鱼类的价格明显走高。

0: بچه ها اینجا خیلی شهید شدن، سیار خیلی شهید شدن، ولی بازم تو اوج جنگ میرفتن خاطر گرونی ها دیگه چیزا نیست، تو میرفتن موقعی که چند روز لنچ ها زدن هور رسید 1500، هور کیلو 700 تومن همه شده 1500، همین چند روز که لنچ های جاسکو چابار زدن دیگه حالا شده 1500، امروز یکم ارزون تر شد، امروز 300 تومن ارزون تر شد، هوا یکم هم بهتر شده، یکم سیاد بیشتر رفتن.
1: 价格上涨也直接影响市场生意。 穆罕默德说：“过去每天可以卖出大约100公斤的鱼，现在销量只剩原来的一半。”他同时表示：“战争并不是价格上涨的唯一原因，鱼从海上捕捞后要经过多个中间环节，加上冰块、燃料、包装和运输成本上涨，最终都反映在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上。”
0: 我们服务项目很便宜，我们的，我们是30斤的服务，到50斤，50斤的服务。
2: 除了生意受到影响，战争带来的不安也仍然存在。一名当地店主说：“虽然目前情况有所缓和，但不少人仍担心袭击再次发生，而物价上涨也进一步增加了生活压力。”نخل و نبات اومد، مثلا این مال گاری کیلو چقدر بود؟ مثلا تو سه ماه پیش کیلو مثلا 200 تومن بود، آنشته 400-500. بنزین خودی همه رو همه چی.
1: 另一名鱼贩贾瓦德说，对很多的普通家庭来说，战争已经成为生活的背景，而每天真正需要面对的是不断上涨的食品和家庭开支。
3: اوی که شان نون بخواد دیگه تو فکر جنگ شه، زن و بچه، بچه کوچک، زن و بچه فکر شکم دیگه فکر جنگ کن، هیچ که تو فکر جنگ دیجا به خدا ما که فهمیدیم نی اوشوی که اکثر بندر اوشوی که پول شو بیدن شهرستانه.
1: 这种压力并不只存在于阿巴斯港的市场，沿着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向东，在西里克、米纳布等沿海地区，许多家庭同样依靠捕鱼和海上运输维持生活。即使安全风险上升，不少人仍然不得不继续出海工作。
4: 霍尔木兹海峡呢，给伊朗、给当地的民众带来无尽的财富，但同时呢，现在它也成为了最危险的地方、最危险的前线。可以看到的是，这里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方卫视记者郑凯穆森、西里克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近日冲突加剧，双方加大对对方的打击力度。 日前，胡塞武装的袭击导致沙特数十人受伤。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已经向伊朗发出沙特的警告。那现在呢？要求约束胡塞武装，同时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高级军事代表进行会见。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9日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 同时，据伊朗媒体报道，沙特军队使用炮火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相关地带为胡塞武装控制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也门胡塞武装媒体的消息，沙特战机近期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过去数小时内，也门塔伊兹省、焦夫省、马里卜省等6个省份遭到至少70次空袭。 而沙特阿拉伯在8日遭受到自2月份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规模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当日袭击了哈米斯穆沙伊特的一个空军基地和附近城市的多个石油设施，并引起火灾，造成73人受伤。此外，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已向伊朗发出沙特的警告，要求约束也门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协调各方力量，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 伊朗一位高级官员证实，巴基斯坦在8日向伊朗传达了沙特的警告，而伊朗方面则回应称，伊朗并不控制胡塞武装。另据伊朗两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此前曾指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袭击，并透露伊朗承诺向胡塞武装提供额外的资金和武器，同时还有几名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前往也门协助相关行动。 与此同时，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沙特官员已在首都利雅得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高级军事代表进行了会见，以协调应对措施。三国一致同意各自军队不会进入也门，任何应对行动都将从沙特领土发起。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巴方目前尚未就是否参与报复性打击作出决定，并强调此前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属于防御性质，仅限于保护沙特领土，并指出巴基斯坦军队可以在沙特境内提供军事技术地面或空中支援，但不会参与外国领土上的作战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以军九号对加沙中部的努塞莱特、南部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击中了多栋民宅，造成至少有九人受伤。
6: 以色列的外长萨尔当天是访问了斯洛文尼亚，为当地首个以色列大使馆揭幕。他声称以色列政府并未计划驱逐加沙八人，也形容以色列是欧洲在中东地区唯一真正的伙伴。
7: 在加沙中部加沙城，沙提难民营被以军炮弹击中，瞬间窜出大量黑色浓烟。沙提难民营内至少有五栋房屋被炸毁，遍地都是碎石瓦砾。有八人控诉以军违反停火承诺，使停火协议名存实亡。除了沙提难民营，以军当天还轰炸了加沙中部努塞赖特达拉杰土法地区以及南部汉尤尼斯。汉尤尼斯的路面留下巨大弹坑，多栋建筑在空袭中沦为废墟，救援人员穿梭其中寻找生还者。尽管以军在空袭前发布疏散令，部分人没来得及收拾财物离开。另一方面，以色列外长萨尔九日到访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会见斯外长卡伊泽尔，两人签署一系列双边协议。同时，以色列在卢布尔雅纳开设首个大使馆，许多抗议者聚集在以色列大使馆外，高举停止种族灭绝、不欢迎种族灭绝制造者等标语，抗议萨尔到访。萨尔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政府并未计划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并指如果有人自愿离开加沙，并且有国家准备好接纳，以色列不会反对。萨尔还谈及以色列和欧洲间的关系，称以色列几乎是欧洲各国在中东地区唯一真正的伙伴，而以色列自建国起一直面临安全威胁。遗憾的是，欧洲仍有人未能理解这一点。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十二国日前宣布限制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引发以方谴责，并采取多项反制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登上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叙利亚一侧山顶，强调这一战略要地可俯视黎巴嫩和叙利亚，并且称绝不会允许任何的恐怖主义武装在边境立足。
8: רמת הגולן, רמה הסורית שם, ואנחנו שולטים בכל המרחב, מכתר החרמון עד הירמוך, ומכאן עד הים התיכון. זו שליטה מוחלטת שלא הייתה כדוגמתה. אנחנו לא ניתן לשום צבא טרור להתבסס בגבולנו.
5: 内塔尼亚胡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恐怖主义政权，并且声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非常接近。他认为抵抗轴心最终将会被彻底瓦解。以色列防长卡茨等官员当天陪同内塔尼亚胡登上赫尔蒙山。
6: 待会来看到是俄罗斯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待会见。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对于日前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蒸馏，以获取美前沿模型能力一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九号表示，美方相关的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日前联合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蒸馏，获取美前沿模型能力，并向美企提出相关防御措施建议。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九日表示，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在用。发言人强调，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对于人工智能，中方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中方开源模型向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企业开放，美企有关模型研发报告也披露其大量蒸馏中国模型。反观美方多次单方面指责中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蒸馏，将行业通行做法抹黑为攻击行为，既反映了美方的焦虑，又体现了双重标准。发言人指出，美方做法是典型的以打击蒸馏为名行产业垄断之实。美方由安全部门发布公告，是将个别企业和资本利益与国家安全相捆绑，动用国家强权机构干涉正常商业活动。发言人说，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动用国家力量维护科技霸权和算力垄断，打压竞争，其目的是维护美在算力数据方面的垄断，只能美国独赢，不能人类共赢，阻止他国参与人工智能创新成果的普惠共享。发言人表示，中方愿意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通过对话与美方开展建设性和专业的讨论，但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沟通管控风险，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惠及全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香港电台的一则报道，提到了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及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曾经对邻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
0: 扎哈罗娃就表示了，日方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的误导国际社会，而日方似乎希望俄方理解甚至是原谅这段的血腥历史，但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历史，俄罗斯不会忘记。而扎哈罗娃又指出，日本政客经常参拜靖国神社，这在邻国看起来是日本不愿承认战争罪行的表现。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方期待能够在近期恢复俄美乌谈判。而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将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视为谈判首选的地点，并且强调，如果想战争停止，美方需要停止对乌援助。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
4: Есть

0: общ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бщее жел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выйти на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 обозрим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э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удут возобновлены. 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продолжаем контакты с наши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собеседниками.
1: 不过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有关乌克兰问题谈判的首选地点。他还指出，如果想让战争停止，美方应停止对乌援助。目前，美方没有向俄展示过解决乌问题的路线图。
2: Я дорожную карту пока не видел. И думаю, что, наверное, никто не видел.
3: То есть пока речь только о возможном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от такого уровня, как они были.
2: Об этом речь шла, чт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возобновить контакты с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трехстороннем формате, да.
4: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香电台有一个报道，挪威的首相斯特勒就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从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的无人机给击中。而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 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就直接被一架无人机给撞上，形容这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而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也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到底有多近。而泽连斯基星期三呢，是与多国的外国政要一同出席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且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与当地领导人进行会谈。
5: 不独有特朗普的飞机也出事了吗？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准备要搭乘空军一号的专机前往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集会。不过，特朗普在登机之前，空军一号的充气应急滑梯因为一名军方助理操作失误而因此弹出。在当地的时间9号的下午，特朗普从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位于 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在抵达的时候，空军一号的应急滑梯却处于弹出的状态。而特朗普着陆之后，在直升机上等了大约20分钟，随后才在停机坪上向记者发表讲话。特朗普解释，工作人员在对紧急滑梯进行检查的时候，要确保所有的设备都运转正常。而他也说会把滑梯升起来，但应急滑梯最后还是被拆下给运走。
1: 特朗普去年从卡塔尔接受这一架波音客机作为礼物，今年7月起开始乘坐这架的飞机出行。美国共和党9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召开首届中期选举大会，以期通过总统特朗普的影响力来激发选民的投票率，保住共和党目前在参众两院的微弱多数优势。 这次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大会在9号的晚间是吸引了超过2万名的现场观众，活动被称为“特朗普狂欢节”，将会连续2晚进行全国电视直播，预计一共有100余名共和党众议员和候选人来出席大会，通过每晚超过50场的演讲来宣传减税、移民执法、制造业和处方药价格等议题。那作为核心的人物，特朗普2晚都将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有民主党人批评共和党忽视民生问题，举办大型庆典，而近期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仅仅只有 33%， 有机构预测，民主党或许将会在11月的中期选举翻盘，来赢下参众两院。
5: 塞维亚总统武契奇9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会在10月25号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6: Donosim ukaz o raspuštanju Narodne skupštine Republike Srbije. Pod 1. Raspuštam Narodnu skupštinu Republike Srbije izabranu 17. decembra 2023. godine. Raspisujem izbore za narodne poslanike za 25. oktobar 2026. godine.
7: 他表示，此举旨在缓解国内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
5: 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

0: 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乌契奇呼吁各参选方和选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参与为期45天的竞选活动，尊重不同政治观点选民做出的选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至今尚不足3年，而总统可根据政府的建议解散议会，并同步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另据塞尔维亚执政前进党本月5日的党内决议，武契奇将作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及总理候选人参选。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民间则对选举持有不同的态度，有部分民众支持武契奇的执政路线，认为其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发展，也有民众期待反对派胜出，将其视为塞尔维亚实现发展与进步的唯一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港澳高校师生共同参与天宫课堂，稍后见。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1: 伊朗媒体称，格什姆岛海面传出爆炸声响，美方表示针对伊朗邮轮的袭击行动将会持续。
0: 特朗普称，相信美伊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扩大海上制裁区域。
1: 不再武装与沙特冲突加剧，巴基斯坦代表沙特向伊朗发出警告，要求伊方约束不再武装。
0: 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称，与美方保持接触，且有可能访美。俄总统助理重申，美方需要停止援助乌克兰。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在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9号致唁电给董建华先生夫人董兆红拼女士，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对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 港澳办在唁电中表示，今夕董建华先生溘然长逝，仅表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先生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一生爱国至诚，爱港至深，胸怀大局，立场坚定，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做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董建华先生担任行政长官时期，是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为生动实践的开创性阶段。董建华先生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全面贯彻落实香港基本法，团结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同心同德，坚毅奋进，沉着应对，妥善处置了一系列复杂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董建华先生在卸任行政长官后，继续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上履职尽责，以宽广的胸怀支持历任行政长官和历届特区政府的工作，为国家发展和一国两制事业继续贡献力量。董建华先生坚定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高度重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积极推动香港加强同祖国内地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深厚人脉和广泛影响力，广交海内外朋友，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董建华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是董建华先生一生的名言，也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望节哀珍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向董建华家属发唁电，对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因病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表示诚挚慰问。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在唁电中表示，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他自幼在民族危亡之中接受爱国教育，终身坚定爱国是天经地义的信念，而他衷心的拥护一国两制，积极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筹备工作，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做出重要贡献。他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切实维护香港的整体利益，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做出重大历史性贡献。他积极地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事务的协商，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积极建言献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还有香港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多年以来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保持密切联系，给予大力支持，而董建华的赤子情怀和高尚品格值得永远尊敬和怀念。
0: 来自港澳地区数十所高校的师生共同参与了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现场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表示，透过直播亲眼看到国家载人航天成就，深感震撼。
3: 高 有看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香港中学生表示，能够直观看到国家航天科技成就，深感震撼、激动和自豪。
4: 平时在书本里面都见到，因为在微重太空微重力环境之下，水它没有重力的牵引，它就在太空会形成一个 perfect sphere 完美的球体，那就平时在地球上面就很难模拟到一个真的失重的环境。那可以在刚才天宫课堂的直播里面见到，在太空这个真的环这个真的微重力环境之下，是其实觉得非常震撼。
3: 有澳门中学生在直播结束后感叹深受启发，原来常见的原理换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结果，未来会用多角度观察和思考科学问题，期待能参与国家航天事业。
5: 今次神舟23号入面嘅嗰个天文相机咧，其实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嘅，而澳门咧澳门嘅科技大学咧都有研发到澳门科学卫星1号啦。其实这些都是表明了，其实现在港澳地区都是深深地参与在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当中。
3: 从师生的回应当中不难感受到，天宫课堂是国家航空航天战略和个体梦想的交汇，而港澳专场更是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成就的桥梁。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1: 待会儿我们关注到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巴黎开幕，待会儿见。

0: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在关心美股，因为周三集体收跌，美伊冲突推升了能源供应的疑虑，而布兰特汽油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市场忧虑说的通胀加剧，而美联储加息的几率上升也拖累了三大指数走低，金融与医药股因此走弱，而科技股互有涨跌。
7: 而 Meta 宣布推出了 AI 助理，股价大涨超过6%。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2380点，跌405点，跌幅0.7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253点，跌168点，跌幅0.64%。标普指数收报在7636点，跌37点，跌幅0.48%。
6: 为期2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开幕，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峰会开幕活动。
7: 来自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围绕着太空探索、太空经济以及空间安全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在峰会期间，美国部分大型航天企业缺席，也引发了外界对于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国际太空合作的相关关注。
8: 本次峰会旨在推动国际社会就太空事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强对话与合作。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上表示，法国希望通过国际合作进一步推动欧洲航天产业和太空科研发展。他同时强调，欧洲需要加强共同投资、共同项目以及国际伙伴关系。
9: So I mean, we will have a series of opportunities, common investments, common programs and partnerships to strengthen, obviously, the European space industry and space research, but as well as a partnership with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8: 马克龙表示，这次峰会有90个国家派代表参加，并已有超过50个项目签署，涉及数十亿欧元的投资。不过，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4家美国航天企业在开幕前夕宣布缺席，也引发了外界对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国际太空合作的关注。
10: 有分析认为，虽然美国主要航天企业缺席了本次峰会，但这反而会成为欧洲加快太空战略自主的一个外部推动力，降低对美国企业和技术的依赖。欧洲也可能借此机会加快培育自己的航天产业链和国际的合作网络。凤凰卫视金亮江心巴黎国际太空峰会现场报道。
6: 刚看到就是首届的国际太空峰会9号已经在巴黎开幕，而在峰会期间，有一名法国的资深宇航员在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时就说，中国航天事业近年来发展迅速，拥有清晰的发展路线图，并且秩序的按照既定的规划稳步推进。
7: 他也认为，中国已经掌握了太空探索所需要的多项关键技术，未来将会在全球太空探索当中发挥重要作用。
8: 出席峰会的法国资深宇航员克莱尔沃对记者表示，他曾受欧洲航天局委托，在2018年参加过中国航天员中心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因此对中国航天员以及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有一定了解。他指出，中国一直在按照自己的计划稳步推进。
11: Mais les Chinois, on les admire. Les Chinois ont une feuille de route
3: très précises. Ils décrivent à l'avance ce qu'ils vont faire à telle année. Et jusqu'à présent, depuis le début, la Chine suit son plan, suit sa feuille de route.
8: 克雷尔沃认为，中国如今已经成为掌握太空探索关键技术的航天强国，从火箭发射、在轨控制到空间交会对接，再到长期载人飞行和。

0: 太空行走，中国已经具备了较为完整的载人航天能力，将在未来的太空探索中发挥重要作用。
1: La Chine est une puissance spatiale qui maîtrise toutes les technologies indispensables à l'exploration. Il faut maîtriser le lancement, il faut maîtriser le contrôle en orbite, il faut maîtriser le rendez-vous spatial, le docking en automatique et en manuel.Et des vols habités de longue durée. C'est exactement. Et les sorties dans l'espace en scaphandre. C'est exactement tout ce que maîtrise la Chine aujourd'hui. Donc nous croyons tous que la Chine a un grand avenir dans l'exploration spatiale.
0: 从法国宇航员对中国航天的积极评价，到本次峰会上多个国家寻求航天合作，可以看到，太空探索正在从少数国家的竞争，越来越走向多国参与、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国际太空峰会报道。
2: 在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日前就发生了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个航班延误跟取消之后，英国交通大臣9号召见公司的最高负责人，要求对方解释事故原因。
3: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9号要求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到政府说明事故原因。罗尔夫则公开向民众道歉，辩解称这次故障与此前的事故并不相同，这是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成立50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4: I unreservedly apologize. In terms of what's happened today, we had a technical issue this afternoon, which our engineers worked very hard to resolve. That technical issue took a while. It took longer than we would normally have liked for it to get resolved.
3: 他们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但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尽管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在日前已经表示解决了系统故障，但航班运行并没有立即恢复正常。英国航空分析机构的数据显示，8号与9号两天之内被取消的航班数量已经超过2000班，至少30万名乘客受到影响，大量旅客被困在机场，部分乘客甚至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内等待数小时。英国最大廉价航空公司之一的瑞安航空斥责，这次故障造成其超过6.5万名乘客受到影响。
5: It is simply shocking that we've got millions, tens of millions of pounds in costs to the airlines and untold distress for passengers.
6: 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是一家公司合营企业，其中49%的股份由英国政府持有。尽管已经被众多航空公司猛烈抨击，但是英国政府在9号仍然表示对他们抱有信心，且承诺会在一周之内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7: 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信报的报道，美国911恐怖袭击将会在本周五踏入25周年。纽约市8号公开了17万页文件，来质疑市政府当年明知世贸中心遗址附近充斥着有毒的气体，仍然向民众宣称安全，要求时任的官员问责。那根据文件显示，恐袭发生的数月之内，在倒塌的世贸中心遗址附近仍然检测到了空气当中的苯和石棉等致癌物质含量超高。然而，当时的纽约市和联邦官员都声称，空气素质可以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2: 根据了解，911恐袭衍生的相关的疾病死亡人数可能直接高于了这或是直接死亡的恐袭将近3000人。那虽然这一次的公开文件可以解决911健康监察组织的解封文件提出的诉讼，但未来或将成为其他起诉市政府诉讼的理据。
7: 再来关注到的是，有一架从格鲁吉亚飞往土耳其的私人飞机9号因为发动机故障在土耳其东北部海域迫降，机上两人获救，目前没有生命危险。这架私人飞机在迫降之后仍然漂浮在海面上，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将飞机拖上岸，并且救起了机上的两名比利时乘客。根据了解，飞机原计划飞往土耳其的奥尔杜吉雷松机场，中途发动机出现故障之后，曾经请求在里泽阿尔特温机场降落，但是最终未能飞抵这一机场，被迫在帕扎尔海岸大约4英里处的海面上降落。获救的两人已经被送往卡奇卡尔国立医院，那目前状况良好，土耳其的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2: 根据菲律宾海警9号的消息，当天有一艘的客轮在距离巴拉望省科伦镇大约1.2海里的海域起火，而事发的时候船上据信载有117名的乘客跟17名的船员。 海警在下午的6:45获悉险情之后，启动搜救和应急处置。

0: 那根据菲律宾媒体10号凌晨报道，事故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另外有42人获救，而起火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
1: 观众朋友来看一个最新消息，这是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国防部9号的晚间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叙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有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14名的过渡政府国防部门的人员死亡，另外有包括平民在内的10多人因此受伤，而过渡政府相关部门还在调查事故原因。
0: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塞武装誓言对沙特进行严厉报复，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1: 伊朗媒体称，格什姆岛海面传出爆炸声，美方表示针对伊朗邮轮的袭击行动将会继续。
0: 特朗普称，相信美伊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扩大海上制裁区域。
1: 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加剧，巴基斯坦代表沙特向伊朗发出警告，要求伊方约束胡塞武装。
0: 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称，与美方保持接触且有可能访美。俄总统助理重申，美方需要停止援助乌克兰。
1: 塞维亚总统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会在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各位早上好，现在呢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广大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3: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到时候美国的油价也将会有所回落。
0: 与此同时，伊朗贾斯克南部附近海域当地时间的9号晚间又传出了爆炸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针对伊朗邮轮的袭击行动将会持续。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前往德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之前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4: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必须达成核协议，但美国现阶段并不考虑与伊朗进行谈判。
4: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to be honest with you, Jeff. Originally, I wanted to make a deal. We're so far down the line. They have very little country left right now, so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Yes, a negotiation could possibly happen.But it's not something we're looking at.
2: 特朗普还表示，中期选举后，美国持续高企的油价将会有所回落。美国能源信息局预计，美国将重新对伊朗出口实施封锁，并通过制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减少其产量。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传出爆炸声。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要求美军离开海湾地区，并表示波斯湾。